0: 37次空袭也门。沙特称拦截一架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联合国安理会未能通过一项将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组任期延长的决议草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
1: 无视上述事实，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提出明显具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只会损害安理会团结和信誉，给外交努力制造障碍，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美之间对话尚无实质效果。乌克兰外交部长称，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或将取得重要成果，可能推动乌俄达成停火协议。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中国各地举办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起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的报道说，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
4: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位于也门塔伊斯省西南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2: 17号，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然在继续。也门胡塞武装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的两个省份发动了37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了一人死亡，两人受伤。
5: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声明说，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其中巴基斯坦伤者伤势严重。路透社17号公布的最新卫星图像显示，沙特一处石油公司设施出现明显损坏，附近有浓烟升起。16号，也门胡塞武装证实，当天向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一处石油公司设施和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斯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西部海岸及曼德海峡数座战略岛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则加大空袭。美媒称，沙特王储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被特朗普拒绝。目前约200名美军驻扎沙特，美方将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持，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亚丁以东75海里处，一艘向西航行的油轮报告称，有一艘小艇对其。

0: 进行追逐并试图拦截。事件的详情目前正在调查当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的船只谨慎航行，并向该机构报告任何可疑活动。当地时间17号，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
1: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3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2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油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
0: 沙特遭袭输油管道将较快恢复运行，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出口石油等消息缓解了市场的担忧。国际油价17号微跌，这也是国际油价连续第二天下跌。截止到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美分，收于每桶101.91美元，跌幅为0.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01美元，收于每桶104.82美元，跌幅为0.95%。近期也门的局势持续升温，胡塞武装不仅与沙特的冲突升级，也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不断的攻占红海沿岸多个重要的战略要地。那么面对胡塞武装的攻势，沙特和也门政府军为何难以有效的遏制？另外，美国拒绝沙特的请求直接参与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那么此举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也门局势今后会给整个红海以及中东地区带来哪些影响？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2: 也门政府军和沙特支持的也门武装之所以在战场上频繁地败给也门的胡塞武装，我觉得有2个方面原因。一个呢是当前所发生的冲突地域大体上是在也门的西部，尤其是沿海地区。这个区域传统上并不是沙特以及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所活跃的区域。那么也门政府军大体上的主要的这个战斗的力量以及相关的这个支持区域是来自于也门的中部和也门的东部区域，所以在那个区域作战对于沙特也好，对于也门政府军来好，实际上是有些吃亏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沙特的支持实际上没有办法能够击败强大的胡塞武装。胡塞武装呢在也门的西部沿海作战拥有比较强的战力，因此在短期内在战场上形成了有利于也门胡塞武装的作战样式。当然对于美国来说，确实随着也门战事的提升，那么包括沙特包括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希望美国能够介入到当前的战事当中，但是从现在来看，美国对于介入战事的直接意愿并不强烈原因还是在于美国需要考虑国内的政治因素，需要考虑可能冲突带来的一系列的这个政治冲击，因此美国在相关的问题上是非常小心的。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强调一点，美国并不是对于当前的局势完全旁观，实际上美国还是在发挥比较大的作用，尤其是通过美国在沙特的驻军以及美国在沙特的这个所谓的军事顾问来向沙特提供一些军事保障和军事方面的支持，但是这个支持肯定没有办法达到沙特所希望的效果。从当前来看局势恐怕还是会继续的这个冲突持续，未来的和平机遇拐点还没有到来，因此局势的发展对于整个的红海区域的航运以及全球的能源安全，对于整个地区稳定都是巨大的冲击一方面呢，由于当前冲突地域它是毗邻曼德海峡，毗邻红海的这个周边区域，因此冲突的持续很可能会使得整个红海周边的局势持续紧张也竟然会影响全球的能源和

0: 输安全。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当前局势的不断发展，也是当前在曼德海峡也好，或者说在红海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冲突延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因此如果说未来的局势持续的演进的话，也会对整个地区的形势这个进一步的带来新的刺激和新的冲击。所以呢，也门的局势值得我们继续关注，未来和平的机遇仍然需要各方一起努力。
1: 当地时间17号，安理会未能通过一项将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组任期延长的决议草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表决后强调，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
2: 中方表示，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这一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中方强调，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这是导致当前危机的根源。
3: 无视上述事实，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提出明显具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只会损害安理会团结和信誉，给外交努力制造障碍，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中方表示，中东地区战事反复，对包括伊朗在内各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和损失，外溢影响持续扩大，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国际社会各方，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维护中东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方指出，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安理会的任何行动应有助于当事方在平等基础上开展谈判，找到兼顾彼此合理关切的最大公约数，达成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的解决方案。中方强调，作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参与方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始终主持公道，劝和促谈，不谋地缘私利，不搞政治对抗，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降温，推进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
1: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报道援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一份声明说，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报道称，预计此次会晤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美国为何拉海湾国家入局？此次会面会不会达成实质性共识？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美国拉海湾国家入局呢，我想有这么几重目的。第一呢，就是成本的分摊。战争已经让美军弹药库存严重短缺，那8个国家的美军基地是遭受到伊朗的报复性打击，美国无力独自承担战后重建和安全保障的全部成本，需要海湾国家在资金与后勤层面来承担更多的责任。第二呢，就是政治背书。此刻召集海湾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讨论，本质呢是给美国版战后方案争取地区盟友的公开支持。那么使其在国内叙事当中呢，不会出现这种美国单方退出的。

0: 趋势，而是突出地区的共同选择。那第三呢，就是要遏制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双边接触。当前呢，部分的美国地区盟友因为质疑美国的防务承诺的可靠性，正在与伊朗接触，甚至呢可能会达成协议。美国需要在海湾国家彻底转向自主外交之前，来重新锚定自身的核心位置。但此次会面呢，想要达到实质性的共识，其实难度也是很大的。海湾国家内部的分化非常明显，阿联酋的态度很强硬，卡塔尔和阿曼则倾向于与伊朗进行对话，沙特呢，则是试图建立独立的防务联盟。各方共享同一片海域的安全利益，但是对伊朗的戒备程度和对美国的关系深度都是不一致的。因此呢，最终的结果大概率是各方原则性的支持美方框架，具体的条款呢，可能还要留待中期选举之后继续讨论。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声明称，瑞方此前指控伊朗干涉瑞典安全事务，毫无根据。瑞典政府16号宣布，由于伊朗驻瑞典大使馆一名外交官的活动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要求其离境。瑞典方面称，伊朗一直在瑞典从事威胁安全的活动。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俄美之间存在对话，但两国关系中并未发生，也预计不会出现任何实质性变化。同一天，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或将取得重要成果，其中一项成果可能是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停火。
2: 拉夫罗夫指出，与欧洲国家不同，美国愿意与俄罗斯交谈并进行严肃对话。他说，这始终是重要的，即使立场完全相反，也始终重要。拉夫罗夫称，美国正是这样与俄罗斯打交道的，尽管从恢复两国关系的角度来看，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效果，而且预计也不会有。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17号表示，乌克兰愿意与俄罗斯实施能源停火，但目前俄方没有表现出对这一倡议的兴趣。他认为，美国政府可能推动俄罗斯做出相关决定。瑟比加说，乌方正为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做准备。他还表示，目前讨论的停火方案可能同时涉及能源设施以及停止在黑海水域发动袭击。9月5号及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带着所谓的和平方案，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与乌克兰，斡旋俄乌冲突。俄美元首则在8号进行了1小时的通话，双方给予本次美特使的穿梭斡旋成果以积极评价。但据拉夫罗夫在8号稍早前公布的一则采访中透露，一直阻碍俄乌彻底结束冲突的两项核心症结仍然未有任何进展。俄罗斯国防部1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弹药库和军用物资仓库、无人机组装车间及其零部件存放地，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点。俄军防空系统击落乌军制导航空炸弹和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小沃尔奇亚居民点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罗佐夫卡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镐麻瑙、口径等多种导弹以及大量无人机，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来袭目标。
1: 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20号为全俄统一投票日。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席位。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新人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也是。

0: 俄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再来关注到，据路透社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欧盟与加拿大拟加强联系且允许加成为联席成员一事，加总理卡尼十七号回应称，加拿大将自行决定与谁达成协议，没有人能左右加拿大。
1: 卡尼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对记者表示，加拿大人立场一致。
2: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hips that are complementary, that reinforce our sovereignty. And that's what is on offer here. And Canadians are united that nobody is going to tell us what language we speak. No one is going to dictate our culture or with whom we can strik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ly. Thank you.
1: 卡尼还表示，通过与欧盟建立更紧密联系，加拿大也能成为美国更有效的合作伙伴。加拿大与欧洲抱团，寻求摆脱对美依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16号晚些时候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时暗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与美国的矛盾近期难见缓和迹象。对加拿大而言，美国正从最好盟友向最大风险源转变。为此，加拿大试图调整战略重心，通过深化对欧关系、推动经贸多元化等，增强经济韧性，对冲加美贸易争端影响。
3: 可以看出，在美加摩擦持续升级的背景之下，加拿大与欧盟的关系迅速升温，加拿大正在加快向欧洲靠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4: 近期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紧张升级，今年八月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对等反制。在美国不断施压的背景之下，欧洲正成为加拿大促进贸易多元化、降低外部风险的重要选择。而这一变化呢，17号在斯特拉斯堡也表现得尤为明显。
5: 卡尼17号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美国关于加拿大可能将成为欧盟准成员的最新表态时，他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4: 卡尼这种避重就轻的回应方式呢，也显示出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的复杂处境。一方面，加拿大正谋求自主，而另一方面呢，又试图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
5: 不过，准成员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卡尼表示，相关安排还需提交加拿大议会讨论并表决。双方也计划在10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相关合作。
4: 从防务到经贸，加拿大和欧盟都在面临着美国的压力，在各自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时，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的关系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报道。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提出，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那么对此，欧洲各国有何反应？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6: 我们注意到呢，欧洲媒体在对此事的报道中普遍提到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这项协定呢，从2017年就开始临时的实施，但是在近10年的时间里，推动的过程是相当的曲折。目前仍有10个欧盟成员国没有完成批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冯德莱恩在盟情咨文中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就显得颇为激进。我们注意到的另一个现象呢，是欧盟委员会在提出这一设想之后，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反应并不热烈。路透社援引欧盟外交人士的话说呢，一些成员国对这个设想感到意外，甚至有一些欧洲议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加拿大总理出现在这个场合，而欧盟的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却没有出席。这反映出的是欧盟当前的政治现实。此外呢，目前欧盟法律中并不存在准成员这一正式的身份，这些设想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市场准入、政策参与以及权利义务，目前都没有明确的答案。法国的《世界报》就注意到呢，准成员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诸多的法律和政治问题。 欧洲新闻台的报道也指

0: 指出，欧盟成员国此前一直对类似的准成员设想反应冷淡。一些欧洲媒体就分析认为呢，这背后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同的诉求，也就是在美国不断调整贸易和安全政策的背景下，欧盟和加拿大都在寻找降低对美依赖的空间，而彼此正好可以成为对方手中的一张牌。这次欧盟加拿大关系明显升温，某种程度上也是双方在相互借力。加拿大希望借助欧洲扩大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欧洲呢则希望借加拿大证明在贸易、安全、战略资源这些问题上，欧洲同样可以寻找美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从欧盟现在释放的信号来看呢，布鲁塞尔正尝试把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存在的贸易、能源、防务、科技和北极合作进一步的捆绑起来。不过从提议到真正的形成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以及加拿大最终能获得多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的谈判。换句话说，冯德莱恩今天打开的是一扇门，但这扇门最终通向哪里，现在还没有答案。
1: 当地时间17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且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
2: 该决议以339票赞成、225票反对、16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对休达民众表示支持和声援，谴责将非法移民作为针对欧盟成员国的混合战争工具。欧洲议会认为，西班牙政府推行的大规模移民合法化政策可能成为吸引非法移民的因素。欧盟委员会应评估此类政策可能对跨境移民流动和申根区运行产生的影响。决议强调，加强欧盟在休达的外部边界保护是当务之急。欧盟委员会及成员国应增加相关资金投入，加强外部边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欧洲边境管理局能力，确保相关力量能够在危机情况下迅速部署。欧洲议会同时呼吁西班牙和摩洛哥加强合作，加快遣返非法滞留在欧盟境内的人员，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本月表示，目前仍有大量非法移民滞留休达，休达当地局势无法维持，已经濒临崩溃。
1: 当地时间17号，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这也是英国央行连续第6次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当天表示，全球能源成本上升持续的越久，对通胀的影响越大，英国央行就更加可能提高利率，以确保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水平。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份的通胀率升至3.1%，高于7月的2.9%，创下了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主要是受到燃油价格上涨的推动。17号，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了349个议席当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反对党阵营赢得了176个议席。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之后，议长将会启动新政府的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之前，现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和17号分别对自民党高层和内阁进行改组，重要职务大多维持原有人选不变。自民党执政伙伴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成员首次进入内阁。日本舆论普遍认为，高市此次人事调整主要着眼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意在巩固政权基础，谋求胜选连任。一是维持政权骨架，在党内人事方面

0: 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仁等要职均未改变。 在内阁方面，除高市以外的18名大臣中8人留任，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政大臣片山高月。日本庆应艺术大学教授井上正也认为，重要阁僚留任表明高市政府的外交安保政策不会出现重大转变，并释放出其将继续坚持积极财政路线的信号。 其中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小林英之都是高市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的竞争对手。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指出，高市通过让竞争对手在政权中留任重要职务，试图在萌芽阶段扼杀反高市势力集结的苗头。二是与日本维新会由阁外合作转为阁内合作。 日本经济产业省前官员古贺茂明说，在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方面，维新会甚至比高市更加鹰派，可能会助推高市推进鹰派政策。在日本政界，首相往往会通过内阁和党内高层人事调整制造惊喜，从而提振支持率。 而庆应艺术大学名誉教授大西广指出，此次人事调整规模不大，预计不会让高市的支持率出现太大变化。日本舆论认为，高市此次人事调整可能会给他今后执政带来新问题。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维新会成员入阁可能使政权带来更浓厚的维新会色彩，这有可能在自民党内引发反弹。 此次人事调整显示，高市将继续扩军备武，并坚持积极财政路线，不论是采购武器装备还是削减消费税，都需要大量财政支持。当前日本政府债台高筑，市场对日本国债信心明显下滑，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这意味着高市将继续面临裁员不足的老问题。
1: 古贺茂明说，如果高市不能很好解决财政和经济问题，他目前的支持率将无法维持。今天是9月18号，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今天上午，勿忘918撞钟铭记仪式将在918事变的爆发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今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各地举办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
2: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于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 有14件来自于历史文献收藏家詹宏和的收藏， 他此次捐赠的史料为1931年至1945年间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918事变， 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反击日寇，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等相关内容的国内外出版报纸刊物， 以及当年发行的票据。
3: 像这张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 占领当时沈阳的北陵，这个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这个侵占这个张学良在北陵的别墅，他在进攻沈阳攻打北大亚营的同时侵占吉林，占领长春，占领吉林，当时的一些影像的记录。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荣光星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正在展出。
4: 展览精选馆藏珍贵文物、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展品涵盖武器器械、文献报刊、烈士遗物、生产工具、军工奖章、群众组织印鉴等门类。觉得，尤其东北抗联的这些当时的这些烈士们使用过的一些工具，我们看还是觉得深受震撼吧。我感觉，革命不容易，新中国的成立不容易，今天的好时代也不容易。
2: 我们要继续一要珍惜，二要继续奋斗。在山西省阳泉市百团大战纪念碑前，高校师生代表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寄托哀思，重温入团誓词，表达新时代青年继承先烈遗志、赓续红色血脉的坚定决心。师生们还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在一件件珍贵的历史展品前，

0: 驻足观看，聆听讲解，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1: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将牢记这份嘱托，努力学习，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革命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国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9: 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它们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
10: 这次返还的文物呢，有不同时代的、不同材质的，非常丰富。一部分呢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返还的58件套，其中既有文物艺术品，也有古生物化石。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是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返还的文物。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是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了。
11: 这是过去2年多来我馆既成功接受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战、战国虎形牌式等珍贵文物以后取得的又一个重要的成果。
9: 双方表示，此次返还合作是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共同贯彻落实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是两国政府部门依据关于限制

0: 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开展的重要合作，将进一步促进中美人文交流，推动两国民心相通。
1: 美国此次和此前

0: 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9月20号将在浙江杭州余杭区举办。本次活动将有300多台特种作业、智慧商业和民生服务领域的机器人集中亮相。如今的智能机器人能否胜任居家生活中的场景？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2: 我现在就在一个真实的家庭环境当中了，这边就是居家服务机器人，我们可以叫它小优。大家看到小优正在操作一个给我们准备柠檬水的动作，它正在切柠檬。您别看这个动作简单，其实啊很复杂，因为它首先要控制握住柠檬的手的力度，另一方面它另一只手又要仅用2根手指就完成握刀柄和切柠檬的动作。
3: 除了会切菜做饮品，居家服务机器人还是一位洗衣能手，通过比人类手臂更灵活的机械手臂以及算法构建出的家庭地图、机器人感知能力等，居家服务机器人可以精准识别家庭环境中待收纳的衣物，并准确执行收纳、洗衣服等指令。而这样的技术突破也正在为酒店、康养等更多服务场景打开想象空间。
4: 作为酒店住宿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居家服务机器人与我们的行业属性是非常契合的，因为我们工作中有很多标准化的重复的劳动，这些工作我们都可以交给它。
3: 除了帮忙做家务，如今的智能机器人是否能够胜任养老照护工作呢？走进杭州机器人卫校的康养康复教室，记者看到多台机器人正在展示各自本领。中医四诊机器人通过 AI 识别搭脉面诊，一键生成养生建议。理疗按摩机器人通过扫描人体轮廓生成专属按摩方案，缓解老年人腰酸背痛等肌肉不适。其中自重仅相当于3瓶矿泉水的家用康复外骨骼机器人引来不少参观者体验。
5: 对于老人而言，上下楼梯也是一个很困难的生活的现状，所以通过这款设备呢，能更好地响应他的生活服务半径。
3: 而这台智能护理机器人小北则适用于各种日常照护场景，他的身上装备了多种传感器，不仅能测量血压，还能提醒吃药，目前已经落地杭州多家医院，成为24小时的陪护员。
6: 除了测血压的功能之外，包括头部加装了很多传感器，可以监测人的呼吸和心跳，同时也可以监测患者在医院当中一个输液的状态。同时我们在胸部呢还加装了很多的摄像头，当有患者或者病人在这个走廊里跌倒的时候，我们可以及时通知护士进行一个报警，跟医院的黑色系统打通，就可以提醒患者吃药。
3: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达1858.1万套。同比增长16.1%。相关机构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1020亿元。从整理衣物到清理垃圾，从家庭服务到酒店应用，从日常护理到康复理疗，如今智能机器人正不断拓展应用场景，提升智能服务能力。
7: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产大飞机 C919 交付给国内3大航司以后，正在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旅客出行的航线当中。那么关于国产大飞机的研制工作都有哪些新的进展？在第4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上，记者了解到 C929 正在稳步设计阶段。
8: 在中国商飞的展区，我们看到现场展示了不少国产飞机的模型，从909、919一直到929。那么我右手边的这两款 C919 机型，实际上是正在研发中的新机型，一款是缩短型，一款是加长型。那么这款加长型的 C919，它的座位数最多可以设计成240座，比现有市场上已经交付的机型最多可以增加近80个。
9: 与加长型主要满足大运量市场需求不同，缩短型机型两舱布局140座，能够满足高原地区的民航运输需求。作为国产商用飞机主制造商，中国商飞正稳步推进国产飞机的规模化、系列化发展。截至目前 ，C919 安全运行超过15万小时，载客突破800万人次，通航26座城市。C909 安全飞行超过110万小时，载客突破4000万人次，已成为国内支线市场的主力，相继连通周边13个国家。
10: C929 正在进行

0: 稳步的详细设计阶段，我们不断丰富产品谱系 ，C909 货机、医疗机、应急救援指挥机、公务机交付客户，灭火机已获取商业订单。我们顺应新能源和新技术变革趋势，布局混电氢新能源飞机，提供更加智能可靠的产品。
1: 昨天，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在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开幕。本届论坛以“从蔚蓝到未来，发展可持续海洋经济，共建美丽丰盈的海洋”为主题，来自全球各地以及国际组织的600多位嘉宾参会。论坛发布了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世界海洋经济发展报告2026等4项权威成果，为全国乃至全球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数据和治理支撑。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2024年增长2.5%。以多边主义与人权为主题的第三届中拉人权圆桌会日前在秘鲁首都利马举办，来自中国和23个拉美加勒比国家的近200名高级官员、前政要、专家学者及有关社会组织、媒体智库代表参会，探讨和平发展、人权保障及中拉务实合作等议题。
2: 本届会议举行了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篇主题圆桌对话，并进行了3场分论坛，重点关注和平发展与人权治理、中拉务实合作与人权发展以及人权文明交流互鉴等议题。从减贫、医疗、教育到经贸合作，与会代表分享不同国家的发展实践，探讨如何将发展成果更好转化为人权保障成果。与会嘉宾高度肯定中国将理论概念转化为现实的能力，认同将人权概念从个体转向以人类作为主体的延伸。
3: Hay que reconocer que China hace lo que dice. La capacidad fantástica de llevar a la realidad el pensamiento es un aporte fundamental de China. Nosotros creemos que es importante transitar los conceptos, desde los conceptos de derechos humanos centrados en las personas y en los individuos, hacia un nuevo concepto propuesto por China que es la humanidad como el sujeto, el conjunto de hombres y mujeres que habitamos esta tierra.
2: 会议还正式启动了中拉人权学术研究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聘任中拉人权研究合作网络专家委员会特聘专家，并启动2026至2027年度联合研究课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表示，本届参会国家和人员均创新高，并推出中拉人权研究合作5年计划，具有创新意义。
4: 过去的这种人权的对话，甚至是跨国的研究学术合作，都没有所谓的5年规划的说法，实际上是把中国发展的这种5年规划的经验推广到中外研究合作领域了。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5: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今年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东博会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齐聚。平陆运河16号正式通航。据了解，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17号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17号在北京

0: 经启动，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17号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该机组核心搭载中国自主知识产权华龙一号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采用国内首个兼容商业压水堆和四代高温气冷堆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近日，在甘肃张掖山丹马场的草原上，摄影爱好者拍摄到野生动物马鹿成群觅食的场景。马鹿缓步穿行在青绿的草甸之间，时而低头啃食鲜嫩牧草，时而驻足观望周边环境，悠闲自在，为广袤的草原增添了灵动生机。近日，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迎来秋日晨雾最佳观赏期，天光初亮，云雾从额尔古纳河谷深处缓缓升起，阳光穿透薄雾，在林间投射出清晰的光柱，形成壮观的丁达尔效应美景，如梦似幻。湿地里多彩秋色，澄澈河水与飘渺云雾交相辉映，交织成一幅天然油画。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慢一点。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9: 这样吧。应该吧，应该的。
2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1: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近日，清华大学团队在仙女座星系发现大量超大气泡，并发现这些气泡有足够能量驱动星系尺度的湍流。相关研究成果于17号在国际期刊《自然天文》上发表。
22: 团队选择距离地球约250万光年的仙女座星系作为观测目标，通过中国天眼 FAST 与美国卡尔央斯基慎大阵列的联合观测，获得了迄今关于仙女座星系涡旋结构最为精细的一张原子气体天图。团队在仙女座星系里发现了118个中性氢超大气泡。中性氢是宇宙中常见的气体，也是恒星形成的重要原料。这些气泡的膨胀过程可长达约4000万年。
23: 你如果把这个星系的气体想象成一盆水一样，那么这些气泡就好像你往水里扔这个非常重的石头，那它除了掀起波纹之外呢，它的这个能量还会从大的尺度往小的尺度扩散，这样会搅起好多的漩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湍流。这样我们得到一个它在星系尺度上，它这些由于恒星爆炸引起它的这个气体运动的一个规律。
22: 通俗地说，星系里弥漫着大量原子气体， 大质量恒星在生命末期会发生超新星爆炸，释放。

0: 巨大能量把周围气体推开，形成气泡。
1: 就我们最终的结论，就是在仙女座星系，那么这些大质量的恒星死亡所放出来的这个烟花吹出来的泡泡，它是有足够的能量来驱动整个星系尺度的湍流，或者是星系尺度的这个气体这种复杂的运动。
0: 据介绍，此次研究利用当前可观测到的气体结构，为理解恒星反馈如何影响星系演化提供了依据。
2: 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后几天呢，中国多地的气温仍然较常年同期偏高，在江南、华南的部分地区还会有高温出现。降水方面，四川、重庆、湖北等地仍然是降水的重心，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要谨防频繁的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再来关注一下欧洲的情况，今天呢，欧洲多地会出现降雨，像挪威还有俄罗斯的西部一带会有中雨或者是大雨，明天降水会有所缩减，但是在西欧的北部和北欧的局部地区，那么还会有中到大雨。气温方面呢，欧洲南部的天气较为炎热，不过在欧洲的中部和东部已经有种秋天的这种凉快，最高气温大都在20度上下。最后来关注一下北美洲，今两天呢，美国北部平原到五大湖一带将会有一轮强降雨发展，普遍是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出现。与此同时，在美国的西北部，明天降水也将会加强，雨雪影响之下，美国西部和北部的多地气温下降明显。
5: 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8摄氏度，长春晴，15到28度，天津阴，20到28度，兰州多云转阴，12到26度，昆明阵雨，17到25度，成都阵雨转阴，19到25度，石家庄多云，19到28度，济南多云转晴，20到31度，郑州阴转多云，19到29度，福州晴，24到33度，广州晴转多云，26到34度，温哥华晴转阴，12到19度，西雅图晴转阴，12到22度，渥太华晴，6到17度，纽约晴，17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0到30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首尔多云转阴，19到30度，东京小雨，18到2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赫尔辛基小雨，11到15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阴，12到17度，柏林小雨转晴，11到20度，维也纳多云转晴，11到23度，苏黎世晴，11到21度。
6: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7: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你太幸运了，得去咱俩打一把呢。
1: 嗯，咱俩打一把。
0: 来个打。嗯。
2: 蓝元清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元清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0: 你到晚上烧个健康岛子吗？
1: 这个，来，我给你倒上来。

0: 撒口号。
1: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仁钦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仁钦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2: 我刚才见了想你了。
3: 老师伯一礼拜你了，辛苦了。
2: 你就老姐三个关心我，跟他聊
4: 天。
5: 退休了还在家里，还做梦还想到这里来上来值班，经常想着上来看看你们。
6: 这个我太幸福了，
7: 真佩服你，谢谢，这么多年。
1: 这座信号塔是蓝仁钦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仁钦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仁钦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8: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5: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8: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5: 对，一盏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1: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5: 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都得去这样子鼓励我。
1: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蓝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蓝仁钦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蓝仁钦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5: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8: 当时全身都湿了，
5: 全身都湿了，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8: 那个袜子冻住了。
5: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

0: 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清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峰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这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出去，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之内，你还做梦还在赤峰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鬓，蓝元清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清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0: 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1: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0: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2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1: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0: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两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0: 想的栖息之地。
1: 其实像这个北冥啊，它的头会比较大一点，而且呢这个尾巴很长。
0: 深入甘加湖保护区，寻找爱比湖盆地独有物种爱比湖马鹿。
1: 贾尼肯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2: 黄色黄黄的。
1: 哦，看到了，看到了。
0: 在云南高黎贡山，邂逅神秘可爱的飞食夜猴，
3: 拍得很清楚。
1: 最中心的呢，就是猴宝宝了，通体是这个金黄色的，非常可爱。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多彩山川入画来，正在播出。

0: 在中国的西北边境，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境内，北天山山脉的阿拉套山和别针套山的山顶终年积雪覆盖，雪山融水汇聚成溪，溪水以山谷蜿蜒而下汇入大河。雪水滋养的众多山谷中，有一个名叫苏鲁别针。苏鲁别针山谷中的草滩湿地，绿荫如绒，涌泉溪流清澈见底。这里是新疆北泥理想的栖息之地。我们是剧组，走进温泉新疆北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那像这些北泥呢，一般栖息在什么样的地方？
2: 北泥在这个，就是这个大石头，看到这个大石头没有？嗯，这个有可能就是它的房子。
1: 它会在石缝里吗？
2: 它在石头下面。
1: 您能帮我们来找一找吗？比如说您说的这块石头下面就有可能有哈，
2: 这个不一定，但是呢，就是要看我们的运气了。
3: 翻开看一下，
1: 有吗？
2: 这个没有，
1: 这一块没有哈，可能他觉得这个房子太大了。
2: 不是，往前说，并不是说每一块石头，
1: 他的家不是固定的，
2: 对，他是一直在游动的。
1: 可以看到这个泉水非常非常的清澈，
2: 对，它对水质要求特别的高。必须是清澈的，而且是流动的水，
1: 一定要是活水。
2: 哎，对，活水。
0: 齐站长告诉我们，虽然这一块栖息地的面积最小，只有4公顷，但栖息的新疆北泥却是最多的，共有2200多位。只要了解新疆北泥的生活习惯，要见到他们的真容并不难。
1: 哎，在这，
2: 这就是那个小的，
1: 是直接可以拿手摸它的是吗？
2: 对。
1: 哎，其实很可爱呀、啊。就像这个北泥啊，它的头会比较大一点，会比较扁平一点，
2: 对，都是扁平的。
1: 而且呢，这个尾巴很长，
2: 对，
1: 感觉和这个身子的长度差不多了。
2: 它是尾长和身体长几乎是1:1的比例。它前肢突出就是前肢4只，后肢5只。
1: 前肢是有4个指头，
2: 4个指头，
1: 后肢是有5个指头。
2: 哎，对，这是它的显著特征。
0: 新疆北泥有一颗圆平的脑袋，眼睛像青蛙，但身体苗条，圆滑而又细长。因为外形和四脚蛇非常相似，所以在新疆当地被称为水四脚蛇。不过相比于陆地上四脚蛇的反应灵活，新疆北泥的四肢短小无力，几乎撑不住身子。同时由于嫩滑的身体害怕干燥，所以新疆北泥一生大部分的时间

0: 时间都是在水中生活。
1: 这个你别看它小，但这个鳃已经消失了，鳃消失了，这至少是三年以上了。
2: 鳃已经消失了，那就现在是用这个肺呼吸，
1: 就靠肺呼吸了。
0: 新疆北鰊属于小鰊科，体型并不大，成年体长多为20厘米左右。身材虽小，但这个物种毕竟在地球上生活了3亿多年，自有特别之处。首先，未成年时可以靠鳃在水里呼吸，长到3岁时，随着胸腔里的肺逐渐长成，便可以到陆地上生活。虽然鳃部在成年后会消失，但奇妙之处在于，新疆北鰊的皮肤也可以呼吸，从而替代鳃的功能，让它们能够在水中长时间的潜藏。
2: 像您找到的这只，
1: 这只就看
2: 这是成年的了吧？
1: 对，这个就是成年的。
2: 其实可以对比一下哈，这个头大了很多，而且感觉身上的这个颜色也不太一样了。
1: 它颜色可以变化的，像变色龙一样。嗯，它颜色可以接近这个周边的色彩。
2: 那像这个北鰊，它有天敌吗？
1: 一般都是迁徙的动物，迁徙的鸟类，它这个都要发现它会吃掉的。
2: 那它主要是以什么为食呢？
1: 它为什么在陆底下生存呢？剩下都有那个食蚕食蛾那个幼虫。这个动物有个特点，它不吃死的东西，只要是活体的，只要见什么吃什么。
2: 哦，没想到看起来这么娇小可爱的北鰊还是吃肉的呀。它不是吃素的，
1: 它不是吃素的，就吃活体。
0: 新疆北鰊是天山和阿拉套山由地面抬升时幸存下来的孑遗动物，在地球上默默无闻地生存了3亿多年后，直到公元1866年，俄国动物学家凯塞尔在新疆阿拉套山无意中发现，并进行了种属描述之后，科学界才知道这一特殊物种的存在。此后科学界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的身影。100多年后的1989年，新疆师范大学的王秀玲教授再次发现了新疆北鰊的踪迹，并且经过长时间的考察确认，除了哈萨克斯坦外，新疆北鰊仅存在中国新疆的温泉县境内，这也是其得名的缘由。30多年来，王秀玲教授和他的学生从未间断对新疆北鰊的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副教授袁亮常年在保护区进行研究工作。
2: 你好，我是央视自掏远方的家记者，打扰了，这几位都是您团队的成员吗？
3: 对对对，都是我们学生。
2: 其实刚才在远处啊，就看到您几位是一直低着头在找，是在找这北鰊吗？
3: 对对对对对。
2: 为什么是在这片区域呢？不是在前面？
3: 我们在整个这个基地设置了100个样方啊，100个样方，这个是开始起头了基本上，然后下面也有。
0: 把新疆北鰊栖息的区域划分样方，研究人员将每个样方内的所有北鰊都找出来，从而得到整个栖息地新疆北鰊的总数量。
2: 刚才在桶里放了一个这个
3: 是测水温的啊，我们一般作为一个样方的时候要测水温、测气温、测湿度，要把这些数据，然后就是
2: 要记录下来，
3: 对，记录下来
2: 啊。我们可以看一下1号样方，草60%，
3: 对，
2: 水40%，
3: 对，也就是草地大概占了这个5×5这个面积的60%，
2: 然后水源是有40%的面积，
3: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还会记录到这个气温、水温。
0: 在保护区内有一个简易的帐篷，这里便是袁教授等人给新疆北鰊进行体检的工作间。
4: 你像我们测它的体长的话，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湿润的毛巾上，然后我们
2: 这毛巾是打湿了哈，
4: 对对对，
2: 就防止它身体干燥。
4: 对，就是在它直着爬行的过程中，我们要很快速的卡住它这个体长，然后卡完之后，我们要用这个尺子量它这个点到这个点的距离，来确定它具体的体长是多长。这个就是9.5厘米。
2: 9.5厘米哈。现在测的是它的体重量哈。
4: 对，4.72克。
2: 72克，
3: 对。
2: 那像这样的一个，体重和它的一个长度，是一个属于标准的范围内吗？
3: 标准范围。
0: 袁教授说，多年来，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实测数据，那是他们了解并继续研究新疆北鰊的重要依据。
2: 这个比较大，
3: 所以说称量里面就是测量体重，
2: 是少了前肢吗？
3: 对，就这个是少了一只前肢的。
2: 是什么原因啊？才发现他这儿，然后他的这个右胳膊好像是没有了。
3: 对，他这个原因有很多，比如说他在发育阶段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他这个前肢有被这个其他个体大的个体给他咬掉的。但是北鰊他有个很好的，就是愈合能力很强，他会慢慢的把这个区这个断肢这个地方给他

0: 掉。
1: 就在我们和袁教授进行测量工作的时候，他的学生在其中一块样放的石头下发现了新疆北鲵的卵胶囊。
2: 哦，其实像果冻一样的感觉啊。
0: 对对对，这有两对儿，
2: 两对儿啊，一共是四个，
0: 四个单的。
2: 哦，而且它们的这个头是连接在一起的。
0: 对，那个叫胶囊柄。嗯，
2: 胶囊柄，
0: 它是粘在这石板下面的，
2: 在下面是挂了，是有四个这个胶囊的。
0: 啊，对。哦，
2: 然后每一个胶囊里面大概是有多少个
0: 幼体？这个不等，一对下来的话，可能要60到80。
1: 新疆北鲵不仅眼睛长得像青蛙，繁衍方式也和蛙类一样。雌性先排卵，雄性再进行体外受精，受精后的卵会随着小北鲵的成长不断延伸。
0: 雌性先去拿，就是把这个胶囊缠在这个石块下面，
2: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胶囊，
0: 就那个胶囊柄粘得很牢，然后那个卵呢，它就会慢慢的从它那个泄殖腔就缠出来，缠的过程当中，周围的雄的就奔拥而上。哦，
2: 那所以说它出生的，比如说孵化出来这个小北鲵宝宝，也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和妈妈是谁，
0: 不知道，交配完了以后。雌雄都走了，但是它会有一个雄性会留在这个卵的周围，有一个护卵的一个行为，
2: 是会保护这个胶囊。
0: 对对对，
2: 那是谁留下呢？是最后一位吗？
0: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个课题，就是在做这个，就是看留下的那个是不是产的这个后代里面，是不是它的这个基因占的是最多的，所以它才会愿意留下来守这个卵。
1: 在卵胶囊内，每只小北鲵都有独立的房间，房间内的卵黄是它们成长的营养来源。等到发育成熟后，小北鲵会分泌出一种特殊的酶，将卵膜溶解掉。房门一打开，小北鲵就将正式开始在大自然中的独立生活。据袁教授介绍，新疆北鲵人工孵化成功率非常高，在野外经常会出现大北鲵蚕食小北鲵的情况。为了减少幼体被蚕食的几率，他们研究人员有时候会将刚孵化的小北鲵带到实验室饲养，等长到大约9厘米左右，再放回到大自然中。
2: 像身旁看到的这条小溪流哈，它的水流就很平缓一些了，甚至看起来有点像死水。
0: 看着是死水，其实它里面有这个涌出来的水。哦，
2: 泉眼是在，
0: 但水量很小，就在这个区域，
2: 就在这边哈。
0: 对对对对，
2: 因为这个溪流在这儿就感觉是到头了哈。
3: 对
0: 对，
3: 它就从这里面出来了。
2: 其实能够感觉到这个有一点点的波纹，
0: 对，
2: 其实就是很小的一股泉眼，不断的在涌出这个泉水的啊。那像过去的时候，
3: 过去它是很出来水量
0: 很大，
3: 很大。这一片，这个包括去，它就是有无数个那么一个小溪形成的，然后汇聚到这个主河道去。
1: 据齐站长介绍，这一块栖息地原来有40多个泉眼，后来随着地下水位不断降低，只剩下20多个。为此，他们通过架设管道，将雪山融水引过来补充水量，同时也制定了禁牧、巡护以及监测等很多保护条例和措施，更好地保护新疆北鲵。
3: 这个物种如果我们不是采取这些科学的这个管理措施，很可能这种物种在几年以后就消失了。只有这种物种的保护，我们能够把它这个控制住，不让它这个下降，而且能够呈现一种稳定的这么生长的一个增长态势，对我们来说也是对自身蔬菜的一个负责吧。
1: 袁教授告诉我们，多年来，新疆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已经掌握了新疆北鲵人工繁育的技术。他们曾经在很多地方进行过增殖放流，对新疆北鲵进行迁地保护，但都没有成功。至少目前来说，北天山的阿拉套山和别针套山是新疆北鲵唯一可生存的家园。离开温泉新疆北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沿着温塞公路驱车向南，途经戈壁、草原以及雪山的美景之后，来到赛里木湖的北山，寻找在这里栖息的野生动物。
2: 像这样的环境是适宜这个北山羊还有盘羊它们生存的吗？
4: 啊，对，这个环境啊，四处都是那个陡峭的山壁，它的这个草的这个生长也非常好。盘羊和北山羊它的这个生活环境好，它的种群壮大了以后，就吸引了咱们国家的这个珍稀保护动物雪豹，而这个狼啊，二级保护动物狼，这些它的这个食物链就平衡的。
1: 沈志军和杨建元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动物保护志愿者，也是野生动物摄影爱好者。多年来，两人通过镜头一直在记录家乡野生动物的变化情况，对各种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了如指掌。之前是沿着崎岖的山路上山，继续前行，我们的车只能在几乎没有路的山谷中行驶。因为这里是当地人的牧场，行车途中经常可以看到不少的牛羊。继续车行十几分钟，

0: 到一片相对开阔的山谷后，我们只能下车步行登山。据沈老师介绍，我们所在的地方就已经是北山羊以及盘羊活动的区域，但只有深入山中见到的几率才会更大一些。翻越一道山脊后，在山腰的小道上，沈老师发现了盘羊的脚印。
1: 今天早晨有它活动过的，
2: 这是它的脚印 啊，其实不是很大呀，也就大概是比一下哈，这是长差不多5厘米左右，
1: 对对对，
2: 是吧？宽也就是三四厘米的样子，
1: 对对对对。
2: 那是这是成年的盘羊，
1: 成年的盘羊，对。
2: 那其实在这边看到脚印挺多的哈，应该是不止一只这个盘
1: 羊，不止一只，因为盘羊它是一个群居的
2: 啊，
1: 群动。我们曾经在这座山上拍到盘羊这个群最多在120只左右，
2: 120，
1: 包括
2: 这个群体这么大呀，
1: 非常大，因为它是到繁殖季节，它的群体公母羊结合在一起，它群体非常大。
0: 我们所在的地方海拔将近3000米，山体土质松软不平，而且几乎没有路，登山非常消耗体力。虽说这里的盘羊数量不少，但我们翻越了一山又一山，始终没有见到他们的身影。
2: 那现在呢，我们进山已经差不多3个小时时间了，
1: 对对对，
2: 大概数了一下，应该翻过了有5座山脊
1: 了，
2: 走进这个山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他们的身影，这什么原因啊？
1: 他平常这个一年四季这一片都是他的一个乐园，他的家园，他一直在这一片，只是我们夏天找他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他在相对高海拔凉快一点，但我们翻过这座山就会有惊喜。好，
2: 因为这座山是一个制高点，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制高点上面，
1: 对，
2: 四周其实都可以俯瞰到，
1: 都可以看到。
2: 好，我们上去找一找吧。
1: 上，走走吧。
0: 继续前行，又翻过一座山，我们来到制高点，这里的视野确实非常开阔，山下的景色一览无余。凭着经验，沈老师沿着小路来到一个山坳的山脊上，果然有了发现。
2: 有吗？刚才在远处，沈老师跟我们招手，说是看到了，看到羊了，是什么羊？
1: 盘羊，在哪地方跑过去了？
2: 这是一群呀，
1: 一群，对，
2: 大概粗略数了一下，得差不多得有10只左右，
1: 十只左右，因为它分了两群，一群直接过去，就一直向那个方向跑了。
0: 盘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躯体粗壮，雄性体重可达200公斤，向下扭曲呈螺旋状的粗大弯角是其典型的特征，而雌性的角相对较短，弯度也不大，分布海拔约在1500米到5500米之间。
2: 其实我们爬到这个山上呢，会发现这个风其实还是很大的，
1: 很大的。对。
2: 然后刚好在这个崖壁之下呢，
1: 避风的地方
2: 又有阴影，
1: 阴影避风，
2: 其实又可以避风。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所以他们会栖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对。
2: 像刚才您还提到了哈，他们之所以站在这个崖壁上面，
1: 对，
2: 也是来躲避天敌的。
1: 躲避天敌，对。它有一个始终有一个哨兵在放哨，毕竟有狼，有雪豹。也有棕熊，等等的，它的天敌包括那个猞猁，都是它的天敌，它也会始终保持非常高的警惕性。不但我们人类受益，
0: 雪山巍峨，森林苍翠，湖泊如镜，中国广袤的土地以其多样的地理风貌，为无数野生动物构筑了理想的栖息家园。这片土地承载着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当地人民的辛勤守护与不懈努力，更为这幅自然画卷增添了动人的色彩。深入甘加湖保护区，寻找爱比湖盆地独有物种爱比湖马鹿。
2: 贾尼肯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3: 黄色黄黄的。
2: 看到了，看到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多彩山川入画来，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中国西北边境阿拉山口市南部30多公里的地方，便是新疆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爱比湖东侧，坐落着新疆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多种生态类型的存在，都与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爱比湖息息相关。
2: 爱比湖是准噶尔盆地中最大的湖泊，也是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炎炎的烈日不遗余力地蒸腾着地表的水汽，这种酷热和干燥啊，甚至让人感觉有一些喘不过气来。戈壁荒漠被人们称为是生命的禁区，但是河流和湖泊却为这一片广袤的原野带来了绿意和生机。在水的滋养之下，众多耐旱的植物在这里顽强地生长，上演着一场场生命的奇迹。而这一片片荒漠中的绿洲也成为了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1: 爱比湖作为新疆最大的咸水湖，准噶尔盆地最大的湖泊，枯水期时蓄水量有4亿到5亿立方米左右。但来到湖边，即使是使用航拍器，我们也没能接近爱比湖的湖面。
2: 其实4亿到5亿方水啊，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水量不小了。
3: 对，
2: 那为什么还会干涸？
3: 因为这样的，它第一个，咱们这个爱比湖呢，处于哪一个？处于一个阿拉山口这个大风通道上面。实际上大风可以达到160天左右，这是一个风的一个原因。
2: 那像您说到的阿拉山口，我们在这儿能望到吗？
3: 可以看到，
2: 但就正前方是吧？
3: 对，正前方。
2: 很明显哈，是两山中间有一个凹口。
3: 凹口，对啊。
2: 这两座山是什么山？
3: 一个是咱们那个阿拉套山，一个是咱们这边的这个是婆罗科努山，这都是天山支脉。
2: 所以说这个风啊，就只能通过这个凹口吹过来。
3: 对对。
2: 常年会有大风。
3: 对，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日照时间特别长，它降雨量很低，降雨量可以一年就是90毫米左右，而它蒸发量可以达到3000多毫米。
1: 爱比湖西北方向30多公里的阿拉山口，是中国著名的大风口。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最大风速可以达到每秒55米，比12级风的每秒35米还要大。但宽阔的湖面可以降低阿拉山口的大风对新疆北部乃至中国内地的影响。
3: 如果说这个没有水了，那下面就全部都属于岩尘，岩尘飞起来形成一个岩尘暴。这个岩尘暴的这个危害比咱们沙尘暴还要厉害，
2: 是具有腐蚀性。
3: 另外就是这个风沙，如果说控制不了，就是它的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1: 为了保护这一块生态屏障，爱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于2000年6月成立。除了湖区之外，周边的一些区域也划归保护区，总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公里。为了改善爱比湖的生态环境，保护区引入淡水，在爱比湖的湖岸修建了30000多亩的湿地恢复区，让这里成为众多候鸟在迁徙途中重要的中转站。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湿地非常的美，感觉好像跟我们之前看到的是两个世界。
3: 对对，
2: 因为这里水源会比较充沛一点。
3: 对对，
2: 这是形成了一个小湖泊。
3: 对，
1: 从微风到7级大风，仅隔1个多小时的时间，阿拉山口的风的确名不虚传。在大风之中，我们人都很难站立，更何况体型娇小的鸟类。众多湿地的修建为鸟类提供了避风港以及丰富的食物。跟随向导，我们来到爱比湖的主要水源之一泾河的入湖处。因为是干旱期，泾河的水已经无法流入湖中，但这里的湿地是保护区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2: 现在的风是越来越大了，现在大概是有
3: 在应该8到9级
2: 8、9级的大风了啊。其实刚才好像看到有一群鸟从我们身旁飞过了，就在这个大风的天气来观察它们很有意思，好像它们是一个悬停的状态哈，迎着风。
4: 像这个我们眼前的这个就是鸬鹚啊，这边有咱们的河鱼类的鸟类，叫黑翅长脚鹬、白腰勺鹬、白嘴鹬之类的。在那边区域就是咱们的白鹭比较多一些，
2: 就是体型会比较大一点哈，看得很清楚在那边。那其实这些不同的鸟类哈，它们在这边是一个很和谐的画面，
4: 非常和谐的画面。
2: 这里主要的食物是什么？
4: 第一个有浮游植物，第二个还有一些鱼类和虾类。
1: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鸟类8大迁徙通道之一，每年春秋时节会有260多种鸟类迁徙经过这里，总数量超过100万。由于风太大，我们找了一处避风的地方。向导给我们展示他们在鸟类迁徙季节拍摄到的一些珍稀鸟类的

0: 照片。
1: 给大家看一下黑鹳哈，这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其实可以看到黑鹳它的特点是，好像它的嘴哈和这个腿的颜色是一样的，
2: 对。
1: 然后身上呢是这种灰黑色的这样的羽毛，好像颈部的色彩会更为丰富一点。
2: 对。
1: 还有其他的吗？
2: 还有像我们这个短尾贼鸥，
1: 嗯，
2: 这个鸟是据说是从北极飞过来的一个鸟类，北

0: 鸥就是其中之一。蚁鸥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全世界数量20000只左右。
1: 主要是研究一些什么？
2: 蚁鸥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栖息的一个环境，第二就是它的一些食物，第三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在这个待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长短，就对它进行一个监测。
1: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一个物种呢？
2: 因为这个物种就属于一个比较就是咱们蚁鸥属于遗留下来的遗漏的一个鸟类，就以前没有进到这个咱们这个鸟类的这个名录里面，所以说是我们对这个针对这个鸟类进行了一些一个针对性的一个研究。
1: 可能之前所做的研究还是有不足之处，所以说也弥补一下在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
2: 对。
0: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咸水湖泊、淡水湿地，还有草原、林地以及荒漠，生态类型非常丰富。离开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来到同样位于阿拉山口下爱比湖东侧的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地貌虽然是以戈壁荒漠为主，但这里植物种类却很丰富，同时也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的场所。尤其是生活在这里的爱比湖马鹿，是爱比湖盆地内独有的物种。跟随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的高级工程师克德尔汗，我们来到保护区的一个制高点，这里可以俯瞰爱比湖马鹿生活的区域。
3: 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台地，也就是这个奎通河的下游。刚好它现在的分布区域就是我们这个奎通河的这个两岸也就是这个。
1: 您说的这个奎通河呢，它的流向是什么样的？
3: 从这边往下，也就是这个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往下，这个爱比湖这个方向，它的流向是这样子的。
0: 作为一种独有的物种，爱比湖马鹿数量极其稀少，它们只生活在爱比湖周围的湿地区域。我们所在的奎屯河沿线分布最为集中。
1: 柯德尔汗老师现在是拿着这个单筒望远镜，在整个这片区域再寻找一下，但是从我们眼睛来看是没有发现哈这个马路的身影。
4: 但是野生动物有时候出没需要运气。
1: 有吗？加尼肯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5: 在面对我们
4: 路边边上看到了没有？
1: 很近吗？
4: 黄色黄黄的。
1: 看到了看到了。
4: 红的红的。
1: 雄性的呀？
4: 雄性，雄带壳的。
1: 也就是说像这个马鹿在这个季节它们也是分群的是吧？
4: 对，也分群。
1: 又出来了吗？
4: 个人。
1: 其实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其实很高的哈，它有发现我们吗？
4: 没有。马鹿它没有那个鹅喉铃
1: 警惕性那么高是吧？
0: 关于爱比湖马鹿的身世很久之前一直是一个谜，很多人认为它们是天山马鹿的变种。2005年，科研人员对这种马鹿进行基因分析后发现，它们的基因构成与新疆马鹿的亚种天山马鹿、塔里木马鹿以及阿尔泰马鹿都差别很大，是新疆另一个马鹿新亚种。科研人员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定名为爱比湖马鹿。
3: 跑了。
1: 它现在应该是已经有警觉了哈，跑起来了。其实是一只雄性的，一头雄性的马鹿，因为它的这个脚是很长的。就像这个马鹿啊，我之前了解过，像它体型应该是很大的呀。像这头感觉好像体型没有那么大，
3: 比起那个天山马鹿的话呢，体型还是比它小一些，
1: 要小一点的哈。
3: 小一点。
1: 那同样是在亳州，其实是有这个马鹿会有两种是吧？一种是天山马鹿，
3: 对，
1: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爱比湖马鹿。那它们在这个外形上面有什么不同吗？
3: 它的毛色和跟它一样，但是呢，它的毛的长度、密度和比它天山马鹿这个细，
1: 要稀疏一点，
3: 短，
1: 就体型上面也会小一点哈。
3: 对。
0: 野生天山马鹿栖息于海拔1500米到3800米的高山草原地带，而爱比湖盆地的平均海拔只有200米左右。或许是因为栖息环境的差别，爱比湖马鹿的体型比天山马鹿要更小一些。同样是中国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爱比湖马鹿的种群数量比天山马鹿更少。近些年来观测到种群数量正在逐步增长，其中有30多头就栖息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区域。
1: 那像你们现在这个巡护的观测来看，大概是有30头左右
4: 哈。30头左右。
1: 那像这个数量呢，和过去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4: 5年前我们监测到就是3到5头，也在这个区域。
1: 所以说和几年之前相比啊，现在它的种群数量大概翻了是有5-6倍了哈。
4: 5-6倍。
1: 那这主要是什么原因？
4: 一个就

0: 是自然环境好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保护区呢对它这个保护起到了相当大的一个作用，
1: 嗯，
0: 这个草你看现在可以看到吗，植被恢复得非常好，
1: 很原生态的一个自然，
0: 很原生态的
1: 自然生态，
0: 没有人打扰它，在这个很舒适很安静的一个环境里面，对它这个生长和繁殖呢起到了一个积极的督促，
1: 食物和水源都会很充足。
0: 对，
2: 这一次没能见到成群的艾比狐马鹿，我们感觉有些遗憾，不过向导告诉我们因为数量少，要见到它们其实并不容易，我们已经非常幸运。更值得高兴的是，作为艾比狐盆地的独有物种之一，艾比狐马鹿种群数量的不断增长，反映了这里生态环境正在逐渐变好。曾经的艾比狐因为水量急剧减少，荒漠化程度加剧，如今随着湿地的恢复，艾比狐已经能守护新疆北部的生态安全。同时相关部门也正在努力尝试通过跨流域调水增加艾比狐的入湖水量，扩大湖里面积，让位于阿拉山口风岛区的这一片生态屏障得到更好的发展。在云南高黎贡山，邂逅神秘可爱的飞食夜猴，
3: 拍得很清楚，
4: 最中心的呢就是猴宝宝了，通体是这个金黄色的，非常可爱。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多彩山川入画来，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欣赏了西北边境的雄浑辽阔，我们将镜头转向高黎贡山脉，云雾缠绕群山，森林绵延起伏，超过4000米的巨大垂直高差和跨越5个纬度带的立体气候，为不同演化背景的动植物提供了多样的生境，因此高黎贡山脉也被称为世界物种基因库。为了探寻这片神秘的生物多样性宝地，我们来到了位于高黎贡山南沿的云南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听说管湖站的护林员追踪到了一群可爱的生灵飞食夜猴。
1: 那我们听说昨天护林员是在山里面找到了飞食夜猴的群落哈，所以今天一早我们赶到了管湖站。那现在护林员呢又进山了吗？
6: 现在护林员又进山了，昨天是已经跟踪了。到了这群飞食夜猴的这个这一个群落，现在呢是护林员又正在寻找这一群猴子，我们就稍微要等一下他的消息。
1: 那这一晚上的时间呢，这些猴子会活动到其他的区域吗？
6: 昨天是将近下午的时候找到这群猴子的，但是找到了之后呢，这群猴子呢可能走一段或者攀爬一段，现在呢是要从昨天找到的地方呢是沿着它日常一些活动的一些线路们再跟踪一下看看。
1: 那从你们日常的观测来看啊，现在在保护区大概是有多少个群落？
7: 有两个群落，总的来说是一个群落就是现在跟着这一群就是有可能有30只左右，另外一群也是30多只。
1: 所以昨天发现的是其中的一个群落。
2: 通常野生飞食夜猴踪迹难觅，幸运的是这个家庭群在寻找食物时被护林员观察到了。在管护站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沿着一条小路深入山林，与发现猴群的护林员会合。
1: 这条路啊走起来难度很大了，因为坡度特别大，目测下大概得有60度左右哈，而且上面都是这个树叶厚厚的一层腐蚀层，踩起来很松软，所以会很滑，走起来稍微慢点，可以抓着旁边的树枝或者是这些藤蔓，
7: 半蹲着走，不要太站着太直立了。
1: 好的，
7: 太直立的话容易摔跤啊。
2: 杨荣平告

0: 索呢，飞石叶猴的活动范围相对固定，主要集中在东面山区，猴群会分散成几个小群落，各自寻找食物，活动范围也随之扩大，护林员需要下到山里深处才能寻找到猴群踪迹。
1: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片山林啊，植被长得非常的茂盛，环顾四周啊，很容易迷失方向了。我现在都不清楚我们刚才到底是从哪条路走下来的，所以说护林员他们到底在哪里发现了这个猴群呢？我们也找不清方向了。刚才是和护林员通了个电话哈，是让他通过微信把实时定位发在手机上面。橙色的，这是我们的位置是吗？
2: 这是我们的位置，现在是护林员的位置啊。刚刚我们下来这一段路的应该到一半，
1: 我们刚才从这儿下来的。
3: 对，
2: 我们还是要沿着山脊继续往下。
1: 我看一下大概的位置，应该是这个方向是吧？还得往下走，
3: 还得往下走，
1: 距离不远了，走吧，我们继续出发。
0: 沿着定位指示的方向，我们继续深入山林。
2: 现在开始就要声音要小一点了，我们已经离猴群不远了，我们要声音小一点，然后尽量到猴子。
1: 好啊。
0: 在经过半个小时的攀爬后，我们终于与护林员会合。
1: 你好，你好，你好，大哥，辛苦了，辛苦了。早上几点钟出来的？
4: 我们七点多。
1: 那像昨天发现的这个猴群，也是在这个位置吗？
4: 也是在那个方向过夜了。
1: 啊，他们会在那过夜。因为它是一个昼行性的动物，所以说夜里的时候，它如果找到了一个栖息的场地，它基本上不会挪地的。
4: 不会。啊，
1: 所以说今天你们按照昨天最后发现他们的一个地点，先寻找到这个位置的哈。然后刚才呢是在哪看到他们的？
4: 刚才就在山里。
1: 离我们远吗？能判断出来吗？
4: 不远，就一百多米吧。
1: 啊，只有一百多米啊。好，您带我们过去看看。
0: 陈桂英是小黑山保护区的一名护林员，追踪飞石叶猴已有十余年的时间，对这片山林的地形十分熟悉。很快，他就凭借丰富的经验锁定了猴群的位置，并帮我们找到了适合拍摄的观测地点。经过耐心的等待，树林中传来沙沙的响声。
1: 在前面有一只跳下来了。
0: 一道道灰白色的影子从中飞快地闪过，飞石叶猴如约而至。
1: 拍得很清楚，这是在吃果实呢是吧？
4: 对。
1: 怪不得刚才沿途只听到声音，没有看到它们的身影，因为它们的这个毛发是这种青灰色的，和这个树枝啊，包括这个土地的颜色都很像，所以是它们的保护色，不容易发现它们。哎呀，这吃得多香啊！这抱着一个什么在啃啊？
4: 一些天的种子啊，
1: 感觉很大一块儿。
4: 就引的也吃这些果实的啊。
1: 哎，他一边吃，现在在望着我们，但是也没有停下吃，嘴巴是不停的。真可爱，圆圆的大眼睛。
0: 通过摄像机，我们终于见到了灵动可爱的飞石叶猴。一双漆黑的大眼睛配上蓝色的眼圈，让它们看起来如同化了妆，呆萌中又透着淡淡的忧郁气质。飞石叶猴又名灰叶猴，属于灵长目猴科乌眼猴属，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云南以及东南亚部分国家，是中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飞石叶猴是典型的树栖动物，拥有卓越的攀援和跳跃能力，平时大都在林冠上活动，极少下地，以植物嫩叶、花、果为主食，极少有偷吃庄稼或其他农作物的不良记录，因此当地人都十分喜爱飞石叶猴，并会亲昵地称它们为小乖乖。
1: 之前陈大哥说哈，追踪这个飞石叶猴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和他们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哈。那这个猴群当中，您能分辨出来到底谁是哪只吗？
4: 能分出来啊，只要脸部看到我就能分出来。
1: 那像刚才我们拍到这只是，
4: 这是蓝嘴吗？
1: 它的嘴巴是怎么？是受伤了吗？
4: 受伤。啊，
1: 什么原因？
4: 整猴给我们打了受伤了。啊，
1: 争猴王的时候受伤了。
4: 对。
1: 那所以说刚才拍到的这一只烂嘴，它现在已经不是群落中的猴王了。
4: 不是。
1: 那现在的猴王是哪一只？
4: 就是那只尖头。现在猴王那只尖头了。
1: 尖头。那您的相机里面之前有拍摄过吗？
4: 有。啊，
1: 给我们来看一下。
0: 护林员们在巡护过程中总是背着相机，随时记录下猴群的活动。从相机中，我们看到了尖头。

0: 猴王，
1: 果然是这个猴王哈、啊，看起来就很神气，炯炯有神，乌黑的大眼睛，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发型不太一样哈、啊，好像梳了一个莫西干，怪不得叫这个尖头哈、啊。
2: 嗯，毛发比一般的黑色一点，
3: 那个发，
1: 而且很神气的哈。
0: 飞食夜猴的寿命大约是20年至30年，大约在4岁半时成年。成年后的雄性会参与到猴王竞争中。5岁的尖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在他打败了老猴王后，成为这个家庭新的猴王。拍摄前不久，这个大家庭还迎来了一只小猴子。
1: 最忠心的呢，就是猴宝宝了。
3: 呆萌的眼睛，看着你，
1: 非常可爱。通体是这个金黄色的啊，其实和这个妈妈它的毛色产生了非常鲜明的一个反差。
0: 飞食夜猴的幼崽，在每年的10月份到第二年的3月份之间出生。它们要经过大概6个月的成长之后，毛发才会从面部到四肢逐渐变成灰色。
1: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小金猴什么时候出生的？
2: 15天前不？
1: 啊，就是半个月之前啊，那还是个小宝宝呢，因为在妈妈的怀里。那他的爸爸到底是谁，知道吗？
2: 他爸爸衣服上打开就是那是以前的老猴王，那就现在们已经体感出来了，
1: 就爸爸已经不在这个群落当中了。那您怎么判断出来他的父亲是老猴王？
2: 说发情的时候衣服上是老猴王，他经常在一起。哦，
1: 就是发情期的时候发现老猴王和这只母猴经常在一起啊，这是您的判断啊。
0: 近些年来，云南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一直致力于飞食夜猴等野生动物栖息环境的修复和保护工作。随着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和食源不断丰富，飞食夜猴的种群得到了恢复性增长，已增至10群350只左右。
1: 其实保护区成立之后啊，这些年我们看到的一些成效还有成果，其实都和保护站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哈。那除了这个飞食夜猴之外呢，有没有一些意外的收获？
4: 当然，像我们小黑山保护区嘛，它是高黎贡山的南沿部分的嘛，噶，它的海拔最高是3001.5，最低海拔是到600，它的落差是在2400米的嘛。这个立体的气候还有充沛的降雨呢，形成了这个地方是非常丰富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像我们这边呢，维管束的植物就有2622种，这个野生动物呢就有704种，其中呢像1、2级的这个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呢就是有107种。然后呢，通过我们与大理大学啊、中科院的动物所啊、植物所啊这些科研院校的合作嘛，我们这个保护区里面的新物种也在不断的被发现。
0: 在小黑山保护区内，精彩的不只是这些可爱的小动物，在保护区工作人员和科研人员的共同守护下，还发现了多种鲜为人知的植物种类，其中有刷新了中国球兰属物种记录的新物种高黎贡球兰，恐龙时代的活化石梭罗，美丽而漂亮的濒危物种大理凯兰，消失83年后重现的中国特有物种顺宁小布，这些珍贵的动植物以它们独特的方式记录着高黎贡山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生命的奇迹。

东京审判，汇聚十一国司法力量的世纪裁决，铁证如山，清算日本侵略罪行，大批战犯未获严惩，军国主义根源未能彻底肃清，为日本右翼歪曲历史埋下祸根。80年过去，唯有以史为鉴，方能守护人类和平与尊严。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也落满街道。一位身着西装的中年男子攥紧公文包，步履匆匆。微凉的天气里，他额角却渗着细腻的汗珠。他正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作为中方首位任命的检察官，向哲俊本应坐镇法庭，为何会在此时秘密折返国内？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以来，中国检察官的心头始终压着一块巨石。在由美国主导的法庭上，他们更重视那些发动对美国袭击的日本战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搜集的证据也更多、更严密、更具有杀伤力。但对于像土肥原贤二与板垣征四郎这样的侵华老手、阴谋家，重视程度就大大降低了。对于中国检察团来说，两名被告是整场审判的核心目标，却也是最难啃的两块硬骨头。一个是日本在华特务首脑土肥原贤二，老谋深算，惯于躲在幕后，庭审全程缄默不语；另一个是侵华急先锋板垣征四郎，气焰嚣张，公开放话要在法庭上和中国检察官大战300回合。因此，向哲俊利用法庭转入太平洋战争审理阶段的间隙，赶回国内为中国检察团队求援。
1: 我们现在说中国团队前后，我们说有17人，那我们说的是前后17人，就是在2年多的时间里头陆续过去的去过17人，但是在1946年2月初的时候，只有向检察官和他的助手翻译裘少恒。当时中国政府对于东京审判组织和举行呢，多少是有一点准备不足的。
0: 就在向哲俊四处奔走之时，他收到了一个好消息，老朋友倪征玉回来了。一见到倪征玉，向哲俊就说出了东京审判的困局。远东法庭之难，首难在举证。尤其土肥原这类终生从事阴谋活动的战犯，惯于随时销毁罪证，要抓住他的核心罪证，无异于大海捞针。
2: 我父亲回国以后，第一位顾问就是倪征玉先生，他学贯中西。倪先生又找了他东吴的校友桂玉、二生，从朝阳法学院毕业的吴学义，组成4个人的顾问团到东京去。去之前，他们就开始在国内调查。比如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二生先生女儿给我的照片。倪先生和二生先生到北平那是一个看守所，去调查几个大汉奸，王玉堂啊，什么赵新博这些人。
0: 1947年初春，在向哲俊的一再催促下，倪征玉和顾问组成员们一起带着搜集来的证据，踏上了前往东京的征途。就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后，有人对着被告名单发现了一个令人心惊的事实：被告中居然没有石井四郎和北野正次的名字。他们是谁？犯下过怎样的罪行？又为何能从这场世纪大审判中人间蒸发呢？哈尔滨市平房区有这样一栋红砖墙的建筑，在这栋建筑的2层复原了一间办公室，办公桌、文件柜一如往昔。1936年，日本天皇裕仁颁布敕令，正式批准在中国东北组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石井四郎出任首任部队长。而这支部队还有一个名字，侵华日军第731部队。
3: 731部队第一任部队长石井四郎，既是日本生化战的鼓吹者，同时也是参与者、见证者、推行者，他是日本生化战犯罪的一个核心人物。
0: 身为医学博士的石井四郎指挥部队开展

0: 细菌感染、冻伤实验、活体解剖等反人类实验，数千名中国军民在折磨中惨死，而接任他的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手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 北野政次执掌731部队3年期间呢，至少指挥了3次这样的细菌战。首先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的，像是折盖细菌战，然后长歌细菌战，这都是在他任职期间发生的。北野政次可以说是细菌战的罪魁祸首。
0: 1945年日本战败，北野政次在上海被俘，作为731部队高层中唯一留在中国的核心成员，所有人都以为他必将站上审判席，为累累血债付出代价。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罪无可赦的战犯，却在1946年1月9日坐上了返回日本的飞机。在美军情报部门的协调下，北野政次被引渡回日本。那么美国为何要费尽心机保下一名双手沾满鲜血的细菌战战犯呢？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人体实验展区，一张张英文人体实验报告书复印件连成一面墙，报告详细地记载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情况，包括解剖数据、彩色解剖图、器官感染路径和感染程度等记录。这些人体实验报告书的原始档案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包括炭疽菌实验报告、鼻疽菌实验报告、鼠疫菌实验报告，而他们也无声地揭开了美军引渡北野政次的真正目的。
2: 北野政次他掌握了大量的731部队的重要的档案资料以及研究的数据，那么这样的话呢，美军将他引渡回国，最重要的就是要独占他手里的这个细菌战的资料，然后呢，为美军所用，开展相关的研究，同时呢，也向731部队几十位重要的这个核心成员进行了问询。
0: 1947年4月1日，北野政次向美军提交了一份17页的笔供，在这份笔供中，北野政次从731部队的创始人石井四郎、任务、编制、研究成果、细菌武器5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供述。他写道，石井四郎中将是731部队的创始人，部队的任务是依照关东军勤务令的规定进行传染病的预防、各种疫苗的制造补给。除此之外，石井四郎还命令第731部队进行了其他方面的研究。
1: 北野政次他最开始将自己的罪行推之在石井四郎的个人行为，希望能够以此逃脱审判，但是当他得知美军对他调查的目的不是要将他送上军事法庭，而是想要他手里的这实验数据之后呢，他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弯。他将自己所了解的731部队的罪行和盘托出，甚至在笔供结尾处他写道，731部队的行为就是对医学的逆用，是违反国际法的。
0: 从1940年到1945年间，至少有3000人被用作活体实验的材料。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8年的全面侵华战争中，日军进行毒气战多达2000余次，造成中国军民大量伤亡。可就是这支魔鬼部队的最高指挥官石井四郎与北野政次，却从未站上东京审判的被告席。北野政次战后甚至稳居日本医学界核心位置，安然活到1986年。他终其一生从未公开对细菌战罪行做出任何反省与忏悔。东京审判期间，一批足以震惊世界的战争罪行与战犯被人为地从审判名单上抹

0: 我去了。731细菌部队、毒气部队，这些泯灭人性的战争机器，连同他们的主犯一起被刻意掩盖，而掩盖这一切的，正是主导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美国。
1: 石井四郎将人体试验重要的数据资料留了下来，美国获悉了情报，知道他手里有重要的档案资料，然后先后派了四名调查官对石井四郎等25名731部队的核心成员进行问询，那么这里面就包括北野政次。最终石井四郎等人呢权衡利弊，和美国进行了交易。石井四郎把重要的这些资料给美军，美军呢以免除战争罪责为条件进行了交易，使得呢731部队的这些成员没有得到东京的审判。
0: 一场以正义为名的世纪审判，终究在利益的交易中留下了永远无法填补的空白。731部队的元凶逃脱了，但土肥原贤二与板垣征四郎这两个在中国土地上作恶多端的元凶，绝对不能从中国人手中漏过去。倪正玉等人到达东京时，法庭即将进入被告个人辩护阶段，要是想提出新证据，就只能在对被告的盘问和反驳中相机行事。此刻中国检察团的当务之急是要在被告答辩时完成有效反驳，并实时嵌入新的证据。他们在国内搜集到的证据十分有限，到了人生地不熟的日本，想要针对性的查找被告罪证更是难上加难。为了掩盖罪行，日本政府在投降前后下令举国销毁秘密档案与文件。抽屉深处的，桌腿下垫着的，档案柜缝隙里的纸张一律焚毁，就连销毁文件的命令本身也被销毁了。那证据该从哪里找？
2: 当时也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在一个大楼的地下室里发现了很多就是当时日本战时御前会议啊等等这些官方文书的副本，所以这位检方就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批文书后来就到了国际检察局。根据宪章啊，检辩双方都是有同样的权利去调取这些文书的。
0: 那是一段异常紧张的日子，盛夏的东京暑气难耐，中国检察团日复一日挥汗如雨地工作着，他们从字里行间辨识着侵略者的马脚，发掘着元凶罪行的证据，工作强度之大难以形容。不仅如此，中国检察官还要研究对付日本战犯和为他们辩护的日本与美国律师的策略，模拟可能会在法庭上发生的辩论场面。为防止日本试着窃听，他们就用土老二代表土肥原贤二，用板丸代表板垣征四郎。有意思的是，在苏州话中，板丸是板定完结的意思。1947年9月10日，法庭进入被告个人辩护阶段，这也是检方反驳反证的关键时刻。控辩双方都打起12分精神，丝毫不敢大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书指控土肥原贤二主要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9月16日开始土肥原贤二个人辩护阶段，倪正玉登场反诘。在法庭上，土肥原贤二显得十分紧张，脸上挤出了两个深深的凹坑，神经质地蠕动着。土肥原的第一个证人是他主持沈阳奉天特务机关时的部下新闻科长艾泽成。艾泽成作证说，土肥原为人忠厚坦白，当时他主要是收集情报，并无其他秘密活动。倪正玉随即拿出了1935年沈阳特务机关专门用来向日本政府邀功请赏的 奉天特务机关。

0: 安报。这张报纸的首页盖有土肥原的印章，在其中的一页报纸上载有华南人士译文土肥原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的话。
1: 倪正月拿出一张当时他们说的报纸，就是说华南人一听到板垣土肥原之名谈虎色变，从这个里面就说明这两个人都是当时罪魁祸首，老百姓一听到他名字都害怕的话，那他怎么可能是忠厚？
0: 中国检察官提供的证据最终被法庭采纳。土肥原的另一个证人是日本援助天津的总领事桑岛主计。1931年秋天，土肥原到天津挟持溥仪前往长春时，桑岛曾屡次劝阻，并用电报告知毕沅，详细叙述了土肥原如何不听劝告，煽动天津保安队闹事，以及将溥仪秘密送往塘沽，再用船载至大连的经过。中国检察官将这些电报引入了证词。桑岛出庭作证时竟然狡辩称，这些都是他听信了流言写出来的，不可靠。于是倪正玉拿出了桑岛致毕沅的电报抄件，电报中写了桑岛多次和土肥原谈话，劝阻土肥原不要一意孤行。这份电报也证明了土肥原企图挟持溥仪分裂中国的事实。经过多次审讯，土肥原自知难以抵赖，为避免暴露出更多的罪行，他放弃了自己辩护的权利，中国检察官也失去了痛打落水狗的机会。接下来中国检察团将要面对的对手就是918事变策划者，扬言要和中国检察团大战300回合的日本陆军大将板垣征四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书指控板垣征四郎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板垣征四郎和他的律师组织了十几人的证人团，他自己也做好了充分准备，打算亲自出马为自己辩护，可谓来势汹汹。1947年10月6日，板垣征四郎的个人辩护开始了。他的第一个证人是918事变当晚驻扎在柳条湖附近的日军联队长岛本正一。向哲俊登场反诘。
1: 岛本正一他说918那天晚上他们都在喝酒，根本意思是不会去打了什么东西，那是中国自己的事情。那么我父亲就上去驳斥他，这个就是说一个醉酒的人的他的供词证词怎么可以作为证据。
0: 就这样，法庭认为醉酒的人不能作为证人，岛本被轰下了证人席。板垣任陆军大臣时的陆军次官山胁上场作证，在为板垣作证时，山胁说了不少颂扬板垣的好话，比如说他是怎样整顿军队的，又是如何坚决主张撤退在华日军以便结束战争等等。倪正玉当即反问道，你身为次官，所办之事想必都是板垣认可的了。山胁说是。倪正玉接着问，那么1939年2月，山胁以次官名义签发的限制自中国返回日本军人言论的命令，也是按照板垣的意志承办的吧？山胁回答是。紧接着倪正玉列举了回国日军对亲友谈话的内容，如所有在中国的日本作战军队经调查没有不犯杀人、强盗或强奸罪的，以及日军军官告诫他们的士兵，如果发生强奸事件，或者给受害者金钱打发走，或者在强奸之后

0: 杀掉灭口。这些证词成为了板垣隐瞒日军暴行的罪证。
1: 这个证据后来被法庭接纳了，而且就是在判决书当中，并且也提到了，就是说当时日本国内进行过这个舆论的管控，就日本国内的民众都不知道就是日军战场上发生过的暴行。
0: 山杰的作证不但没能为板垣开脱罪责，反而为中国检察方面提供了一个相当有力的反证。1947年10月9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极其精彩的一天。按照程序规则，板垣征四郎自己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他主要想说明满洲国是根据民意成立的。77事变后，他担任陆军大臣时始终主张从中国撤军沿河。

0: state your name. 大铁九。
1: 作为证人的板垣征四郎摆出一副不服输的样子，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板垣征四郎完全否定了检察官所说的关东军蓄谋发动的主张，一口咬定像关东军宣布的那样是由中国军队进攻引发的偶然事件。
0: You admitted that the Guangdong Army had mapped out an operational plan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main Mukden incident. Did you take part in drafting this plan?
1: 中国检察团根据找到的日本外务省秘密档案中的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日本关东军与陆军省的往来密电、关东军的动员令等重要材料，一连盘问反驳了板垣征四郎整整三天。当讯问进行中，问到让他难堪的问题时，他就会生硬的顶撞，不知道。
0: Now don't explain further. My question will be, was this plan was reported and approved by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Was that correct?
1: 面对大量铁一般的事实，板垣无话可说。对于板垣征四郎说他主张撤退在华日军一事，倪正玉穷追不舍，日军侵占广州汉口是不是在他任陆军大臣以后？这是从中国撤军还是进军？板垣想了半天想不出更好的理由，只能闭口不谈。在面对板垣征四郎的同时，中国检察团还想着一个人，土肥原。因为土肥原自己龟缩起来，不敢出庭受讯。在倪正玉的最后总结陈词中，为了让法庭注意力不至于因为土肥原嫌二不上证人席而受到忽略，他发起了新一轮攻击。倪正玉问：“你在陆相任内派往中国去拉拢无糖合作的土肥原，是不是就是当年建冲沈阳市长？”扶植傀儡溥仪称帝，勾结关东日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独立，到处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和维持会，喧赫一时，无恶不作，而今危坐在被告席右端的土肥原，将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一并提出，倪正玉的反诘可谓一箭双雕。反诘盘问，中国检察官们对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发起了一轮又一轮凌厉的攻击。中国检察团用证据和事实硬生生打赢了对阵土肥原贤二与板垣征四郎的关键一战。日本战犯和他们的律师精心组织的辩护防线被撤

各地摧毁。随着被告辩护阶段的落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理即将步入最终的判决时刻，历时两年多的漫长审判终将尘埃落定，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战争元凶终将面对历史与法律的最终裁决。

0: 拉住你，来，我一把把这怎么晃啊？
1: 没事没事，你扶住了，扶住了，拉着有啊，扶你，好，哎，王爷晃了，来扶你，哎，田经理，
2: 怎么不敢走桥了？我
1: 不是不敢，我就是有点恐高。
0: 你家的情况呢，我也是比较了解的啊，两个孩子还小，有什么困难，只管过来找我，啊，
1: 我也没什么好给你带。
0: 哎，我在他们的家里面去买了一块垃圾，给孩子吃啊。
3: 请看，不用不得，你已经拿了很多东西了。
0: 也没有事，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就是我应该做的。
3: 我来跟你解释。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真的跟你讲，我是打心里，我真的是喜欢你。哎，我记得，我是真心喜欢你。
3: 你放开我！
0: 我真心的。
3: 你放开我！
0: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哎，
3: 淑英。
4: 淑英，
3: 你不要往下看，扶着这个慢慢走。得了，
4: 不要你扶，不要你扶。
3: 你觉得呢？
4: 我还好，我家的那个吊桥啊，比这个还高。
3: 是吗？
4: 黄书记，那赖屯那块山地啊，确实不适合种烟，看来你还得想别的办。
3: 得，您这样讲，我心里就有数了。过来这里就不晃了。
4: 好。
3: 小杨。
5: 田经理，
4: 好，
5: 别，
4: 来，田经理，喂，我答应，我答应，我们只要跑过去，很简单的，你看，你看，
5: 可以的吗？救人了，救人了！
3: 双印是你叫的吗？蓝双印，
5: 蓝双印来人了，
3: 你没事了，把我家跑什么？来就来呗。
5: 前干部了，
4: 什么前干部？
5: 就是上次到你们家喝茶，摸你手那个。
3: 黄云君，你想怎么样？
5: 你看，你自己看了哎，没骗你吧？哎，
3: 来就来呗，跟我有什么关系？
5: 榨油是吧？我帮你。
3: 你别动我东西。
5: 啊，我就在这里帮你，我看那个干搞什么果云堂喽。

0: 打不死他，我走开，该干嘛干嘛去。
1: 哎，黄总姐，这不是来双印家吗？顺便去看看吧。
2: 双印姐不一定在家吗？哎，你试试呢。哎，
1: 双印姐，在家吗？
2: 在。哎，
1: 在呀。
2: 来客人了，来来来，上来吧。哎，
3: 慢点啊。
2: 好。双印姐，
1: 哎，
2: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1: 这位呢是谢燕草公司的闵经理，
2: 你是双印姐。啊，你好，闵经理。
1: 这位呢是银行的钱经理，你们应该认识的啊。
2: 认识。
1: 钱经理，你怎么又回来了？
4: 我这个专门回来看看嘛。
1: 我们这穷乡僻壤的地方来一趟不容易。闵经理，啊，坐，哎，把凳子坐。
2: 小杨，拿凳子。
1: 哎，
2: 闵经理，给你看个好玩的，你看那个。
4: 哦。
1: 这么大的马蜂窝，
2: 是，谢谢您来，是不是很罕见啊？
4: 嗯，
1: 来来来，都来喝茶。
4: 哎，小燕姐，上次的茶还有啊？
2: 你有口福哦，这是最后一泡了。
1: 哦，那就算了。
2: 没关系，新茶马上就下来了，等等先。
4: 我现在可是不敢喽。
1: 我们黄书记可是下令了，不准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哎。
2: 闵经理，你尝尝看，这个茶是我喝过最好喝的茶，怎么样啊？古语茶吧。你懂哦。我家
4: 原来也种茶，后来没有了。
1: 双英姐，
4: 这是干什么的？
2: 榨油机。
1: 哦，
4: 看着跟个古董一样的。
2: 什么古董？我要拿它来榨油。
5: 它可以啊，这个我小时候就见过，费时费力，出油还低，早就淘汰了。是吗？我还想靠它来脱贫呢。
3: 庄英姐，我那天来回去在网上查了一下，小型的榨油机13,000块钱左右一台，要不我们也买一台？
6: 哎，贷款这个事情找我喽。
3: 我在银行工作啊，怎么样？
5: 不用，
3: 双英
5: 姐是我们村的建档立卡户，我们可以帮她申请扶贫攻坚，小额贷款
3: 都不用。我借钱借怕了，这回我想白手起家。哎，我有个好办法。
2: 什么办法呀？
3: 你把那个马蜂窝拿来卖了，我找人来买。
4: 钱经理，它值钱的吗？
3: 最起码值10,000五。
2: 随随便便买一个，
3: 那个榨油机的吧？不卖。这是我爸在的时候就有了呢，多少钱我都不卖。谁说要买了？不卖，进屋写作业先。哎，不卖不卖，哎，说着玩的了。要不然，咱们加个微信，啊。
2: 加个微信，那个1万多块钱，我给你转过来，啊！
5: 我不借钱，
3: 没有说借嘛，送给你的，精准扶贫，好不好？哦，那么好事情呢、啊，那我也加个微信喽。
7: 哥，你怎么来啦？今天下地干活了没有啊？
2: 没腿疼，下不得田。
3: 你又不去啊？
2: 想干不下活喽？
3: 谁知道加你了？嘿，这个人啊，就是我们村最有名的二流子。
2: 你脱贫了吗？
5: 你都会点我。
3: 我什么贫呢？脱贫我加你干什么？得了得了，
2: 那我赏你，我赏你。
3: 哎，不，我干嘛加你微信呢？
2: 那你自己说扶贫的呢？
3: 扶贫呢？哼，告诉你，扶贫我是扶他，我不扶你，你是让你扶不上墙喽。
2: 哦，
5: 那同样的贫困户，你光扶他不扶我什么意思嘞？
3: 我，
2: 哎，加起加起加起。
3: 我
5: 长得比你漂亮，怎么了？不服啊？
2: 所以你看，
5: 蓝双印跟你说多少次了，没脑子的，
2: 就是不拿自己当外人。
5: 好，蓝双印，蓝双印，小子蛮好心的，你不上当了。
2: 是不是好人，我自己不会看的。
5: 嗯，
2: 有事儿吗？
5: 我没事，我路过。

0: 没事走吧，我家有客人。
1: 哎，听见没有？没事走吧。
2: 妹，走了
3: 哦。得，哎哥，明天记得啊，一定要下地干活啦，别偷懒。
2: 到底到底。
3: 李经理，看我们到处转的也差不多了，现在是不是回村委会去啊？
4: 好，走吧，那就。
3: 对。
2: 好
3: 啊啊！那双英姐，我们先走了哇、哦。哎，有空过来喝茶。得。
4: 好，谢谢您，我们先走了。
3: 走。来来，给我腾个地方。
4: 啊
3: 谢谢啊。
5: 好。
6: 还有啊。
3: 今天这周饭来，我代表我们村的所有贫困户，感谢闵经理，谢谢你对我们村脱贫共振工作的大力支持。
4: 不客气。
3: 然后也要谢谢姐夫啊，你在这个帮扶条件上做出了巨大的让步。讲实话，技术提成只占一成，
0: 你有点亏哦。我代表我们村两委，代表所有的种烟户，谢谢你。
6: 不用客气，黄书记，我那技术都是跟闵大哥学的，他说合理那就合理哦。
7: 提成虽然低了点哈、啊。但是多种了几十亩，所以您的收入并没有减少，只是付出了比以前更多的辛苦。
6: 辛苦不怕，闵大哥帮了我那么多年，一分钱都没要。今天我要好好的敬敬你，跟你学习。
7: 好，好，好，
6: 干！
0: 就你说的好听。
1: 喝，来，来，来，来，来，来，来，
7: 好，支书，
3: 你们先喝。
7: 来，来，来，
6: 闵大哥，再干一杯。
7: 好。
3: 喂。春福啊，啊，我在村里，怎么了？你讲。
8: 干了，不干了，还喝？喝吧。
0: 好，是蓝色的农用车对吗？贵 LME 三一二，你放心，我们一定拦住他。好，支书，嗯，来，小杨、昌龙哥，你们跟我走一趟。
9: 什么事？
10: 去哪里？
0: 春福他们村有个13岁的小姑娘被人卖了，
10: 啊，
0: 现在正往我们这边开，我们要去截住她。李经理，不好意思啊，我们要先走。
10: 走啊，
0: 钱经理，
9: 我前面咱也跟着去吧。
10: 啊。

0: 把车靠边，留出一条道，就停在这里了。好的，好的。黄书记，你们都躲在后头。
1: 你们到后头去。
2: 我跟支书在一起。
0: 黄书记，车牌号你记得吗？
1: 记得。贵 LME 312。
0: 你们有没有听到车牌号？
3: 听到了。
0: 见到这辆车就给他拦下。
3: 好。
4: 喂。
1: 春福啊，我们路障已经设好了，你放心。
4: 路障设置好了，太好了。
5: 李明，你哪去了？在我们前面。
4: 女孩叫周启花，13岁，她老师叫我车上。
5: 我们马上就到。
1: 得，我晓得了。
6: 通知他们了。
3: 哎，是农用车哎。贵 LME 31。哎，
0: 对，超冷，过来，
7: 停，
0: 过来，
8: 喂，停下。把车停一下，
9: 来，
8: 把车熄火，拉上手刹，来，来，你先下来，你先下来，
4: 下来一下，来来来，
9: 大哥，哎，什么事喽？
8: 不用害怕啊，不用害怕，
9: 后面那个人，
4: 大哥，
8: 有事情问你。
1: 你是周启欢吗？你别害怕，我是你们村第一书记郭春福的朋友，是他让我来接你，他跟你的老师就在后面。
8: 这个车是你的？
9: 对，
8: 好，
9: 好，来，先站到旁边，不用害怕啊，不用害怕。
4: 大哥，我出什么事了？
9: 我们在检查，
8: 我们是百尼村党支部的，放心吧，好。
1: 别害怕啊，没事了，你先。

0: 在可以跟我下车吗？好，来，慢点。
1: 不用害怕啊，不用害怕。下好了。
0: 慢点。

0: 我们是郭村福的朋友，都是各村的第一书记。
1: 大罗，带走，来过来过来，你要不要麻辣？不用害怕，不用害怕，不要麻辣。站住！春福，不要害怕了。
2: 结束了，
3: 结束了，结束了。
4: 杨老师，
1: 青花，
0: 怎么回事？
1: 这爹妈死得早，家哥嫂家，哥嫂呢也是贫困户，养蜂。 去年刚脱贫，今年贷款又进了50箱蜂，结果他这小子淘气，把这盆果树上面的药全给喷蜂箱上了。这不立刻返贫，他这嫂子就打起歪主意，把企划卖给人做老婆，也不算卖吧，就收了人10万块彩礼。今天人家来接人，幸亏杨老师家访，碰上了没拦住。
5: 杨老师跑村里来找我，我一看撵不上，就立马打电话给你们。还好接住了。
6: 分队长，人结束了。
5: 结住了，文秀他们结住了。
2: 叶镇长，这就是周启华。
5: 好了好了，妹子，莫怕，没事了啊。
6: 没事，有我们在。
5: 王所长，那些人你带回派出所做个笔录。
6: 乡政情况恐怕不能按原犯解处理，您看。
5: 那就依法办，总要有个结论。
6: 好，请您放心，我马上安排。
7: 小刘、张这里维护现场，接来两个，跟我来。
8: 好的啊。
7: 现在哪个位置？文秀、春福还有立明，上次我们在学习会上，你们提出的那个叫建立多种形式合作社的防止返贫的问题，今天就是个实例。你们回去都好好想一下，下次我们讨论讨论。
6: 好。嗯。

0: 才提议程，这个韦平丽是不是疯了？
1: 他也是没有办法啊，黄书记搞定了闵经理，就等于掐住了他的大脖子。技术不讲，销售这块离了烟草，他卖到哪去？
0: 这个黄文秀啊，不要看他小小年纪，做起事情来可够绝哦。还好我们的琵琶不用他卖。
1: 现在的问题是，重烟提议程。今天在酒桌上，我听他们议论，将来砂糖局也要成立合作社。这样子的话，我们种琵琶五五分成，是不是显得太高了？
0: 我们还负责化肥嘞，农药嘞，我们还负责销售嘞。哎，这每年的账算下来，其实到我们手上不也就差不多一成呗？
1: 你不要忘记，人家那一成是在明处，我们这一成是在暗处。明处我们是五成哦。
0: 这干得好好的，成立什么合作社？哎，我还真得问问我舅啊，这个黄文秀这么干到底合不合规矩？
1: 什么都是你舅，你舅你舅，我们是不是就活不了了？
0: 哎，你还真说对了。

我们合作社的村民们都已经签完了，现在就有请烟草公司闵经理、百尼村村委会主任黄淑金，以及我们的致富带头人兼村民代表韦平利共同签约。

0: 现在签约完成，我宣布，由乐业县烟草公司和百尼村村委会以及百尼村部分贫困村民共同合作的百尼烟草合作社正式成立。
1: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3: 你这样少五公分了，零点五公分。
4: 对呀，
3: 你这样用这个尺子，
4: 好的好的，
3: 卡住，
4: 好的好，
3: 不要太浅，要把根茎块埋住。
5: 文秀啊，我刚才从那边过来，我看人家的烟苗都长得挺高了，你这不晚啊？
6: 不晚，这个是烟草公司新研发出来的新品种，这个新品种不但质量好，而且产量也比以前的要增加10%。哎，
5: 文秀，昨天我去县里开会，很多乡镇领导跟我抱怨，说他们也抢这个项目，没想到让你给抢来了。
6: 于镇长，你就跟他们讲，只要是想种，我们可以负责烟苗加技术，我们可以合作嘛，就提前给我们报个数就得。
5: 提供烟苗和技术，你有那么多技术人员呀？
6: 有啊，明年他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跟烟草公司有合同，在关键的这些重要节点上，他们都会派专家来教我们包销包会。
5: 好事儿，那要真成了，那烟苗可不少赚啊。
6: 不图赚多少钱，主要是为了脱贫嘛。我们就是成本，然后加上人工，再加上5%的利润。韩立明和郭春福他们两个村的也在我们这里下了书。
5: 你这大棚还没建，烟苗都订出去了。
7: 哎，张龙哥，采访你一下，你觉得今天这个活动怎么样？谈谈你的感受，跟大家聊一聊。
8: 不是跟你讲过，很好，很高兴。你边上一点，没看我忙着吗？不要烦我。
7: 哎，你看你讲的也太简单了。你说跟合作社相比，你之前种枇杷的果园，你觉得你们分配的合理吗？
8: 什么意思，杨业伯？黄文秀让你拍的是吗？我一没偷，二没抢，合不合理，双方愿意，要你管。
7: 哎，你看你怎么还恼了？你不会是心里有愧疚啊？
8: 走开！再这样缠着我，要你好看。
7: 哎呀，我就录个视频资料，你说你心里有愧疚？
8: 干什么？
9: 干嘛了？
8: 干嘛了？
6: 干嘛了？
8: 孟
6: 强
8: 龙，
6: 小杨，过来。
8: 我没事啊，我又没有生气。
10: 小杨，你过来。
8: 你干嘛拦着我啊？他不是要录像吗？让他录好了。
6: 怎么啦？怎么干个活还搞成这样？
7: 我就是拍一点资料啊，你看看他。
11: 行了，小杨，很凉快哦。
6: 先回去，先去换个衣服，去去。
7: 孟昌龙。
6: 得了，小杨。

0: 11点了，在画什么？
1: 在画地图啊。我算是第一遍把村里所有的贫困户都走访了一遍。我把它画出来，这样一看你就清楚了。不过，你这个地图画的真的是很一般哦。
0: 哎呀，我自己看得懂就得。
1: 可以借我看一下？

0: 还算详细，贫困户的信息也比较清楚。哎，要不我们也做一个脱贫地图，就像你这个地图一样，把所有的贫困户都标到上面，但不是写在上面，而是插上一个小蓝旗，蓝旗上面写着名字，脱贫一户，我们就拔掉一个蓝旗，然后插上一个红旗，这样大家可以一目了然啊。
1: 得哦，然后把它挂在墙上，也可以激发大家的积极性。
0: 就是哎，我们不但要写上贫困户的名字，还要写上责任人的名字，这样可以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我们就叫它脱贫攻坚战役图，怎么样？
1: 好主意。哎呀，就是我这个画画的技术实在是……
0: 我可以啊。
1: 你得吗？
0: 3天，3天绝对让你见证奇迹。
2: 地下这个松毛特别滑，
3: 你小心手，别扎到。
2: 可以的。哎，好，啊，注意脚下。过来。好。
4: 我有啊。
3: 老李。
2: 哎。
3: 师叔。听说美莎她可以听得见。
4: 好像是吧，我没有跟她讲过话。
3: 都讲十甲九龙，那他这个也算是个奇迹了哦。
4: 算吧。
5: 就是这户。
3: 这里有这个电线。
5: 对呀，村村通都入户了。

0: 你好，你好，我是百尼村第一书记黄文秀。你好，
1: 你记得我吗？我。
0: 啊、
1: 哦。你老公呢？
2: 请进吗？
1: 梅平宇。
3: 哎，
1: 哎呀，梅平宇。哟，你腿怎么了？啊？
0: 来，慢点。
2: 坐坐坐，
1: 好好好，慢点慢点
0: 慢点慢点。
1: 哎，平宇，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新来的第一书记黄文秀。
0: 我是百尼村第一书记黄文秀。
2: 你好。
1: 这个是驻村的干部老李。
4: 你好。
2: 你好。嗯。
0: 你这个腿是怎么了？
2: 摔了一下，没事。
4: 这好像骨折了，你这得去医院呢。
2: 去不了。你们今天来到底有什么事嘞？
0: 是这样，我们今天来做家访，来了解一下你们家的情况。
2: 我们家的情况是，我们的户口都不在百尼村。
0: 那孩子呢？孩子的户口在哪里？
2: 还没上。
0: 你们两个有结婚证吗？
2: 还没有办。
4: 美莎，给客人烧点茶喝。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麻烦，我们有水。
5: 我们带了。
0: 我这里还有几瓶水，这个水干净，给小孩喝。
2: 谢谢。
0: 支书
5: 啊，
0: 我看他这个腿还蛮严重的，能不能搞一个担架上来啊？
1: 我先去打个电话了。
2: 哎，不用，我躺几天就好了。
0: 不得，生病了一定要下山去看医生的。
2: 谢谢，真不用。我们也没钱。
0: 没关系，我们村里可以先垫上。
2: 不用。

0: 我没有偿还能力。
1: 他讲什么？
2: 那
0: 他说他非常感谢，只要能治好我的病，欠多少钱我们都还。
1: 这就对了呀，有病一定要去看病。再讲现在有医保了。哎，老李，城乡居民医保是你在负责对吗？
3: 是，我正在弄资料，还没开展工作。
1: 那现在就开展，就从韦平宇开始。
3: 恐怕不行，王书记，他户口不在我们村。
4: 喂，小维吗？能不能听见？我在韦平宇家。你这样子啊，你准备一副担架送到韦平宇家来。对呀，就是现在。我知道难走，他的腿断了，你马上弄过来。
1: 你们两个愿意把户口迁到我们百年村来吗？
0: 梅少讲，村里同意落吗？
1: 支书，如果他们的户口迁到百年村，得吗？
4: 他们户口落过来的话，我要去给他们做做工作。
1: 这样，村里呢基本上是同意的，就看你们两个人的意见。
0: 我们无所谓。
1: 这个事情不可以无所谓，你们有了户口就可以补办结婚证。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小孩可以落户口。这样他以后上学什么的也就方便了。
0: 落了。
1: 哎呦，支书，当家能来吗？
5: 他们正在准备了。
1: 老李，医保的事情马上就落实。
3: 马上吧。嗯。
1: 户口，支书。这个户口是不是让平之跟莫雨晴丽他们去办一下？
5: 啊，书记，这种事情啊，还是让老黄去比较好。嗯，他年纪大，经验也丰富，知道整个办事的流程。
1: 对，我现在就打电话。啊，
0: 美莎叫我问一下啊，医保是什么？
6: 医保就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5: 你办了以后会给你报销部分的医药费呢。可以办，可以办的。
0: 谢谢。
2: 喂，你现在去趟镇上找于镇长，请他跟你一起去趟派出所，问一下新办户口需要些什么样的手续。你问到第一时间就打给我。好，得。怎么这么热闹？
0: 不知道。
1: 黄元君，责任人蒙昌龙、杨叶伯，就直接插在那浪屯上，错。龚福阳，责任人李世朝、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得哦。
7: 怎么样？我跟你讲过三天，怎么样？我办到了吧？还不错的吧？
1: 讲真的，我没有想到你能做这么好。
7: 你还小看我？
1: 但是龚福阳，他们家才刚刚找到脱贫的办法，还没有到最后见效益的时候，现在就换成红旗，是不是有点早啊？
7: 谁一个就是一个，给大家鼓舞士气的呗。如果没有达到标准，那当然是不可以插红旗的哦。
1: 得，那这样你在红旗上标注一下。
7: 得。
1: 脱贫攻坚战役图。

0: 真的好啊，等什么时候把蓝旗全部变成红旗，那我们这场战役就胜利了。哎，志叔，
1: 啊，
0: 你跟嫂子讲，我跟嫂子买两桶酒。
1: 做什么？
0: 我要把两桶酒就放在这个地图上面，等哪天我们的蓝旗都拔掉了，到时候我请所有人喝庆功酒，得不得？
2: 得。
3: 说好了，到时候书记跟咱们一起喝庆功酒啊！
4: 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4: 好。
3: 我现在就打电话。
0: 哎，对，伟平，你家的情况怎么样啊？
1: 哎呀，他骨折，而且是两处。他用自己的土办法来接上了一些，可是到医院以后呢，又重新给接上，遭了不少罪。但是这个人很得，一生都没有坑啊。
0: 了不起啊，老李，他医保的事情怎么样了？
5: 啊，户口还没回来，回来我就办。不过这一次能不能报销，就不知道了。
0: 马上办，回头工作再做嘛，抓紧啊。
5: 好。
6: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7: 啊，黄书记，我问一下，就是那个种烟草的都成立合作社了，那我们种枇杷的什么时候成立合作社啊？
6: 这个啊，这个要等时机成熟啊。首先呢，你们所有的种植户要跟支付带头人意见得统一，然后还要看看有多少这个贫困户愿意加入，再看看能不能得到其他的外力的帮助，比如讲说这个销售公司啦、食品公司啊、药厂啊等等，然后各方一起来商量一个大家都同意的合作方案才得。
7: 那意思没有外面的助力公司就成立不了了呗？
6: 那倒也不是，我们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去制定一个新的合作模式，但是关键就是大家意见要统一呀。
7: 合作社可以先不成立，那提成能不能先让人家烟草那边定啊？
6: 这个因为涉及到土地承包权的问题，所以村里讲了不算，
0: 你们土地承包双方自己来商议解决啊。
7: 那昌龙，黄书记也在这里，那我们就协商一下嘛。
8: 协商什么？没什么协商的吧，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双方自愿的，哪个不愿意哪个砍树咯。
7: 红衣，
6: 哎，
8: 还有别的事吗？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7: 哦，我走了。
6: 啊，这事儿下次再议。下个旭日晚上开生活会，大家别忘了。
7: 嗯，好的
9: 好的
10: 好的，那我们也走了。
0: 回去慢点啊。
6: 哦，好了，
0: 坐吧。
6: 黄书记，你说我是不是很失败啊？
0: 哪里，我觉得你主持得很好啊，但是你们小组也确实难点多了点，慢慢来吧。
11: 哎，要不这样啊，我们两个跟黄云军换一下，你看可以不？
0: 小杨，是你的困难，你想办法解决，来克服。
11: 不是我，不是我不想解决的哦，但是我遇见黄元军这个老大难，我真的是拿他没有办法。
0: 你到车里去等我，我跟双英姐再讲两句。
11: 那你快点哦，请先放下，我是要回家的。
0: 休假这个事你最积极。晓得了晓得了，我一会儿就过来。
11: 黄元军，哎，我们聊聊。黄元军，你不要跑。
0: 双英姐，
12: 嗯，
0: 你跟我讲实话，你有没有想过再往前走一步啊？
12: 往哪儿走啊？我这条件你也看得到，就算我想嫁，谁敢娶啊？
0: 你什么条件啊？

0: 我觉得你的条件很好啊。其实有一个事，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跟你讲。
1: 说嘛。
0: 前两天有人托我给你带个话，讲说很喜欢你，只要你愿意就可以让你下半辈子吃穿不愁，也可以把两个孩子接到城里去，给他们过最好的生活，上最好的学校。只要金凤银凤考得上，那不管到哪里他就供到哪里。
2: 还有这好事儿，那这人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0: 他讲嘞，他一定是真心的，就看你怎么想。
2: 你说的是姓钱的？
0: 是，他临走的时候求我，让我一定要把话带到。昨天还打电话来问我。
1: 他没老婆吗？
0: 有，但是离婚了。从村里回去以后就离了，因为他老婆呢是希望他能够回去就替副行长，结果不是没提成吗？所以就离婚了。现在孩子就跟着老婆过。
1: 怪不得他恨奴占山，原来发生过这种事儿。
0: 但是这个也是他的一面之词，真假我就不晓得了。
1: 那倒也是，也许是他的毛病。我看那个人不像个好人。
0: 所以双英姐，你的意见呢？
1: 叫他滚。

0: 文秀姐，请进。呀，你这琴声散乱，思绪万千啊，在想什么呢？我是想拿吕行者的曲子写一首我们自己的村歌，但是真的是没有那个才情，一句都写不出来。你们坐呀。
1: 哎，我觉得这个想法好哎，你填出来，我来唱。
0: 得，要我真能写出来，首唱就你了。
1: 好啊，
0: 你坐呀。
1: 嗯，啊，墨雨啊，他有事找你，但不好意思来，让我陪他呢。
0: 什么事啊？还不好意思？
1: 文秀姐，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

1: 当年我在学校里面当身体手的时候，他还是个护体手。
2: 当年这么威风，
3: 现在呢，拦你扶不上墙了。
4: 把我看海，鬼魂的送八旗。
5: 小
6: 少爷，
5: 那个姓钱的你送张有几来了？
6: 这
5: 要是不是个好东西，你不要上当嘞。
6: 我真的今天有急事，我回不去。
7: 你不能不管了那这个事情。
5: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11集。

0: 你坐呀。
1: 墨雨啊，他有事找你，但不好意思来，让我陪他呢。
0: 什么事啊？还不好意思？
2: 文秀姐，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

0: 怎么样？
1: 还不错。墨雨，
0: 你追求进步，这是好事啊，为什么不好意思呢？还专门找人陪你来，这不像你的个性。我
2: 怕我不够。
3: 你们笑话我。
4: 他呀，最近确实有点自卑，这不是等秦丽不在的日子让我陪他来吗？
0: 自卑什么啊？是，入党是有非常高的标准。首先第一条就是要有坚定的信仰，然后是对党忠诚，积极工作。只有当你的信仰坚定了，你才可以努力的去奋斗，才不会去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也不会在乎一世的得失。
2: 嗯，我知道了。
0: 这样，这个申请书你今天先拿回去。我这里有一份党章，你拿回去先好好的学习一下。
2: 嗯，
0: 下一次党小组会的时候，你当着大家的面把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来，要大声的念出来。追求进步是好事，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要让大家来帮助你，来监督你。
1: 好。
0: 干什么？
2: 我发现你装领导挺像的。
0: 这不是装，入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3: 嗯。
0: 带手机了没？
3: 哎，带了。
0: 我把班超的联系方式推给你啊。
3: 好啊。
0: 哎，墨雨。
1: 哎，
0: 韦平宇那边的事情怎么样啊？
1: 哦，他们夫妻的户口已经落了。
3: 那医保劳力也办好了。
1: 明天带他们去把结婚证给补了，然后再带孩子去落户。哎，黄书记，你要一起去吗？
0: 我就不去了，我明天这里还有一些事情，有主任在，有于镇长在，肯定没有问题。你让杨月博明天也一起去，让他多拍一些照片回来。
1: 嗯，行。
4: 哦，很不错哦，恭喜啊。我们一起合个影哦，下一个3、2、1。
5: 老公，吃饭啦！老公，老公，我喊你吃饭呢。这是要闹哪样？绝食哦。
6: 嗯。
5: 哎，我看不是不饿，是被开党小组会的事情给气饱了没？
6: 你怎么知道的？消息蛮灵通的哦。
5: 在这个村里头，还有什么事能逃过我的耳朵？哎，老公啊，我真要跟你讲，顶住，你都是钱呢。
6: 你就知道钱，
5: 这话讲的哪个跟钱有仇呢？那人活着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0: 停在这里，六叔家在山上，你的车上不去，骑我的摩托，把车锁好。
1: 我看韩立明他们村路基本上都硬化了，我们村还真的是有点落后啊。
0: 对呀，你看山下沟里那条路，一下雨走人都费劲，以后。
1: 昌隆的琵琶还有番华园的砂糖橘都要从那条路运出去，不修不得哦。那就先把产业路修好，但是其他的路也要争取在2年内全部硬化。
0: 2年内能把产业路硬化就不错了。上来，坐稳哦。
1: 嗯。喂。

0: 刘叔，你每天得喝多少酒啊？
1: 管他嘞，就是喝。
0: 那这酒哪来的钱买呢？
1: 管他嘞，自己做就是了。
2: 六叔地里的粮食都做成酒喽，他可以不做饭，酒不能不喝喽。
0: 六叔厉害哦，还会酿酒啊。
3: 他那个酒还能喝，米都不洗，完全都是自产自销。
1: 小斌子，你不要在那个地方嘟嘟囔囔的，不要以为你老婆酿的这个酒清凉就觉得了不起。我跟你讲，我的这个酒酿出来跟他那个比，他那个就是白水。
4: 哼，小斌子这时候

0: 这个名字很好听哦。
1: 你不要听他乱讲，满嘴的醉话。
2: 醉话？不要以为你当了直属就了不起，啊！别人不敢叫，我就是敢叫，小斌子，服不服啊？
3: 服，六叔。今天黄书记来家访，是跟你谈扶贫的事。你不要再喝了，得不？
2: 不得。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六叔啊，要是我跟你喝一碗，你愿意跟我谈一谈没？
1: 好啊，你喝，我就跟你谈。
2: 黄书记，他那个酒喝不得哦。
1: 我的酒为什么喝不得啊？我不是天天都在喝吗？我不是人呢？
2: 啊，六叔，黄书记还要开车的喽。
1: 反正不喝就不谈了。
0: 哪个家伙喝不得？还有碗没？
1: 这个喽。

1: 刘叔，你这个酒跟别人家的还真的是不一样哦，蛮好喝的。你识货的呀，王素金，你再喝喝看看，越喝越好喝的。得。
0: 好货是好货，就是没有这个馊味儿，要是没有这个馊味，味道就更好了。马书记啊，你这个人呐，可以的，不小看人的，不像这个小兵子，出去当了几年兵，有出息了，回来又混了个支书，我拿他刘叔当人看嘞。我跟你讲。 当年我在学校里面当升旗手的时候，他还是个护旗手，他是跟在我屁股后面的。
1: 六叔，你当过升旗手啊？嗯，
0: 这个不骗你的，你不信，你可以问一下小兵子。那个时候，不管是多高的旗杆，不管风有多大，我看一眼我就知道用什么样的速度能把这个国旗升起来。
2: 而且这个速度还很均匀呢。哎，镇子里面那个时候要升国旗，那都要请我去的。是啊，当年很帅，现在呢，拦你扶不上墙喽。
0: 这个能怪我的吗？不是怪你六神吗？他酿的酒叫我喝，我喝完以后呢，他就说我是醉鬼，最后还不是跟人跑了。
1: 刘叔，我都能想象，你当年当升旗手的样子，肯定很威风哦。是不是就是那个时候把六婶吸引来的呀？
0: 这个不敢瞎讲。我跟你讲，国旗升起来，那个心里面是砰砰跳的，很庄严的，不会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1: 当年当升旗手，那么威风，现在每天喝得醉醺醺的，你不觉得脸红吗？嗯。

0: 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喂，姐，
1: 文秀啊，周六了，你回来了没？
0: 现在还不确定，我正在家访，然后下午那来屯要见蓄水池。我要回来估计是晚上或者是明天早上。
1: 你还拖啊？我跟你讲啊，文秀，爸他病了，
2: 病得特别严重，
1: 爸疯了。

0: 这个事你别吓我啊，还不得玩笑的哦。上次提前就知道了，妈不要我跟你讲，可他不去医院了，我真的没办法了，我希望爸就听你的，你快点回来吧，你赶紧的，快点回来送爸去医院，姐求求你了，请你快点回来吧。
1: 好，我知道了。

0: 黄书记，黄书记，怎么了？家里出事了？
1: 师叔，我要回到家。
0: 好，你等一下，回头再来找你啊，六叔。

0: 蓝素英，蓝素英，在不在家？蓝素英，有事儿。
1: 你们家来人了。
0: 哎呀，黄元君，你没事儿老管我们家事儿干嘛？
1: 给你送炸油鸡来了。
0: 什么？
1: 那个姓钱的，在河对岸卸车呢。

0: 慢一点，小心啊！这下是什么意思啊？吓骗你啊？你怎么知道给我送？你在你们家说了吗？所以，你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你不要上当嘞。
1: 你干嘛？你干嘛拿我东西？好汉护山村，好狗护山林。那我知道，陈青柳算不得好汉，那好狗总算一条了。只要你说你犯的，我现在就把他们赶走。我卡那不敢过桥。
0: 哎，你凭什么拦人家？那桥又不是你家的。
1: 那我帮你拦到喽。
0: 那桥也不是我家的，凭什么替我拦？你。
1: 你到底什么意思哦？
0: 就一个意思，看看，
1: 看完呢？
0: 看完再说呗。
1: 没安好心的，
0: 你安好心了？行了行了，赶紧走吧。

0: 哎，
1: 哎，
0: 小英，人生关键时刻我不跟你开玩笑的啊！你失足成千古恨，
1: 小点声，你怕人听不见？
0: 万一我没失足呢？兴许我还一步登天了呢。行了，你别赖在这儿了，赶紧走吧。万一人真知道我叫来的呢？你在这算怎么回事？
1: 好，当我没来过啊！
0: 哎。

0: 哎，怎么停下来了？
1: 书记一下，太累了。啊啊！哎呀，哎呀，好，来，抬起来，加把劲，很快到了啊！来来来，一、二、三，哎，好，走走。
0: 黄书记，
1: 哎，你喝酒了，不能开车啊！啊，一会儿我送你回去。 把头盔给我，这，等我啊，我马上回来。

0: 回来了，
1: 我要去一趟田阳。去那干嘛？王书记在六叔家喝酒喝多了，我送他回家去。
0: 他家的酒也能喝，怎么样？
1: 吐了。
0: 吐了就别走呗，还得你送他。
1: 你哪知道，他刚刚晓得，他的爸爸得了癌症。
0: 什么？那你快去啊！
1: 那我去了啊。
0: 哎哎。

0: 喂，秦部长，我是黄文秀。那个，秦部长，有个事情，我想求求您，您百色医院认识人吗？是我爸爸，他生病了。
1: 很快到了，就前面来。
2: 哎，好，
1: 来。没接电话了哦。接了
0: 哦。姐，我现在已经在回来的路上。我跟你讲，你现在赶紧帮爸收拾一些东西。我待会儿一到家，我们就带着爸去医院。百色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今天晚上爸就要住院。我没事，我没开车，是我们支书在开。好，你赶紧收东西，现在就赶紧收东西啊，我们回来就走。好。

0: 喂，
1: 妹，你钱刚不给蓝双鹰送炸油鸡来了？
0: 什么？钱经理来送炸油鸡？
1: 妹啊，你上学期的工期好了，学校的蓝双鹰他们解了，没这个事情你不能不管的呀。啊，先前的棉好心的，你知道的呀。
0: 哥，你听我讲，我今天真的有急事，我回不去。
1: 过来了，过来了！我来双鹰他们家去了没？
0: 我真的今天有急事，我回不去。谁来送不一样吗？都是好事，我回不去。
1: 你不能不管了，那这个事情。

0: 三岁，不是这个月掉到火坑里了。妹啊，妹啊！
1: 好，好，我知道了。

0: 我到底……钱经理来，钱经理来给双燕姐送炸油鸡。他到底想干什么？他对双燕姐有那个意思，还托我带过话。可是双燕姐是明确的拒绝了他，我把这个话也跟他讲，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来。这个人就是欠揍。
1: 喂，陈经理，我知道你来百尼村了。双英姐拒绝你了，对不对？我是不是把她的话一字一句的告诉你了，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还来呢？
2: 我知道你是来送炸油鸡，可是你到底是什么目的呢？
1: 啊，目的？没什么目的啊，
2: 就是看他们现在日子过得不好，我这个单纯扶贫。
1: 单纯扶贫。哎，你有什么话？你现在最好跟我明讲。这还不明白吗？你想啊，原来我在这当过驻村的扶贫干部，他们家没有脱贫，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哎，
0: 我扶贫捐赠，这你拦不住吧？行了，我快到了，不说了。王书记。
3: 没事，怎么讲？他讲他是单纯来扶贫，双燕姐那台榨油机。 也确实救了一点，那现在怎么办喽？先去双燕姐家。不要吧，
0: 先去送你爸爸去医院喽。这件事情不处理完，我心里也不踏实。先去。
4: 来来来，啊，就在前面，很快到了啊！来来来，来，慢一点，慢一点啊！哎，慢一点，慢一点，好，这边，哦，好，来来来来来，哎，
5: 停下停下，往哪抬呀？啊，
4: 往你家里抬呀？
5: 往我家抬？
4: 是啊，那天你不是说想要一个新式的榨油机吗？对吧？我买来了，给你送来了。
5: 榨油机？
4: 哎哎哎哎哎，你看看。
6: 多少钱啊？哎，不要钱，送给你了。
4: 白送给我？
6: 那不行。哎呀，这是爱心捐赠啊！
5: 谢谢，我不要。
4: 哎呀，你看吧，这我真心捐赠给你的。
6: 我要，
4: 我
6: 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
0: 明我又不服你啊。
1: 谢谢，我不要。
2: 谭经理啊，我们不能总呆着呀。
0: 先放下，先放下啊，先放下。你看吧，我都送过来了，你不能让我再拿回去吧？
1: 你的善心，大家都看到了。不过我一个寡妇，不能摆要人家的东西，怕日后说闲话。既然你要扶贫，那你扶他，黄元君。
3: 不，
1: 他家比我穷，你扶他更有意义。

0: 对呀，大家说是不是？我是不是？哎呦，哎，按钮，按钮，去那边抬起跟我走，跟我走吧！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抬给他，
2: 不是给他的，是我这是给你的。哎呀，
0: 我不要，
1: 你的善心我领了，激起你抬走吧。
0: 哎呀，不是善心，我是一片真心呐。
1: 别跟我说没用的，你把好事做得下不来台，我这人好翻脸啊。
0: 那。

0: 这个机器双印姐肯定是不会要的，但是呢你拉都拉来了，你就别再拉回去了，就留在村里。你多少钱买的？
1: 外面卖13000多，我找朋友12000。
0: 有发票吗？
1: 发票我，哎呀，我送给他，我就没想过要收钱呢。
0: 我懂，刚才呢我跟支书也商量了一下，既然你都拿来了，那等一下我们就回村里去，你把发票给我，我让出纳给你钱。师傅们啊，你们也辛苦了，晚上我们村委会管饭啊。
1: 哎呀，书记，这样处理不好吧？
2: 我看这样很好啊，起码还可以留点面子哦，你说呢？
1: 我的面子我自己留，不要就算了。来来来来，师傅，抬回去，抬回去，走走走，
3: 又抬回去啊？
1: 抬回去，走走走走走，
3: 来，
1: 来吧，往回。
4: 等等，
1: 你同意留下来了？
4: 一般啊，你卖我就买。
1: 哎呀，我说过是送给你的，
4: 那你抬回去吧。
1: 不是，我打个折，收3000。
4: 一般二，发票给我。
5: 我值不值12000嘞？发票拿出来看看。
1: 12000，看到没有？
6: 黄书记，村里可以帮我申请小额贷款吗？
0: 支书，你看了？
2: 我马上给你办。
0: 那就这样。来，师傅们，你们辛苦啊！把这个机器抬到那个里面去。
1: 来来来，抬，
7: 这边。
0: 双英姐，你看看，一会儿把它放上去。
6: 先放台上吧。
1: 走，来，
0: 慢点。各位师傅辛苦啊，你慢点。
1: 来，好，来，
2: 慢一点。
0: 来，师傅你们慢一点啊，叫你不平啊。
1: 啊，好。
2: 酒到了，
0: 你们家的酒。
2: 他还想喝我家的酒，随便拿一桶啊，都不应该接待他们。
0: 人家毕竟是来扶贫的，那些师傅们也干了不少活，总不好意思让他们饿着肚子就走啊。
8: 再讲，那个机器我确实是在网上查过，要13500，我们省了1000多块钱。
2: 好。我把酒送过去，我们一起走了。
0: 支书，人家是客人，我走就得，你留下来招呼他们。
2: 倒是可以留下来，你一个人走得吗？
0: 得，我打个招呼我就走，不搭去市里的车。喝了酒不要跟他吵啊。
2: 我有那么小的格局？怎么？
0: 我爸爸的这个事呢？你别跟老人讲，
2: 这个不是小事，不跟大家说一下吗？
0: 坚决不能讲，你答应我。
2: 好，我答应你啊。
0: 喂，秦部长，我现在还在百宁，因为村子里突然有一点急事。
9: 常部长对这事儿很重视，
10: 他给医院亲自打了电话，让我一定要安排好。
0: 谢谢领导关心啊，我现在就走。
11: 那你现在赶回来已经半夜了，
9: 太晚了。这样吧，你到了百色之后就直接去医院，我这里安排车去接你老父亲。
0: 秦部长，我爸爸的这个事你还没跟部里其他人讲吧？你能帮我保密吗？
9: 那这样吧，我开车去接，你家我去过一次，我能找到。
0: 不得哦，我怎么能麻烦领导？
10: 好了，不争了，就这样了，你就直接到医院就行了。
2: 黄书记，
0: 还麻烦秦部长亲自去接我爸爸。
2: 那就快去啊。

0: 这里有我。
1: 别干了，给妈，你跟姐姐进屋学习去。
2: 啊，妈，我觉得我们两个要去找一下钱经理。
1: 你找他干什么？
2: 道声谢嘛，毕竟人家那么真心对我们。
1: 这个机器啊，是我贷款买的，跟他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2: 不是吧？我听人家说，这可是专门送给你的了。
1: 他倒是有这个想法，不过我没同意。你们俩给我记住了，没有人从天上给你掉馅饼，别学着张嘴就吃。万一你们贪嘴咬一口，说不定里面就有一个钉子勾着你们呢。
2: 妈，我怎么觉得你现在讲话那么像文秀书记呢？自从你当上这个党小组长，就变个人一样。
1: 那是因为我进步了。行了，赶紧学习去。嗯。

0: 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1: 啊，
0: 你不是去送黄书记了吗？
1: 他自己回去了。你给我倒碗酒啊。
0: 看你这样子，刚刚喝过了吧？
1: 嗯，钱正来村里了，黄书记叫我陪他们，倒酒啊。
0: 这黄书记说话就是好使，老仇人你都能陪着喝酒了。
1: 我这个人是对事不对人，为了工作嘛。
0: 进步挺快啊，也是黄书记教你的吧？
1: 你什么意思啊？啊，快倒酒啊。
0: 没得。喝茶吧。喏，
1: 倒酒去。
0: 现在连我的话都不听了是不是？只听黄书记的吗？
1: 你发什么神经啊？今天阴阳怪气。
0: 你到底想怎么着呢？

0: 我只是想，你不要像苍龙老婆一样到处讲闲话，
1: 怕影响人家黄书记。哎，我就觉得你最近很不对劲，我没见过你这么服过谁呢。
0: 那是因为我没有碰到能让我服气的人呢。你想想看，人家一个小姑娘在北京念的大学，见过世面，到我们这里来。 不嫌我们脏，也不嫌我们穷，一心想着百姓。你知道吗？今天下午，他刚刚知道他爸爸得了癌症，急得直哭，本来应该回去，半路上又返回来处理村里的事。我当时就在想啊，如果是我遇到这样的事，我能不能做得像他一样？

0: 老公，我知道，我也听说过那些事情，韦奶奶呀，黄元君，龚扶摇，这些事情他做的真是挺感人的，心里也很难受的。
1: 妈，

0: 老公，我知道没什么，可是你是我老公嘛，我看你那么听他的，我心里不好受。
1: 我除了是你的老公，我还是百尼村的支书，我能不配合人家工作吗？
0: 行了，老公，我知道啦。你想吃点什么不？我给你做去。
1: 我不吃了，我困了，我要回去睡觉。
2: 感谢秦部长亲自来接我。
3: 洪叔，你别那么说，文秀在前线冲锋，我们做好后勤保障是应该的。
2: 谢谢。你们带这么多东西要做什么？我不回来了。
4: 爸，这些都是换洗的衣服，还有我和嫂子的。哎呦，
2: 你一个人去就得，你嫂子还要在家带孩子。
4: 嫂，听阿爸的吧，你就先不要去了。
3: 那好，那我们现在就走吧。
2: 哎，没事没事。
4: 这个这是你的，我给你拿着。啊，不用，秦部长，我们自己拿，可以的。
5: 婶子，我们走了啊。哎呀，水都没喝一口啊，下回来喝，您放心啊。
6: 哎，放心，放心。怎么能放心？放心。

0: 爸，我醒来了，我醒来了。爸，
1: 你醒。
2: 跟我讲。

0: 医生，手术情况怎么样啊？你们村基本医疗保险才完成了60%。
1: 对不起啊，拖了咱们全县的后腿。
2: 村里会派其他人去把工作做起来。
3: 时间紧，任务重，他有什么高招？
4: 你们回去，我走。
5: 爸，
1: 你今天过来了，跟你宣布，这个自负带头人我不当了。
5: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12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的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中东地区重要航道的高地，双方均有人员伤亡。
1: 据路透社报道，也门政府军17号发布视频，称其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以及该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的胡塞武装阵地实施打击。一名匿名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表示，自16号以来，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对政府军防御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势。这名官员说，战斗从16号晚开始一直没有停止，胡塞武装试图夺取高地，而政府军正在坚守阵地。至少19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伤员已被送往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一家军方医院。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一名匿名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证实，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和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数处制高点几度易手，双方均未取得决定性突破，至少2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数人受伤。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0: 17号，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然在继续。也门胡塞武装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两个省份发动了37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被拦截并且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
2: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声明说，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其中巴基斯坦伤者伤势严重。路透社17号公布的最新卫星图像显示，沙特一处石油公司设施出现明显损坏，附近有浓烟升起。16号，也门胡塞武装证实，当天向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一处石油公司设施和一处

0: 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17号发表电视讲话，否认该组织试图袭击沙特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称这一指控是极其恶劣的谎言，是明显的诽谤。他表示，胡塞武装深入沙特境内的打击重点是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这是沙特对也门发动侵略的资金来源。他同时呼吁支持者18号在也门首都萨那和各省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沙特的捏造和诽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16号称，沙特防空部队此前一晚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多国联军对此表达强烈的谴责，称将采取必要的威慑措施。据今日以色列报等媒体16号的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了秘密的会晤，讨论红海紧张局势。
1: 报道援引一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会晤是在阿曼政府的协助下举行的，美方派出使馆的外交官参加会晤，但大使本人并未出席。双方重点讨论了维持美国与胡塞武装去年五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报道称，胡塞武装代表在会晤中明确表示，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并强调他们的袭击仅针对沙特船只，所有其他船只可自由通过曼德海峡。今日以色列报报道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没有直接证实此次会晤，但表示维护红海航行自由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英国卫报称，此次会面后，美国决定不介入也门战事。以媒称，无法获得美国支持的沙特转而向以色列寻求援助。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沙特则加大了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空袭。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美方拒绝。
0: 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根据声明，这笔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斗机和49台配套发动机，以及通信设备、备件、培训和其他的保障设备。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够交付给沙特。 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目前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拥有 F-35 战斗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亚丁以东75海里处一艘向西航行的游轮报告称，有一艘小艇对其进行了追踪并且试图拦截，事件的详情目前正在调查当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的船只谨慎航行，并且向该机构报告任何可疑的活动。当地时间的17号，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
2: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3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2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

0: 安排一支邮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邮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请进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进行分析和解读。王先生你好。
2: 丽娜你好。
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不断地袭击沙特的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并且在曼德海峡实施了仅针对沙特船只的攻击。那么沙特曾经请求美国的援助，但是呢遭到了美国的拒绝。与此同时，美官员被曝密会胡塞武装的高层。那么美国为什么会拒绝沙特的请求，又为什么会密会胡塞武装呢？
2: 好的，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说，美国在当前也门冲突的问题上有自己的立场。一方面呢，是美国实际上刻意的同沙特所要求美国所扮演的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从现在来看，沙特所要求美国扮演的角色是直接的、大规模的能够介入到冲突当中，能够分担沙特所遭到的来自于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压力。但是这样的直接军事介入实际上对美国来说会带来很大的压力。一方面呢，美国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伊朗展开的博弈仍然持续，如果说现在在同伊朗的博弈没有结束的背景下重新新开一个新的战场，尤其是要面对像胡塞武装这样的老对手，因为过去几年实际上美国的这个在中东地区的舰队同胡塞武装进行了多次的交锋，对于美国来说这个压力是很大的，这个代价也是很大的。另外一个方面，咱们也知道，实际上在美国国内的舆论是反对美国进行大规模的直接介入也门战事的，所以说对美国来说没办法答应沙特的请求。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强调，美国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做实际上美国还是在沙特的境内通过所进行的，比如说这个军售，新一轮的军售的这个谋划，包括在沙特境内的这个所谓的军事基地和相关的军事人员的这个所谓的建议，来帮助沙特一定程度上夯实在也门战事当中的这种主导性，或者说相关的积极的作用。所以美国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但是呢，对于美国来说，现在所最关注的是要管控可能出现的扩散的风险和这个冲突进一步升级的风险。所以美国的这个做法，我们就刚才向主持人所介绍的，那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所谓的传言，或者说一些消息，那就是美国的情报机构在和也门胡塞武装通过第三方也好，或者说通过其他的秘密渠道展开沟通，实际上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个单开的沟通渠道能够管控当前的冲突风险。所以现在美国一方面确实是骑虎难下，它需要应对来自于沙特的诉求，但另外一个方面，美国又不愿意直接的下场，又不愿意承担冲突所带来的巨大的代价，所以只能通过一系列秘密的沟通渠道来试图将当前的冲突烈度和冲突范围管控在美国认为的可以接受的这个框架之下。因此就出现了我们看到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好像是在这个问题上，相关的冲突问题上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另外一个方面也在一定的渠道上发挥自己的作用。主持人，
1: 与此同时，英国媒体报道，沙特已经向英国请求包括作战支援在内的援助。那么，首相伯纳姆呢，也正在考虑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援。英国为什么会出手帮助沙特？目的是什么？
2: 好的，确实如您所说，英国在实际上在红海的问题，或者说在之前的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伊朗冲突当中，英国的作用都非常的微妙，也非常的有趣。一方面呢，英国确实愿意发挥一些这个作用，这些作用的原因我觉得是多方面的，包括比如说来自于地区国家的这种所谓的诉求，尤其是现在来看沙特也希望更多的国家能够在当前的红海冲突，尤其是也门的冲突当中能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通过军事的、政治的或者说外交的手段来介入，帮助沙特在也门的战事当中获得更多的这个所谓的优势或者说先手。那另外一个方面，英国本身的实力又很有限，它没有办法直接的大规模的通过军事介入的方式来达到沙特的这种诉求和期待。所以呢，英国现在的这种做法就是一方面可能会和沙特保持一定的联系，做出一定的许诺，但另外一个方面能给沙特的不多，没办法完全的取代或者说满足沙特的这个诉求。当然对于英国来说，他最关注的几点我觉得更多的体现在对于红海，尤其是当前愈演愈烈的曼德海峡所带来不确定性上的这种关注。因为对于英国来说，如果说红海，尤其是红海南部的曼

0: 德海峡一旦受到战火的威胁，它的航行规则改变了，也就是说航行的这个所谓的自由性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那就意味着往北啊，到这个所谓的苏伊士运河，那么再往北到东地中海，这一道航路可能会受到极大的干扰。而我们知道英国的海外贸易也好，或者英国的这个所谓的全球的经济网络和它的经济利益的布局，决定了英国必须要关注全球的主要的航运安全和主要的这个航行安全。因此英国实际上是有充分的动力来介入到当前的冲突和乱局当中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英国的体量从当前来看没有办法能够在当前也门的战事当中发挥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且英国所发挥的作用也不能够满足沙特或者其他的地方地区国家的这个期待。因此英国愿意也许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很难扭转当前冲突局势的走向。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游轮起火并且停止航行。革命卫队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路透社称，也门战火复燃，危及沙特阿拉伯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红海航道，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然受限，引发了外界对石油供应的新担忧。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的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然是处于交战的状态，但是美国政府已经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报道援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一份声明说，根据美方的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且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的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的行动。报道称呢，预计此次会晤将会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美国为何拉海湾国家入局？此次会面会不会达成实质性的共识？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美国拉海湾国家入局呢，我想有这么几重目的。第一呢，就是成本的分摊。战争已经让美军弹药库存严重短缺，那8个国家的美军基地是遭受到伊朗的报复性打击，美国无力独自承担战后重建和安全保障的全部成本，需要海湾国家在资金与后勤层面来承担更多的责任。第二呢，就是政治背书。此刻召集海湾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讨论，本质呢是给美国版战后方案争取地区盟友的公开支持，那么使其在国内叙事当中呢不会出现这种美国单方退出的叙事，而是突出地区的共同选择。那第三呢，就是要遏制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双边接触。当前呢，部分的美国地区盟友因为质疑美国的防务承诺的可靠性，正在与伊朗接触，甚至呢可能会达成协议。美国需要在海湾国家彻底转向自主外交之前，来重新锚定自身的核心位置。但此次会面呢，想要达到实质性的共识，其实难度也是很大的。海湾国家内部的分化非常明显，阿联酋的态度很强硬，卡塔尔和阿曼则倾向于与伊朗进行对话，沙特呢，则是试图建立独立的防务联盟。各方共享同一片海域的安全利益，但是对伊朗的戒备程度和对美国的关系深度都是不一致的。因此呢，最终的结果大概率是各方原则性的支持美方框架，具体的条款呢，可能还要留待中期选举之后继续讨论。
1: 95年前的今天，1931年9月18号，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今天上午，918事变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壮中鸣警纪念仪式。
3: 今天，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

在警示钟撞响十四响后，上午的9:18，沈阳包括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将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著有“勿忘国耻”四个大字的警示钟，即将由14名撞钟手敲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

0: 行きたいし、そういうような形で日本は二度と戦争しないっていうね。
1: 侵略历史铁证如山，黑井秋夫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境，根源在于日本部分政客的错误言论与政策。他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纠正错误认知，推动中日关系重回友好正轨。
0: 日本の政府、政権によって、の発言とかでもって、そのよろしくない状況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ので、日本の一市民として申し訳ないと思うし、それから95年前の父親のそう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も、侵略と蛮行についても非常に申し訳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ですから、そのことをきちんと、日本の人たちは自分たちの祖先や、あるいは今の政治権力を持っている人たちのその間違った政策に対してきちんと有効的な。
2: 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和17号分别对自民党高层与内阁进行改组，自民党执政伙伴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进入内阁。日本舆论普遍认为，高市此次人事调整主要着眼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意在巩固政权基础，谋求胜选连任。
3: 一是维持政权骨架。在党内人事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仁等要职均未改变。在内阁方面，除高市以外的18名大臣中8人留任，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政大臣片山高月。日本庆应艺术大学教授井上正也认为，重要阁僚留任表明高市政府的外交安保政策不会出现重大转变，并释放出其将继续坚持积极财政路线的信号。其中，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小林英之都是高市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的竞争对手。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指出，高市通过让竞争对手在政权中留任重要职务，试图在萌芽阶段扼杀反高市势力集结的苗头。二是与日本维新会由阁外合作转为阁内合作。日本经济产业省前官员古贺茂明说，在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方面，维新会甚至比高市更加鹰派，可能会助推高市推进鹰派政策。在日本政界，首相往往会通过内阁和党内高层人事调整制造惊喜，从而提振支持率。而庆应艺术大学名誉教授大西广指出，此次人事调整规模不大，预计不会让高市的支持率出现太大变化。日本舆论认为，高市此次人事调整可能会给他今后执政带来新问题。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维新会成员入阁可能使政权带来更浓厚的维新会色彩，这有可能在自民党内引发反弹。此次人事调整显示，高市将继续扩军备武，并坚持积极财政路线。不论是采购武器装备还是削减消费税，都需要大量财政支持。当前日本政府债台高筑，市场对日本国债信心明显下滑，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这意味着高市将继续面临财源不足的老问题。古贺茂明说，如果高市不能很好解决财政和经济问题，他目前的支持率将无法维持。
2: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社科院日本综合战略研究室副主任孟晓旭先生进行分析和解读。孟先生您好。
4: 你好。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8名阁僚留任，而前总务大臣林方正呢没有入阁，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那么请问，为什么林方正没有入阁，维新会议员又为什么会加入？这次改组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4: 那么呢，这个前总务相啊，林方正啊，没有进入这个新的内阁啊，这是呢高市早苗的重要的人事取舍之一。那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清除内阁内部的制衡的声音，减少呢推进激进政策的阻力。我们知道呢，林方正呢，他是这个上一次自民党总裁选举当中啊，高市早苗面对的一个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那么在政策取向上面呢，林方正呢，他属于这个自民党里面 相对稳健的那一派的

0: 在这个外交啊、安保等议题上啊，对高市的激进的主张啊，一直存在着这个明显的制衡作用。那么很显然，是吧？那么高市呢，这次没有让他再次入阁呢，啊，就是要这个减少内阁内部的制衡的声音。但另一方面呢，也是高市啊，想进一步的巩固啊自己在党还有政府里面的这个领导权威，不要让呢党内的竞争对手啊掌控了内阁的实权。当然了， 那这也不代表这个林方正完全去除政坛啊。林方正呢，未来还会在这个国会啊、自民党内部发挥影响力。那么这次还有一个呢，这个内阁改组的一个重大的标志性的变化，就是高市啊，将这个维新会的啊，这个代表呢，加入了这个新的内阁当中，也就是呢，任命这个东思红啊担任呢规制改革担当大臣。那么过去呢，日本的自民党啊，他和维新会 只是呢格外合作，就是内阁之外的这种合作的方式。那维新会呢，在这个支持法案呐、这方面呢，会采取一些支持性的政策，但是呢，它是不就内阁的。现在是变成阁内的这么一个联合执政了。对高市党员来说呀，维新会它是一个极优异的力量，它在这个修宪呐、扩军呐、突破日本战后体制啊这方面呢，它比高市本人还要强硬。那么高市把维新会的成员拉入内阁里面， 等于就是说把这个执政的盟友进行深入的绑定，那避免呢维新会在这个国会的这个场合临时倒戈，也是为今年秋季以后的这个临时国会审议一些比如说包括安保三文件呐，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法案呐铺路。当然另外一方面，维新会它进入内阁也有利于高市呢进一步推进激进的安保政策，加速呢日本的这个新型军国主义化。那么综合来看呢， 这次的日本的这个高市早苗的内阁改组啊，它整个的整体的目的呢，就是稳定政权，扫清内部主力，绑定呢右翼盟友，为呢高市政府下一阶段的这个政策的推进，还有高市本人啊，在未来的这个自民党总裁选举当中的这个连任呢服务的，于是为高市的这个政治前途布局。那么这次改组，它采取的是这个核心阁僚啊，大部分的核心阁僚呢继续留任的方案，你包括这个。 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是吧？访问委大臣这个小泉进次郎，官方长官木原忍等等，这些关键的岗位它其实都没有变化。那么也就是说，日本未来的外交安保的大方向是不发生摇摆的。另外一方面呢，他通过微部的调整啊，一些比如包括一些这个不重要岗位的一些人事的调整，甚至还有清除一些这个有丑闻的内阁成员，来呢这样呢来呢加强这个 自己的一个统一的右翼的这么一个阵营，包括西沙新纳维新会的右翼力量啊，也进入了新内阁里面来。总的来看呢，应该说短期目标它是这个应对即将到来的秋季的临时国会啊，但长期目标呢，很显然就是为高市啊角逐下一届的自民党的总裁选举啊，来进行铺路，来为呢自民党的这个长期执政来进行服务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 中国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
2: 北京时间的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一尊唐代雕像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接收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6件文物艺术品。
3: 此前，北京时间16号晚，国家文物局已在华盛顿接收了58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4: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2: 美方返还的这尊唐代菩萨造像，经鉴定比对，确认为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 上世纪20年代被盗走流失海外，不过此次回归的是造像身躯，头是后来配上的，其原本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此次美方返还的2批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

0: 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三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1: 据路透社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欧盟与加拿大准备加强联系且允许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一事，加总理卡尼17号回应称，加拿大将自行决定与谁达成协议，没有人能左右加拿大。
2: 卡尼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对记者表示，加拿大人立场一致。
3: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hips that are complementary, that reinforce our sovereignty.And that's what is on offer here. And Canadians are united that nobody is going to tell us what language we speak. No one is going to dictate our culture or with whom we can strik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ly. Thank you.
2: 卡尼还表示，通过与欧盟建立更紧密联系，加拿大也能成为美国更有效的合作伙伴。加拿大与欧洲抱团，寻求摆脱对美依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16号晚些时候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时暗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与美国的矛盾近期难见缓和迹象。对加拿大而言，美国正从最好盟友向最大风险源转变。为此，加拿大试图调整战略重心，通过深化对欧关系、推动经贸多元化等，增强经济韧性，对冲加美贸易争端影响。
1: 在美加经贸摩擦持续升级的背景下，有关加拿大加快向欧洲靠拢的更多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4: 近期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紧张升级，今年8月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对等反制。在美国不断施压的背景之下，欧洲正成为加拿大促进贸易多元化、降低外部风险的重要选择。而这一变化呢，17号在斯特拉斯堡也表现得尤为明显。
5: 卡尼17号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美国关于加拿大可能将成为欧盟准成员的最新表态时，他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4: 卡尼这种避重就轻的回应方式呢，也显示出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的复杂处境。一方面，加拿大正谋求自主，而另一方面呢，又试图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
5: 不过，准成员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卡尼表示，相关安排还需提交加拿大议会讨论并表决。双方也计划在10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相关合作。
4: 从防务到经贸，加拿大和欧盟都在面临着美国的压力，在各自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时，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的关系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报道。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提出，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对此，欧洲各国有何反应？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6: 我们注意到呢，欧洲媒体在对此事的报道中普遍提到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这项协定呢，从2017年就开始临时的实施，但是在近10年的时间里，推动的过程是相当的曲折。目前仍有10个欧盟成员国没有完成批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冯德莱恩在盟情咨文中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就显得颇为激进。我们注意到的另一个现象呢，是欧盟委员会在提出这一设想之后，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反应并不热烈。路透社援引欧盟外交人士的话说呢，一些成员国对这个设想感到意外，甚至有一些欧洲议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加拿大总理出现在这个场合，而欧盟

0: 盟的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却没有出席，这反映出的是欧盟当前的政治现实。此外呢，目前欧盟法律中并不存在准成员这一正式的身份，这些设想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市场准入、政策参与以及权利义务，目前都没有明确的答案。法国的《世界报》就注意到呢，准成员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诸多的法律和政治问题。欧洲新闻台的报道也指出，欧盟成员国此前一直对类似的准成员设想反应冷淡。一些欧洲媒体就分析认为呢，这背后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同的诉求，也就是在美国不断调整贸易和安全政策的背景下，欧盟和加拿大都在寻找降低对美依赖的空间，而彼此正好可以成为对方手中的一张牌。这次欧盟加拿大关系明显升温，某种程度上也是双方在相互借力。加拿大希望借助欧洲扩大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欧洲呢，则希望借加拿大证明在贸易、安全、战略资源这些问题上，欧洲同样可以寻找美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从欧盟现在释放的信号来看呢，布鲁塞尔正尝试把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存在的贸易、能源、防务、科技和北极合作进一步的捆绑起来。不过，从提议到真正的形成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以及加拿大最终能获得多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的谈判。换句话说，冯德莱恩今天打开的是一扇门，但这扇门最终通向哪里，现在还没有答案。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吉蒙。
2: 好的，我们看到欧盟破例提议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这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加拿大向欧盟靠拢，究竟是抱团取暖还是各取所需呢？来看相关的报道和评论。首先是美国《纽约时报》，美国传统盟友抱团，欧盟邀请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这就表明美国的传统盟友给予以更紧密的方式抱团，以追求一个更稳定的未来。目前这种关系具体是什么样，仍然缺乏细节，但是一些潜在合作领域将包括制造业、防务和经济安全等方面。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看来，这无异于是一种敌对行动，但是对于加拿大总理卡尼来说，这份邀请来的正是时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他已经决定对美国采取强硬立场。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美国《华尔街日报》，西方不再以美国为中心，欧盟与加拿大可能建立新的经济和防务联盟，这反映出西方长期以美国军事和经济实力为中心的概念正在发生着变化。美国盟友之间关系紧密，并且深化彼此纽带成为趋势，目的是为了通过合作增强抵御外部干涉的能力。特朗普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额外关税，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文章称，欧盟需要进一步确认加拿大是否会长期投入其中，确保不会被华盛顿劝退。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法国24新闻台，加拿大向欧盟靠拢是必然，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加拿大向欧盟靠拢是降低对美国市场依赖的必然选择。欧盟同样需要与加拿大强化能源、关键矿产等方面的合作，以增强影响力。这场地缘政治与经济的大转向，美国反应强烈，暴露了对传统盟友离心的焦虑。欧盟内部对于准成员国的提法也有质疑之声，一方面是缺乏法律依据，另一方面担心欧盟给加拿大特殊优待引发成员国的不满。最后我们来看英国金融时报，如何落实有待观察，欧盟没有准成员国机制，大家都知道，那这意味着该提案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一致批准。欧盟官员表示，在十月底蒙特利尔峰会前，欧盟委员会主席需要努力争取各个成员国的支持，在乐观的情形下，可能促成更深入的贸易关系。部分国家除了担心美国的反应之外，更大的障碍是欧加合作面临诸多现实约束和不确定性，双方合作真正能够落实恐怕需要数年时间。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欧盟提议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的相关评论。
1: 好的，感谢吉蒙。当地时间的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俄美之间存在对话，但是两国关系当中并未发生，也预计不会出现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同一天，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表示，乌克兰。

0: 南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的会晤或将取得重要的成果，其中一项成果可能是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停火。
1: 拉夫罗夫指出，与欧洲国家不同，美国愿意与俄罗斯交谈并进行严肃对话。他说，这始终是重要的，即使立场完全相反，也始终重要。拉夫罗夫称，美国正是这样。

0: 目前俄方没有表现出对这一倡议的兴趣，他认为美国政府可能推动俄罗斯做出相关决定。瑟比加说，乌方正为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做准备。他还表示，目前讨论的停火方案可能同时涉及能源设施以及停止在黑海水域发动袭击。9月5号及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带着所谓的和平方案，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与乌克兰，斡旋俄乌冲突。俄美元首则在8号进行了1小时的通话，双方给予本次美特使的穿梭斡旋成果以积极评价。但据拉夫罗夫在8号稍早前公布的一则采访中透露，一直阻碍俄乌彻底结束冲突的2项核心症结仍然未有任何进展。俄罗斯国防部1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弹药库和军用物资仓库、无人机组装车间及其零部件存放地，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点。俄军防空系统击落乌军制导航空炸弹和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小沃尔奇亚居民点，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罗佐夫卡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镐麻瑙、口径等多种导弹以及大量无人机，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来袭目标。
1: 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新人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的议会选举，也是俄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白宫当天表示对此感到遗憾。白宫发言人库什德塞16号称，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的水平。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季萌。
2: 好的，李娜。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了，这对美国经济和全球市场意味着什么呢？政策前景又将如何？美国紧缩周期将持续多久？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美联储暗示继续收紧政策。美联储将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到4.0%，并且暗示未来数月可能会继续提高借贷成本，以应对油价飙升、中东冲突升级以及通胀压力持续不退。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选择斡什执掌美联储时，一直公开要求降低基准利率。白宫对美联储加息决定表示遗憾，斡什释放鹰派信号，试图坚持货币政策自主权。斡什强调，美联储不介入贸易和财政政策，相关决策者也应该尊重美联储的职责边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英国广播公司，考验美联储的平衡力。美联储的目标是将通胀率降至2%。沃什指出，美国通胀率已经5年多高于目标水平，这使得生活负担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切的问题之一。尽管美联储无法影响任何单一价格，但是可以致力于防止物价上涨蔓延至整个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加息是一个清醒且负责任的决定。分析称，这考验美联储的平衡力，物价涨幅将在未来数年趋缓，到2029年可能会降至目标水平。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美国《华尔街日报》，美联储正在重塑公信力，特朗普要求降息，美联储坚持加息，未来矛盾或将进一步加大。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次积极扭转美联储公信力叙事的尝试，并且巩固了美联储的独立性。随着冲突推高能源成本，关税抬高进口价格，美国制造商仍将面临新一轮供应链通胀。 利率究竟还要推高到什么程度？

0: 才能遏制这种蔓延，目前尚不清楚。之后或许紧跟着一个持续时间更长的政策紧缩周期。最后我们来看新加坡海峡时报，引发全球市场波动，美联储加息推高贷款成本，将导致更多美国人陷入债务，利率走高会支撑美元汇率，给其他货币带来压力，多国央行实施货币宽松的操作空间被压缩。分析称，单次降息无法长期安抚债券市场，也不会解决通胀问题。政策外溢对全球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带来连锁影响，意味着更大的波动。市场普遍预期，本轮紧缩周期将会出现三次加息，美国经济将经历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联储加息的相关评论。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中国新闻稍后继续。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9月15号到17号，中国商业航天迎来了发射四连捷，快舟11号、长征12号、朱雀2号改进型和引力1号成功实施发射。其中三发火箭承担了中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的组网任务，两发民营公司的火箭还拉开了中国民营商业航天规模化参与该系统组网的序幕。
9: 快舟11号、长征12号、朱雀2号改进型和引力1号分别在酒泉、海南商发、东海海域接连执行发射任务，共将20余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均取得圆满成功。
10: 星座组网它与单星的或拼车任务的相比，其实区别很大，这意味着市场需求正在从单次单点的发射任务项目组织逐步转向为标准的持续的规模化的运力需求。
9: 执行这样的多星规模化组网任务，需要做好卫星与火箭的适配，精确安排多颗卫星的分离和部署等一整套工程流程，复杂程度高。随着火箭技术成熟度和交付频次的提升，最直接的改变是综合发射成本的下降。
11: 最核心的实际上就是技术创新来降低成本，通过规模化大运力的设计，原来基本上要达到10万块钱一公斤左右，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已经降低到50%以上了。
9: 进一步降低发射成本，还有一个重要方向是推动火箭回收复用。7月10号，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网系回收，8月19号，朱雀3号遥二火箭完成国内首次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接连取得重大突破。
12: 这次成功回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长时以来这个是海上往昔回收，这次咱们在陆地上回收成功了，咱们国家在这个回收的技术体系里边更完整。
9: 本周，这家国内的商业卫星公司在老挝万象进行了低轨卫星互联网通信试验，不久前还完成了民营商业航天首次面向东南亚的卫星研发、制造和在轨交付。
13: 有10多个国家呢和地区，我们呢已经有这个重要的合作关系达成，不断把我们呢过硬的技术能力和产品服务的优势向海外去交流、去展示。
9: 截至

0: 5月17号，中国今年已成功执行61次火箭发射，同比增长约 13%。发射规模显著提升的背后，是完备的先进制造体系在提供坚实支撑。
1: 如此之多的火箭型号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功，得益于我们国家已经比较相对完备的这种工业的加工能力，以及我们的这个各种这个制造这个产品的这个工艺等等都相对了比较成熟。我们取得的这些技术上的成功，为未来商业航天的整个无论是发射市场还是应用卫星的各种不同层级的应用市场，应当说呢，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2: 9月20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将在杭州余杭启幕。本次活动将有300多台特种作业、智慧商业和民生服务领域的机器人集中亮相。从会炫技到能上岗，这些机器人将还原作业场景，现场展现实战应用能力。目前各大机器人方阵正在抓紧彩排演练，彩排的现场有哪些看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3: 既然是机器人的技能展示，可以说来参加的智能机器人个个都身怀绝技。首先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方阵，它叫天巡地查，模拟了一个空地协作的巡查场景。我们看工作人员现在正在进行彩排，首先是充当投掷无人机的飞机，先把一个物资投掷在目标位置。接下来出场的这个机器狗呀，它是一个巡查机器狗，可以说它是这个侦察老兵了，因为它目前已经在全国各地的很多化工厂和工业园区上岗了，主要任务呢就是巡检和护卫的工作。而且它身上还搭载了一些像红外的还有一些气体的一些传感器，它可以自主的感知环境。那么接下来上场的这个机器狗比较特别，咱们平时看到的机器狗都是4条腿只能巡查，但是它的身上搭载了一个机械臂，除了巡查之外可以完成这个抓取障碍物的一个工作的。现在我们看到障碍物在它的旁边，它要进行抓取的一个作业。虽然它的身材啊比较小巧，但是2公斤左右的重物对它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再来看看另一台机器人，它叫腻子乳胶漆喷涂机器人。它的这个机械臂啊，最高可以伸到3.2米，还有可以达到4米和6米的大家伙。那么它们呢，一般是在现场可以进行参数化建图，可以自动规划作业路径，去刷墙和天花板。而且呢，这个腻子乳胶漆的施工呀，可以一手包办。下面咱们来欣赏它的才艺秀。喷得还挺均匀的，速度也很快。致敬未来，这正是20号即将开启的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的活动主题。到时候呢，会有更多身怀绝技的机器人轮番登场，咱们一起拭目以待。
2: 9月16号，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区首份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李家超在接受总台专访的时候表示，香港首份5年规划聚焦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是着眼未来、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巩固提升香港自身优势的重要部署。
0: 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5大主要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民生福祉显著改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4: 现在环球复杂多变，我们国家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所以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对香港有很多好处，我们就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让香港可以把握好这个难得庞大的机遇。
0: 特区政府在编制首份5年规划时，广泛听取社会意见，共举办超过100场公众咨询会，收到超过1.7万份市民建议。
4: 这次5年规划，你看到呢，我们有2个内容丰富的，第一个是谈怎么巩固提升我们的经济发展的优势的力量，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提升民生福祉，特别是我的施政报告里面呢有关民生的专章， 是整个

0: 最近报告你们最内容丰富的，我们收到17000份意见，我们都把所有的意见总结起来，都放进我们的五年规划。
1: 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方面，规划提出发挥香港内联外通作用，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国际交往合作。北部都会区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进行布局，
2: 可以说重构了香港城市发展格局，跳出了本地局限，以大湾区全局视野谋划长远发展，规划将北部都会区列为核心建立载体，以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城市建设五元素协同发展。
1: 在民生方面，规划以提升市民福祉为目标，完善住房、医疗、就业、安老等政策，到2030年基本解决劣质汤房问题，并将公营房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至4年以下。
3: 所有发展部署最终落脚于惠民利民，规划聚焦市民最关切的住房、医疗、就业、安老、教育等核心民生痛点，出台了系统性、长效化的解决方案，告别以往零散化的民生改善举措。
4: 台湾地区2026年九合一选举只剩2个多月，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6号在中常会表示，今年选情比较冷，投票率可能不高，基本盘动员变得很重要，尤其是民进党可能会在选前出坏招，影响选情。他提醒党内同志务必小心。
5: 郑丽文表示，目前国民党选情还算稳定。特别是之前遇到一些挑战的彰化县、新竹县，目前工作推动的都很顺利。不过今年的选情比较冷，所以预期投票率可能不高，年轻选票投票率尤其可能很低。
6: 中间有2-3个县市，有一些挑战要去克服。目前为止的工作推动也都非常的顺利，就是选情比较冷，投票率可能不高。所以在很多国民党首先领先群的县市，我们不能够大意。
5: 郑丽文透露，目前选战状况，国民党执政县市中90%都是微幅领先，其余则是5-5波。不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国民党也在奋力紧追。不过他担心选举差距非常接近的选区，民进党最后一周可能会使出坏招，让国民党措手不及，因此一定要提防民进党出招影响选情。此外，郑丽文也呼吁党内同志全力以赴，全力辅选。他再次强调，只有赢得选举，在岛内重新执政，才能重回正轨。
7: 选举没有赢，一切都是空谈，自然如此。所以选举是一定要赢的。26年不但要赢，28年也一定要赢。现在的执政党因为所有不能做的事情他都做了，你问我怎么办？很简单，就是26年赢了以后，更重要的28年赢。28年要赢，我们才有办法矫正所有的偏差跟错误。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

0: 史密斯跪在原切，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17号，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了349个议席当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反对党阵营赢得了176个议席。根据瑞典相关的规定，首相辞职之后，议长将会启动新的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前，现政府将会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当地时间的17号，英格兰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这也是英国央行连续第六次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当天表示，全球能源成本上升持续的越久，对通胀的影响越大，英国央行就更可能提高利率，以确保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水平。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天气。
2: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中国的雨水依旧集中在华西地区，预计一直到月底，四川的东部、重庆、陕西南部以及湖北西部等地的累计雨量普遍都会达到100毫米以上，甚至是250毫米以上。其中今天在四川的南部和东部、重庆、湖北西部这一带普遍有中到大雨，重庆局部地方会有暴雨。到了明天，四川的东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仍然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那么由于降雨比较集中，像秦岭、大巴山一带地质条件相对脆弱，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气温方面，目前中国北方大部地区都已经是步入到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天。那未来两天呢，这个冷空气会变得比较活跃。我们来看明后两天，像是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北部、东北一带都会出现明显的降温，特别是像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地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将会创下下半年以来的新低。不过呢，在冷空气波及不到的华北平原以及江南、华南的大片地方，最高气温仍然普遍会达到30度以上。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8摄氏度。西安多云转晴，18到25度。广元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宜宾阵雨，20到26度。唐山阴转多云，16到29度。合肥小雨转阴，20到24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6度。武汉阴转晴，20到23度。福州晴，24到33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5度。东京小雨，18到25度。新德里晴，27到35度。迪拜晴，29到38度。河内小雨，24到30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悉尼晴，11到22度。伦敦阴，11到20度。巴黎阴。

0: 转多云，12到22度，罗马小雨，20到28度，雅典晴，22到29度，温哥华晴转阴，12到19度，渥太华晴，6到17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都说呀，这一日之计在于晨。您看，时间还这么早呢，我们马上就要从北京市区出发，前往郊区的顺义参加一段工业油之旅了。想到工业油，有人觉得是机械轰鸣，那产品从流水线上啊是刷刷刷的往外出。可是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呢，不光没有机械轰鸣的声音，反倒藏着一段300多年的酿造历史。这究竟是一段什么样的工业油线路呢？咱们去一探究竟。
1: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也是实打实的北京城市名片。

0: 我们的工业游之旅啊，马上就要开始了。您看，我还算一个旅游经验比较丰富的人，我去过飞机工厂、汽车工厂，但是这个酒类工厂的工业游，实话说，我是真没去过。咱们今天啊，就要到牛栏山二锅头酒厂里边去。头一站我们要去的是二锅头文化苑，看看这二锅头酒当中蕴含着什么样的文化基因。
1: 作为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二锅头文化苑已然成为顺义区牛栏山镇一道亮眼的文化风景线。每逢节假日，八方游客纷至沓来，络绎不绝，在这里品读千年九里文脉。
2: 段老师您好。
0: 您好，陈鹏。
2: 欢迎您。
0: 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里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历史文物，好不好？
2: 没问题，但是在参观之前，我们特意设置和酒有关的趣味小游戏，让您先沉浸式的感受一下。
0: 你看这参观之前还得经受游戏的考验，能不能玩得好，这心里也没底啊。
2: 不算是考验，咱们就是游戏。
0: 可以感受一下。
2: 那行，
0: 走啊，
2: 咱们这边请。

0: 段老师，这边就是投壶。嗯，
1: 一个壶，一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根箭。
0: 对，
1: 有点难度哈。
0: 对，其实它是有难度的，看着简单。
1: 那这个投壶这个游戏怎么来的？它跟酒文化之间什么关联呢？
0: 它是源自古代的射礼，它起源于西周时期贵族们宴会上的一种游戏，对，一个娱乐项目。因为你在宴会上射箭的话非常危险，
1: 容易把那个端酒的传菜的给射了，所以改成一个相对来说杀伤力低一点的游戏，
0: 也可以这么理解吧。所以后面逐渐的就衍生出来这个投壶。
1: 我看咱们这壶还挺古色古香的哈。
0: 对，这个呢是双耳冠壶，您看有一个壶口，两个壶耳。在古代的时候呢，投中壶口和壶耳会对应不同的分数，也是根据咱玩的情况。
1: 咱俩玩之前说好了，
0: 哎，提前说好就可以了，
1: 别耍赖，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您看，古代这个文人雅士啊，他也没有电脑游戏、手机游戏可以玩，他玩什么呢？就玩这个。这对古人来说是个挺有意思的消遣。我先来吧，好不好？嗯，来，我努努力啊。我平时倒是打篮球，你说这东西有没有相关联性？
0: 有关联，
1: 也有点像。
0: 对，
1: 但是。
0: 就是第一，我反正我是个人认为啊，我个人视角，第一，我觉得首先这个腿要稳，你要先站住这个地方不要动，然后。

0: 手的话呢，如果距离比较近的话呢，就稍稍用点寸劲儿。对，如果远也不能这个用力过猛，它会飞出去。对，如果远的话就是柔一些。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真挺难。
1: 所以人都是这样，叫知易行难，要不然古人讲叫知行合一呢。我知道其中的道理，我还能把它练会，这个就是手艺所在。嘿，
0: 没劲了。
1: 你看，你看，你看，就是不一样，说明您知行合一了。
0: 不，我平时练得多。
1: 你看，这您的这个优点长处不就体现出来了？我也来一个。
0: 哎，可以，哇塞，成功了。
1: 虽然是叫什么
0: 协重，
1: 那也是重，哎，也不容易，对吧？
0: 也算是咱们挑战成功了。
1: 可以算通过了，是吧？
0: 可以算，可以算。那咱们游戏结束，去看看牛栏山地区的酒文化历史。哎，
1: 对，这是咱们今天必须要去的正事儿吧。
0: 说起咱们牛栏山这个地区的酒文化呢，最早可以追溯至3000余年前的西周时期了。
1: 这么长时间呢？
0: 是的。
1: 真没想到啊！我看这摆都是青铜器。
0: 对，
1: 这是我们本地出土的酒器吗？
0: 对，可以说早在1982年的时候，与这里一墙之隔的金牛村出土了一座西周时期古燕国贵族的墓葬，当时呢出土了一大批的青铜器皿。您看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展示了和酒有关的青铜酒器，
1: 其中的一小部分。
0: 对，一小部分。
1: 所以说牛栏山镇人民在3000年前就已经很关注这个文化了。
0: 对，也已经有人饮酒了，就可以佐证这个事儿。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个提梁釉，现在已经是一个图片的展示啊。
1: 它是个有梁的盛酒的壶，是吧？
0: 对，就相当于这个意思吧，就是盛酒器。它过去、就是、
1: 提梁釉。
0: 对，
2: 3000多年前的提梁釉，绝、孤、至、尊，圆鼎、纹饰、古朴庄重，一件件封存岁月的青铜礼器，映照出燕山大地源远流长的酒礼传统。

0: 在我们文化院的文创商店逛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有个魁盛号系列的酒瓶很有特色，有点像我们在博物馆当中看到那个周朝出土的提梁酉的造型，它究竟是不是跟那个有关系呢？咱们得请个人给我讲讲这个酒瓶它的来历是什么。
1: 拥有19年酒水包装设计经验的郜绍辉，从西周文物提梁酉汲取灵感，把古典青铜美学巧妙运用到酒瓶设计里。
2: 这个原来这个提梁酉嘛，提梁它有个提梁，好了，我们把梁去掉之后呢，两边这个叫侧耳，叫龙首，哎，我们保留了。来源艺术，高越艺术，向古人学习，
0: 但是以古为师，
2: 对，以古为师，但是世古不逆古。
1: 欣赏完古韵满满的传统设计，咱们转换风格，看一看潮流现代款。设计师詹江燕专做年轻化创新设计，每一款瓶身都藏着独特巧思。
0: 在我们心目当中呢，我给您拿出来啊，我们很多人觉得酒瓶子就应该长成这样，它这才是个酒瓶子，它可以高点矮点，它可以胖点瘦点，但是我看到您设计的酒瓶子长成这样，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瓷器烧的，它居然还是榫卯结构的酒瓶子，是吧？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玻璃酒瓶子，甭管它是绿的它是白的，变成这样您怎么设计？你设计它的时候你怎么想的？把牛变成这样一个面部表情看起来有点模糊但是非常可爱圆滚滚的形象，你给我们讲讲这里边的细节。
3: 首先的话，我们是结合了这头牛的本身，因为是结合着牛栏山，我们是
0: 名字里就带牛。
3: 对，然后呢，一个是基于孺子牛的一个耕耘，还有一个是牛九人这样的一个原型。然后呢，同时我们这头牛它本身其实为什么就我头部要前倾？然后呢，其实它的肩负着历史使命，前面的四颗纽扣。然后呢，其实是，1952年牛栏山那个
0: 象征。

0: 那这个品牌发展史呢，四个关键节点，
1: 对，四锅烧的一个原型，然后呢，功利、宜兴、富盛城、魁盛，然后呢，这四锅烧，然后汇集成现在的牛栏山。然后呢，同时我们为什么说他戴着白手套，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工匠的精神，
0: 就是产业工人是戴着手套的，
1: 对，嗯，
0: 所以可能他就是酒厂里边的一个产业工人的一个形象的缩影，也许他是爷爷，也许他是大叔，也许他是厂子里的年轻人，但是他是厂子里的一个牛酒人，是吧？
1: 对，嗯。然后呢，因为刚刚您也说到这是个瓷器的榫卯，嗯，然后呢打开来以后，其实也是咱们那个牛栏山的整个寓意也在了，同时它也是个包罗万象。
0: 打开了以后，它这个尖儿像一个笔架子似的部分，它是个山，
1: 对，是吧？对，整个寓意就在这个里面了。
2: 领略完古今交融的设计美学，一缕酒香扑面而来。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式体验趣味十足的闻香猜酒活动。
3: 目前咱们中国白酒呢，按香型主要分为12大类，目前都在这个位置。那一会儿就是找出咱们牛栏山的清香。哦，
0: 找出来
3: 就找出一个就行，
0: 不用把他们12个一家一家都对应，
3: 不用，没有那么困难。
0: 这个我还是觉得有点可以成功的几率，但是咱们走着瞧，倒着看，骑驴看唱本吧。这我觉得好像就是，嗯，
3: 先再试试，
0: 先打个问号，
3: 再试试。这样，我给您提供四个重要信息：清、正、甜、净，这是我们牛栏山最大的特色，
0: 是吧？
3: 对，
0: 这个叫什么呢？说了白说，因为我对应不上，这俩比起来，我觉得它好像更像一点，但是不是呢？先打个星，做个标记。
3: 好。
0: 这个也肯定不是，这个很清淡，
3: 对，
0: 而且。咱也不傻，这是写的叫米香纯正，
3: 对，
0: 这肯定不是，这肯定是米香型。
3: 对，
0: 这俩有一个是，
3: 有一个接近，但不是。
0: 一个是接近是吧？
3: 对，有一个接近，但不是。
0: 但不是，咱就先接过去。
3: 就咱们酿酒师傅有一个行话，叫一清到底。就是它一定是非常干净那种感觉，可以再试试。
0: 我觉得这俩，一个是浓香，一个是牛栏山清香，嗯。我觉得第一个是牛栏山清香，第二个是浓香，就咱就这么着了。
3: 就这么着了。
0: 哎，对不对？
3: 那咱们揭晓
0: 一下。咱揭开吧。
3: 对，
0: 一二三，走。对了吧？你看，还真可以。
3: 看来还是有点专业能力的，也不是一点不懂的。
0: 是浓香型吧？你看，主要是排除掉完全不着边的，不属于正确答案的，剩下的大概率就是。
2: 来到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闻香猜酒特色互动，辨识全国12大香型各具韵味的酒体芬芳。闻香猜酒，我们锁定清香。正高级工程师王勇将带我们解锁国家级非遗酿造技艺。
0: 我们的酒叫二锅头，它是个产品系列哈。它为什么叫二锅头？
4: 在这个明清时期啊，京城的酒师傅们在酿酒的过程中使用的古法天锅。嗯，这个天锅设备呢，我给您介绍一下，
0: 就我们身后这个
4: 三个部分。嗯，首先是呢加热用的地锅，啊，然后呢蒸馏用的甑桶，还有最上面部分的这个冷却酒液用的天锅。
0: 那是因为它有俩锅，所以叫二锅头。
4: 一般每次蒸馏呢都需要用换三次水，也就是三锅凉水进行这个酒液的冷却。而这个第一锅冷却出的这个酒液呢，它这个口味比较刺激辛辣。第三锅这个水冷却出的酒液呢，它这个口感啊有酸涩感，还有这种微酒的味道。第二锅天锅冷却出的这个酒液呢，品质最上乘，口感口味啊最纯正，所以呢，通过这个酿制摘酒技术呢，它是一个工艺名称，命名它为这个二锅头。
0: 其实还是有点像我们日常老百姓所说的掐头去尾。那王老师，光看这个图示我不太过瘾，我想请您带我们去，能不能去生产车间看看？
4: 好，没问题。

0: 王老师，我想看看我们牛栏山这个出酒的过程长什么样，行吗？
1: 首先呢，我先带您看一看牛栏山清香型低温大曲的培养。
0: 哦，先要看制曲的过程。
1: 对，
0: 在这里边吗？
1: 咱们里边走，
0: 走看看去。

0: 哎呦，王老师，这是我们的区房啊。
1: 对，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大区房。
2: 这一进来，身上先出一层小汗珠哈、啊。这体感温度，我觉得得有个40-50度。
1: 是的，这个咱们这个区房，这个对它的温湿度控制是非常严格的。这个倾向性大区的顶火温度，咱们呢一般都控制到不超过50度。
2: 这还是低温型大区呢。
1: 对，您看看咱们这个区心的温度现在达到多少？43度。
0: 43。
1: 区心温度。
2: 所以整块这个。它像一块砖似的，这个区摸起来它是微微发烫的。
1: 对，是微微发烫的。它这块的这个大区呢，它主要是采用了三种原料、嗯、分别是大麦、小麦跟豌豆。经过这块的这个粉碎润料拌匀以后呢，入房呢进行培养和发酵。
0: 所以它是酿酒的，我可以理解成它是酒引子吗？
1: 是的，
2: 引入菌种。
1: 对，它是这个最主要的这块糖化剂、发酵剂，也是微生物的载体和这块的这个重要的风味物质的来源。
2: 所以制这种东西对你们来说应该是个很关键的手艺吧？
1: 对，是传统技艺的核心工序之一。
3: 很多游客不知道，区房里的设计每一处细节都大有讲究。
2: 王老师，我不理解啊，我们是没有条件吗？我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掺了稻草的泥糊墙？
1: 这种泥胚这种设备设施啊，主要还是考虑到整个来讲的一个这个控制大区的培养的温度跟湿度、嗯、同时呢它也是微生物的一种媒介，
2: 所以这墙里边本身可能就会有一些对培养大区
1: 酿酒的微生物有益的酿酒微生物，它会在这个咱们这个发酵大区房里，就是说经过长年累月的这种生产，它有一个自然的微生物的一种
2: 环境。
1: 对，这些大区呢要在区房静静的培养26天到28天才可以出房、嗯、出房后呢要经过陈化3到6个月，
2: 还要再陈化？
1: 这还不行。
2: 还不行。
1: 经过陈化后的大区呢，咱们要送到微生物实验室进行检测和检定，检测合格以后咱们才可以使用。
2: 那这个微生物实验室的含金量应该是非常高的，我们能不能进去到里边看一下？
1: 好，我带您上微生物实验室再看一看。
2: 好，我们离开区房前往微生物实验室。嗯，

0: 咱们这个微生物实验室啊，主要还是对这个酿酒用的大区，包括酒皮、酒胚过程中这个酿酒微生物进行分离和培养研究的这么一个部门。
1: 嗯，选拔一些发育的好的菌种。
0: 选拔一些，就是说您的理解是对的，选拔一些性状优良的，糖化力、发酵力、液化力、产脂产香能力性状强的一些优良的带有牛栏山地域特色的菌株，把它选育出来用于我们酿酒的生产。就好比这个选拔运动员，从小要根据他的体型选拔好苗子、好身材、好体型一样，
1: 送去参加国际比赛，
0: 对，
1: 那个酒厂就如同是国际比赛，我们在这儿是个运动员选拔的环节，
0: 菌种的选拔，
1: 菌种选拔的环节。那我们现在具体怎么选法呢？整块切下来还是人工把它砸碎？
0: 咱们要通过这个工具将它这块这个破碎，然后进行这块的这个分离和取。
1: 那这可能还是个体力活啊，这很沉的，这又沉又硬，要把它给砸碎了。这我来一个油锤灌顶可能砸不动它，这很结实的，
0: 这还是交给我们这块专业的实验人员，
1: 像个大砖头。那我们请实验的老师帮我们演示一下菌种是怎么破碎，又是怎么进行

0: 咱们已经分离到了这个菌株，这个菌种，
1: 就白色这些斑点是
0: 白色的。对，通过这块外观上来讲，咱们看疑似是酿酒酵母。
2: 嗯，
0: 下一步呢，咱们要通过分子生物学的手段来进对它。

0: 进行准确的鉴定。
1: 所以您看，眼见还不能为实哈，还得设备检测为实。但是你们看了很长时间这些酵母啊、菌种啊，大概看一下能看出来个八九不离十，但是最终确定还是需要设备来确定，
0: 对的，
1: 是吧？
0: 对的。
1: 好，
0: 这台设备呢是这个 PCR 扩增仪，通过提取这块的这个菌种的这个 DNA 片段进行扩增，然后呢把它送到这个下一步咱们这个凝胶电泳成像这块。哎，
1: 在这边看，
0: 对，您看这个亮的条带，说明咱们这块是提取成功的。
1: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马上就能看到这个大区进入车间和粮食一起最终变成酒的这个过程了，是吧？
0: 对的，我会带您到酿酒车间去看一看。
1: 太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选拔了优良的运动员要参加奥运会，现在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运动员即将登场。别的时候他们都是机器
2: 经过微生物实验室筛选合格的大曲与优质高粱充分搅拌，历经20余天封闭式发酵，便进入酿酒核心工序装赠。
0: 咱们现在这位师傅操作的环节呢是撞镜环节。
1: 你们叫撞镜，实际上写出来是装赠，是吧？赠是这个蒸的器皿，它是这个你们说的镜是吧？
0: 赠是实现咱们酒坯固态蒸馏的这种设备。
1: 然后这本质上来说它是个大蒸锅，哎，是吧？
0: 是的。
1: 这个大蒸锅我给您比划比划，大概我估计直径有个2米上下。
0: 对，两米要多。
1: 两米要多。
0: 对，
1: 这一缸不得装个300-500斤酒坯了？
0: 300-500斤不止。
1: 又不止了。
0: 300-500斤可不止。撞镜师傅要将这个混合好的胚料啊，这块用簸箕，这个一层一层的。这块呢撞入到镜锅里，这个操作过程中呢是非常有讲究的。
1: 您比如说
0: 像咱们这块撞镜师傅，他这块的从事这个撞镜的这个工作呢都有了10多年的时间了。撞镜过程中呢咱们要做到6个字吧，轻松匀薄准平啊。撞镜的胚料要薄薄的一层一层的撒入到咱们镜锅里边，不能压气也不能跑气。
1: 我先感受感受。
0: 您感受
1: 这一簸箕差不多。我估计有个，刚才我说7-8斤，可能还是少说了。
0: 7-8斤可不是。
1: 往哪儿拖？
0: 您把这簸箕斜着点，从后往前推，用您小肘和手腕的力量，往前一点一点推过去，它的料逐渐就铺平了。
1: 这个
0: 好很多了。
1: 好像也
0: 往前推。
1: 这个跟我想象中不一样，我觉得应该这么回来。
0: 啊，不，
1: 王老师跟我讲的是要这么出去，是吧？
0: 从您的方向，从后往前推出去
1: ，甩出去，
0: 推出去。
1: 我觉得还是请商师傅再给我们演示演示吧。果然是从后往前
0: 对
1: 推出去的，
0: 对，
1: 不是像我这么抖。
0: 这料对，这胚料是从后往前这么推出去的。从这个牛栏山传统酿造技艺的这种手法来讲呢，咱们一直沿用这个人工手工来撞镜。手工撞镜呢，凭借师傅多年的这个操作经验和这技能水平来讲呢，它具有更多的这种的手工操作的柔性，
1: 空间比较大。
0: 对，空间比较大。然后呢，咱们所出的酒的品质上来讲呢，也更能体现出咱们原汁原味的牛栏山具有地域特色的二锅头的风格特征。
1: 从我们这龙头里流出来，这已经是酒了。
0: 这个是咱们这个流出来的原酒。看这个酒花实现酿制摘酒。刚才您看啊。
1: 这个
0: 酒花头段酒啊，它的酒花啊大小就是黄豆粒儿大小一般，而且非常的均匀，消失的极快，这称为我们的前段酒。
1: 这个是要保留的部分。
0: 这是我们要是单独存放的精华酒。前段酒流完了以后呢，它这个酒花啊逐渐的会变小，消失的更慢，酒度呢是越来越低的。这个现在留的就是说这个中后段的酒了。
2: 国家级非遗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以师徒相授为传承之本，师傅手把手传授技艺，徒弟沉下心悟门道，一份师徒情，守住一门老手艺，让古老酿造技艺代代延续。蒸馏出来的原酒，借助精密实验设备，精准检测出各种风味化合物，用现代科技手段把关酒的质量。

0: 王老师，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就这个怪模怪样的大箱子式的设备，它是又检查什么的呢？
1: 这台仪器呢是三重四极杆液质联用仪，它主要是对白酒中难挥发性的物质进行定量检测，它的检出线呢能达到微克升水平，也就是10^-6次方，这是我们一道坚实的质量食品安全检测的一道防线。
0: 走完了一条工业油的线路，除了我们看到了工业设计之美、酿酒技法的传承，在酿酒师的汗珠里，我们也看到了几代人对手艺的坚守。粮食还是300年前的高粱，味道呢也还是熟悉的味道。如果说非要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可能是技术的加持，让产品更安全，让老百姓更放心。如果您也想来亲身感受这份燕山脚下的醇香底蕴，您也可以来到顺义牛栏山体验这场有文化、有匠心、有新意的工业之旅。

0: 老板，我们聊聊。我吧，真的不知道那篇稿子会对于你的荣司造成那么大的影响。还有，你当时给我打电话，我正和我们领导开会呢，所以小薇她才……
1: 荣司已经黄了。

0: 我们离婚吧。怎么会搞得这么犟呢？以前呢，吵就吵吧，今天倒好，直接回家拎包就走了。临走前给我撂下一句话：离婚。
1: 哎，肯定是一时气话。 你们俩在一起有多少年了？小米都多大了？你他真的想跟你离婚呢？行吧，这段时间呢，你就让他好好自己静一静，等将来找个时间再跟他好好谈谈。
0: 喝茶。
1: 今天不好意思啊，大晚上的还让你跑一趟。还说什么呢？咱们都是朋友。
2: 这个呢是咱们这个康养医院的效果图。

0: 这个是康阳小镇的总体的一个空间结构，咱们讲究这个一心、两带、三合，还有多点。这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葡萄康阳小镇的总体的一个规划图。我的讲解完毕，请领导还有大家指正。
1: 来吧，咱们大家讨论讨论。这个规划设计石头村周边5个村庄，拆迁是个麻烦事儿，群众工作不好做。想法挺好，可是钱从哪儿来啊？就算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小镇建起来，游客从哪里来？这么大的规模，维持运营每年也得不少钱呀。
0: 这样，资金的问题呢，已经解决了一部分。 大体思路是这样：政府出资投一部分，主要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水、电、路，以及咱们规划图上的主题公园和康养医院等，再由社会力量投一部分，主要是包括美食街区、艺术走廊、葡萄文化街区等等。咱们呢，让这些有机的板块啊，充分的结合起来，既可以统一推广宣传，又可以。
2: 独立运营，这是什么？不能落地，不能执行。我来说两句吧。葡萄酒呢，是咱们的优势基础产业，但是光有酒还不够。
3: 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酒它是一个物化的东西，
2: 可是葡萄酒背后，却可以深度挖掘出许多的文化来。哎，这个时候酒就不单单是酒了，而是具有宁夏风土特色的文化。 像咱们康阳小镇，就是在这样的思路下建设起来的。它就是葡萄酒和康养的有机结合。未来我们还打算让葡萄酒和旅游、互联网、教育、科技等等各个领域进行深度的融合。只有这样，咱们葡萄酒产业才能够做大做强。
4: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政府设立我们局的初衷。
2: 有意思啊，我喜欢。光喜欢不行啊，我有任务要派给你们二位的。
4: 什么任务啊？
2: 因为小镇的建设呢，牵涉到拆迁安置的问题。一心啊，我想啊，让你在你们酒庄的工人里面帮我做一个调研，看看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是什么样的，他们真正关心什么、需求什么，还有呢，就是他们对于这件事情态度是怎么样的。
5: 没问题，我回去就走。
2: 齐璐啊，我得拜托你，看看能不能请老爷子出山。你看一下，那个里面呢还有一个艺术街区，我是想呢，能不能让老爷子把他，贺兰山岩画的研究成果搬到这儿来。
4: 好，我回去转告老爷子，他一定很开心。
2: 嗯，一心啊，你跟邱一涵的关系好像不错啊。
4: 对呀，他是我姐，怎么了？
6: 燕姐，你跟不饶哥，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怎么你们都知道了？是真的呀？什么事情闹得这么大，又闹到离婚啊？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不都好好的吗？而且小米也这么大了。我知道你要强，融资失败的事情，我今天。
7: 不太想说这事儿。对不起啊，可是你跟博饶哥，
6: 你能过来找我，这份心意姐心领了。但是这件事情，我主意已定，不用劝我了。对了，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7: 那我们下次再聊。哎，坐吧。
6: 嗯。

0: 想什么呢？
1: 就是在想叶寒姐和卜老哥的事情。
0: 你怕他们两个不能和好啊？
1: 在我眼里他们其实一直都挺好，就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会闹成现在这个样子。

感情这种事情我就不懂了，我只懂酒。好酒呢，需要时间的沉淀。

0: 喊什么？
1: 愿望说第二遍就不灵了。哈哈。
2: 齐鲁。
1: 完了，孤注终老了。

0: 真要离啊？离。你呢？爸，我没想离，只是心里憋屈。你先跟我在一起憋屈，那你就去找不憋屈的地方去。
1: 那就离吧。这样，你从我那儿搬出去，小米给我来带。爸，你把这办公室赶紧给我腾干净了，以后酒庄我自己管。啊，爸，爸，爸，
2: 邱国栋强硬的态度。 让两人幡然醒悟，最终结束了这场离婚闹剧。

0: 不错，你说老祖先留下的东西让你这么一弄，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
1: 您说古人为什么那么喜欢画画？
0: 哎呀，这个也说不上来。不过呀，爷爷想讲讲你爸的故事。
1: 爷爷您说，
0: 你爸爸小的时候啊，咱们石头村穷，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条件好的人家呢点油灯，一般的家庭舍不得。有一天呢，你爷爷我回来的晚，就站在你爸的后边，我这么一看，你猜怎么着？
1: 您看见什么了？
0: 哼，你爸呀，把他看到贺兰山上的岩画，他就在院子里用一根棍全给画出来。
1: 我爸还会画画
0: 啊？
1: 我妈怎么没跟我说过呢？
0: 哎呀，这也是你妈妈的伤心事儿。你妈妈人家是大上海来到咱们这儿的，你爸爸要没有两把刷子，你妈能看得上他？嗯。哎呀，当初留下来，这一呢是你欧阳叔叔和你邱伯伯拉着你爸开砂石厂，二呢是你爸爸他舍不得贺兰山上的岩画。话说到底，这才是你爸留下的根本原因。哎呀，都说这贺兰山岩画有价值，很重要，那个时候家家穷，国家也穷，每年的七月到九月是贺兰山山洪多发期，这个岩画啊随时都会被山洪损毁，再加上嘛风化脱落、裂隙侵蚀等等问题。可是你爸呢，他是个要强的人，他说了，他要挣钱，他要挣很多很多的钱，要请最好的专家，最好提手手段，把贺兰山的岩画全都保护起来。说到这儿，你妈她也是个要强的人，她承受了女人难以承受的困难，陪着你爸。哎，你再看啊，你刚才这个点彩的这幅画，它叫泪人手，你看它的形似像不像人头啊？啊，其实呢叫太阳神图腾。这个说来也怪了，咱们中国人呢有鱼虫鸟兽，偏偏对头顶上的太阳却视

0: 不见，所以呢，太阳神岩画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1: 好啊，谢老，您看啊，这证明啊，咱们做工厂酒，做普通老百姓喝得起的葡萄酒，走平民化路线这条路上是对的呀。
2: 这还得是你力排众议呀。
1: 我是这么想的啊，这第一呢，咱们不能跟产区里的民营酒庄抢饭吃啊。民营酒庄规模小好掉头，可以不断创新，个性张扬。我们呢，规模大人又多，张扬个性啊，那就会乱了套。标准化对咱们来说呀，是最合适不过了。这第二啊，我们是国有企业呀，得带着周边的群众一块玩啊，这才是咱们发展产业的根本目的。所以，我们不必太过于追求精细化作业，像民营酒庄那么搞啊，行不通。但是我们可以建立一套自己的标准。
2: 哎，这个我赞同啊，咱们啊这叫保基本、保量，但不等于固步自封、放弃创新。相反啊，咱们应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力，比如酿造设备，比如化验技术，比如废渣再利用技术的研发等等。这些事情啊，民营酒庄做不了，但是啊，我们可以。
1: 说得太好了啊，知我者，谢老也。谢老，我有个想法啊。我想把这次的利润啊，拿出一部分来给周边的群众呀、啊、分一次红，你看怎么样？
2: 好啊，这是头一年获得收益，应该的。让大伙儿看看，咱们说话是算数的。
1: 对。
2: 哎，我觉得啊，可以邀请秦局长一块儿参加。号召群众种葡萄这事儿啊，最初可是他发起的。
1: 对，别人不来可以，他必须得来，这事我知道。就为了这事儿啊，差点丢了乌纱帽呢。来，这边看看。
3: 你怎么看秦局长提的康阳小镇的方案？
4: 我觉得挺好啊。这个康阳小镇建起来之后呢，会全面整合葡萄酒的衍生行业，包括旅游啊、民宿啊、酿造体验等等，都会有秩序的发展起来。那产业多了，用工问题就会增加，老百姓的就业问题就可以解决。而且秦局长还说啊，这个呢是政府的重点项目，以后在商户和资金方面肯定会有大力的扶持，这样一来我们的葡萄酒产业就会越来越好。
3: 看得挺明白。怎么样，有没有加入的意向？
4: 当然要加入了，只不过以什么样的形式加入我现在还没有想好。
3: 那就不急了，你想秦局长那边肯定刚开始实施，咱们还有的是时间。我相信慢慢的找，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切入点，让咱们的酒庄更上一层楼。
5: 一星，
4: 嚯，你跑什么呀？
5: 不着急，不着急。你们干嘛？谈工作了？
4: 对呀、啊。
5: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们两个了啊！句句不离工作，数年如一日啊！不是，我就没有见过你们这么谈恋爱的。
4: 去，瞎说什么呢？谁谈恋爱？
5: 哎，行了行了，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找你。走，
6: 过来开啥会？别动麻花的，开会。
7: 哎，大家听我说，你们担忧的我能理解，这些情况啊，政府已经有考虑了，也有对策。我秦鹤鸣今天把话放在这儿，我们的承诺一定会兑现。
6: 哎呀，谁信了嘛？
8: 秦局长，你说我们种了多少年葡萄了啊，一点回头钱都没看着。现在又让我们大伙搬家，是不是有点欺负人啊？这不欺负我们老百姓啊？
7: 哎，大家不要着急啊！豆腐花，我记得你的那个做豆腐的手艺是祖传的，是吧？
8: 啊，是啊，怎么了？
7: 等这个康阳小镇啊开起来之后，你可以把你的豆腐坊啊就开在里边。你要是愿意，你可以弄一个豆腐主题的农家乐，我敢保证你挣的比现在多。
8: 这豆腐还有主题了，谁信呢？再说卖豆腐能挣几个钱？
7: 那咱们拭目以待啊。刚才你也提到了说种葡萄分红的事是吧？我来之前啊跟魏厂长已经沟通过了，明天就分红，我说到做到啊。
6: 啊，真的假的？
7: 哎，
9: 接着。
7: 哎，
9: 老爸，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早呀、啊？
10: 今天刚好老爸有空，我想着接上你，咱们去接妈妈，在外面吃饭怎么样啊？
9: 呀，看来跟我妈妈和好了呀。说是不是给我妈妈的糖衣炮弹呀？
10: 个机灵鬼，什么都懂。
9: 也不看看我是谁闺女。
10: 行了，别臭贫了，赶紧上车吧你。
9: 走。

0: 小云啊，嗯，是不是马上要模拟考试了？
1: 哎呀，老爸，你能不能不要在我心情愉悦的时候跟我聊这么沉重的话题呀、啊？
0: 小云，不是爸爸给你压力啊，我当然希望你能快乐的成长。但是你现在是个学生，这学生的首要任务呢，当然是要把学习放在第一位。爸爸知道个人有个命，我不奢望你能像青瑶一样啊，但是我希望你能在中考前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把你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咱们也冲一把啊，不管结果怎么样，起码爸爸妈妈也知道你努力过了。
1: 行，老爸，我尽力吧。
2: 你来找我求助，
3: 这回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你们俩必须得帮我。
4: 能不能说人话？怎么了？
5: 你们也知道，
6: 我在这里干了这么多年葡萄酒经销商了，
5: 现在好不容易算是小有成绩吧。
2: 啊，等等等等，你的销售业务已经占领了北上广深几个重大的城市，而且还在扩大范围，就你这样还叫小有成绩？安总，你的心是比天还高啊。
5: 我现在就是因为扩张的太厉害了，所以资金方面出了一点小问题。
2: 南哥，嗯，你再跟我说你缺钱吗？
5: 我缺钱很奇怪吗？
4: 奇怪。
5: 就不是，我就是因为把钱都压在了货款上了，现在这么多的经销店要运营，这么多的人工要发工资，这不是很正常吗？
2: 你们家这么大的对外贸易公司，你每年光是利润分红就得好多钱吧？你到底要扩张多少店面？怎么会有经济危机呢？
5: 什么叫我们家这么大的贸易公司？我除了一开始那家店是拿了家里的钱开的，后面没拿家里一分钱，好吧？
2: 哦，我以为你那些经销店都是
5: 什么？都是跟家里拿的钱。嗯，那我还有脸来找你们吗？
3: 之所以来找你们，也是因为不想让家里知道。你们是不知道我妈有多希望我失败，赶紧回去继承家业。
5: 但是我就是不甘心，凭什么呀？大家都是年轻人，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2: 啊？你们就说正题，你缺多少钱我给你。
5: 我不要钱。
4: 那我就不明白了，你这个绕了一大圈子，你要什么呀？
5: 我想跟你们拿一批葡萄酒，因为我现在有几个客户都需要葡萄酒，我想的是赶紧给他们出货，这样我就可以拿到钱，我拿到钱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货款的话不能提前给你们。
2: 听明白了，就是先拿酒后付款，是这意思吧？
5: 对。
2: 就这点事儿？
5: 这不算事儿吗？
2: 这算事儿吗？
7: 我进来啦，小米。离你终章没剩几个月了啊！从今天开始，各科作业写完之后呢，再加上这些卷子。
1: 不是妈，我这作业已经够多了，你再加上这些，我得写到几点啊？我还睡不睡觉啊？
7: 不是张小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是睡觉重要还是考学重要？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
1: 你把卷子放着吧，我找时间做。
7: 不是找时间做啊，是必须得做。不行，就你爸那个性子肯定惯着你，到你考试了你也写不了几张卷子。从今天开始我陪着你。
1: 不是妈，你今天怎么了？你怎么突然间开始关心我学习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有安排，你卷子放在这儿，人可以走了。
7: 张小米，但凡你这几年对学习上点心，用得着我现在这么看着你吗？
1: 那但凡这些年你多看着点我学习，我学习能这样吗？

0: 又怎么了？哪道题不会？
1: 秦瑶，你说不好好学习、不好好考试的人就一定是废物吗？
0: 不好好学习的人呢，不一定是废物，但学习能增长我们的知识，拓宽我们的视野。再说了，我们是学生，不学习干什么？
1: 就是不想学习，看见我妈那样，我更不想学习了。
0: 阿姨也是为了你的未来着想，你们有什么可以好好聊一聊。
1: 聊什么？我跟他有什么好聊的？我要是能聊明白，我能来你们家避难吗？再说了，他都认定我是废物了，我还好好学习干什么？
0: 小敏，不至于，哪有人会觉得自己的亲生孩子是废物？我觉得是你跟阿姨的沟通有问题。

0: 我要不要把汤再热热呀？
1: 热什么热？你知道他几点回来啊？都是给惯的。我今天我真的我就只说了他两句，他门一甩，叼着书包就跑了。跟我说什么去秦耀家写作业，那是写作业吗？那就是看见我烦。行，都烦我。
2: 媳妇儿，你别生气啊。
0: 你呢，听我一句劝，你这脾气啊，
2: 真的要改一改了。你们两个人不能好好说吗？你本来就是个火爆脾气，张小米呢，现在是叛逆期，你老这么硬碰硬啊，他啥问题也解决不了。
1: 我真的我不想跟他硬碰硬。那你脾气好呀，那他为什么不跟你好好学呢？嗨、哎，
2: 说的啥话？啥叫给我好好学呀、啊？张小米现在是个大孩子，他有自尊心的。我真的担心你再这样强势下去，你们俩这个母女关系啊，恐怕要变仇人了。
1: 我也不想那么强势，我现在但凡跟他说一句话，他就跟我顶起来。你说说，我每天酒庄那么忙，我要不是为了他的将来，我至于在这儿跟他生气吗？哎，
3: 小米，吃饭。
1: 妈妈今天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你要不要？

0: 师傅，你这是打算开始卖国产酒了？
1: 其实啊，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长时间了。你看啊，咱们以前一直推法国的名庄酒，中国人呢对外国的葡萄酒观念上也根深蒂固。既然现在我们要推我们国内自己的酒，我觉得咱不着急，踏踏实实的把营销方案做好，跟你汪叔好好研究一下，搭配出酒和餐的最完美的搭配。这样咱们一经推出，顾客的接受度会很高。要做，咱们就做到最好，否则不如不做。
0: 师傅，你这是被齐鲁说服了呀？
1: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被宁夏葡萄酒人深深地感动着。他们几十年如一日，酿造出了这么好品质的酒。咱们作为葡萄酒界的人，难道不应该为我们的祖国、
2: 为家乡做点事情吗？
0: 师傅就是师傅，站位就是高。
1: 少跟我皮。北山，你儿子说要在你倒下的地方种下新的希望，他做到了，你高兴吗？

0: 来啊，抓紧时间收拾一下了啊，要出发了。爸爸今天送你去学校。真的？嗯。那我今天不用挤公交了。
1: 哎，啊，我知道了，我马上回办公室。
0: 瑶瑶，对不起。
2: 行了，我去挤公交了。
0: 瑶瑶，爸爸今天一定要送你一回。
3: 小米，老爸让你再多睡5分钟，就5分钟啊，好不好？

0: 你别发火，
1: 小明，时间不早了，该起床了啊！
2: 哎，这么说好的，淡定，淡定。

0: 先别着急啊，秦局长答应给大家的钱一定会兑现的。而且啊，建这个康阳小镇呢，最关键的也是希望我们今后的生活可以越过越好。
1: 你说一星，那能不着急吗？你怎么还能替别人说话呢？说秦局长自己红口白牙答应我们的，说今天分钱，这眼看着就要到中午，这全村人都等着，一点动静都没有。
2: 你说我们种这么多年谷子，一点回头钱看不着，还要拿我们的钱去整什么小镇？什么小镇？
3: 康阳小镇。
1: 对，你看整那康阳小镇，你看我们大伙儿啊，这都拖家带口的，那日子也得过呀。
4: 是啊，星星，你这大饼是一个接着一个画，都搁天上挂着呢。你说够也够不见，是吃也吃不着。你说我们百姓图个啥？不就是图个温饱，图个实惠吗？
0: 行，我理解，我明白。这样，我现在就给秦局长打电话，问问他是怎么回事，然后给你们一个交代，好不好？
5: 好，这打，我们等你啊。哎。
0: 秦局长，我是一心啊。行，好，我知道了，我来跟他们说。秦局长说了，下午3点到村头的小广场集合，他会给你们一个准信。3点。
1: 给咱们个信，那去呗，听听咋说。
6: 咱们
1: 早点过去。
7: 行，
8: 小明，等会你妈妈出来，跟妈妈好好说话啊。
0: 来，拍个照。

0: 香米，昨天晚上呢，你爸呢也已经批评我了。
1: 我知道，
0: 有些时候我态度不好。妈妈呢，给你承认错误，以后我尽量改正。是这样啊，你看，妈妈也知道，就你现在这个学习成绩呀，要想自己考上省重点，那几乎不可能嘛，对吧？不是，是有一些难度。所以呢，昨天晚上爸妈妈呢给你想了两种解决办法，你听一听，看一看，可不可行？
1: 什么办法？
0: 第一种办法呢，就是出国留学。你想想啊，你现在才15岁，正是学习语言的好时候，那你换一个学习环境，也许你就会变得不一样，对吧？

0: 你从小到大就没怎么管过我，你现在还要嚷嚷我出国呗？
1: 好好说，
0: 你吃吧。
2: 那这样，你既然不愿意出国，那我们就说第二种方案，好吧？那你真的就要自己下点苦功夫，好好的复习了。只要你认真了，那妈妈就去找关系。我想尽一切办法，
0: 我就是硬塞，我也把你塞进省重点，好不好？省重点，你心里就只有省重点。
2: 什么叫我心里只有省重点？我是为了你的将来，好不好？
0: 说是为了我的将来，你不就是怕我考一个不好的学校给你老人家丢脸吗？
3: 各位支书，各位支书啊！各位支书，我拜托大家回去之后呢，一定要做好群众的解释工作，好不好？
4: 秦局长，上回这事儿吧，算是误会，但是康阳小镇呢，已经在规划之中，大家还是担心。
3: 这祖祖辈辈都住在贺兰山下，突然要搬，故土难离呀！啊，
5: 对嘛？是啊，是啊。
3: 哎，我有一个提议啊，这个康阳小镇呢，咱们大家一起来设计。
6: 每个人都是这个小镇的设计师，
3: 金局长，这什么意思？是啊，
4: 闻所未闻呢。
3: 大家放心吧，总之呢，就一句话，绝对不搞大拆大建，
6: 不拆，
5: 也不建，
3: 那这康阳小镇怎么建起来了？
6: 是啊，
5: 是啊。
3: 那咱们就因地制宜嘛，融入自己的人文历史，就地改造，政府提供资金支持。 改善基础设施，完善配套，咱们就拿石头村来打个比方吧。石头村最出名的就是贺兰山的岩画，那咱们就搞岩画嘛，可以搞一个什么岩画主题的旅游纪念品，岩画主题的强化，岩画故事演出等等，这都可以嘛。
5: 这样好呀，秦局长，这样一来，房子照样住，葡萄照样种。
3: 生活水平还上去了，
5: 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各位支书啊，初步的实施方案呢，我相信各位一定很清楚了。接下来呢，我们分头行动，回去之后先开一个会，广泛的征集一下大家的意见，好不好？
7: 好，
5: 好，好，
3: 那咱们散会。
5: 好，
3: 好。啊，拜托了，拜托了啊，拜托了啊。哎。
8: 齐璐，齐璐，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怎么也来了？
9: 安南叫我来的。我也是。
8: 你也来找人啊？找人？
9: 对啊，他说他客户的孩子在这儿丢了，让我帮他找一找。你不是来找人的吗？
8: 安南和我说，客户带着我们的酒来这儿玩，然后发现酒有问题，发火了，让我来处理。
9: 别打了，我给他打过，没人接。去了，安南，我刚才生意还是不着急，钱呢？那批酒就不应该轻易给。
8: 同意，回去就跟九章说压他两天。
9: 哎，别，我随便说说，酒还是给他吧。啊，给我的吗？啊。
10: 现在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你们面前，若你们不珍惜，将会后悔莫及。如今，请把握住。

0: 上天给予的这次机会，对你旁边的他深情地说：“我爱你。”
1: 写的什么？啊，
2: 那个没什么。南瓜请我们来玩。
1: 行吧，那就不要辜负他好意了。
3: 秦局，哎，魏厂长那边来电话说，请您去一趟医场。
4: 说什么事儿了吗？
3: 说是有重大发现。
4: 这个老魏又开始卖关子了。行，我知道了。你抓紧时间把你手头工作安排一下，下午去石头村缝一块去。
5: 好，咱们给他来一个呀，城门立木。

0: 哇哦，生日快乐，小米！哎，你许了个什么样的愿望？
1: 我希望我。

0: 哎，
1: 喂，秦局长，我是邱一涵，我想问问小米有没有去找你们家秦瑶啊？
0: 小米啊，没有啊，怎么了？
2: 秦局长，是这样的，早上这孩子呢跟一涵拌了两句嘴，本以为这孩子就是闹了闹脾气，结果他没想到他就离家出走了。我们已经找了很多地方了，都没有找到他呀。
0: 你们先别着急啊，这样吧，你们去小米啊常去的地方看看。
3: 我马上去石楼村，一会儿让瑶瑶去他们常去的地方找一下，有消息随时打电话。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啊。这家里面出现矛盾，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嘛。现在当下首要的问题是找到张小米。
1: 可是我们找了那么久了，你说这孩子他到底在哪儿？
2: 他
1: 你平时陪他去过什么地方？
2: 陪他去过，陪他去过，游乐场，游乐场。Thank you.

0: 奶奶，咱们快到了，您慢点儿，看着点路，奶奶。八奶奶来了，八奶奶来了。
1: 您坐，您坐。
0: 奶奶，您坐下。
1: 您的生日果够硬朗的，
2: 真好。
3: 老嫂子，往后咱们的日子是越来越好，咱们都活得精精神神的啊。
4: 好好，
5: 奶奶身体真好。
0: 去问问。花你去问问，就你会说话，你去问问，快去快去。
5: 那个小伙子，你们这是来干什么呢？是给我们大伙分钱的吗？啊，
6: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啊，
0: 他说他，
4: 他说他不知道啊。啊
0: 啊，不知道是啥意思啊？
7: 穿着西装革履的。
8: 谢谢谢谢谢谢。
7: 让一下。
8: 来来，这中就行，您请。
7: 大家静一静，请秦局长给我们讲话。
8: 好，谢谢你啊，老支书，谢谢。4年前啊，我秦鹤鸣就是在这儿向大伙儿做出了承诺，只要种酿酒葡萄就能够挣到钱。今天呢，我就是来兑现我的诺言的。话不多说，发钱。
9: 我念到名字的人请上来领钱。

0: 刘巧巧，哎，
1: 嫂子，
2: 你打你了，
1: 刘巧巧，
0: 巧巧。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太太，她是我们村里的老奶奶。老婶子，身体可好？
1: 好。哦，今年
0: 刚瘦啊？83。哎呦，83了！哎呀，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嗯。您看啊，他们一个个，哎呀，笑得可开心了。替他们高兴吗？
1: 高兴，高兴，高兴，高兴。
0: 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我希望啊，石头村一个个都能像您一样。
2: 长寿。好，长寿。怎么样？
3: 打不到，怎么办？啊！你去那边，我去那边。好。

0: 你们俩不能动手，臭孩子！
1: 学长，谢谢您，谢谢您，
2: 师傅的，谢谢您。
0: 哎，别，师傅的，这是干什么呀？钱拿着就可以了，钱都拿着了吧？拿着好，那就好。
2: 那个，秦局长，谢谢您啊。没想到您说到做到了，以后有什么事儿，我们大伙儿都听您的。
3: 都听您的。
1: 谢谢，感谢信任啊。
4: 该说的爸爸都说了，小米现在也长大了，对吧？那些大道理我就不说了啊。姑娘，但是有一句话你要听，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妈妈，你知道吗？等会儿给你妈妈好好聊聊。

小明，我来呢是想跟你道个歉，对不起了。

我知道，有时候你觉得我太强势了，感觉不到我关心你。可是我怎么能不关心你呢？

0: 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1: 还记得刚怀你的时候去医院做产检，医生说我的子宫里边有一个肌瘤，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发育，就劝我说孩子嘛，以后还会有的。我就在想，不会的，我的孩子一定能够看着他的，妈妈会和他一起努力。所以我不顾任何人的反对，强行的要把你生下来，我怎么能不要你呢？你是我盼了那么久才盼来的宝贝。就这样小心翼翼忐忐忑忑地度过了整个孕期，好在最后你平安健康地出生了。你知道吗，你刚生下来的时候就这么大。你抱在怀里，我有多开心，因为你是我拼了命

那个时候你爸给你买了个婴儿床，我不用的，我就把你放在那个床头，我就天天的这么看着你，抱着你，我生怕你有任何的闪失。有些时候太累了就睡着了，我睡着睡着我就会不经意之间我就惊醒了，我就赶紧看看我女儿还在不在，你有没有捂住口鼻，还有没有呼吸，就这样不知不觉的，真的就是不知不觉的，你就这样。当中最重要的那几年，你怨我，觉得我态度不好，我能理解。可是小蜜，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我不会再左右你的人生了。我知道我没有尊重你的想法，让我陪着你好不好？陪着你，到你真正能够展翅高飞的时候。但是我也是第一次做妈，你愿意原谅我吗？

0: 用甲醇溶解葡萄籽，果然是最好的方法。嗯，这果香味还挺浓啊。这事儿如果能成的话，我就请李国华教授来宁夏。
1: 太好了，我们很久没见。如果李博士能来，这项研究成果落地，就指日可待啊。嗯，
2: 哎，二位，你们是不是忘了我老魏还在这虚心求教呢？啊，哎，我代表一场向二位表个态啊。 我举双手欢迎葡萄籽萃取项目啊到我们一场落地，我愿意啊举全场之力来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虽然我们一场的硬件设施不是最好的，但是这个支持力度那一定是最大的呀。还有一点啊，我得说明，虽然我是一场的一把手，但我组装的是管理啊，这科研方面啊，我只会虚心求教，绝不会指手画脚。专业方面的事啊，就由王教授、齐工。
3: 你们说了算，好吧？
4: 看见没有，一说为产区做事情，精神百倍。老魏，有魄力，我就喜欢你这股子劲儿。
1: 必须的。<笑>
5: 那后来怎么样了？嗯，就那样呗。反正我俩聊了聊，聊的还挺好。他说他不逼我了，我也原谅他了。 我一直就觉得邱阿姨是那种言出必行的人，她既然说了不逼你，就肯定不会逼你的。希望吧。那你现在对考学怎么打算的？
1: 魏厂长这样的领导，实在难得。今天收获很大，我建议你啊，考虑考虑魏厂长的意见。谢工干不了几年了，一厂是求才若渴。
6: 王教授，星星酒庄也需要我。
1: 当然，这件事最终得你自己拿主意，我只是个建议。星星酒庄当然也不错，可毕竟规模小，科技含量低。
6: 以你这样的才华，在一厂这样的大平台上，更容易施展啊。不瞒您说啊，其实发酵罐的改良，它就是个偶然。我最大的兴趣呢，仍然是酿酒，酒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解人意的。我有时候可以坐在地窖里，安安静静的整整一天。我可以跟酒说说话，也可以听酒他们唱歌。
1: 还可以听见酒通过发酵罐那最细小的缝隙透过它，跟空气翩翩起舞。你这么说，我明白了。既然如此，我还有个建议。
6: 您请讲。
1: 做混酿，咱们产区的酒啊，目前品种仍然相对较少。不管是创新的还是传统的，混酿才是最迷人的艺术。悠悠黄河，巍巍贺兰。 人们像蜜蜂一样辛苦酝酿，又像最敬业的工匠一样潜心酿造。这里的酒天然地吸取黄河与贺兰汁，天地精华，注定风骨独特。
6: 王教授，实话跟您说，我正打算用混酿提升星星酒庄的希腊。
1: 哦，你打算怎么做？
6: 歌海纳。
1: 妙啊，微妙诱人的歌海纳，南锣那河谷的经典品种。 我很期待。

0: 同志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建起的防风林，将要和我们一起见证一个中国奇迹，那就是我们要把这片戈壁滩变成绿洲。我们铲起的第一锹土，就是我们宁夏葡萄酒产业腾飞的起点。
1: 好，
0: 来，干！
1: 干！
2: 咱们产区第一株葡萄藤是您种下的吧？
3: 当时啊，李国华教授带着我们种防风林，摘石开荒，又领着我们三个种下了第一棵葡萄藤。
2: 现在这棵葡萄藤可了不起了，它应该算是咱们宁夏葡萄酒历史的见证者。
3: 哎，
2: 哎，现在它在哪儿呢？
4: 这不是一厂要建一个葡萄博物馆吗？捐给他们。
2: 哦，太好了，找时间啊，这应该去看看。
4: 说到这一厂啊，我还有个事儿要问你。
2: 您说。
4: 这一涵呢，在一厂弄了有2000株雷司令，现在这些品种呢，基本上都培育成熟。经销商跟他说，说你可以试试这个起泡酒，在年轻人里面很有市场。

0: 您是打算找一个懂起泡酒的酿酒师是吧？哎，
1: 听明白了，这是交给我。一有消息我就给您去电话。哎，
0: 不用那么费劲，就我所知，在咱们产区就有懂起泡酒的。
1: 您说的是齐鹿。
0: 二位尝一下，这是现在年轻人最喜欢喝的起泡酒。
1: 你看，我就说吧。
2: 来喽，尝一下。看这个气泡，挺细密的。嗯，闻着也不错。这不是我们产区的酒吧？
1: 当然不是了，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个事情。你看啊，咱们努力了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要让国人认可咱们自己的葡萄酒吗？嗯，如今虽然是小有成绩啊。
2: 但总的来说，还是不尽人意。那我们为什么不推出一款让年轻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更喜欢的起泡酒呢？
1: 你想做起泡酒？
2: 哎，但是不是我做，是请我们的齐大酿酒师做。
1: 做起泡酒哪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啊？
2: 容易我还来找你干嘛呀？你想想，现在的年轻人对传统干红的需求量越来越小了吧？
1: 嗯，
2: 我干了这么多年酒吧。
1: 反而是最近引进的这一批国外的起泡酒卖的最好，这个东西很神奇，它不但有香槟的口感，价格还很亲民，只要齐鹿能酿造出来，以后咱们就是财源滚滚来。
3: 安总说的没错啊，嗯哼，
1: 嗯，
3: 你今天有点不像你了，你还懂这么多专业知识呢，
4: 那有高眼吧？刷刷
5: QQ 空间刷到的。
2: 嗯，不过呢，这确实是一个机会，等我回去跟齐鹿商量商量吧。家庭地位也不高啊。
1: 哎呀，我可不像某些人，还偷看别人空间呢。
2: 什么叫偷看？什么都不懂。通过一个人的空间，你能够了解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若他涉世未深，就带他去看世间繁华。
6: 若他心已沧桑，就带他去做旋转木马。爸爸，谢谢你哦，我爱你。行了，你先别说这个，人家秦局长说了啊，齐鹿给你帮忙可以，但不能耽误人家在星星酒庄的工作，你得给这个星星打个电话。
7: 毕竟齐鹿是他的人，你得跟人家打个招呼。
6: 一心那边嘛，我不想那么早的跟他说。
7: 为什么呀？
6: 那你想呀，我能直接跟一心说，那我干嘛让您去绕秦局长那么大个弯子呀？我直接找一心，那说不完了吗？
7: 你说这个，人家秦局长还纳闷呢，说你们两家这么熟，干嘛让我在中间传话呀？哼，爸。
6: 你们这代人呢，有你们这代人的活法，那我们这代人呢，也有我们这代人的玩法。嗯，
7: 这个
6: 经销商啊，是我喝了好几回酒，好不容易才拿下的，人家才答应了帮咱们包销这个起泡酒。但是一心那边呢，也可以酿造起泡酒雷司令。
7: 你是担心他抢你的生意？不会吧？
6: 你星星不是那样的人，
7: 我这么跟你说吧，爸。
6: 先前呢，我只是猜测，但是现在坐实了。一心的那个同学安南，最近四处帮他笼络经销商，而且他们推的就是起泡酒。
7: 这麻烦了。
6: 放心啊，你姑娘有办法。
1: 齐鹿想把希拉做一次升级换代。
6: 用够海纳做混酿，
7: 那起泡酒怎么办？
6: 我再考虑考虑吧。
1: 我觉得这还有什么可考虑的？你是庄主，他是酿酒师，这不就一句话的事儿吗？再说了，齐鹿想做混酿希拉，这也不冲突啊。现在哪个酒庄不是出个十款八款酒的？
6: 齐鹿的习惯我知道，他要是对哪一款酒上了心，什么都不管不顾了，每天不是关在实验室里，就是坐在酒窖里发呆。酒窖里那么阴冷。 但他一待能待上好几天，你这个时候要让他分心，等于要了他的命。
1: 你现在已经要了我的命了，我昨天晚上还跟莎莎吹牛呢。
6: 行。

啊，好不好？我去查过了，设备也是个问题啊。我们现在的酒庄还不具备马上上起泡酒的条件。这件事情看起来容易，但真的要做起来千头万绪的。如果没有齐鲁。

0: 在18到25岁这个消费群体里，传统干红的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
1: 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你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不能眼睁睁地把未来市场让给别人吧？
2: 南瓜，我知道你为我好，你让我再想一想好不好？
1: 还有什么可想的？一星，你要是不好意思跟齐露说，那我去说，实在不行让吕阿姨去说，吕阿姨是国内葡萄酒权威，她不可能看不懂趋势，让她去敲打敲打齐露，把齐露敲醒。
2: 你给我两天时间，两天之后我给你答复好吗？
1: 行吧，那你自己好好想想啊。
3: 齐大酿酒师，这一次呢找你过来的确是有事相求，
4: 想出新品。
3: 对，不瞒你说，我们家酒庄已经酿造出来了起泡葡萄酒，但是口感上面略微有一丝逊色，你知道的，我一直非常欣赏你的酿造水平，所以我还希望你能有时间的时候到我的团队来指点一下我们的酿酒师。你放心，这个人情我会一直记在心里的。
4: 抱歉啊邱总，这个忙我可能帮不了你。
3: 秦局长的面子你也不给吗？齐露，我还记得咱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过，你的梦想是要酿造一款让你自己引以为傲的葡萄酒。如果我们合作，我们将成为整个产区第一家酿造出来起泡酒的酒庄，并且也是你的作品。我也不怕告诉你，更加顶级的设备马上就要到了，现在机会就摆在你眼前。
4: 这么跟你说吧，邱总，在波尔多右岸呢，有一款很小众的葡萄酒。为了节约成本，他们通常会选择地窖或者车库作为酿酒场地，因此呢，他们就被称为车库酒庄，所生产的酒呢就是车库酒。这种酒生产条件虽然很简陋啊，但是丝毫不影响他们成为品质一流、价格昂贵的葡萄酒。
3: 你是什么意思呢？
4: 道不同不相为谋。邱总，您真的什么都不缺，但是您又急于求成，这是酿酒的大忌。告辞。

0: 立起来了。你有没有想过去国外去读一个葡萄酒大学，回来以后跟你父亲做同行啊？
1: 我不喜欢葡萄酒，我就喜欢大提琴，而且我相信只要我努力，我一定可以成功的。
2: 就是。哎，我说你们俩别打击我闺女行吗？拉大提琴挺好的。宝贝儿，你放心，爸爸永远支持你，你踏踏实实的朝着你的梦想努力。
3: 那我该怎么办呢？
4: 不能灰心丧气呀，大家都在努力，你是爸爸的宝贝女儿，一定能保护好。

0: 拿得真好。
1: 想考哪个学校？你想好了吗？
2: 我想好了，我想去国外留学，考一个顶尖的音乐学院。
3: 大提琴拉了就行了，干嘛非要专门跑到国外去学呀？不好。你想没想过，走那么远，万一你有什么事儿需要人照顾，那怎么办？
4: 星星啊，你有这个爱好是非常好的啊，但是啊，你看你的父亲千辛万苦的把酒庄给建。

0: 徐总，怎么样？不错。徐总，这可是我们酒庄第一款起泡酒，您得多提宝贵意见啊。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石老的嫡传弟子。
1: 也是唯一的一名徒弟，
0: 出师之后呢又去法国深造了3年，我可是好不容易才请回来的。这啤酒呀，就是他的作品，
1: 香气和口感都是超一流品质，酒如其人啊。嗯，
0: 谢谢徐总，您过奖了。哎，
1: 晚上的饭局，高公也去吗？
0: 去，当然去了。徐总。 刘董事长那里就拜托你了，
2: 你就放心吧。
0: 徐总慢走，
1: 晚上见。
0: 徐总，您慢走。
3: 玉洁，这回你可是立了大功啊！华南市场一打开，上回延缓投资的那些投资方就会回来找咱们的。
4: 邱总。
3: 您严重了，我做的都是我分内的工作。以后呀，别叫邱总了，叫姐吧，显得亲切。啊，不行，这使不得，使不得。您是我的老板，无论从您的能力还是职位来说，我都要尊称您一句邱总，这样我心里也踏实。
0: 你呀，从今天开始，给我当助理吧。
3: 没问题，只要是为了爱德堡酒庄更好的发展。
5: 您吩咐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跟我出去应酬的时候，可不许穿高跟鞋啊，太高了。好的，没问题。我不管别人怎么想的，你是庄主，你自己怎么想的？
3: 我个人而言，我是愿意尝试起泡酒。
5: 那不就行了吗？哎，我知道你跟欧阳叔叔感情深，但是你不能一辈子活在他的影子里吧？ 你走出来，你得找回你自己呀。谢公当初跟你说，做我们这一行，什么数据都不如直觉来的准。你还把这句话写在了你的博客上，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你自己却忘了？
0: 我没有忘。
5: 那你还不下决定？实在不行，我再给你找一个酿酒师，就让齐鲁安安心心的去酿造希拉，这样总行了吧？
6: 咱们现在讲的呢是怎么认识葡萄的品种，不同的葡萄，它的叶片、果穗、果粒、出汁率，它的抗病性、抗旱性、抗寒性，不同的葡萄，首先从外观上来说，它的颜色就不一样，它的果粒大小是不一样，它的出汁率也不一样，吃到嘴巴里以后，它的口感是不一样。哎，
7: 不好意思啊，哎呀，对不起啊，有点急事儿，我马上就来。喂，星星，我在忙，有什么事情赶紧说。
8: 我现在特别为难，齐鲁做的呢是爸爸最喜欢的品种，但是我又怕市场不认，万一到时候产品积压，因此毁了酒庄，我心里会特别过意不去。
7: 星星，我。

0: 我跟你说吧，你现在是小庄主了，所有的事情你要自己来决断。当年我跟你父亲白手起家把这个酒庄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经历了无数的失败，最后才研发出了新的品种的。您的意思是让我支持齐鹿？对，星星，我这么跟你说吧。
1: 我不指望你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承受所有的失败。
0: 谢谢你，我明白了。终于把合同拿下来了。高一杰，你现在是我们酒庄的头号工程，说吧，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
2: 你这是什么的答应我吗？
0: 直接说，
2: 我想进酿造车间。
0: 不行，为什么呀，
2: 邱总？我自从来的爱德堡以后，我一天车间都没有去过。我是个酿酒师，我再这么下去，我真的会废的。
0: 高玉洁，你怎么就废了？我刚给你升职加薪，我还给你配了台车，我对你不好吗？
2: 你对我好，邱总，你对我特别好。
0: 但是我的梦想真的就是当一个酿酒师。你喝多了，回去洗个澡，好好睡一觉。

0: 是茴香的味道吗？葛海纳，再试试。棉花糖，棉花糖的甜味儿。我跟你说啊，这款酒陈年以后，还会有焦糖皮革和太妃糖的香味。如果我成功了，这款酒将是我们厂里最具有潜力的酒。
1: 这款。

0: 用希拉去打开华南消费市场。
1: 对啊，希拉是我爸爸最喜欢的品种，是我们的王牌和经典。起泡酒呢，它没有基础，是一个新的领域。
0: 艺兴，你知不知道现在圈里人都传遍了，爱德堡酒庄要做起泡酒，设备都已经安装了，你是真不着急啊？我还是那个观点，以后是年轻人的天下，抓住年轻人就意味着抓住未来。啊，你让一群年轻人从干红里去品味什么几十年的人生，他们品得着吗？你看啊，银川不是一线的消费城市吧？
1: 嗯。
0: 可是那天你在酒吧里也看到了，那些年轻人手里拿的都是什么酒？那华南又是什么地方？一线消费城市云集，拿着一款老爷酒去打开华南市场，你这不开玩笑吗？
1: 齐鹿酿的不是老爷酒，是希拉的升级换代版，是歌海纳和希拉的混酿。
0: 那不还是希拉吗？
1: 你能不能别激动啊？
0: 我能不激动吗？你看，我妈总共就给了我5年时间，再这么小打小闹下去，我就要回去继承家业了。你是不知道，我一旦是回到了上海，那所有人都会说我是谁谁谁的儿子。我要是做得好了，哦，那是家里铺垫的好；但凡要是出点小问题，所有的人都会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纨绔子弟。我为什么大老远跑到西北来？那不就是想抛开家里的光环，想证明一下我自己吗？不是我说半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我当然明白。你不就想证明自己吗？
0: 啊，
1: 那为什么非要用起泡酒呢？就因为起泡酒迎合市场吗？我之所以支持齐鹿，我认可这款干红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款干红它代表了我们酒庄的风土和历史，代表了我们酒庄的传承、执着、坚守和信仰。流行会变，但风格永存，精神更是会代代相传。就这么说吧，你认为成就一款好的葡萄酒关键因素是什么？是葡萄的品种吗？不是吧，是酿造它的每一个人。

0: 事在人为，所以想要打开华南市场，干红也好，起泡酒也好，首先是要让经销商认可我们的团队，包括刘立军董事长。所以我提议我们一起去一次上海，就是要让所有的经销商都知道我们新兴酒庄拥有一流的酿酒团队，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酿造出任何一款受到消费者追捧的葡萄酒。
1: 立新，我认识你这么多年，第一次见你一下子跟我说这么多话，我服了。
2: 邱总，我行吗？
3: 你行，这个雷董是石老的粉丝。
4: 你呢？重点将你和石老之间的师徒情分，然后看火候，让他把投资协议给我签了。
2: 我试试啊。
4: 不是试啊，是志在必得。
2: 好，我知道了。
5: 王教授，我就是有一个想法，你要不听听看？
6: 说说你的想法。
5: 咱们贺兰山产区啊，现在是这个世界上自然条件最好的产区之一，所以我有信心在这里酿造出最好的葡萄酒。但同时我们要注意一点，我们的产区现在是一个相对年轻的产区，所以从种植管理、酿造技术、人员还有设备经验这些方面，跟其他的国际同行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如果要办葡萄酒学院，那我们必须从高起点出发，拥有国际实力，把请进来和送出去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快速地追赶并且反超他们。
6: 你这个建议啊，我很赞同。我们正在接洽波尔多、勃艮第、澳洲等主要产区的专家教授，就课程设置等啊征求他们的意见。另外啊，学院成立以后，我们还会聘请具有丰富经验的酿酒师来校授课。
5: 我建议咱们的学院开门办学。
6: 你是说对产区内老百姓的培训吧？
5: 对，
6: 这个已经在我们规划中了。我们计划用5年时间为咱们产区培养出最少20000名懂专业、懂技术、有一定水准的职业农民。
5: 这样就太好了。

东京审判，汇聚十一国司法力量的世纪裁决，铁证如山，清算日本侵略罪行，大批战犯未获严惩，军国主义根源未能彻底肃清，为日本右翼歪曲历史埋下祸根。80年过去，唯有以史为鉴，方能守护人类和平与尊严。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46年深秋，南京梧桐叶落满街道，一位身着西装的中年男子攥紧公文包，步履匆匆。微凉的天气里，他额角却渗着细密的汗珠。他正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作为中方首位任命的检察官，向哲俊本应坐镇法庭，为何会在此时秘密折返国内？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以来，中国检察官的心头始终压着一块巨石。在由美国主导的法庭上，他们更重视那些发动对美国袭击的日本战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搜集的证据也更多、更严密、更具有杀伤力。但对于像土肥原贤二与板垣征四郎这样的侵华老手、阴谋家，重视程度就大大降低了。对于中国检察团来说，两名被告是整场审判的核心目标，却也是最难啃的两块硬骨头。一个是日本在华特务首脑土肥原贤二，老谋深算，惯于躲在幕后，庭审全程缄默不语；另一个是侵华急先锋板垣征四郎，气焰嚣张，公开放话要在法庭上和中国检察官大战300回合。因此，向哲俊利用法庭转入太平洋战争审理阶段的间隙，赶回国内为中国检察团队求援。
1: 我们现在说中国团队前后，我们说有17人，那我们说的是前后17人，就是在2年多的时间里头陆续过去的去过17人，但是在1946年2月初的时候，只有向检察官和他的助手翻译裘少恒。当时中国政府对于东京审判组织和举行呢，多少是有一点准备不足的。
0: 就在向哲俊四处奔走之时，他收到了一个好消息，老朋友倪征玉回来了。一见到倪征玉，向哲俊就说出了东京审判的困局。远东法庭之难，首难在举证。尤其土肥原这类终生从事阴谋活动的战犯，惯于随时销毁罪证，要抓住他的核心罪证，无异于大海捞针。
2: 我父亲回国以后，第一位顾问就是倪征玉先生，他学贯中西。倪先生又找了他东吴的校友桂玉、二生，从朝阳法学院毕业的吴学义，组织4个人的顾问团到东京去。去之前，他们就开始在国内调查。比如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二生先生女儿给我的照片。倪先生和二生先生到北平那是一个看守所，去调查几个大汉奸。王玉堂啊，什么赵新博这些人。
0: 1947年初春，在向哲俊的一再催促下，倪征玉和顾问组成员们一起带着搜集来的证据，踏上了前往东京的征途。就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后，有人对着被告名单发现了一个令人心惊的事实。被告中居然没有石井四郎和北野正次的名字。他们是谁？犯下过怎样的罪行？又为何能从这场世纪大审判中人间蒸发呢？哈尔滨市平房区有这样一栋红砖墙的建筑，在这栋建筑的2层复原了一间办公室，办公桌、文件柜一如往昔。1936年，日本天皇裕仁颁布敕令，正式批准在中国东北组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石井四郎出任首任部队长。而这支部队还有一个名字，侵华日军第731部队。
3: 731部队第一任部队长石井四郎，既是日本生化战的鼓吹者，同时也是参与者、见证者、推行者，他是日本生化战犯罪的一个核心人物。
0: 身为医学博士的石井四郎指挥部队开展细菌感染、冻伤实验、活体解剖等反人类实验，数千名中国军民在折磨中惨死。而接任他的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手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3: 北野政次执掌731部队三年期间呢，至少指挥了三次这样的细菌战。首先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的，像是折盖细菌战，然后长多细菌战，这都是在他任职期间发生的。北野政次可以说是细菌战的罪魁祸首。
0: 1945年日本战败，北野政次在上海被俘，作为731部队高层中唯一留在中国的核心成员，所有人都以为他必将站上审判席，为累累血债付出代价。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罪无可赦的战犯，却在1946年1月9日坐上了返回日本的飞机。在美军情报部门的协调下，北野政次被引渡回日本。那么美国为何要费尽心机保下一名双手沾满鲜血的细菌战战犯呢？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人体实验展区，一张张英文人体实验报告书复印件连成一面墙，报告详细地记载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情况，包括解剖数据、彩色解剖图、器官感染路径和感染程度等记录。这些人体实验报告书的原始档案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包括炭疽菌实验报告、鼻疽菌实验报告、鼠疫菌实验报告，而他们也无声地揭开了美军引渡北野政次的真正目的。
4: 北野政次他掌握了大量的731部队的重要的档案资料以及研究的数据，那么这样的话呢，美军将他引渡回国，最重要的就是要独占他手里的这个细菌战的资料，然后呢，为美军所用，开展相关的研究，同时呢，也向731部队几十位重要的这个核心成员进行了问询。
0: 1947年4月1日，北野政次向美军提交了一份17页的笔供，在这份笔供中，北野政次从731部队的创始人石井四郎、任务、编制、研究成果、细菌武器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供述。他写道，石井四郎中将是731部队的创始人，部队的任务是依照关东军勤务令的规定进行传染病的预防、各种疫苗的制造补给。除此之外，石井四郎还命令第731部队进行了其他方面的研究。
3: 北野政次他最开始将自己的罪行推之在石井四郎的个人行为，希望能够以此逃脱审判，但是当他得知美军对他调查的目的不是要将他送上军事法庭，而是想要他手里的这些实验数据之后呢，他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弯，他将自己所了解的731部队的罪行和盘托出。

0: 甚至在笔供结尾处他写到731部队的行为就是对医学的逆用，是违反国际法的。
1: 从1940年到1945年间，至少有3000人被用作活体实验的材料。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8年的全面侵华战争中，日军进行毒气战多达2000余次，造成中国军民大量伤亡。可就是这支魔鬼部队的最高指挥官石井四郎与北野政次，却从未站上东京审判的被告席。北野政次战后甚至稳居日本医学界核心位置，安然活到1986年。他终其一生从未公开对细菌战罪行做出任何反省与忏悔。东京审判期间，一批足以震惊世界的战争罪行与战犯被人为地从审判名单上抹去了。731细菌部队、毒气部队，这些泯灭人性的战争机器，连同他们的主犯一起被刻意掩盖。而掩盖这一切的，正是主导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美国。
2: 石井四郎将人体试验重要的数据资料留了下来，美国获悉了情报，知道他手里有重要的档案资料，然后先后派了4名调查官对石井四郎等25名731部队的核心成员进行问询，那么这里面就包括北野政次。最终石井四郎等人呢权衡利弊，和美国进行了交易。石井四郎把重要的这些资料给美军，美军呢以免除战争罪责为条件进行了交易，使得呢731部队的这些成员没有得到东京的审判。
1: 一场以正义为名的世纪审判，终究在利益的交易中留下了永远无法填补的空白。731部队的元凶逃脱了，但土肥原贤二与板垣征四郎这两个在中国土地上作恶多端的元凶，绝对不能从中国人手中漏过去。倪正玉等人到达东京时，法庭即将进入被告个人辩护阶段，要是想提出新证据，就只能在对被告的盘问和反驳中相机行事。此刻中国检察团的当务之急是要在被告答辩时完成有效反驳，并实时嵌入新的证据。他们在国内搜集到的证据十分有限，到了人生地不熟的日本，想要针对性的查找被告罪证更是难上加难。为了掩盖罪行，日本政府在投降前后下令举国销毁秘密档案与文件。抽屉深处的、桌腿下垫着的、档案柜缝隙里的纸张一律焚毁，就连销毁文件的命令本身也被销毁了。那证据该从哪里找？
3: 当时也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在一个大楼的地下室里发现了很多就是当时日本战时御前会议啊等等这些官方文书的副本，所以这位检方就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批文书后来就到了东京检察局，根据宪章啊，检辩双方都是有同样的权利去调取这些文书的。
1: 那是一段异常紧张的日子，盛夏的东京暑气难耐，中国检察团日复一日挥汗如雨地工作着。他们从字里行间辨识着侵略者的马脚，发掘着元凶罪行的证据，工作强度之大难以形容。不仅如此，中国检察官还要研究对付日本战犯和为他们辩护的日本与美国律师的策略，模拟可能会在法庭上发生的辩论场面。为防止日本试着窃听，他们就用土老二代表土肥原贤二，用板丸代表板垣征四郎。有意思的是，在苏州话中，板丸是板定完结的意思。1947年9月10日，法庭进入被告个人辩护阶段。 这也是检方反驳反证的关键时刻，控辩双方都打起十二分精神，丝毫不敢大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书指控土肥原贤二主要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9月16日开始土肥原贤二个人辩护阶段，倪征玉登场反诘。在法庭上，土肥原贤二显得十分紧张，脸上挤出了两个深深的凹坑，神经质地蠕动着。土肥原的第一个证人是他主持沈阳奉天特务机关时的部下新闻科长艾泽成。艾泽成作证说，土肥原为人忠厚坦白，当时他主要是收集情报，并无其他秘密活动。倪征玉随即拿出了1935年沈阳特务机关专门用来向日本政府邀功请赏的《奉天特务机关报》，这张报纸的首页盖有土肥原的印章，在其中的一页报纸上载有华南人士译文土肥原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的话。
4: 倪征玉拿出一张当时他们说的报纸，就是说华南人一听到板垣土肥原之名谈虎色变，通这个里面就说明这两个人都是当时罪魁祸首，老百姓一听到他名字都害怕的话，那他怎么可能是忠厚？
1: 中国检察官提供的证据最终被法庭采纳。土肥原的另一个证人是日本援助天津的总领事桑岛主计。1931年秋天，土肥原到天津挟持溥仪前往长春时，桑岛曾屡次劝阻，并用电报告知毕沅，详细叙述了土肥原如何不听劝告，煽动天津保安队闹事，以及将溥仪秘密送往塘沽，再用船载至大连的经过。中国检察官将这些电报引入了证词。桑岛出庭作证时竟然狡辩称，这些都是他听信了流言写出来的，不可靠。于是倪征玉拿出了桑岛致毕沅的电报抄件，电报中写了桑岛多次和土肥原谈话，劝阻土肥原不要一意孤行。这份电报也证明了土肥原企图挟持溥仪分裂中国的事实。经过多次审讯，土肥原自知难以抵赖，为避免暴露出更多的罪行，他放弃了自己辩护的权利，中国检察官也失去了痛打落水狗的机会。接下来中国检察团将要面对的对手就是918事变策划者，扬言要和中国检察团大战300回合的日本陆军大将板垣征四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书指控板垣征四郎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板垣征四郎和他的律师组织了十几人的证人团，他自己也做好了充分准备，打算亲自出马为自己辩护，可谓来势汹汹。1947年10月6日，板垣征四郎的个人辩护开始了。他的第一个证人是918事变当晚驻扎在柳条湖附近的日军联队长岛本正一。向哲俊登场反诘。
4: 岛本正一他说，918那天晚上他们都在喝酒，根本意思是不会去打了什么东西，那是中国自己的事情。那么我父亲就上去驳斥他，就是说一个醉酒的人的他的供词证词怎么可以作为证据。
1: 就这样，法庭认为醉酒的人不能作为证人，岛本被轰下了证人席。板垣任陆军大臣时的陆军次官山胁上场作证，

0: 在为板垣作证时，山胁说了不少颂扬板垣的好话，比如说他是怎样整顿军队的，又是如何坚决主张撤退在华日军，以便结束战争等等。倪征玉当即反问道：你身为次官，所办之事想必都是板垣认可的了？山胁说是。倪征玉接着问：那么1939年2月，山胁以次官名义签发的限制自中国返回日本军人言论的命令，也是按照板垣的意志承办的吧？山胁回答是。紧接着，倪征玉列举了回国日军对亲友谈话的内容，如所有在中国的日本作战军队经调查，没有不犯杀人、强盗或强奸罪的，以及日军军官告诫他们的士兵，如果发生强奸事件，或者给受害者金钱打发走，或者在强奸之后杀掉灭口。这些证词成为了板垣隐瞒日军暴行的罪证。
1: 这个证据后来被法庭接纳了，而且就是在判决书当中，并且也提到了，就是说当时日本国内进行过这个舆论的管控，就日本国内的民众都不知道就是日军战场上发生过的暴行。
0: 山胁的作证不但没能为板垣开脱罪责，反而为中国检察方面提供了一个相当有力的反证。1947年10月9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极其精彩的一天。按照程序规则，板垣征四郎自己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他主要想说明满洲国是根据民意成立的。七七事变后，他担任陆军大臣时始终主张从中国撤军言和，

0: state your name. 大铁锈。
1: 作为证人的板垣征四郎摆出一副不服输的样子，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板垣征四郎完全否定了检察官所说的关东军蓄谋发动的主张，一口咬定像关东军宣布的那样是由中国军队进攻引发的偶然事件。
0: You admitted that the Guangdong Army had mapped out an operational plan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main Mukden incident. Did you take part in drafting this plan?
1: 中国检查团根据找到的日本外务省秘密档案中的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日本关东军与陆军省的往来密电、关东军的动员令等重要材料，一连盘问反驳了板垣征四郎整整三天。当讯问进行中，问到让他难堪的问题时，他就会生硬地顶撞，不知道。
0: Now don't explain further. My question will be, was this plane was reported and approved by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in Tokyo? Was that correct?
1: 面对大量铁一般的事实，板垣无话可说。对于板垣征四郎说他主张撤退在华日军一事，倪正玉穷追不舍。日军侵占广州汉口是不是在他任陆军大臣以后？这是从中国撤军还是进军？板垣想了半天，想不出更好的理由，只能闭口不谈。在面对板垣征四郎的同时，中国检察团还想着一个人，土肥原。因为土肥原自己龟缩起来，不敢出庭受讯。在倪正玉的最后总结陈词中，为了让法庭注意力不至于因为土肥原贤二不上证人席而受到忽略，他发起了新一轮攻击。倪正玉问：“你在陆相任内派往中国去拉拢无糖合作的土肥原，是不是就是当年建冲沈阳市长？”扶植傀儡溥仪称帝，勾结关东日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独立，到处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和维持会，宣赫一时，无恶不作，而今危坐在被告席右端的土肥原，将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一并提出，倪正玉的反诘可谓一箭双雕。反诘盘问，中国检察官们对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发起了一轮又一轮凌厉的攻击。中国检察团用证据和事实硬生生打赢了对阵土肥原贤二与板垣征四郎的关键一战。日本战犯和他们的律师精心组织的辩护防线被彻底摧毁。随着被告辩护阶段的落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理即将步入最终的判决时刻，历时两年多的漫长审判终将尘埃落定，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战争元凶终将面对历史与法律的最终裁决。

讽，用艺术传情，愿时光不老，为经典永恒。中国文艺精彩呈现，岁月流金。1983版《射雕英雄传》是几代人的武侠记忆。这部剧不仅在香港创下了收视佳绩，引进内地后更是掀起了一股观剧热潮。郭靖的赤诚，黄蓉的灵动，在江湖恩怨与家国大义中交织成传奇。大漠孤烟，桃花烟雨，都成了刻在时光里的画面。当铁血丹心响起，旋律裹挟着马蹄声与豪情，瞬间唤醒侠义江湖。主题曲与剧集筋骨相融，让侠骨柔情在岁月中始终滚烫，成为不朽的经典。

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以北宋官宦家庭为背景，讲述了庶女明兰在宅门内外历经困境，最终成长蜕变的传奇故事。主题曲《知否知否》以古典意象勾勒时光流转中的情愫，旋律婉转且韵味悠长，与剧中细腻的情感表达交相辉映，成为传唱至今的佳作。

电视连续剧《便衣警察》当年一经播出，便在全国掀起收视热潮。如今距离该剧首播已过去30多年，它依然被公认为中国影视剧中的经典佳作。其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伴随剧集播出，如波涛澎湃的江水般流入千家万户。歌曲曲调委婉深沉，又荡气回肠，歌词兼具中国古典文学韵味与通俗性，朗朗上口，让人过耳不忘。

上世纪90年代，一部《渴望》走进千家万户，讲述了女工刘慧芳在爱情与恩情间的艰难抉择，呈现普通人在复杂社会中的生活与追求，引发全民

对真善美的热烈讨论。多年后，电视剧《人世间》接棒经典，他以周家三兄妹近50年的命运为主线，描绘中国社会变迁，展现平凡人在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温情。当《渴望》与《人世间》剧组演员惊喜同台，他们将带我们重温经典，讲述那些

0: 角色是天大的幸运。年轻的时候我遇到渴望，30年后遇到人世间，这是我的幸运。这种幸运的背后有很多贵人的相助，我一直心存感激。演员塑造角色，而角色又影响了演员，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体验。慧芳和曲秀珍都是善良的人物，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身上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因此我想说，从精神上来讲，善良不仅是一个人的追求，还应该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准则。因此我想说，在《渴望》里面的歌词叫“此情温暖人间”，这个情就是善良。那么我们也想衷心的祝愿、希望和渴望，善良和美好永远充满人世间。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佳。在《人世间》里饰演的是二女儿周蓉。对于人世间的爆火，就像凯莉老师所说，正是因为它彰显了人间的真情，世间的美好。无论过程如何曲折，始终会让我们感受到温暖。而对于周蓉，我也听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有人觉得周蓉为爱情太过不顾一切，有人说周蓉为人处事太理想化，也有人赞赏周蓉敢爱敢恨，欣赏她一生都在努力用知识充盈自己。这样一个立体的周蓉，其实也是人世间万千人的缩影。角色够真实够鲜活，才能通过故事勾起观众的喜怒哀乐。我觉得周蓉是幸运的，她轰轰烈烈的人生一直有父母和家人的爱作为支持。今天我代表老周家来到了经典之夜。其实我一直特别想问问我爸我妈，在秉义、秉坤和我之间，爸妈到底更疼谁？
2: 周蓉，这怎么又问上这个问题了？我是演员辛柏青，在《人世间》里，秉义是周家老大，他的一生呢，有抱负，有失落，有对父母的孝义，有对爱人的忠贞，有对妹妹的怜爱，也有对弟弟的愧疚。家里的大哥嘛，总想面面俱到，却又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人生嘛，只有用不完美来点缀，才是完美。
3: 我哥是不是又和大家叨咕那些特别深的哲理？别搭理他。那会儿拍《人世间》的时候呢，我就琢磨周秉昆这辈子到底过得咋样。他呢是周家老儿子，爹供着妈哄着，按理说过得还可以啊。可前面呢有俩光宗耀祖的哥哥姐姐，到他这儿就比较啥呢？其实他也不明白。直到生活告诉他，过日子比的是真实，所以就是那句话，踏踏实实过日子。
1: 还是我哥和我弟他们会说哈，虽然今天他们没来，不过秉坤的发小可是来了，让我们有请他们。曲书记好，
0: 周蓉好，
1: 可别再叫曲书记了，
0: 我已经退下来了，接力棒已经交到他们手上了，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都得给我好好干，不能懈怠。来吧，你们赶紧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大奇，在《人世间》当中呢，饰演的是萧国庆，就是那个在保卫科看场子，不让带走一颗滚珠的直肠子。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龚红佳，我在《人世间》里饰演吕川，我呢就一句话。看着吕川就明白。

0: 明白了什么叫知识改变命运。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苗池，在人世间里饰演唐向阳。其实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像我们六小君子一样，拥有一份长久的真挚的友谊。所以在这里我想说，愿友谊万岁，谢谢大家。
2: 说得真好，今天我们重聚纪念人世间的亲情、爱情和友情，正是这样的真情让我们感动不已。就像渴望，就像人世间，真诚地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
3: 是啊，从渴望到人世间，相聚30多年的讲述不变的就是这世间的真情。我们用文艺作品为这个时代谱写了人间的大爱真情，如同人世间里所唱的，我们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在这片土壤随万物生长。

系列中篇《白蛇浮生》自上映便备受瞩目，它承接《白蛇缘起》，以全新视角讲述小白500年后于南宋临安与阿轩转世的许仙断桥相遇，开启姻缘，却因法海介入让爱情历经坎坷的故事。片中浮生一白以清新充满哲思的歌词晕染出中式浪漫，当他与青城山下白素贞的经典旋律相融，恰似千年白蛇故事的古今对话，让这份跨越时光的情怀在此刻重焕光彩。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民进党当局阻挠双城论坛举办，引发舆论批评。绿营高官再抛台独言论，国民党质疑大言不惭，闻所未闻。中美互动热络，美国对台政策正发生怎样的变化？弃台论声浪再起，赖当局应如何务实思考？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今年的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将于台北举办。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陆委会又借此进行设限。有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持续阻挠禁限两岸交流往来，违背岛内主流民意，不得人心。
1: 据台媒报道，日前上海采线团抵台，进行为期三天两夜的筹办踩点行程。原定由上海市台办副主任率团赴台采线，但遭陆委会再度阻挠，只核准处级人员赴台。这也是继此前民进党当局拒绝上海派员参加台北市举办的小熊猫见面仪式之后，陆委会又一次设限阻挠。
2: 我想双城论坛已经行之多年，它就是单纯的市政交流，两岸之间越困难越需要沟通交流，所以为什么会设限，我想陆委会应该要来说明。
1: 民进党当局持续阻碍两岸交流，引发岛内反感。有岛内学者表示，民进党不乐见双城论坛筹办太顺利，且希望减轻蓝营在两岸交流方面的优势，才会有很多小动作。多位蓝营人士称，民进党当局持续打压双城论坛的交流，凸显其只是将两岸关系作为政治工具与筹码，
3: 甚至不让采线团来刻意的去阻碍两岸之间交流。
1: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将所谓抗中牌当作选举筹码，这些小动作阻挡不了两岸交流大趋势。
4: 对于这个两岸之间的往来啊，进行这个强而有力的一个管控，才让他的这种传言跟不实的说法能够继续维持。那么同时呢，让社会对于两岸关系维持的一种人心惶惶的状态哦。但是我想这种做法啊，其实从之前的海峡论坛一直到现在的双城论坛，那么呢一直阻挡民间的交流哦，我想一定是得不到民心的支持的。
5: 两岸交流的这个热络情况哈，我想哈，这个民进党是挡都挡不住的，台湾人呐、啊现在啊，每天呢、就是啊，往这个大陆跑的人数不断的往上增甚至年轻人也开始组团了。台湾民众已经用脚投票跟民进党当局划清界限嘛反正呢，你怎么恐吓怎么威胁呢，都无济于事。
1: 随着台湾县市长选战的持续升温，岛内各阵营的攻防更趋激烈。近日，绿营持续对蒋万安家人展开攻击，引发舆论批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醒，虽然目前选情稳定，但蓝营优势选区不能大意。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此前因获赴美交换资格，遭绿营质疑。近日又有绿营侧翼翻出蒋万安妻子过去参加活动言论的视频，并进行攻击。
6: 选举选到要扭曲事实来恶意攻击家人，我相信这不是善良台湾人会乐见的。
1: 对于蒋万安的家人陆续卷入选举政治攻防，多位蓝营人士声援蒋万安。
7: 我在想，万安这几年做得不错哈，那所以对手没有什么太多攻击点哈，所以只好来攻击他的妻小。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像哈，很像那个大罢免的时候那种攻击方式哈。那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格调的哈。
8: 青鸟在攻击蒋万安的家人时，沈柏阳毫无制止哦，没有去阻止他的网军跟侧翼。
1: 面对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郑丽文在16号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选举过程中民进党下手不会手软，就算清白正当还是会被找麻烦，呼吁蓝营要全力以赴，也要更加小心。
9: 两三个县市有一些挑战要去克服，目前为止的工作推动也都非常的顺利就是选情比较冷，投票率可能不高。首先领先群的县市我们不能够打。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9月16号，2026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亮灯仪式暨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闭幕式在江苏昆山举行。精品微短剧《等我回家》系列之

0: 过海篇在本次活动上首发。现场同步举行第七届昆山妈祖杯青年中秋花灯设计比赛颁奖。16号，2026云台中秋茶话会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台湾高雄精英志工参访团代表以及在滇、台商、台胞等300余人欢聚一堂，共迎中秋佳节，共叙亲情友谊。绿营高官再发台独谬论，国民党质疑大言不惭，闻所未闻。中美互动热络，美国对台政策正发生怎样的变化？弃台论声浪再起，赖当局应如何务实思考？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狂言台美共管大陆，绿营高官轮笑柄。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扬言，台美要所谓共管大陆。有台湾学者批评，这简直是闻所未闻。国民党则质疑林佳龙自我感觉良好，给台湾民众灌迷汤，替民进党当局制造台美关系史上最好的政治幻象。林佳龙为什么再次口出狂言？美台关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日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广播节目中再次口出狂言，扬言台美沟通良好，我们要去管理大陆。他还称，台湾利益就是美国利益。他担任台外事部门负责人以来，将台湾从利害关系人变成合伙人。对此，有台湾学者指出，此种说法闻所未闻，简直是失心疯。国民党文传会主委认为，美国利益从来不等于台湾利益。林佳龙的说法太过一厢情愿，更是把台湾安全建立在错误假设上。
1: 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近日口出狂言，要台美所谓的共管大陆，他为什么会爆出如此荒唐的言论？游教授，
2: 林佳龙啊，在做绿营的官以前是政治学者出身，他对国际情势应该是有足够的知识的啊，能够说出台美沟通良好、共管大陆这种啊连常识都违反的话，是你出现幻觉了吗？我看啊，是因为台独的毒性太高了，才让林佳龙啊不断的出现奇言怪语。他的有些奇言怪语呢，跟文化有关。2015年啊，他讲台湾的妈祖跟大陆的妈祖不一样，说台湾妈祖代表的是渡过海峡的冒险精神。同一个妈祖被你讲成好像两个人了，下次你是不是要说台湾的关公跟大陆的关公不一样呢？2017年啊，他语出惊人，说人类的文明起源在台湾。这下啊，台湾比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都更厉害了。后来他说啊，他讲的是南岛语系的起源在台湾。其实啊，南岛语系的起源是不是在台湾，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且这样是怎么扯到什么人类文明起源的呢？有些奇言怪语呢，是直接跟台独意识形态有关。然后去年八月，他又否定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又去扯台湾地位未定论。九月，他又呼吁联合国要承认台湾，说大陆曲解了联大2758号决议，这些都是在扭曲历史，想搞台独。今年八月呢，他又扯什么呢？说日本靖国神社啊，他说里面祭祀的对象很复杂，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战犯。你怎么不提里面有很多就是战犯，包括14个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呢？他说的这些话要么没知识啊，要么没常识，就是被台独意识形态搞到胡言乱语，脱离现实。对啊，有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两岸中国人来讲，这些话是非常挑衅的。
1: 林佳龙真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还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要让台美关系从利益关系人变成合伙人，这何出此言呢？
3: 正如你所讲，林佳龙声称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还要把台美关系变成所谓的合伙人，这完全是一种颠倒黑白，也是缺乏基本政治常识的一种盲目自嗨的一种表态。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济层面非常清楚，美国对台湾一直以来就是单向的索取，而从来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比如前一段呢，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公开表示说，在特朗普政府的这样一些关税和他的这种投资政策的推动下，台积电等厂商

0: 已经承诺要向美国的半导体领域投资1.2万亿美元，而且未来呢，台湾还要继续再追加300亿美元的投资。那么这样的话，钱都从台湾流到美国去，去美国建厂，给美国增加就业，而台湾面临的是什么呢？是产业的外移，是这种供应链被切割，所以根本就不是什么合伙人，而是完全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提款机和压榨的一个对象。那么更讽刺的就是特朗普本人他的公开表态也是戳破了所谓台湾利益和美国利益一致的说法。就在前几天呢，这个美国共和党举办的中期选举的造势大会上，特朗普就公开的点名台湾，而且他批评美国前任的总统的错误的政策，把这些芯片产业都跑到台湾去了。特朗普说早就应该给台湾收这个芯片输入到美国的重税，他自己说收100%、200%都可以，无所谓。那么这种表态就很明显看到，就是在特朗普的逻辑里，台湾的利益从来就跟美国的利益不是等同的。那么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些政客还在进行这些错误的这种宣传啊，这种幻象，实际上呢就是把台湾呢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里。
1: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民进党当局呢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美国方面的态度呢跟他想象的好像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目前的态度？
2: 一方面是民党当局的这帮政客呢，这个脑子是越来越热，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显是越来越冷。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的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呢发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明确的讲，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过去执行的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了，而且它所带来的风险已经渐渐的大过了它的收益。所以这份报告就建议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应该明确的表示说它不介入。另外一方面是你去看它过去一直以来的思路，跟美国现在共和党内部的孤立主义，特别是这个副总统范斯他们一直所走的这个新孤立主义，他们的思路是非常合拍的。正是在这样的这个思路的下面，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份报告。所以这份报告不是随便写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会抛出这样一份报告？一方面是美国发现说台湾民进党当局想去反过来去绑架美国，林佳龙的这次发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美国觉得说这个必须要踩刹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民进党当局过去一直觉得他手上有台积电，其实一旦发生战争，这个代价是美国无法承受的。但是台积电芯片的这个问题上，这个事情是可以解决的。一方面是美国觉得大量的跟芯片有关的专利是在他的手上，另外一方面美国会觉得，那么只要专利在他的手上，大不了让日本让韩国去做一些替代，比把美国拖入战争来说，美国觉得这些事情是可以接受的。而面对这个报告，民进党当局是非常非常的尴尬，因为这等于是美国把弃台论明确的就嘴巴上讲出来了。民进党当局现在的状态呢，就是假装听不见，但是问题是大家都看到了。
1: 近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文章指出，即使美国对台政策形势上维持不变，华盛顿长期奉行的战略模糊似乎正逐渐转向减弱对台支持。有台媒评论，如果美智库的报告仅停留在纸面，影响或许有限。但事实上，一个指标性的动作就是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次数。有研究人员发现，拜登政府4年期间高达32次，几乎维持每月一次，且公开发布。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今年截至9月中旬，仅在1月初，美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一次。
3: 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我们看到美国的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频次呢是降低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讨论的现象。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何老师？
0: 正如刚才这个短片中所提到的，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它的频次确实是降低了。当然呢，我们说不能因为这一个指标就说美国不再关注台海了，但是呢，它确实可以说明，就是特朗普政府目前呢，它对于在台海地区进行这种高调的军事展示这种意愿还是明显下降了。那么这种下降背后呢，我想是有多重的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军事资源的 约束。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啊，它所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它的战损啊，还有它在这个高科技的先进的武器上它的供应不足啊等等，那么其实也暴露了，就是说美国它的全球战略资源是在吃紧的。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大陆在于这个台海地区，它的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能力确实在不断上升的。那么这一将一升背后呢，在面对这种新的力量对比的态势之下呢，美国当然它要重新的进行计算了，它要避免因为一些误判引起不可控的冲突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其实也是美国政府它现在对华关系呢开始转向务实的一个表现。那么之前在拜登政府时期，它的这个过航次数相对来说是要多一些，那是因为拜登呢他喜欢把这个过航的行为本身包装成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一个符号化的一个举动，以此来拉拢他的所谓的这些民主同盟的这些盟友，然后联合起来对中国大陆进行施压的。而特朗普呢，他的意识形态跟拜登是不一样的，对吧？他并不把台湾认为是所谓的民主同盟的一个重要的一员呀，也不是什么所谓的民主的前线呀。所以呢美国政府现在呢他的这些降低过航频次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在主动的来管控台海的这种危机，避免刺激中国，然后稳定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大局啊，这是我想就是它这个频次降低的原因。当然呢，我们也要强调的就是说，美国未来肯定还会继续关注台海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的对台海的关注本身越来越要服从于它的美国利益优先这样的战略大局，而不是说围绕台湾自身而展开的。
3: 我们知道美国的国防部它是有一个监督机构的，这个监督机构呢近日是发了第一份美伊战事带来的影响。我们发现在这份报告当中显示了美国的损失是惨重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损失来看，美国是不是也是被牵制了？即使他想要介入台海的话，是不是也是无心无力？
2: 这个报告摊开以后，大家真的大吃一惊。什么叫惨烈？什么叫无底洞？这个数据就放在台面上。伊朗战事到现在，美国已经花了334亿美元，而这其中光用在弹药上是223亿美元。那么现在美国方面自己也承认说，这些花掉的弹药，如果想把它补回来，以现在美国的产能，需要3年。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整个他这一次拿出来的账单当中谈到说，美国在现在伊朗战事到现在为止，他损失了37亿美元的装备。那么这些装备当中有 MQ9 的无人机，有 KC-135 的加油机，有 E-3 的预警机，还有 F-35。所以这个报告再结合特朗普的总统的表态，我们就能看到其实美国现在内部是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的。另外一个是他打破了一个神话。就是过去呢，美国老是把自己防空系统吹得那叫一个密不透风啊，那叫一个来什么它都能防得住啊。这次大家看到整个根本不是这样，而且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在现场的美军的相关人员爆料说，他们是眼睁睁的看到他们那个基地被摧毁。这么意味着美国现在的这装备没有他吹的那么神乎其神。这次林佳龙现在玩的这条把戏是什么？他想向美国表达一个意思，他出命美国出枪，他可以做到是他来负责挨打，美国负责收钱。但是面对林佳龙，面对民党这帮政客的这个痴心妄想，美国的状态是什么？美国现在这次的态度非常明显，叫做我们不熟，我们不来，我们不帮，你别打电话。
3: 那么民进党当局是不是也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在岛内如此疯狂地散播和美国关系很好这样的言论出来？那么就害怕在选举的关键时期，岛内再次爆发以美论，然后让选民放弃民进党当局，是吗？尤教授，
4: 民进党当局啊，为什么老要推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因为他们最怕听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由两岸中国人来决定。两岸啊，本来就是同属一个中国，台湾问题本来就是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两岸中国人透过沟通对话，用最符合两岸中国人共同利益的方法来解决，你为什么要排斥？为什么要害怕呢？而且本来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外国人就没资格没立场能插手，外国人呢是以外国的利益为优先，他们来插手啊，只会让局面更复杂更混乱，其实是对两岸中国人都不利的。那搞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 说白了就是为了搞台独，把外国特别是把美国拉进来，台独就会有机会。其实在一中原则底下，台独一点机会也没有。还有一种想法呢，是他们知道台独会有严重后果，会遭到大陆的遏制啊，就有人以为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美国或其他国家就会来帮我台独撑腰了，一起来抗中保台了。所以啊，这就是想以美谋独，以外谋独。但是啊，我们就以美国来说，他嘴上讲战略模糊，其

0: 其实为你台独出兵啊，他的意愿从来就是很低的，而且美国考虑的就是他自己的利益，他把台湾的优势挖走，把台湾可能当成交易筹码。现在还有人在想啊，要搞什么地狱景观，要让台湾自己跟大陆去拼命啊。最近还有个消息说，台军在2027年啊，编了大约9600万新台币，要组织什么网络猎捕团队，说要防范什么大陆黑客的潜伏跟破坏。我看啊，这就是又要炒作大陆威胁，想要把台军啊透过网络作战来跟美军绑定，然后想把网络当成抗中保台的战场。
1: 有舆论认为，中美关系有望迎来难得的机遇窗口，从战术休战走向战略稳定。还有台媒评论认为，美智库报告已经开始正视统一的中国，思考美国在中国统一后的亚洲布局。与其说这是战略收缩，不如说是实事求是。
2: 我们看到近日中美的互动是比较热络的，而且互动的氛围呢是友好的。有的人认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您如何来看？
3: 正如您刚才所讲，今年确实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么最核心的标志呢，就是今年五月份中美两位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的会晤，而且双方确立要共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且我们知道，今年接下来的其实中美两方都有各自的主场外交的重要安排。中方呢将要举办 APEC 会议，而美方要举办 G20 峰会，就说明呢这个沟通的这样的窗口其实是非常密集的，也为双方进一步的去改善关系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过去几年实事求是来讲，中美之间确实发生了一些摩擦，但是呢这些摩擦呢让美国方面呢意识到，要想全面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成本是极高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他也意识到要和中国来进行调整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并不是说双方就完全没有分歧了，而是说都开始意识到合则两利，斗则两败。那么这是中美关系相比于以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美国现在很多重要的智库还有它的核心的决策圈都开始讨论这个中国统一的大势的问题了，这个在以前是非常少见的，甚至有一些智库在畅想就是中国统一了之后亚太的这样一个新布局的问题啊。所以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那也说明其实在美国的在华盛顿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它的利益盘算的这个账本里呢，其实台湾从来不是核心的伙伴，台湾也不可能去破坏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大局。所以呢，这也是戳破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像林佳龙啊，像民进党这些政客所炒作的所谓台美关系史上最好这样的一个幻想。
2: 所以林佳龙在此时爆发如此疯狂的言论，并且想让台湾问题国际化，都是因为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是吗，尤教授？
0: 林佳龙呢，想证明自己有存在价值，民进党当局也想找材料搞大内宣，所以他们都很喜欢炒作外事突破。其实台湾民众跟全球一些国家地区的民众发展不涉政治的非正式的彼此互惠的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啊，本来就很正常，也能为彼此带来实质利益。不过啊，林佳龙或是民进党当局很爱炒作什么外事突破，就是非把政治扯进来搞小动作，把交流合作政治化，再拿来欺骗不明就里的台湾民众，好像他们这么一来呢就能突破一中原则了，就能为台独找到出路了，好像其他国家地区就要陪他们抗中保台做出安全承诺了。真相是什么呢？这些小动作根本撼动不了一中原则，也根本没有人陪他们玩啊，抗中保台或是做出安全承诺。你刻意炒作这些，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的实质利益。最近有几个炒作外事突破的例子啊，我们先看菲律宾。林佳龙9月15号讲说，台湾正在推动啊，要到菲律宾中部的宿务设第二个办事处，打造台菲经济走廊，还要跟美日菲的吕宋经济走廊连接，这个就是个经济合作的构想，能不能成功，有没有实质效果还没看到，这也算不上什么外事突破。还有一个例子是意大利啊，最近萧美琴啊静悄悄到意大利参加了民主论坛，跟论坛还有里面一些议员交流，但是啊跟意大利当局没有任何会面或互动。 搞这种操作呢，不会改变意大利跟台湾就是非正式关系。小美琴讲啊，说台湾人有权利交朋友，台湾人当然有权利交朋友，但是你这个是交朋友还是想搞台独呢？这一类操作啊，根本撼动不了全世界普遍接受的一个中国原则，而且要把经济文化合作操作成安全上要合作抗中，扯得也太远了，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真正的利益。
2: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对台湾而言，务实的做法是以理性的态度理解大陆，务实的调整与大陆的关系，不要再妄图以外谋独。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爸爸，我先走了，有什么事儿打电话。
1: 哎，秦部长，谢谢。
0: 哎呀，黄叔，你安心休养啊。
1: 哎，谢谢。
0: 文秀来了，你也就放心了，赶紧睡了啊，走了。
2: 谢谢。
0: 啊，
1: 松一下。
0: 你爸爸的体检报告已经请医生认真看过了，明天就开始做一些体检，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周就可以安排手术。
3: 谢谢秦部长。这个手术危险性大吗？
0: 风险当然是有的，但是医生说，手术的成功的把握很大。现代医学高明，你要。

0: 要相信医生，做好老父亲的思想工作。你们的工作报告我们几个领导都传阅了，对你和小韩这一段时间的工作特别肯定。常部长呢对你们的工作报告还做了批示，回头啊办公室会向你们传达。中心思想一，全面肯定。二，督促你们认真学习，把握和用好政策。三，部里面全力支持前线，做你们的坚强后盾，让你们没有后顾之忧。
1: 我们存在这个用好政策上面确实是有一点薄弱，以后会尽力改正。
0: 现在呀，
2: 很多同志都想去扶贫县，
0: 上次王娜没去成还哭上了鼻子，现在呢你父亲这样的情况，你也可以请假暂时回来照顾他，部里可以派其他同志去接替你的工作，当然这也可以叫做轮换。
1: 我虽然去的时间还不长，但是我跟村民的感情已经越来越好，跟村两委的工作默契度也很高。现在我们的工作也才刚刚开始开展，讲真话，要是我现在回来，我心里也放不下。
0: 常部长，也就是让我征求一下你个人的意见，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你就坚持住，这次真的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好，我们先回去吧，我走了。
1: 你开车慢点啊。
0: 哎，好。

擦一擦就会舒服很多。来，电话。喂，支书，督察组，9点，已经8点半了，啊，支书。 我可能是会赶不过去，我请假。我老婆这几天的状况不大好。行，那谢谢支书。

喂，直叔啊，爸爸刚见小叔时，没事。直叔啊，这个事你没跟别人讲吧？

0: 谢谢啊。督察组突击检查，城乡居民医保和养老保险，
1: 那可麻烦了。
0: 我前段时间忙别的，把这个事情交给老李去负责。那天我问了他一下，他讲现在只完成了60%，那离要求还差很远啊。我不晓得他这几天进展怎么样。他老婆生病了。
1: 说，
0: 要是督察组的人问起来，你就讲，老李是跟我请过假的。
1: 对。村里又有事？
0: 县里突击检查医保和养老保险的事，我们村的工作没有做好。
1: 这些天光顾忙爸的事了，你村里有事你就先回去吧，这边有我呢。
0: 爸爸没出来，我哪里也不去。
1: 村里能行啊？
0: 只说他们在，只是他们要替我挨批。
2: 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
3: 县里面呢也开了几次会，你们的第一书记都参加了吧？
4: 都参加了哦。
5: 那参加了怎么没有引起重视呢？一再强调7月中旬要基本完成，
3: 今天都6月29号了，你们村
5: 基本医疗保险才完成了60%，基本养老保险都不到50%，你们村两委干什么吃的？还有你们那个第一书记叫黄什么？
0: 黄文秀。
3: 黄文秀，他这个第一书记是怎么当的呀？啊，周一不是给他打过电话吗？
6: 毛主任，星期一那个电话是我接的，那天黄书记不在，还请假了。
3: 请假了？什么原因呢？
4: 黄书记家里有急事啊。马主任，这个事呢主要是怨我。那天你那个电话打给他之后，他第一时间就传达给我了，但是我因为忙别的事就给忘掉了。你放心，等这个事情这个会议结束之后，我马上安排任务，争取做到100%。
3: 你这个支部书记啊，当然有责任，但是啊，主要责任不在你，在第一书记。
0: 喂，哪位？
3: 黄文秀同志吧，我督察组老马。
0: 马主任，马主任你好啊。
5: 这个医保和养老保险的事啊，
3: 你们村的指标啊，拖了全县的后腿吧？
5: 这怎么搞的呀？
0: 我们工作确实没有做好，这个责任全部在我。
7: 是我没有充分认识，没有狠抓落实，所以拖了全县的后腿。马主任，
0: 我真的是很惭愧，我也真心的跟你做检讨。
3: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呐，赶快抓紧时间把这个指标搞上去啊！
0: 是，限期改正。我们一定在这个期限内，尽快的完成任务，做到应餐尽餐，应保尽保。
3: 好，好，好，那就这样吧。

0: 这个态度还是蛮好的啊。现在这个年轻人呐，表面文章做得紧得很呢。
1: 马主任，你这样想我们的黄书记，我觉得不大公平喽。是，这两项工作我们是落后了，我们应该做出检讨的。但是，我们也有其他不落后的。我不知道后面那张图你有没有看过的？插蓝旗的是贫困户，插红旗的是脱贫户。黄书记来百里村三个月，就插上了十几面红旗，这个成绩，您当领导的不能失。

0: 儿不见了吧？
1: 小杨同志啊，我们也是旧事论事，啊，黄文秀同志其他方面的成绩呢，我们是掌握的，啊，但是啊，就医保和养老保险这块，你们村呐，拖了全县的后腿，那落后的就要批评，要不然要我们督察组干什么？对，
2: 马主任批评的对，我们一定赶上去。 黄书记来不了，我们在这里也替他表一个态，虚心接受批评，端正态度，迎头赶上。
0: 请马主任放心，我们一定能赶上进度的。
3: 是，我们肯定完成指标哦。
0: 好吧，你们集体表态很好。

0: 黄忠杰家属在。爸，爸，爸，先别喊他，患者还在麻醉状态。医生，手术情况怎么样啊？
1: 情况很稳定，手术非常成功，放心吧。
2: 谢谢医生。
3: 喂，老李，怎么事啊？
1: 黄书记，开会的事，小杨已经都跟我讲了。 对不起啊，
2: 是我辜负了你的信任。这些天我没去村里，拖了咱们全县的后腿，害得你也跟着我挨批。
1: 其实，我临时跟你请假。好了好了，你的情况我都晓得，现在嫂子状况怎么样啊？
2: 她的病情还是有所加重。
1: 老李。
2: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啊，以后给你不定期的放假，只要是嫂子那边需要，你就留在那里去照顾她，跟我请假我都同意。还有啊，
1: 医保的事，你也不用再担心啊，
2: 村里会派其他人先把工作做起来。
1: 得，我就先不跟你讲了，我这边有事啊，挂了。
2: 谢谢，谢谢黄书记。
4: 总之，是我只顾自家的事，耽误了工作，害得大家和黄书记也跟着一起挨批评，我很难过，向大家道歉，错了。老李，你们家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啊，工作上有失误，大家可以一起帮你弥补。我跟黄书记商量过了。
5: 鉴于你家目前的情况，你老婆需要照顾，从今天开始，村里给你不定期的放假。节假日呢，由你自己安排。这是支部的决定，黄书记已经同意了。
6: 支书，这不合支族。
5: 这是支部的决定。现在我们商量一下，如何把医保和养老保险的工作进度搞上去。
7: 时间紧，任务重，大家讲一讲，看有什么高招。现在黄书记不在，但我们村里的工作呀，也不能落后。我看我们可以组成以两个人一组，不管白天黑夜，到各家各户去做好工作。
8: 其实做工作都得，但是呢。 医保这一块吧，虽然它交的钱不是很多，但毕竟也是钱嘛。那大部分的人生病都习惯了自己扛，有很多人一辈子没去过医院的吧。所以现在要他们交钱去看病，我觉得很多人都会不情愿的。
9: 罗姐说的有道理，宣传只是一方面，我们现在最应该有一个实力，看看参加医保的人有没有想要报销。
10: 并且数额比较大，我们把它办成，我们到时候拿着这个实际案例去挨家挨户的宣传推广，这样可能会相对容易得多。哦，这个办法得哦。嗯，
4: 在农村工作，大家见到实惠就好推广了。
5: 老李，那个韦平宇现在还在住院吗？
10: 他一共是做了两次手术，第一次是在镇医院。 村里给他垫付了30000块，第二次是在县医院，黄书记。

0: 在信用社给他申请了大病救助贷款50000，我估计到现在也花的差不多了。他户口刚落到我们村，医保也是同时办的，但办理的时候他已经受伤住院了。这种情况就不知道医保管不管，具体能够管多少。
1: 王书记不在。

0: 他帮助协调一下。
1: 好，
2: 好，
0: 那就这样，两人一组分头行动了。挨户的动员，由一到南，动员一户，签约一户，先党员后群众，行动吧。
3: 这下问题都解决了。
1: 嗯，
3: 走。
4: 那报销单和证件就到这里吧。
1: 是的，
4: 谢谢您，谢谢您。
5: 涉事报销单，涉事证件，你要保管好喽。
6: 奶奶，你看不清楚，我讲，你听就得了啊。
1: 好。

0: 啊，你们好，四十一床黄叔叔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您跟我过来拿一下啊。
1: 哦，得，
2: 谢谢我，
1: 谢谢
0: 啊，不客气。
1: 慢点，
2: 来，爸，慢点。
1: 爸，先去了啊。
3: 好。
1: 文秀，去吧。
2: 嗯。水怎么样？
3: 对。文秀啊，还没回去。
2: 怎么样都要你出院我才回去啊。
3: 我明天就出院。
2: 不得哦，医生讲了最少还要住一个星期。
3: 一个星期工作怎么办？
2: 我们村支书他们都在。
3: 你打电话我听到，还批评了是不是？
2: 是医保和养老保险的事，但是我们支书已经带着大家在赶进度了，没事。
3: 你是第一书记，你在这里喊让别人去干，是吗？
2: 那不是情况特殊吗？
3: 今天常部长来看我，
2: 部长也讲了呀，要我留下来照顾你，你也听到了。
3: 文秀啊，爸爸这次生病给你们部领导添了很多的麻烦吗？帮我联系医院，联系病床。刚才我躺在这里还在想，我算是个什么人？一个老农民，人家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是因为我有个好女儿是吗？
4: 是也不是。
3: 现在全国一盘棋，你就是这盘棋上的那个马前卒，你往前拱呢，别人就支持你，帮助你；你要是不往前拱呢，哪个会帮你哦？哪个会支持你哦？
4: 不行了，明天回去。
2: 爸，不得，我要听医生的。怎么了，爸？没事吗？痛啊！
4: 我明天就要回去。
2: 你别生气，得，我听你的，那我明天就走，得吧？
3: 不得，今天就回去。你们回去，
4: 我走。
5: 爸，天都要黑了。
3: 怕什么？又不是没走过夜路。
4: 走了，走了。
2: 我听你的话。我现在就回去。
3: 走吧。
5: 我送你。
2: 我听你的话，我回去。但你要听医生的话，让我放心，得不得？
3: 注意安全。

0: 支书，我这差不多了，30分。秦丽，
1: 哎，
0: 可以了没？
2: 你这里
3: 多少份？我的5份。
2: 10份。到齐。
4: 九分多。
1: 马上。
5: 9份。
6: 8份。
1: 我这里是8份。
7: 罗主任，
1: 啊，
7: 你那里呢？
8: 5份。
2: 5份。
0: 罗姐，5份。
9: 现在我宣布，百妮村所有的村民全部参加了医疗保险，迎残保人员全部参加了养老保险，2%，比限期提前了3天。
10: 哇！啊！陈秀，
11: 谢谢大家
1: 哦。欢迎
8: 欢迎！哎呀，黄书记回来了，
11: 罗姐，
8: 哎，
11: 谢谢谢谢大家。
0: 来，文秀，你说这里。
8: 谢谢。
1: 来，
0: 真是有点饿的哦。
10: 哎呦，谢谢。
0: 来，老姐给我一碗。
11: 知道你饿了。
1: 支书，喝粥啦。
11: 谢谢哦。
2: 吃啊，
7: 罗姐。
11: 筷子，
8: 怎么没看见昌龙哥？
12: 嗯，昌龙啊。
8: 谢谢。
12: 我们把交给他的任务完成之后啊，他就好几天没见过了吧？
1: 没有。
11: 没事，好几天了。
12: 对，
11: 他在干什么呀？
0: 干什么？闹情绪了呗。
11: 哎，支书。哎，黄书记啊，你这几天去干什么啦？我们都很想你的哦。
0: 对啊。
10: 哎，快点。
11: 我家里有一点事，这几天真的是辛苦各位了哦。
1: 不辛苦，特别有意思。我每天走村串户。就想着能多完成一点，现在每天可有盼头了。
0: 哎，文秀，跟你说件事情，大家听说你被批评，我们可是很有干劲的。
10: 对，
0: 就为了给你争口气。
11: 沈阳，你这个话讲的也不完全哦，也不光是这个劲，还是这个党员课上的有意义、有作用的哦。
13: 因为以前分工作呢，都是分给谁谁自己干，其他人最多就旁边看个热闹喽，袖手旁观喽。现在不同了吗？我们村委会是个集体喽。
10: 对对对，集体力量大啊。这几天呢、啊，除了昌龙，我们每个人干劲十足。
14: 昌龙这个季节枇杷园里一定很忙，他一定忙枇杷的事呢。
10: 种枇杷。这么忙吗？啊，你说忙就忙吧。
13: 春丽，上次你们第一书记那个会开得挺好，有关全面脱贫后农村工作的重点转移和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挺受启发。你说现在的年轻人想问题跟我们年轻的时候确实不一样，我们干工作是走一步看一步，他们是走一步看两步看三步，个个雄心不小啊。请进。
8: 李镇长和队长，
15: 我们村的城乡居民医保和养老保险全部都完成了，2%。
13: 太好了，我还怕你们村拖后腿呢。
15: 这不是我的功劳，我不在，是我们村的支书带着大家办起来的。
13: 坐。
15: 好。
13: 对了，你请那么长时间假，家里有什么事儿？
15: 没什么事，就是带我爸爸做个定期的体检，也办了一点别的事。
13: 体检，没什么问题吧？
15: 没什么问题。
16: 那就好。对农村人来说呀，健康意识比较弱，谁没事儿会关注体检？
15: 是，所以讲这个定期体检真的是很重要。于镇长，我想好了。等将来我们村的这个经济条件好了，一定要把50岁以上的老人定期体检这个事情搞起来。
17: 而且其实这个费用可以走医保嘛。
13: 城乡居民医保哪有那么多钱，这国家一年就搭很多钱了。不过你这个想法

0: 倒是蛮好的，我发现你们想问题都是超前的。
1: 我还在想啊，将来再建一个远程医疗室，大病至少要跟市一级的专家联网，让农民也可以足不出村就享受到专家会诊的待遇。
2: 这个想法好啊，文秀，这脱贫后的农村怎么发展，下次会咱们再讨论讨论。
1: 那太好了，其实这个议题大家都非常感兴趣，每个第一书记对自己村里未来是什么样都有一个设想，大家应该多交流，取长补短嘛。
0: 说到取长补短，我倒要问问你，这次你不在，这两项工作啊都提前完成了，有什么感触没有啊？
1: 当然有感触，我觉得我们这个班子的同志真的都太可爱了，讲真的都感动到我。
0: 是，不过我觉得你这个感动还是有点肤浅。
1: 为什么？
0: 你还应该重视你们班子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和潜力，让所有人把光和热都发出来，这样才能事半功倍，也才能真正体现一个领导者的政治水平。
1: 于镇长，我觉得你讲的对，我记住了。

0: 长龙，
1: 长龙哥，你在吗？
0: 长龙，你要是实在下不来的话，那我就请黄书记上去看你了。
2: 哪个？
1: 长龙哥啊，是我啊。
2: 黄书记。不好意思啊，身体不舒服，睡着了。
1: 生病了？
2: 没事，小毛病。
1: 严重吗？
2: 没事，吃2片药，睡一觉好多了。你们坐，来坐坐。
1: 身体不舒服，要看医生哦。
2: 还不至于。黄书记，你们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好几天没有看见你了，我就跟黄叔讲来看看你呀。
2: 我有什么好看的？落后分子一个。
1: 哪个讲你是落后分子啊？你可是我们的这个致富带头人呐。
2: 黄书记，既然你今天过来了，我也正式给你宣布哦，这个致富带头人我不当了。大家不是对我都有意见吗？哪个有意见，哪个就把自家的地收回去。枇杷树是我投资栽的，愿意留的，将来等枇杷收了之后，给我提一成就得。不想留的，我去把那枇杷树砍回来，烧火。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1: 不得，这是破坏脱贫攻坚啊！
2: 你不要给我扣帽子，我就不怕这个。
1: 你不怕，我怕呀，长龙哥。你要是真不干了，我们村至少会有10户要返贫的。你凭这个基数、销售渠道，带领村里20多户村民来种这个枇杷，你是我们村的功臣啊！
2: 什么功臣不是罪臣就不错了。你看那生活会上，就差没批斗我喽。
1: 那是组织生活会嘛，那肯定大家都要讲实话。再讲，你不是也给我提意见了吗？

0: 你讲我这个找烟草公司的劳命是耍手段，杀猪贿赂农垦集团的专家。
1: 那你也没接受啊。

0: 乔龙哥，你这个日子过得真是让人羡慕啊！什么时候我们全村人都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就好了哦。
1: 我这也是奋斗了10多年哦。
2: 这样子啊，黄书记，我就给你表个态：十户，我带10户脱贫。种枇杷是3年结果，为了叫你快点出成绩，
1: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枇杷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0: 但是啊，这个离我的目标还差得很远啊。
1: 那15户，
2: 黄书记，你这样子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长龙哥。我想讲的是，我的目标不是让百里村仅仅只是脱贫，我是想让所有人都永远不再返贫，都能过上像你这样的日子。所以我们村脱贫攻坚工作要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作要搞，乡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样样都要搞。今天啊，就是我们村这个志愿者活动日。我跟黄叔来了，一是好久没有看见你了，来看看你；二嘞，也是想请你参加我们的活动。
3: 对，
0: 长龙哥啊，百里村是我们的百里村，我们每个人都要尽自己的全力把它建设好。你讲呢？

0: 分类，有谁和我和谁还有啥难哟。
1: 黄书记，喂，龚凤阳家厕所厨房都改造完了，要去验收一下吗？
2: 支书，这个事你跟罗姐还有老李你们去就得啊。
1: 你是第一书记，你要去啊。
2: 黄叔，
3: 哎，
2: 你也来一下。
3: 哦，好。
2: 支书
3: 啊，
2: 黄叔。
3: 什么事儿啊？
4: 我觉得我们班子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是不是我管的太多了？我感觉你们干起工作来好像都有一点放不开手脚啊。如果我在村里所有的事情都要我同意好像才能通过一样，像今天这个事村委会派个人跟包户的干部去就得了。
5: 你是第一书记啊，我们大家尊重你，信任你。再说了，这些贫困户改出改册的验收是要经过我们负责的干部签字的，
1: 比如说我们拍些照片啊，留些字啊，做些记录，这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呀。

0: 些记录我不需要，我只要大家踏踏实实，保质保量，各尽其职。如果什么事情都要我亲自到现场去签字去拍照，那我每天不就都在做一些表面工作吗？这不得啊。这样啊，我们现在就来分分工，这个改厨改位以后的验收，看看你们两位哪个负责啊。
1: 我还是建议那就占山负责吧。
2: 得，我负责。
3: 这看上去干净多了啊。
4: 不光干净，心里也敞亮了。
5: 是，这厨房同样是做饭，味道就是比原来香。楼主人知道哦，这做饭有没有好心情不一样的哦。
6: 说的是啊。
7: 哎，公公娘，你们要是满意的话请个功劳。
4: 满意满意，太满意了。
7: 好，再盖个章。支书，你也得签了。
8: 你们两个是责任人，你们先签了。来。
7: 行行行。
6: 我签。
9: 一二

0: 村里第一家造纸厂开业，不放一罐鞭炮庆祝一下怎么等？谢谢你，黄元君。
1: 老板客气，这是我们替员工应该做的。<笑>
0: 谁雇你当员工了？<笑>
1: 我们在试机，
0: 赶紧下来，你也看看吧。
1: 谢谢老板。<笑>
0: 来，好，黄硕姐，这车让我开了，
2: 开啊，开一下。

0: 哎，你干什么呢？
1: 我吗？插红旗啊！
2: 插红旗，
0: 都回来了。
2: 家吧，
0: 支
2: 书，这个红旗还没有到要插的时候啊。

0: 仔买来了就必须要养活。
1: 我又不会养猪。
0: 不会你就去学呀，有什么困难每个人帮一下。
2: 黄书记做的这些事是治病救人，
0: 只要我们这个酒的质量好，卖到全县去，卖到全国去。
3: 我们那里有很多特色农产品，不知道入驻你们驿站都需要些什么条件。
0: 他这是要孤立你哦。
4: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13集。

0: 支书，这个红旗还没有到要插的时候啊。双印姐家的榨油机才刚刚转起来，离脱贫还有一段距离。
1: 哎，洪书记，这机器一转起来，不就等于脱贫了吗？这站上他这么做也不冒进吧？
0: 不得，我们这张地图上的进度必须是实打实的，不但要真正脱贫了，而且一定要没有返贫的危险才可以换上。
2: 哦，啊，书记说的对啊。
3: 都回来了。
0: 回来了，来，大家坐，有几个事情我们要商量一下。
4: 好。
0: 哎，老李呢？
5: 没上你们车？
6: 没有。
5: 落下来了。
7: 我去吧，我开车快，
5: 我走了。这小姑娘可以哦，哎，情力也很好。书记啊，这两个小姑娘真的很好哦。

0: 床底。嗯。写什么呢？
1: 没什么，临时呢有点想法。
0: 哦，那上车，我们村里开会呢，刚刚找不到你。嗯。
2: 对不起啊，老李，刚刚走的时候把你忘了。
1: 没事，不怪你。是我一个人想静一静，所以才没上车。嗯，
0: 那走吧。

0: 走，下一个是双印姐跟我讲，她的那个榨油厂呢，想分一点干股给我们村集体，以后这个榨油厂就叫做百泥村双印榨油厂。大家看看这个事情，我们什么意见啊？
1: 贫困户刚刚找到脱贫的路，村集体凭什么抽成呢？
2: 这个油茬子的产量都非常少，那它的那个机器是吃不饱的。嗯，如果我们村集体决定要干股，那就要帮他去收这个油茬子。这10%的干股呢，就是按照我们的收购量来给的。
3: 这样子的话可以啊，这个钱拿着不烫手的。
2: 哎，小杨，你上次拍的那个视频呢？
3: 啊，在我这里。
2: 你发给我，我发一个朋友圈。 然后也发到我们第一书记的群里，让大家都帮帮忙。嗯，这个办法好哦。韩立明他们村同意帮我们收5吨哦。
4: 你这么快啊？
2: 刘禹锡他们村也可以收3吨。啊。齐志远他们也可以帮我们收3吨。
5: 蒋大正他们可以收10吨了，什么？10吨呢？哇！这样搞下去的话，还要增加榨油机喽。不要只发给他，丢到群里来。
6: 老李，这报告的字我不能签。
5: 王书记，你就给我签了。驻村干部的报告。
2: 得有村里的意见，村里的意见就是不同意你走。老李，你今年才57岁，退什么休啊？你退休以后，你的工资、待遇都会不一样。那家里的情况不就更难吗？再坚持一下，等2020年都脱贫了，到时候你会单位去，还能给你解决一个科级干部。
6: 对吗？黄书记，不怕你笑话，我来就是奔那个来的。可我现在不想了，我现在感觉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太自私，留在村里，我只能是拖大家的后腿。医保和养老保险的事。 对我影响很大，我是真不想再给大家添麻烦了。

0: 那个事其实是怪我。我在分配工作的时候，我没有考虑到你家里的这个情况。如果我当时让秦丽跟墨雨去配合你的工作，就没事了。
1: 从你来，我这是第二次 IP， 两次都是你替我担的责任。我一个老同志，我对不住我。
0: 有什么对不住的？要想对不住，也是我们对不住你。你家里情况特殊，是我们对你的照顾不够。
1: 够了，够了，黄书记，要不是你替我担的责任，恐怕现在我早就被他们推回去了。
0: 不至于，老李。我希望以后你不管家里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跟我们讲，我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有什么困难每个人帮一下，手拉着手，我相信我们可以一起走到脱贫攻坚胜利的那一天。你哥都不许掉队。

不对不对，

0: 六叔，
1: 六叔，
2: 来了。
0: 咱酿酒啊？
2: 啊，是啊。
0: 你就这么酿的？你不淘一下，水会很浑哦。
2: 浑一点，后劲大了。哎，要不要再来一碗呢？
3: 再加柴了吧？嗯。
0: 不了我。你的这个酒劲太大，上次喝的我那个。
2: 马书记啊，我能看出来的。哎，上一次啊，你是给我面子了，不像这个小斌子，啊，拿我不当回事。
3: 我是想拿你当回事啊，六叔。
4: 你让我拿你当哪回事啊？
2: 你看看，这是什么态度了？
0: 六叔，哎，我们今天嘞，还真的是想安排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给你，嗯，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2: 只要让我喝酒啊，我没有什么不敢干的事情。
0: 这酒还真的是不能再喝了我。
2: 那就不谈了。
0: 六叔，我们村里制定了一个新的制度。每周一早上，我们会在村委会的广场上升国旗。支书，他推荐你当升旗手。
1: 刘叔，行吗？
0: 刘叔，要当升旗手，那你所有的行为都要对得起这神圣的国旗哦。如果你还是这样，一天到晚喝得醉醺醺的，那大家看着你升国旗，那个场面好不和谐啊。六叔，你现在我们县里都是有名的，因为你是唯一的一户因酒而致贫的贫困户。六叔，你如果愿意以后都不再酗酒，我现在就把国旗交给你。人活着，总要活得有尊严一些啊。

国旗，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今天我就当着国旗的面发誓，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0: 嫂子，摘玉米啊？啊，
1: 没什么，随便挑挑拣拣。你怎么来了？啊，
0: 我跟支书去六叔家家访，然后路过你们家，我就想来看看嫂子，给你讨口水喝吗？
1: 水有啊，刚灌的。
2: 哎，黄书记专门来看你哦。
1: 你们坐外边吧，外边凉快。
2: 黄书记，你先坐啊，我知道好茶在哪里。
0: 得。嫂子，你们家这里风景好哦。
1: 是吗？看多了也不觉得。
0: 真的是美，地势也好，空气也新鲜。在这里生活，每天心情都应该很好吧？
1: 心里堵得很呢。两个小孩在外面上学，老农呢最近又不爱回家，

0: 没白的。
1: 嫂子，村里大大小小的事都要他管，县里要的材料也多，拓平攻坚工作时间也紧，他确实是操心，嫂子也很辛苦啊。
0: 我是活该，谁让我嫁给他了呢？黄书记，你结婚了没？
1: 还没，对象都还没有。
0: 这个年纪了，怎么还不赶紧找呢？
1: 想找，但是没有合适的。
2: 黄书记，来，茶泡好了。
1: 谢谢支书啊。
0: 哎，你坐这干什么？
2: 怎么了？
0: 我们女人聊点心里事。你去那酒屋把明天要卖的酒盛好了，去吧。
2: 那你们喝了啊。
1: 对了，
0: 黄书记，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说？
1: 还是嫂子厉害啊，小的我有事要求你。
0: 无事不登三宝殿吗？讲吧。
1: 六叔家那个酒要是收来也可以酿成这样的质量吗？
0: 应该吧，你不用管了，我有办法的。
1: 嫂子，你有这么多好办法，为什么不交给别人呢？
0: 我才不干嘞，这是我祖传的手艺。
1: 正因为是祖传的，才不要浪费嘛。
0: 交也行，那给我分多少呢？也无五？
1: 五五可不得，5%，也就是半成。
0: 那我不干，我现在一斤比别人多卖5毛，那算下来还多10%呢。
1: 可那才多少量啊？嫂子啊，就算啊，你一年卖300斤，那也才多卖150块。我调查过，我们村这个初九的产量呢，一年大概有3000斤。那5%也是150块嘛，
0: 那不还是扯平了？我费那么大的劲教了别人，我还没赚到钱，还把祖传的手艺给拿出去了，不干。
1: 可要是这个产量不是3000斤，是翻一倍6000斤呢？而且每一斤的价格再涨1块钱来，
0: 这6000斤卖给谁去呀？之前的3000斤每年还都是亲戚自己买的，你还1斤加1块，能卖得出去？
1: 就要看我们这个酒的质量怎么样，看我们能不能形成品牌。嫂子啊，要是你同意，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家庭酿酒合作社，统一技术管理，统一质量，然后再统一的去注册一个商标，这样争取把我们壮乡的米酒卖到全县去，卖到全国去。
0: 这说得吓人，能得的？
1: 得啊，只要我们这个酒的质量好就得啊。嫂子，你家的存酒大概还有多少？
0: 现在那下边有80多斤，明天再出个20斤，有100斤了。
1: 100斤，那这样，这些酒就先不要卖，都留给我。下个月我们有一个脱贫产品的推介会，到时候我把酒带去，看看能不能拓开销路。
0: 得，那你收了这个酒，这个账怎么付呢？
1: 这个好讲，嫂子你算一算多少钱，到时候你跟支书讲，把钱给支书。
0: 得，
2: 要什么钱哦？你这是来帮我们的。
3: 不得，钱是一定要给的，支书。
0: 黄书记就是黄书记，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行，拿走吧，这一斤能卖到6.5块，这合作社长我当定了。
1: 那太好了哦。
2: 美的你还当社长，你就管好技术，顶多算一个致富带头人哦。
3: 支书，这个社长是我封的。
1: 嫂子，只要你肯出山，这个社长就是你。
0: 来，黄书记，
1: 来。

0: 这边，红印在这边，看一下。这还有是什么东西？来看一下我们这里。
1: 世界前吗？哎，文秀，
0: 你们那边几单了？
2: 好多单了哦。
1: 对哦，加油哦！
0: 你怎么样？
1: 我们这边也很多单了哦。
0: 如果吃了好，下次继续刷订单啊。嗯，
3: 好的。
4: 来，
5: 周末快乐！
6: 哎，我有个提议啊，我们在座的可是有三位是硕士村官哎，他们可是时代的一股清流。我建议他们三位啊，每个人都必须要讲一句话。
7: 对，
0: 好，我先讲。我嘞是苗族，硕士只是学位，脱贫攻坚才是人生舞台。我希望我跟这个舞台心灵合一，跳出一段青春最华美的乐章。
8: 我是瑶族，
9: 当年念书只为走出崇山恶水，
8: 现在回乡当村官只为建设绿水青山，就这么简单。
10: 我嘞是壮族，以前家里穷，我念书嘞都是靠政府靠好心人资助我才完成学业的，那现在是我回报家乡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来，加油！
8: 加油！加油！
6: 文秀，你等下喝一杯啊？
10: 为什么？
6: 这次推荐会，我们几个都主打一件，你推出了两样产品，效果啊还都不错。再喝一个。
10: 我那个都是小买卖。你们今天都看到了展销会那个阵仗，立明的感触最深了。
6: 是在我们摊位旁边，你们知道是哪个吗？广西农垦的展销会。我看了一下它的产业啊，有蔗糖、甘薯淀粉，还有畜牧水产，
8: 涵括了各个产业。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和他们合作就好了。
10: 先不讲合作不合作，你先讲讲看你还有立明啊，嗯，你们两个今天得了多少单啊？
6: 这可是秘密哦。
10: 看，最大的赢家是雨溪，你们那个村办工厂超3000万了吧？
11: 刚过，刚过。
10: 你看，
6: 来，
10: 还有兰姐哦，你们有7个品牌哎，而且量都很大。
0: 哎呀，郭春福说的是你们先哦。
10: 我们既然坐在一个桌子上，那肯定标准得是一样啊，这不得哦。
0: 承让承让，我觉得这次呢，我们展销会的收获都很大。我提议，我们共同举杯，为了展销会的收获，脱贫攻坚的胜利。我们的口号是：
12: 不饿全胜，绝不伤兵。
10: 干杯！大家今天都好高兴哦。
6: 对啊。
10: 立明，你讲，我们算不算又离成功近了一步啊？
6: 一定是的。你着急回村吗？
10: 怎么了？
6: 我听说北投集团帮助群众发展特色农产品后啊，利用这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开设了一个扶贫产品展销厅，
13: 帮助销售扶贫农产品。我想明天去看一下。
10: 我跟你一起去。
14: 你们好，我是展销厅的负责人，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吗？
6: 我们那里有很多特色农产品，但是现在不知道入驻你们驿站都需要些什么条件。
14: 入驻我们家的扶贫产品是不设门槛的。
6: 我在想呀，要是可以把我们那的优势农产品纳入到这个销售网络中来，既可以扩宽销售路径，还可以加大宣传力度。
0: 立明，这个事情具体怎么实施，我们真的回头认真的讨论一下。
6: 是。
15: 你就是百尼村第一书记黄文秀吧？
0: 是我。你是？
15: 我是西陵县的，我叫秦兰兰，广西农垦的。
0: 你好，你好。
15: 之前就听说你了，刚才在会上听了你的发言，果然。

0: 是名不虚传啊。
1: 哪里哪里，我们互相学习啊。
2: 文秀书记，刘春来，合资集团的，现在在那坡县做第一书记。
3: 你好，我徐明，靖西市的，我是综合集团的。
4: 我叫周燕，是广西交通集团的。
1: 那这个百色到乐业的那条高速公路是你们在修吗？
4: 是的。
1: 啊，什么时候能通啊？
4: 后年一定能通。
1: 真的？
4: 真的。
1: 哇，那太好了哦。那这样我们这个产品什么的运输就更方便了。
5: 文秀警告你的水都要满了。
1: 你们两个辛苦了哦。
5: 没事，
6: 帮我赶赴呢。
1: 曾爷爷，
6: 哎，
1: 您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6: 哎，身体板得很，哎，能吃能喝，没得事的。来来，我们到那边坐。
1: 哎，
6: 在这个屋里坐。
1: 慢点。
6: 哎，没用警察来的。
1: 哎，上袜子嘞？
6: 哎，屋里头刚起来的。
1: 哦。
6: 干嘛子啊？吃红薯呢。
7: 你不要光吃红薯，你喝点稀饭，要不然就遇到了。来，
1: 上娃子，
7: 姑姑来看了呀，
1: 还记得我们？
7: 来，站起来，往后移点。哎，来来来，坐。
1: 我给你带了好吃的。来。
7: 哟哟，你还给他买东西？
1: 应该嘞，曾爷爷。
7: 哎，
1: 上娃子应该要下山上幼儿园了哦。
7: 哎呀，没看到，没看到。
5: 秦丽，我来跟
1: 爷爷。你不肯下山，是不是因为舍不得陈奶奶呀？
7: 范小姐，你怎么懂得这个呢？哎呀，他奶奶啊，都走了几十年了。
1: 陈爷爷，您还记得陈奶奶是怎么从山上摔下去的吗？
7: 这个肯定是弄伤痕那小子跟你讲的吧。范书记啊，你这么远爬山来，不是来戳陈爷爷心窝子的吧？
1: 我今天啊，还真的是要戳一下您老的心。陈奶奶当年怀了五个月的娃仔，还到山那边去取水，脚一滑就摔下去了，自己没了，肚子里面五个月的娃仔也没了。以后像山娃子不能再过那样的日子了。
7: 得了得了，没讲了，当年我就跟他讲了，我们这个地方山高水少，但是他没嫌弃我。他讲只要有我就得了，你讲了，我现在怎么可能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一个人搬家呢？肯定是没得嘛。
1: 陈爷爷，我懂，所以你现在可以带着奶奶一起下山去啊。我们村两委商量过了，如果呢，您老同意，我们可以迁坟，就把坟迁到我们村委会后面那个山脚下去。
7: 啊，书记啊，这个事呢，你容我再想想啊。范书记啊，以后呢，这个水你们也没用送了。
1: 水呢是一定要送的。您看看，您手上这个骨节，就是因为这个水给害的，上娃子以后不能再过这样的日子了。
7: 这个时候也是水的事吧？
1: 是啊。
7: 那这样子，下个月18我给你个准啊，对不对？
5: 文秀姐，你说你怎么有这么多办法呀？
1: 你要想说服一个人，得先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担心什么，你要了解他。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5: 文秀姐， 我要是能像你

0: 你跟我学，那你这个标准可是有点低哦。我这次去南宁市开会，带回了很多第一书记还有党员，他们的一些材料，你们要是感兴趣，可以到我那里去拿来学。学了之后就知道，我们还差得很远。啊，
1: 还有比我们做的好的？
0: 多了去了，我们可不能当井底之蛙。
2: 好。 这一次的推介会呢，我们村的茶油和米酒都受到了好评，茶油呢还接到了一些订单，也接到了一些带料合作的意向。这个具体的合作条件，我让双英姐去跟他们谈。这个事情呢，就我来负责。嗯，支书，嫂子的米酒这次业内评价相当高，自治区还有一家酒厂有意向跟我们合作。 他们是想收购我们全部的产品，但是要用他们的商标。这个事情，支书，你来负责，我协助你。
3: 得，是。
2: 大家看看，同意没？
4: 同意。
2: 从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贫困户的情况看，我们有四个难点需要优先来解决。第一呢，就是曾经与老人的这个异地安置问题。 就是要认真的监控这个老人的房屋状况，要关注天气的变化，要做好预案，提前预警。这个预案呢，平之，哎，我想让你来协助他们两个完成，完成之后递交村委会来讨论。
4: 同意。
2: 大家看，有问题吗？
5: 同意。
2: 好，我还有一个提议啊，就是。
6: 墨雨，我想让你们三个人组成一个小组，由墨雨你来担任组长，组长直接对村委会负责。你们看看，有意见吗？
7: 没意见，可以哦。
8: 我没有哦。
2: 文秀姐，
9: 我不行吧？还是让秦丽领导我吧。
2: 你懂，这个不是谁领导谁的问题，这个是让你来负责组织。 制定工作计划，讲白了是想给你一次锻炼的机会，希望你不要让大家失望哦。嗯，
10: 可以的。嗯，好，
2: 那得，我们到外面去开，大家也休息一下。
10: 哈哈，
9: 摆出来了哦，这个谁弄的？不错哦。
10: 嘿，当然是我。
2: 还有老李，考虑大家看材料方便了。
11: 得哦，
2: 表扬一次，你最近表现确实不错。可不只是最近的。不要骄傲啊，我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你的问题。陈丽玲家是一直你负责的啊。她呢，老公在外面打工，那她的腿脚又不方便，这个重体力的劳动肯定是不得的。 所以，对他们家的这个扶贫方案，你拿出来没有啊？
10: 那就是养猪喽，他家不是有猪圈，但是没钱买猪仔，再说能不能养得活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2: 养猪仔的这个钱可以申请扶贫小额贷款，你去跟他商量一下具体的数额，后天报来给我。但是，猪仔买来了就必须要养活啊，否则要你这个扶贫干部负责什么嘞？
10: 我又不会养猪，不会
2: 你就去学呀。我呢，跟百干村他们第一书记韩立明讲好了，他们村这个养猪事业发展得非常好，你从下周开始就到他们村去学，他会派专人来教你。
10: 我想知道是哪个。

陈丽玲家呢是第二档小组负责，但是双英姐她那个榨油厂才刚刚开业，她肯定是忙不过来的。所以昌龙哥啊，这个事你负责监督一下，

0: 用什么办法帮黄元军跟周六猛脱贫，真的是个难题啊。板桥村的第一书记郭春福呢，是建议我说让他们两个去学习养蜂。我在想，那我就带他们过去学习了解一下，要是他们感兴趣，那郭春福可以帮忙负责安排人教他们。要是实在不得，那到时候我们再商量。
1: 其实黄元军也还是有一个去处的，让他去榨油厂就得了。
2: 嗯，我觉得罗主任这个建议还是不错的，但是不知道人家蓝双鹰同不同意呀、啊？
3: 我觉得还是让黄元军去养蜂吧，他不是喜欢唱歌吗？在大山里可以和蜜蜂一起唱喽。
0: 子叔啊，周六猛到底戒酒的情况怎么样？我想你再去确认一下。
3: 得吧。
4: 六叔，
5: 哎。
4: 刘叔，哎，
5: 刘叔，啊，
4: 练呢？
5: 啊，怎么样？刘叔态度还是可以吧？
4: 很下功夫哦。
5: 哎，有事啊？
4: 我们家新出的酒，带给你尝一口喽。
5: 哎呀，不喝。哎呀，你个小兵子，你这是耍我嘞？
4: 哪里的话？
5: 哎，
4: 你戒酒戒了这么多天，一定很辛苦。你想想，今天又没有别人，你放心喝喽，啊，我会替你保密的。
5: 我要真想喝，我还怕你说我嘞。
4: 你闻闻，
5: 行行行，不喝，不喝。哎，我告诉你，我当着国旗的面发的誓，那是算数的。哎，
4: 真不喝？
5: 哎呀，不喝。哎呀，你好麻烦的嘞。哎，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呢？没有的话，出去。
4: 刘叔
5: 啊，
4: 我今天来呢是正式通知你明天跟我到村委会立旗杆。
5: 明天？
4: 对，从下周日开始正式启动升旗仪式。
5: 哎，升旗不是周一吗？
4: 黄书记说周日升旗，想让村里的小孩子都过来参加了。明天你跟我立旗杆，村里给你记一天的功，以后每升一次旗给你记半天的工，按村委会的平均工资来算，年底一起给你结喽，得吗？
5: 这种事情，这个升旗手是骄傲的事情噻，这种事情怎么能拿钱来衡量呢？
6: 回来了
4: 啊。
6: 没喝点呢？
4: 没喝，看来六叔这回是彻底戒掉了。
6: 可能吧，你看啊，他的酒缸都搬到咱家来了。那个人要面子，不可能偷偷到别人家去弄酒喝的。哎，你说这黄书记啊，他治人还真是有办法呢。
4: 这不是治人，是治病救人。
6: 那你说，黄书记接下来他得怎么治昌农呢？
4: 你不要乱讲哦。我不晓得
6: 昌农这个事情，我觉得挺对不起黄书记的，你跟他说实话。
4: 那你要这么说，明天我讲给黄书记。
6: 不要啊，这不是把人给卖了吗？要是大家知道昌农们要咱们分成的钱，那不得闹翻天呢。
4: 我就讲是我没有给昌农钱，这回给他补上，以后跟大家一起出工提成啊。
6: 怎么补啊？詹山，我妈那钱一时半会儿还要不回来。
4: 没钱有账，我是不会赖账的。
6: 你就为了挂个账把人给卖了？
4: 我就讲是我跟昌龙提出来的，我负责任。
6: 谁相信？这叫索贿。
4: 哎呀，认识索贿不认识受贿，反正都一样。
6: 那你这个支书不干了？
4: 那要看人家让不让我干了。哼，你别说，现在让黄书记这一带

0: 我还真想继续做下去。
1: 讲清楚点喽。
0: 我就是讲我以前做的不够格，现在呢，我想够格的做一回。
2: 谁说我老公不够格啊？
3: 那大伙哪个不服你啊？
0: 可是我真把大伙放在心上了吗？黄书记做的这些事，其实以前我都可以做，我不但没有做，连想都没有想过。现在想起来，蛮惭愧的哇。
1: 惭愧，就多帮人家干点活喏。
0: 哎，那你说，长龙的事怎么做？
1: 长龙这个事你就别管了，一切责任我来担。你就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啊。
2: 老公吃饭。
4: 嗯，
5: 黄书记要成立酿酒合作社了。
6: 他这是要孤立你哦。
5: 你看看啊，现在烟草合作社成立了，将来砂糖局也要成立，再来个酿酒的，兴许还有榨油的、养猪的都要成立合作社。我们要想不成立，那些种枇杷的种植户还不要反了天哦。
6: 他们敢？那他们就太没有良心。没有你，谁给他们卖枇杷？
5: 你不要小看黄文秀，本事大得很嘞。支书家的酒、蓝双印家的茶油都叫他卖出去了。
6: 他就没跟你谈条件？
5: 他没有跟我谈，我也知道。他现在就是搞农村包围城市那一套。布局，你懂不懂？
6: 我当然懂。我就要给他破一破这个局。
3: 进来，不要装模作样的。
7: 还在用功啊？
3: 习惯了，睡觉前有时间总想写几笔。
7: 你这么用功，我是要向你多学习啊。
3: 我让你去学养猪，你是不是有意见啊？
7: 哎，说到这个话，你做的是不是太绝？我们两个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处处都在为你考虑，而你呢，处处都在不给我面子。
3: 面子，把工作做好了才有面子。小杨，其实我让你去学养猪，不仅仅是想让你去学技术，我更想让你去体验一下老百姓的养猪生活。

0: 我不顾人，你离我这远点。我在你眼皮底下劳动感受怎么得累？
1: 你死了这条心，我告诉你。
2: 对吧？
3: 给你妈妈送榨油机的配件，我就想把你一起带回去。
1: 真的？
2: 主的，连杨叶婆都去学习养猪，你做了哪些？
4: 我帮死老虎脱贫了吗？现在成反面典型了。
5: 你留下来给他们当老师呗。
1: 我的理想就在这里。
2: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14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据报道，近期不少日本媒体和学者警告，高市早苗政府的安全政策明显呈现所谓回归战前的危险倾向，日本社会正在被所谓轻视战争的氛围笼罩。现代日本走在与上世纪30年代相似的道路上，必须及时纠正。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中方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
2: 郭家坤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
3: 时至今日，日本教科书仍在淡化侵略定性，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系统过滤战前档案和东京审判记录，企图洗白战争罪责，固化错误史观。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我们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
2: 郭家坤指出，九一八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如今日本教科书仍在淡化侵略定性，其实质是企图进一步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扫除障碍。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南海最新局势和事态提问，发言人郭家坤指出，菲律宾应该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
3: 中国海警局的发言人已经发表了谈话，介绍了有关事态的真实情况。18日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宾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

0: 关系基本准则，菲律宾应该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18号，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新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非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应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0: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持续为全球贸易增长提供驱动力。
2: 按照世贸组织7月公布的1季度全球贸易数据测算，中国拉动全球贸易增长2.1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20.3%。中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生产设备等工业制成品，为这些国家发展实体经济、提升工业化水平、融入全球产供链提供了重要支撑，有力支撑全国产供链稳定运转。与此同时，我国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扩进口，超大规模市场红利惠及全球。
3: 今年1到8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首次突破20万亿元人民币。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商品进入中国消费市场，融入中国产供链体系，给各国企业带来更多订单，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并增加当地就业。
4: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中东地区重要航道的高地，双方均有人员伤亡。
5: 据路透社报道，也门政府军17号发布视频，称其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以及该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的胡塞武装阵地实施打击。一名匿名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表示，自16号以来，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对政府军防御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势。这名官员说，战斗从16号晚开始一直没有停止，胡塞武装试图夺取高地，而政府军正在坚守阵地。至少19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伤员已被送往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一家军方医院。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

0: 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一名匿名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证实，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和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数处制高点几度易手，双方均未取得决定性突破，至少2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数人受伤。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1: 17号，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也门胡塞武装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2个省份发动37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
2: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声明说，死者为也门籍，2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其中巴基斯坦伤者伤势严重。路透社17号公布的最新卫星图像显示，沙特一处石油公司设施出现明显损坏，附近有浓烟升起。16号，也门胡塞武装证实，当天向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一处石油公司设施和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17号发表电视讲话，否认该组织试图袭击沙特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称这一指控是极其恶劣的谎言，是明显的诽谤。他表示，胡塞武装深入沙特境内的打击重点是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这是沙特对也门发动侵略的资金来源。他同时呼吁支持者18号在也门首都萨那和各省举行大规模示威，抗议沙特的捏造和诽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16号称，沙特防空部队此前一晚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多国联军对此表达强烈谴责，称将采取必要威慑措施。据《今日以色列报》等媒体16号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举行秘密会晤，讨论红海紧张局势。
0: 报道援引一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会晤是在阿曼政府的协助下举行的，美方派出使馆的外交官参加会晤，但大使本人并未出席。双方重点讨论了维持美国与胡塞武装去年5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报道称，胡塞武装代表在会晤中明确表示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并强调他们的袭击仅针对沙特船只，所有其他船只可自由通过曼德海峡。今日以色列报报道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没有直接证实此次会晤，但表示维护红海航行自由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英国卫报称，此次会面后，美国决定不介入也门战事。以媒称，无法获得美国支持的沙特转而向以色列寻求援助。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沙特则加大了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空袭。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美方拒绝。
1: 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

0: 可能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路透社称，这一军售案标志着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变，可能改变中东军事力量平衡。
1: 根据声明，这笔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斗机和49台配套发动机，以及通信设备、备件、培训和其他保障设备。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数年时间才能交付沙特。去年11月，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会晤期间，美国和沙特签署美沙战略防务协议，美国同意向沙特出售 F-35 战斗机，并将其列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 F-35 战斗机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具备远程打击能力，能收集情报并与地面共享，指挥无人机群发起攻击，定位并摧毁敌方综合防空系统等。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目前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拥有 F-35 战斗机。路透社称，这一军售案标志着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变，可能改变中东军事力量平衡，并将考验美国对维持以色列军事优势的定义。另一方面，美国国会的审查有可能对 F-35 军售计划构成挑战。美国政府一项已写入法律的长期政策，要求美国帮助以色列维持对中东其他国家的军事质量优势，即确保以方所获美制武器远比其他中东国家先进。此前，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沙特购买 F-35 战斗机可能遭遇来自美国国会的阻力。预计美国国会也会要求特朗普政府确保这笔军售不会损害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优势。
2: 当地时间1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
3: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3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2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油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油轮起火并停止航行。革命卫队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路透社称，也门战火复燃，危及沙特阿拉伯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红海航道，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然受限，引发外界对石油供应的新担忧。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就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的问题表态说，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
1: 李在明当天在总统府青瓦台召开记者会时说，韩国不会以任何形式派兵或者投送军事资产，这是韩国一直坚守的原则，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原则。
4: 군파병문제에대해서는이렇게말할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또는개입하는파병은없습니다명백하게말씀드릴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개입은없습니다그런형태의파병이든군자산파

0: 李在明同时表示，同其他国家一样，韩国也会为保护本国商船、原油运输通道和国民的安全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目前，韩国执行护航任务的特种作战编队青海部队已经派驻当地，军方正在应对包括海盗等在内对船舶运输以及国民安全构成的威胁。韩国正在研究和考虑适度加强这方面的部署。韩国媒体分析，就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李在明政府面临来自美国、伊朗和韩国国内的多重压力。自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抱怨韩国及其他盟友不愿帮忙，并向韩国施压。韩国多家媒体本月四号报道，韩国军方正在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
1: 据美国多家媒体十七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报道援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一份声明说，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第八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二十二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二十三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十七号，安理会未能通过一项将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组任期延长的决议草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表决后强调，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
2: 中方表示，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这一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中方强调，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这是导致当前危机的根源。
3: 无视上述事实，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提出明显具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只会损害安理会团结和信誉，给外交努力制造障碍，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中方表示，中东地区战事反复，对包括伊朗在内各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和损失，外溢影响持续扩大，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国际社会各方，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维护中东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方指出，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安理会的任何行动应有助于当事方在平等基础上开展谈判，找到兼顾彼此合理关切的最大公约数，达成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的解决方案。中方强调，作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参与方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始终主持公道，劝和促谈，不谋地缘私利，不搞政治对抗，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降温，推进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
1: 美国媒体十六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二十二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报道称，预计此次会晤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美国为何拉海湾国家入局、这次会面会不会达成实质性共识呢？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美国拉海湾国家入局。

0: 那我想有这么几重目的。第一呢，就是成本的分摊。战争已经让美军弹药库存严重短缺，那八个国家的美军基地是遭受到伊朗的报复性打击，美国无力独自承担战后重建和安全保障的全部成本，需要海湾国家在资金与后勤层面来承担更多的责任。第二呢，就是政治背书。此刻召集海湾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讨论，本质呢是给美国版战后方案争取地区盟友的公开支持，那么使其在国内叙事当中呢不会出现这种美国单方退出的叙事，而是突出地区的共同选择。那第三呢，就是要遏制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双边接触。当前呢，部分的美国地区盟友因为质疑美国的防务承诺的可靠性，正在与伊朗接触，甚至呢可能会达成协议。美国需要在海湾国家彻底转向自主外交之前，来重新锚定自身的核心位置。但此次会面呢，想要达到实质性的共识，其实难度也是很大的。海湾国家内部的分化非常明显，阿联酋的态度很强硬，卡塔尔和阿曼则倾向于与伊朗进行对话，沙特呢，则是试图建立独立的防务联盟。各方共享同一片海域的安全利益，但是对伊朗的戒备程度和对美国的关系深度都是不一致的。因此呢，最终的结果大概率是各方原则性的支持美方框架，具体的条款呢，可能还要留待中期选举之后继续讨论。
1: 据路透社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欧盟与加拿大准备加强联系，并允许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一事，加总理卡尼17号回应称，加拿大将自行决定与谁达成协议，没有人能左右加拿大。
2: 卡尼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对记者表示，加拿大人立场一致。
3: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hips that are complementary, that reinforce our sovereignty. And that's what is on offer here. And Canadians are united that nobody is going to tell us what language we speak. No one is going to dictate our culture or with whom we can strik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ly. Thank you.
2: 卡尼还表示，通过与欧盟建立更紧密联系，加拿大也能成为美国更有效的合作伙伴。加拿大与欧洲抱团，寻求摆脱对美依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16号晚些时候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时暗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与美国的矛盾近期难见缓和迹象。对加拿大而言，美国正从最好盟友向最大风险源转变。为此，加拿大试图调整战略重心，通过深化对欧关系、推动经贸多元化等，增强经济韧性，对冲加美贸易争端影响。
1: 在美加经贸摩擦持续升级的背景下，有关加拿大加快向欧洲靠拢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4: 近期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紧张升级，今年8月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对等反制。在美国不断施压的背景之下，欧洲正成为加拿大促进贸易多元化、降低外部风险的重要选择。而这一变化呢，17号在斯特拉斯堡也表现得尤为明显。
5: 卡尼17号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美国关于加拿大可能将成为欧盟准成员的最新表态时，他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4: 卡尼这种避重就轻的回应方式呢，也显示出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的复杂处境。一方面，加拿大正谋求自主，而另一方面呢，又试图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
5: 不过，准成员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卡尼表示，相关安排还需提交加拿大议会讨论并表决。双方也计划在10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相关合作。
4: 从防务到经贸，加拿大和欧盟都在面临着美国的压力，在各自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时，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的关系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报道。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提出，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对此，欧洲各国有何反应？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1: 我们注意到呢，欧洲媒体在对此事的报道中普遍提到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这项协定呢，从2017年就开始临时的实施，但是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推动的过程是相当的曲折。目前仍有10个欧盟成员国没有完成批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冯德莱恩在盟情咨文中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就显得颇为激进。我们注意到的另一个现象呢，是欧盟委员会在提出这一设想之后，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反应并不热烈。路透社援引欧盟外交人士的话说呢，一些成员国对这个设想感到意外，甚至有一些欧洲议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加拿大总理出现在这个场合，而欧盟的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却没有出席。这反映出的是欧盟当前的政治现实。此外呢，目前欧盟法律中并不存在准成员这一正式的身份，这一设想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市场准入、政策参与以及权利义务，目前都没有明确的答案。法国的《世界报》就注意到呢，准成员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诸多的法律和政治问题。欧洲新闻台的报道也指出，欧盟成员国此前一直对类似的准成员设想反应冷淡。一些欧洲媒体就分析认为呢，这背后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同的诉求，也就是在美国不断调整贸易和安全政策的背景下，欧盟和加拿大都在寻找降低对美依赖的空间，而彼此正好可以成为对方手中的一张牌。这次欧盟加拿大关系明显升温，某种程度上也是双方在相互借力。加拿大希望借助欧洲扩大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欧洲呢则希望借加拿大证明在贸易、安全、战略资源这些问题上，欧洲同样可以寻找美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从欧盟现在释放的信号来看呢，布鲁塞尔正尝试把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存在的贸易、能源、防务、科技和北极合作进一步的捆绑起来。不过从提议到真正的形成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以及加拿大最终能获得多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的谈判。换句话说，冯德莱恩今天打开的是一扇门，但这扇门最终通向哪里，现在还没有答案。
0: 据日本东京新闻报道，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和17号分别对自民党高层和内阁进行改组，因卷入日本自民党2024年黑金丑闻受到党内处分的2名众议员，此次分别担任农林水产大臣和文部科学大臣。这是日本历史上首次有黑金议员入阁。
2: 报道称，启用黑金议员入阁清楚地表明高市政府对于彻底解决政治与资金问题态度消极。自去年10月高市就任首相以来，关于秘密资金的设立和使用情况的真相并未得到深入调查，政治与资金相关的制度改革也停滞不前。在野党要求加强对企业和组织政治捐款监管的呼声已被搁置。日本共同社今年8月的一项民调显示，73.8%的日本民众反对启用黑金议员入阁，这表明民众对此事依然高度关切。此外，日本舆论普遍认为，高市此次人事调整主要着眼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意在巩固政权基础，谋求胜选连任。一方面，17号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都是高市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的竞争对手。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指出，高市通过让竞争对手在政权中留任重要职务，试图在萌芽阶段扼杀反高市势力集结的苗头。报道援引一名自民党资深议员的话称，对高市来说，最重要的是确保自己在总裁选举中获得连任，此次人事安排就是为此打基础。另一方面，读卖新闻对于16号的自民党高层改组结果分析称，作为自民党内现存的唯一派阀，麻生太郎领导的麻生派有60名成员，仍是党内最具组织性的政治力量之一。麻生的支持在高市去年当选总裁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高市留任麻生及其七弟铃木

0: 俊一明显带有为明年总裁选举提前布局的意味。
1: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1.0%上调至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2: 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相关举措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在同日举行的记者会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说，中东局势以及日元贬值可能对物价产生影响，物价存在超出日本央行所设定的2%稳定目标进一步上涨的风险。他表示，鉴于当前金融环境仍处于宽松状态，今后将根据经济、物价以及金融形势继续上调政策利率，调整金融宽松的程度。分析人士认为，加息有助于提高银行存款利率，但也可能推高企业贷款利率和浮动住房贷款利率，增加企业和家庭负担，进而抑制投资和消费。日本央行能否在稳定物价的同时避免经济明显放缓，将成为今后货币政策面临的重点课题。
1: 日本央行年内2度加息，把政策利率推到31年来的新高，具体是什么原因？此外，日本央行加息与美联储加息时间相近，是否存在从属跟随的关系？来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
3: 可以说，这是日本终于确认工资物价螺旋从临时现象变成趋势性风险，叠加输入通胀和汇率压力带来的结果哈。我们看目前呢，这个日本工资通胀的闭环呢初步形成，中长期通胀的预期呢就抬升了。这不是经济过热，而是多年通缩惯性打破之后第一次出现持续性的成本工资传导。那如果一旦放任，就很容易从温和再通胀滑向失控型的输入通胀。另外呢，中东地缘推升油价，放大输入型通胀的脆弱性，因为日本啊几乎完全依靠这个能源进口，那所以能源冲击呢实际上就成了放大国内物价粘性的催化剂。还有呢，就是日元持续弱势带来了汇率通胀的负反馈的压力，弱势日元啊会进一步抬升进口账单，恶化贸易收支，放大输入通胀。所以加息的政策意图呢，不是说要强行把日元拉回强势，而是说边际缩小利差，缓解单边贬值的预期。当然我们看这一次哈，就是和美联储加息时间上是非常巧合的，但是呢我们要看它不是一个从属跟随哈，实际上呢它的动因各自独立，可以说是一个联动约束，也就是说美联储它构成一个强大的外部边界约束，就是它不决定日本要不要加息，但可能要影响日本加息，比如说效果有多痛啊，难度有多大呀。所以呢我们可能要注意的是，当前超级央行周的一个新现象，就是主要央行周期不同步，但风险同源。我们看美日这次几乎同时出手哈，根源并不是说政策协同，而是共享同一个外部冲击，就是中东地缘冲突带来油价上行，然后全球通胀尾部风险就抬升了。所以呢我们从这里来看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周期位置是不同，动作看上去接近，但是政策目标呀风险天平是不一样的。因此呢我们就关注到说，可以说现在全球是在告别一个2022-2023那种全球集体的大加息，而进入一个各国按自身阶段自主权衡，但被共同外部风险拴在一起的新阶段。
4: 今天上午，918事变的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撞钟手撞响警示钟14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上午9时18分，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为铭记历史、警示未来，持续深化全民国防教育，今天上午9时，黑龙江统一鸣放防空警报，在全省各地同步开展918事变发生日国防动员主题宣传活动。

0: 在黑龙江哈尔滨防洪纪念塔，悠长肃穆的警报声划破长空，响彻全城，社会各界代表庄严肃立，向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致敬，深情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
1: 勿忘国耻，让所有中国人都记住9月18号是不能忘记的日子。
0: 今天同一时间，防空警报在鹤岗站前广场上空响起，城区主要街路上机动车停驶鸣笛，行人纷纷停下脚步摘帽肃立，大家以无声的致敬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在伊春市，防空警报器依次播放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深切缅怀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与遇难同胞。
2: 发生于1931年的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举行了铭记9·18、赓叙抗战魂主题纪念活动，重温抗战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3: 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鸣笛缅怀，向抗战英烈和遇难同胞致以崇高敬意。101岁的抗战老兵岳志勇也参加了此次纪念活动。他18岁从军，先后参与长衡会战、雪峰山会战，还历经过芷江保卫战、芷江受降等重大历史事件。
4: 当时飞机来到这个空中的时候，飞机场的时候，捐了大约3吨，后边大着白旗下来，护卫部队两边压着他在中间走，然后送到地方，到了受降的地方。当时我们的心情很高兴，很激动。
5: 9·18警钟响彻耳畔，引导广大民众铭记国殇，珍爱和平，从峥嵘岁月中吸取前行力量。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在15五开局之年召开这一重要会议，既凸显先进制造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重要分量，也传递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的鲜明信号。
6: 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专家认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举措。
7: 现在全球贸易当中，货物贸易仍然占了全球贸易的3/4，涉及到先进制造业的高技术产品，其实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这种先进产业的竞争力，因为它的附加值最高，处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6: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会上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8: 立足先进制造业技术集成度高、辐射带动性强的突出优势，发挥其对农业、服务业的骨干牵引作用，推动1、2、3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加快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6: 专家介绍，近年来，中国深入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制造业规模和质量同步提升，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居全球第一，创新动能持续迸发。人工智能、量子科技、高端装备、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技术迭代加速，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旧动能转换成效显著。2025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4%，增速创2022年以来新高。
7: 比如说高技术制造业，包括我们讲的高端装备的制造、集成电路制造包括生物医药、生物制造比方说智能机器人，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等，其实都是我们先进制造业的一些典型的代表。
6: 此外，发展先进制造业还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

0: 层推动体制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1: 构建龙头企业引领、专精特新企业支撑的企业梯队，发挥龙头企业产业链整合带动作用，推动中小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提升专业化能力，营造公平有序、活力充沛的产业生态。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将于明天在杭州余杭举行。本次活动汇聚300余台智能机器人，覆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创新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目前各个机器人方阵正在紧张排练中，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现场看看。
3: 我们现在来到了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的排练现场。这一次的大展过程当中，杭州公安是带来了60套的智能警用装备。在我身后的就是今年5月1号正式走上杭州街头的交管机器人中队。那么这次他们也带来了不一样的展示。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位001号扮演了我们指挥官的角色，那他将指挥我们现场100余台机器参与到我们大展当中。我们后面的这些成员也会为我们首次展示集体的手势操。
5: 对啊，可以了。那我们这款无人机呢，它是可以一键下发指令，然后自动搜寻黑飞无人机，锁定目标进行一个网捕。那有了我们这款软打击的这款装置以后，它就可以助力我们的调查取证，形成闭环。
0: 正在树林中快速穿梭的是自主飞行机器人，它无需人工操作，可以在没有 GPS 信号的空间中完成对一定区域的集群探索，从而减少人员进入复杂危险区域的风险，并提高探索效率。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南宁举行。今天一场关于人工智能如何更好发挥作用的对话，从展台延伸到了会场。
6: 18号下午，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研讨会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合作的战略蓝图、产业赋能路径及治理体系构建开展深入交流。
7: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的把人工智能技术和我们实体经济里头的需求更紧密的结合。真正需要人工智能技术去赋能的场景，得到一个深度的挖掘。
6: 会上发布多项合作成果，围绕人工智能安全与产业协同搭建多边协作载体。
8: 在今天的会上呢，中国信通院和腾讯会联合发布一个叫 AI 航海家中国东盟共建行动，联合打造的一个 AI 的专家团。那么解决的问题呢，就是让我们的中小企业在出海的时候能够更方便地得到这种专业的咨询。
6: 与会嘉宾表示，中国与东盟互为重要经贸伙伴，数字经济合作基础扎实，各方应加强产业协同与治理互鉴，让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惠及区域各国。
9: We hope that it can help us move from dialogue to implementation. We need more capabilities in AI infrastructure.
10: This event is very special.For ASEAN as well as for Cambodia, because AI is very important.
6: 总台央视记者南宁报道。
2: 由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华阳海洋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海南东盟2026智库论坛近日在海口举行。
11: 本届论坛以制度型开放与海洋新智生产力，共筑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合作新动力为主题，邀请来自中国及印尼、泰国、菲律宾等东盟国家涉海智库及科研机构代表与会，各方围绕蓝色经济合作展开对话。
12: And one thing I've learned from attending forums like this is that China is constantly changing.There is always new frontiers that is being explored. China has developed very advanced technology to tap into the underwater currents energy, the deep sea biological resources, and to turn them into biomedical technology.

0: our ASEAN-China economic integration can work.
1: 9月16号至19号，南海周边国家渔业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交流会在广西南宁举行。来自中国、东盟国家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亚太水产养殖中心网等国际组织代表参会。会议以创新合作、数字赋能、蓝色转型为主题，旨在加强南海周边国家渔业可持续发展的经验与科技成果交流。会议主旨报告聚焦深远海养殖、智能技术推动亚太水产养殖蓝色转型、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等议题。会上，南海水产研究所与马来西亚登嘉楼大学创新合作签约《创新合作谅解备忘录》。
2: 记者从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张江药股大会暨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中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1至8月，全国生物医药商务拓展 BD 交易113起，总金额近1200亿美元，其中上海生物医药 BD 交易数量37起，位居全国第一。预计2026年全年，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将突破10000亿元大关，成为上海第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活动于18号至22号举行。今天上午，香港和澳门师生代表分别出发赴京，展开为期5天的交流行程。
3: 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1200余人于18号上午分别从香港和澳门出发赴京，在为期5天的行程中，同学们将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庄严的升旗仪式，并进行一系列参访考察活动，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
4: 今次会到天安门到睇升旗仪式啦，平时只可以喺电视或者新闻上面见到，所以我觉得今次可以亲身到现场系非常之激动嘅。
5: 去看他们在天安门升旗的时候，就是希望可以和就是升旗队交流，然后呢就是可以去学习他们去如何升好每一面国旗。
6: 长期以来，澳门非常重视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我们去到北京能看到祖国内地的发展。去参访一些历史文化的节点。
7: 通过这次，我们希望能够更深的认识国家的历史，然后还有城市的发展的一些文化，还有我们中国的教育体系。希望能够更深的了解国家，然后向更多的人，诉说中国的强大。
8: 希望我们的同学能够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好好的用心观察，把所见所闻记下来，然后带回来香港跟同学们分享。
2: 17号，2026中国与葡语西语国家智库论坛在澳门科技大学举行。论坛以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吸引了来自澳门特区政府、智库高校等近300名嘉宾与会。
3: 论坛上，来自中国内地、港澳地区西语和葡语国家的专家学者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多边主义的未来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指明了方向。
9: China, through the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proposed a very interesting initiative in order to create a governance, a multilateral governance, in order to represent all the countries and to create solutions to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s faced by all the humanity.
10: This year, this initiative celebrates, if we can say this, 1 year since it was propos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I think this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first brings the main principles to, how can I say, establish a very democratic international system when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put the respect of sovereignty as one of the pillars of this initiative. also the respect of the dialogue, promote the dialogue.

0: dialogue among countrie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multipolarity.
1: 昨天，第22届中国凉山专用汽车展览会在山东济宁凉山开幕，600余家国内外全产业链企业参展，100余款出口定制车型集中亮相，来自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到场洽谈。凉山是全国最大的专用汽车生产基地，有专用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386家，今年上半年销售收入160.04亿元，产品远销非洲、中亚、东南亚等122个国家和地区。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4: 妈妈，我想喝果汁。
15: 汇源集团全换新，
14: 咱家果园
16: 咱放心。
1: 昨天，在吉林延边汪清县天桥岭林业区辖区，有市民在途经一段路段时，拍到一只母虎带着四只幼虎在马路上逗留的画面。市民驾车低速通过，虎群随后离开。
2: 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8: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到，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18号，中国海警3艘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碰擦。非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非方。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非方承担。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到，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中东地区重要航道的高地，双方均有人员伤亡。
1: 据路透社报道，也门政府军17号发布视频，称其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以及该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的胡塞武装阵地实施打击。一名匿名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表示，自16号以来，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对政府军防御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势。这名官员说，战斗从16号晚开始一直没有停止，胡塞武装试图夺取高地，而政府军正在坚守阵地。至少19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伤员已被送往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一家军方医院。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一名匿名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证实，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和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数处制高点几度易手，双方均未取得决定性突破，至少2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数人受伤。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0: 据今日以色列报等媒体16号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举行秘密会晤，讨论红海紧张局势。
1: 报道援引一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会晤是在阿曼政府的协助下举行的，美方派出使馆的外交官参加会晤，但大使本人并未出席。双方重点讨论了维持美国与胡塞武装去年5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报道称，胡塞武装代表

0: 在会晤中明确表示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并强调他们的袭击仅针对沙特船只，所有其他船只可自由通过曼德海峡。今日以色列报报道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没有直接证实此次会晤，但表示维护红海航行自由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英国卫报称，此次会面后美国决定不介入也门战事。以媒称，无法获得美国支持的沙特转而向以色列寻求援助。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沙特则加大了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空袭。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美方拒绝。
1: 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路透社称，这一军售案标志着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变，可能改变中东军事力量平衡。
0: 根据声明，这笔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斗机和49台配套发动机，以及通信设备、备件、培训和其他保障设备。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数年时间才能交付沙特。去年11月，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会晤期间，美国和沙特签署美沙战略防务协议，美国同意向沙特出售 F-35 战斗机，并将其列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 F-35 战斗机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具备远程打击能力，能收集情报并与地面共享，指挥无人机群发起攻击，定位并摧毁敌方综合防空系统等。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目前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拥有 F-35 战斗机。路透社称，这一军售案标志着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变，可能改变中东军事力量平衡，并将考验美国对维持以色列军事优势的定义。另一方面，美国国会的审查有可能对 F-35 军售计划构成挑战。美国政府一项已写入法律的长期政策，要求美国帮助以色列维持对中东其他国家的军事质量优势，即确保以方所获美制武器远比其他中东国家先进。此前，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沙特购买 F-35 战斗机可能遭遇来自美国国会的阻力，预计美国国会也会要求特朗普政府确保这笔军售不会损害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优势。
1: 来看到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就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的问题表态说，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
0: 李在明当天在总统府青瓦台召开记者会时说，韩国不会以任何形式派兵或者投送军事资产，这是韩国一直坚守的原则，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原则。
2: 군파병문제에대해서는이렇게말할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또는개입하는파병은없습니다명백하게말씀드릴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개입은없습니다그런형태의파병이든군자산파견이든하지않습니다
0: 李在明同时表示，同其他国家一样，韩国也会为保护本国商船、原油运输通道和国民的安全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目前，韩国执行护航任务的特种作战编队青海部队已经派驻当地，军方正在应对包括海盗等在内对船舶运输以及国民安全构成的威胁。韩国正在研究和考虑适度加强这方面的部署。韩国媒体分析，就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李在明政府面临来自美国、伊朗和韩国国内的多重压力。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抱怨韩国及其他盟友不愿帮忙，并向韩国施压。韩国多家媒体本月4号报道，韩国军方正在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
1: 好，把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东京新闻报道，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

0: 16号和17号分别对自民党高层和内阁进行改组。 因卷入日本自民党2024年黑金丑闻受到党内处分的两名众议员，此次分别担任农林水产大臣和文部科学大臣，这是日本历史上首次由黑金议员入阁。报道称，启用黑金议员入阁，清楚地表明高市政府对于彻底解决政治与资金问题态度消极。 自去年10月高市就任首相以来，关于秘密资金的设立和使用情况的真相并未得到深入调查，政治与资金相关的制度改革也停滞不前。在野党要求加强对企业和组织政治捐款监管的呼声已被搁置。日本共同社今年8月的一项民调显示， 73.8%的日本民众反对启用黑金议员入阁，这表明民众对此事依然高度关切。 此外，日本舆论普遍认为，高市此次人事调整主要着眼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意在巩固政权基础，谋求胜选连任。一方面，17号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 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都是高市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的竞争对手。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指出，高市通过让竞争对手在政权中留任重要职务，试图在萌芽阶段扼杀反高市势力集结的苗头。报道援引一名自民党资深议员的话称，对高市来说，最重要的是确保自己在总裁选举中获得连任，此次人事安排就是为此打基础。另一方面， 读卖新闻对于16号的自民党高层改组结果分析称，作为自民党内现存的唯一派阀麻生太郎领导的麻生派有60名成员，仍是党内最具组织性的政治力量之一。麻生的支持在高市去年当选总裁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高市留任麻生及其七弟铃木俊一明显带有为明年总裁选举提前布局的意味。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据报道，近期不少日本媒体和学者警告，高市早苗政府的安全政策明显呈现所谓回归战前的危险倾向。日本社会正在被所谓轻视战争的氛围笼罩。现代日本走在与上世纪30年代相似的道路上，必须及时纠正。
1: 在今天，也就是18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疫情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中方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郭家坤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
2: 时至今日，日本教科书仍在淡化侵略定性。 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系统过滤战前档案和东京审判记录，企图洗白战争罪责，固化错误史观。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我们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 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
1: 郭家坤指出，918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如今，日本教科书仍在淡化侵略定性，其实质是企图进一步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在军事化，扫除障碍。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95年前的今天， 1931年9月18号，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今天上午，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了撞钟鸣警纪念仪式，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了仪式。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 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

0: 几乎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 美方返还的这尊唐代菩萨造像，经鉴定比对，确认为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二十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不过此次回归的是造像身躯，头是后来配上的，其原本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此次美方返还的两批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三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2: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将于明天，也就是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日前发布关于第二十届亚运会版权保护的声明。
3: 第二十届亚洲夏季运动会，以下简称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总台拥有名古屋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从事以下行为：一、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移动通讯网、IPTV、互联网电视、移动媒体电视、各类应用软件及其他任何音视频传播技术或平台，以直播、延时播出、轮播、点播、回看或剧场播放、院线播放、其他公共场所播放等任何方式，使用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二、将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制作成 GIF 动图或其他声音、图片、虚拟影像等形式进行使用。三、以免费看亚运会、亚运会直播、亚运会专区等名义引导用户访问，通过加框链接或跳转链接等方式实现观看，或以前述方式类似的形式实施流量劫持或商业混淆。四、以获得名古屋亚运会媒体权利，提供名古屋亚运会相关广告资源等名义进行招商宣传，包括但不限于利用名古屋亚运会名义进行隐性营销。五、通过第三方平台或自建平台，以账号、直播间、网盘、云存储、个人主页、论坛、贴吧、社区、线上会议室、资源专区、二维码等任何方式上传、存储、传播、销售、播放、导流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或通过前述方式及其他方式提供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下载播放链接。六、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名古屋亚运会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权利及利用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4: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加快相处。

0: 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好的，看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称，美国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在密歇根州的大特拉弗斯县坠毁，机上唯一一名飞行员弹射逃生。事发时，该战机在密歇根州的阿尔皮纳的一处国民警卫队基地执行训练任务。目前飞行员已被送医，情况稳定，事故没有造成其他人员伤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再来看国际移民组织1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抵达欧洲的移民人数大幅下降。截至9月15号，今年已有近60000名移民和难民经海路抵达欧洲，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9%。然而，今年至少有2292人在途中死亡或失踪，高于去年同期的1999人。最后来看德国方面，德国法兰克福市政府17号通报，一名在法兰克福机场附近生活的居民因感染疟疾死亡。自7月以来，关联法兰克福机场的疟疾死亡病例已经达到3例。通报说，死者居住的区域15号新增2例疟疾确诊病例，感染者来自不同的家庭，既没有去过疟疾流行地区，也不在机场工作。法兰克福卫生部门说，两名感染者患病关联感染疟原虫的暗蚊，这种蚊子由入境航班带入德国，感染发生地距离机场约5公里。据称，此类蚊虫飞行距离可达5至10公里。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7: 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想借巨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高氏早苗首次改组内阁，纳入黑金议员，维新会首次入阁。日本政坛右倾化是否进一步加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曝光，五年引进逾50,000台无人装备，同步研发战术 AI 卫星。日本是否正在为无人化战争铺路？日美澳东方之盾演习规模创历届之最，低峰中岛再次部署日本，多项演练远超专守防卫。地区安全将面临怎样的威胁和变数？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展开激战，胡塞武装领导人现身否认袭击麦加。十年间胡塞武装兵力暴涨，武器日趋先进，曾经的小型民兵组织何以越打越强？特朗普称接近就伊朗战事做出重大决定。随着战场日益透明，美军愈发难以藏身。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近日在曼德海峡附近展开激战，争夺周边高地。胡塞武装领导人17号发表讲话，否认袭击沙特麦加。
1: 据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一名要求匿名的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证实，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和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数处制高点几度易手，双方均未取得决定性突破。17号曝光的卫星照显示，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沿岸地区挖了一条长约20公里的壕沟。自9月3号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对政府军发动凌厉攻势，沿红海海岸线快速向南推进，以控制红海战略要地、重要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
2: 这座政府军的营地开凿在山体之中，并以这些巨大的土质工事加固，正如画面所见，还使用了钢材支撑。我们面前是一间指挥控制室，配有全套设备、工具和计算机。我们现在正处于所谓西海岸联合部队司令部的指挥控制中心核心区域，这里就是主办公室，这里也是沙特指挥官和军官驻留的地方。他们既充当顾问，也在这间办公室内操作和运用相关系统。这是一整套具有高度价值的军事机密档案。此外，还有数十台计算机和一套数字资料库，相关部门已将其转移。
1: 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近期的交战集中在塔伊兹和马里卜两个方向。塔伊兹连接着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以及政府军控制的南部海岸。专家指出，胡塞武装正在试图围困塔伊兹市，并切断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最后一条公路。谁控制这座城市，对于双方而言都具有战略意义。
2: 政府军仍在驻守塔伊兹市区，胡塞武装正试图从北部和西部方向对塔伊兹施压，他们也从伊卜方向进逼塔伊兹。与此同时，政府军也试图从拉赫济方向向塔伊兹及其外围推进，以阻止胡塞武装继续向塔伊兹周边扩张。政府军想要设法将对方牵制在现有阵地，并寻找迂回包抄的机会，他们正试图向西部地区迂回推进，以重新夺取或削弱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一带的控制，包括祖巴卜、穆哈以及西部沿海地区。不过，当前最突出的挑战仍然是在这一广阔的战场范围内，地形十分复杂多样，既有高山，也有平原和沙漠。这种情况下，部队的机动无疑将面临困难。

0: 但是另一个主要方向马里卜位于也门首都萨那以东，该地区石油资源丰富。纽约时报认为，如果胡塞武装持续向包括马里卜省在内也门东部资源丰富的地区推进，这将威胁也门政府赖以维系的经济命脉，并可能导致数百万也门民众陷入人道主义危机。 此外，马里卜一旦失守，还将为胡塞武装向东部哈德拉毛省推进打开通道。哈德拉毛省是也门面积最大的省份，与沙特阿拉伯拥有漫长的边界。分析人士指出，这对沙特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事实上，也门胡塞武装16号宣称击落沙特空军一架 F-15战斗机就发生在马里卜省。
1: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沙特战机的残骸，机翼上是沙特国旗，这架敌方战机此前曾实施轰炸和袭击，如今已经坠毁。截至18号，沙特官方仍未就战机遭击落一事作出回应。
0: 华尔街日报评论称，如果胡塞武装确实击落了一架美制 F-15战机， 那将意味着其防空能力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前持续多年的冲突中，沙特基本上能够在也门各地随心所欲地发动空袭。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也门问题专家亚当·巴伦表示， 击落 F-15对胡塞武装来说是一次宣传战和心理战的重大胜利。
2: 沙特的空中支援被视为遏制胡塞武装近期扩张势头的关键力量。胡塞武装则通过此次行动表明，沙特的空中支援行动是要付出代价的。敌方原先最重要的选项之一就是依靠空中优势支援地面集结的部队，进而摧毁胡塞武装的能力。但这一选项如今已经失效， 因为胡塞武装防空力量的覆盖范围从也门西海岸一直延伸到东北部地区，这意味着防空覆盖已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地点，敌方无论在空中还是在地面都已无法像过去那样行动。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
0: 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 造成平民死伤。 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这是近期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以来沙特方面首次出现人员死亡。
3: 17号，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在本轮冲突爆发后首次发表讲话，他否认胡塞武装袭击圣城麦加，称相关指控是骇人听闻的谎言。
4: دائما على القواعد العسكرية والجوية وبشكل أساسي وكذلك الثروة النفطية باعتبارها مصدر التمويل الذي يعتمد عليه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في عدوانه على بلدنا.
0: 路透社同一天报道，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沿线11座泵站中有3座在上周的袭击中受损，比此前评估的数量多1座。
5: 目前尚不清楚修复需要多长时间，有消息人士表示，受损设施的修复时间可能长达5至6周。据悉，由于红海方向受阻，沙特不得不冒着被伊朗袭击的风险，重新寻求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10多年间，历经沙特、美国多次军事打击，胡塞武装非但没有被击溃，实力反而持续壮大。 美媒披露，该组织甚至更进一步，开始借助人工智能研发新式武器。胡塞武装如何兴起？
0: 20世纪90年代， 胡塞武装在也门北部兴起。 2004年至2010年间， 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先后发生6轮战争。 2011年， 也门政局剧烈动荡，胡塞武装借机扩张，并于2014年9月占领首都。

0: 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15年3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南北分治局面。
1: While that extended the period of the war, the more time you give the Houthis, the more advantage they have, because that's the period when they started to develop their ballistic missiles, the proliferation of drones, the Iranians giving them technology experts. Now, when people compare them, they're not heavily reliant on Iran like Hezbollah when it started, but the IRGC give them just what they need, so they have the edge over their over the Yemeni opponents. The use of drones, even their ability to strike inside Saudi Arabia.
0: 此后，胡塞武装不断扩大控制区域，并逐渐将自身行动与红海航运及中东地缘政治联系起来。2023年至2025年新一轮巴以冲突期间，为声援巴勒斯坦，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和红海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今年7月，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双方战火重燃。胡塞武装的武器装备从何而来？目前，胡塞武装拥有种类繁多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导弹射程可以覆盖所有海湾国家以及远在2000公里外的以色列。联合国专家小组2025年的报告称，胡塞武装主要通过技术援助和国内生产两种方式发展导弹和无人机技术。报告发现，尽管存在联合国武器禁运，武器走私仍然十分普遍，包括通过阿曼边境进行陆路运输以及通过海上进行走私。外界普遍认为，伊朗向胡塞武装提供了武器、相关技术和专家，但伊朗政府予以否认。
1: At the beginning, it was some random missiles that really didn't hit anywhere. But by time, it was improving. They were starting to hit oil facilities, they're becoming more accurate and actually causing real damage to Saudi infrastructure. That developed by time, and that was a direct result of the IRGC investing in the Houthis.
0: 胡塞武装为何越打越强？联合国专家报告估计，截至2024年，胡塞武装已经招募了多达35万名武装人员，而2015年沙特刚开始介入也门内战时，这一数字还只有约3万人。也门问题分析人士表示，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训练对胡塞武装至关重要。此外，有迹象表明，胡塞武装越来越多地利用人工智能等工具自行制造先进武器。美国科技企业 Anthropic 公司近日发布报告称，在也门北部，一个身处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武器研发小组曾利用该公司研发的 AI 模型克劳德辅助开发弹道导弹。
2: واستخدمت نموذجها كلود للمساعدة في تطوير 3 برامج لأسلحة موجهة. البرنامج الأول كان لتطوير صاروخ تكتيكي موجه يعتمد على حاسوب طيران منخفض التكلفة من فئة المكونات المستخدمة في الهواتف. أما الثاني فكان أكثر طموحاً وركز على محاكاة صاروخ باليستي متعدد المراحل بهدف معلن يتجاوز مداه 2000 كيلومتر.والثالث عائلة صاروخية أطلق عليها المطورون اسم R2000 وتتضمن عدة نسخ إحداها مرتبطة بمركبة انزلاقية فرد صوتية.
0: 九月初以来的闪电攻势是胡塞武装自2022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推进。英国经济学人网站披露，胡塞武装为这次攻势进行了多年的动员准备。在争夺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穆哈的战斗前夕，该组织巧妙运用了情报和宣传手段，窃听也门政府军指挥官的电话，并在基层士兵之间散播虚假的撤退命令。
3: They use every opportunity to build, build their capability.To test their capabilities such that they are now the most lethal non-state actor in the entire Middle East.
0: 分析人士还指出， 反胡塞联盟成分复杂，而胡塞武装只有一位领导人、一种意识形态和清晰的愿景。英国金融时报专栏认为，胡塞武装有时会被认为缺乏现代军事素养，但简单比较军事装备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胡塞武装拥有战斗意志等方面的优势，事实证明要压制他们极其困难。
4: 美伊战事持续超过200天，美方计划下周与海湾国家开会商讨下一步走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接近于做出重大决定。
5: Iran wants to make a deal. They're not ready, in my opinion. We're going to either make a deal that's good, or we're not going to make a deal at all.
0: 特朗普17号对美媒表示，伊朗战争正接近一个关键节点，他需要决定是否重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结束冲突。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出，尽管特朗普此前也曾发过类似威胁，但此次表态正值他计划下周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与6个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之际。特朗普说，他希望利用这场会议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对美伊战争下一步走向的看法。
6: Are you anticipating further deployment, or you're hopeful a deal can be reached?
5: I think we'll end up winning. I don't know about through a deal.But we're already winning, but I think we'll end up winning.
0: 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下令，在今年年底之前维持美军在中东地区现有的兵力规模，以便随时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这些官员表示，特朗普需要尽快决定下一步行动方向，部分原因在于美军无法长时间维持眼下这种待机状态。目前，美国海军在伊朗周边海域共部署了大约20艘舰艇，其中包括布什号与华盛顿号两个航母打击群。
7: What you're looking at right now is a GBU-31.
8: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一枚 GBU-31 钻地炸弹。我现在的位置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的一个弹药舱内，可以看到这里存放着各种弹药，包括导弹和不同类型的炸弹。这些弹药可供 F-35 和 FA-18 战斗机挂载。如果特朗普总统下令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这里的所有弹药都将投入使用。
0: 华盛顿号舰员透露，自9月早些时候伊朗试图用弹道导弹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之后，全舰提高了战备等级。
9: Routine, our normal day-to-day operations haven't changed. We still fly our normal flight schedule, day in, day out, night in, night out. A little bit more heightened alert status.
0: 与此同时，美国空军也在继续向中东地区轮换部署作战力量。17号，来自美国本土的多架 F-16 战机从大西洋亚速尔群岛上的拉日什机场起飞，前往中东。据美媒报道，美空军战斗机部队近期极高的作战行动节奏，严重扰乱了原本的轮换部署模式。美军欧洲司令部等已向五角大楼提出了他们对于部队高强度作战的担忧。米切尔航天研究所估计，截至目前，已有25个中队、约324架战斗机参与了伊朗战事。值得注意的是，美军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16号发表讲话称，美国必须为未来的冲突做好准备。在未来战争中，美国的对手将能够密切追踪美军的位置，并通过采用人工智能的自主系统发动攻击。
10: We have to assume from now on that our formations will be hunted by autonomous systems jammed across the spectrum and tracked in real time.
0: 美媒指出，随着战场日益透明，美军能够藏身的地方越来越少。这一趋势在当前与伊朗的冲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有美军将领甚至提出了所谓超透明战争的概念。事实上，就在16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爆料，俄罗斯卫星很可能帮助伊朗在与美国的对抗中获得了相当大的优势，不仅拍摄到了美军基地的外观，还暴露了基地内的运作情况。美媒称，今年3月，伊朗对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实施打击的2天前，10多颗俄罗斯卫星曾飞越基地上空，其中包括3颗合成孔径雷达卫星。
11: Known as SAR, they're able to see through clouds and darkness and flag physical changes, showing, for example, where a movable high-value asset might be repositioned.Like this plane, the Airborne Warning and Control System, AWACS for short. America's eyes on the skies in the Middle East. Crucially, the AWACS was not parked in its pre-war location. On March 27th, Iran destroyed it. An aircraft worth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and very, very difficult to replace. The scale of the damage to the base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0: 口送军事资产，这是韩国一直坚守的原则，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原则。
1: 군파병문제에대해서는이렇게말할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또는개입하는파병은없습니다명백하게말씀드릴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개입은없습니다그런형태의파병이든군자산파견이든하지않습니다
0: 李在明同时表示，与其他国家一样，韩国也需要开展必要活动，以确保本国商船航行安全，保障原油运输渠道畅通，维护公民生命安全。李在明指出，韩军已派出青海部队在有关海域保护公民安全，政府出于加大保护力度的考量，正研讨相关事宜，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可能让国民产生政府是否派遣作战兵力或参战援战等顾虑。他要重申，韩方绝不会派兵参战。韩国多家媒体九月初报道，韩国军方正在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随后，韩国国防部还向阿联酋派出调查团，了解派兵所需的基地补给等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表示，韩国接受了美国的保护与帮助，却不愿在伊朗问题上提供协助。就在八月，特朗普突然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原因之一就是韩国不愿出兵霍尔木兹海峡。
2: When I called recently, President of South Korea, who I like, I think he's very nice actually, but I called him.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give us a little hand? We don't need help with Iran, but if you'd like, give us a hand with Iran." He said, "No thanks." And I said, "Wait a minute.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 Un, your next door neighbo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No, no, we'd rather not get involved. I say, well, why are we involved in helping you?
0: 伊朗方面则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9月7号在社交媒体用韩文发帖说，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是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能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他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
3: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在此背景下，遥远的拉美地区成为全球石油供应增长最快的地区。
0: 近日，从中美洲的危地马拉到欧洲的法国和葡萄牙，再到中东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全球多地爆发示威抗议活动，民众对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生活成本压力表达强烈不满。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塔尔塔穆尔地区，抗议者在路边拦截油罐车，用燃烧的轮胎封锁公路。
4: 我们在这里拦截了大约400到500辆油罐车，我们对他们没有任何恶意。我发誓，我们与司机无冤无仇，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亲戚，是这片土地的儿子。但我们拦截他们是为了迫使政府把油价降下来。
0: 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出租车司机聚集在街头鸣笛抗议。受中东动荡局势的影响，全球能源与航运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据彭博社报道，由于战事导致愿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过少，从波斯湾内将石油运往东北亚地区的油轮日租金本周首次突破$100万，这意味着每桶原油的运输成本与战前相比翻了一倍多。同时，从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租用一艘巨型油轮到东北亚的成本也已达到约$4500万，而战前仅为$1800万。
4: 克普勒公司预测，巨型油轮的日均运费直到2027年仍将维持在$100万以上。这一数字是历史平均水平$45万的两倍多，所有这些增长最终都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0: 随着传统产油地区石油供应的减少，亚洲国家开始将目光转向拉美。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5月，南美洲原油出口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近25%，是同期全球石油出口增幅最大的地区。在新兴产油国中，最受世界瞩目的莫过于有着南美迪拜之称的圭亚那。
5: We are one of the fastest

0: 归还主施神的 world。
1: 圭亚那位于南美洲北部，西北与委内瑞拉交界，南与巴西毗邻，东北濒大西洋，人口约100万，曾经是南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15年，该国发现了海底油田，此后石油业逐渐成为其新兴经济支柱，圭亚那也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资料显示，圭亚那近海石油资源丰富，以探明可采储量约110亿桶，人均原油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7: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8: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你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涌泉溪流清澈见底，这里是新疆北泥理想的栖息之地。
3: 其实像这个北泥啊，它的头会比较大一点，而且呢这个尾巴很长。
2: 深入甘家湖保护区，寻找爱比湖盆地独有物种爱比湖马鹿。
4: 蒋立坤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5: 黄色黄黄的。
4: 哦，看到了看到了。
2: 在云南高黎贡山邂逅神秘可爱的飞食夜猴，
6: 拍得很清楚。
3: 最中心的呢就是猴宝宝了，通体是这个金黄色的，非常可爱。
2: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多彩山川入画来，正在播出。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中国的西北边境，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境内，北天山山脉的阿拉套山和别针套山的山顶终年积雪覆盖，雪山融水汇聚成溪，溪水以山谷蜿蜒而下汇入大河。雪水滋养的众多山谷中，有一个名叫苏鲁别针。苏鲁别针山谷中的草滩湿地，绿荫如绒，涌泉溪流清澈见底。这里是新疆北泥理想的栖息之地。我们是剧组，走进温泉新疆北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那像这些北泥呢，一般栖息在什么样的地方？
2: 北泥在这个，就是这个大石头，看到这个大石头没有？这个有可能就是它的房子。
1: 它会在石缝里吗？
2: 它在石头下面。
1: 您能帮我们来找一找吗？比如说您说的这块石头下面就有可能有哈，
2: 这个不一定，它在这呢就是要看我们的运气了。
1: 翻开看一下，有吗？
3: 这个没有，
1: 这一块没有啊。可能他觉得这个房子太大了。
2: 不是，往前说，并不是说每一块石头。
1: 他的家不是固定的，
2: 对，它是一直在游动的。
1: 可以看到这个泉水非常非常的清澈，
2: 对，它对水质要求特别的高。必须是清澈的，而且是流动的水，
1: 一定要是活水。
2: 哎，对，活水。
0: 齐站长告诉我们，虽然这一块栖息地的面积最小，只有4公顷，但栖息的新疆北泥却是最多的，共有2200多位。只要了解新疆北泥的生活习惯，要见到他们的真容并不难。
1: 哎，在这，
2: 这就是那个小的，
1: 是直接可以拿手摸它的是吗？
2: 对。
1: 哎，其实很可爱啊。其实像这个北泥啊，它的头会比较大一点，会比较扁平一点，
2: 对，都是扁平的。
1: 而且呢，这个尾巴很长，
2: 对，
1: 感觉和这个身子的长度差不多了。
2: 它是尾长和身体长几乎是1:1的比例。它旋转特征就是前肢4只，后肢5只。
1: 前肢是有4个指头，
2: 4个指头，
1: 后肢是有5个指头。
2: 哎，对，这是它的旋转特征。
0: 新疆北泥有一颗圆平的脑袋，眼睛像青蛙，但身体苗条，圆滑而又细长。因为外形和四脚蛇非常相似，所以在新疆当地被称为水四脚蛇。不过相比于陆地上四脚蛇的反应灵活，新疆北泥的四肢短小无力，几乎撑不住身子。同时由于嫩滑的身体害怕干燥，所以新疆北泥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水中生活。
2: 这个你别看它小，但这个鳃已经消失了，鳃消失了，这至少是3年以上了，
1: 鳃已经消失了，那就现在是用这个肺呼吸，
2: 就靠肺呼吸了。
0: 新疆北泥属于小泥科，体型并不大，成年体长多为20厘米左右。身材虽小，但这个物种毕竟在地球上生活了3亿多年，自有特别之处。首先，未成年时，可以靠鳃在水里呼吸，

0: 长到三岁时，随着胸腔里的肺逐渐长成，便可以到陆地上生活。虽然鳃部在成年后会消失，但奇妙之处在于，心腔北泥的皮肤也可以呼吸，从而替代鳃的功能，让它们能够在水中长时间的潜藏。
1: 像您找到的这只，
2: 这只就看
1: 这是成年的了吧？
2: 对，这个就是成年。
1: 其实可以对比一下哈，这个头大了很多，而且感觉身上的这个颜色也不太一样了。
2: 它颜色可以变化的，像变色龙一样。
1: 嗯，
2: 它颜色可以接近这个周边的色彩。
1: 那像这个北泥，它有天敌吗？
2: 一般都是迁徙的动物，迁徙的鸟类，它这个都要发现它会吃掉的。
1: 那它主要是以什么为食呢？
2: 它为什么在石头底下生存呢？剩下都有那个食蚕食蛾那个幼虫。这个动物有个特点，它不吃死的东西，只要是活体的，只要见什么吃什么。
1: 哦，没想到看起来这么娇小可爱的北泥还是吃肉的呀。它不是吃素的，
2: 它不是吃素的，就吃活体。
0: 新疆北泥是天山和阿拉套山由地面抬升时幸存下来的孑遗动物，在地球上默默无闻地生存了3亿多年后，直到公元1866年，俄国动物学家凯塞尔在新疆阿拉套山无意中发现，并进行了种属描述之后，科学界才知道这一特殊物种的存在。此后科学界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的身影。100多年后的1989年，新疆师范大学的王秀玲教授再次发现了新疆北泥的踪迹，并且经过长时间的考察确认，除了哈萨克斯坦外，新疆北泥仅存在中国新疆的温泉县境内，这也是其得名的缘由。30多年来，王秀玲教授和他的学生从未间断对新疆北泥的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副教授袁亮常年在保护区进行研究工作。
1: 你好，我是央视自讨远方的家记者。打扰了，这几位都是您团队的成员吗？
3: 对对对，都是我们学生。
1: 其实刚才在远处啊，就看到您几位是一直低着头在找，是在找这北泥吗？
3: 对对对对对。
1: 哦，为什么是在这片区域呢？不是在前面？
3: 我们在整个这个基地设置了100个样方，
1: 啊，
3: 100个样方，这个是开始起头了，基本上，然后下面也有。
0: 把新疆北泥栖息的区域划分样方，研究人员将每个样方内的所有北泥都找出来，从而得到整个栖息地新疆北泥的总数量。
1: 刚才在桶里放了一个这个仪器，
3: 这个是测水温的。我们一般作为一个样方的时候，要测水温、测气温、测湿度，
1: 嗯，
3: 哎，要把这些数据，然后就是
1: 要记录下来，
3: 对，记录下来。
1: 我们可以看一下1号样方，草60%，
3: 对，
1: 水40%，
3: 对，也就是草地大概占了这个5×5这个面积的60%。
1: 哦，然后水源是有40%的面积，
3: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还会记录到这个气温、水温。
0: 在保护区内有一个简易的帐篷，这里便是袁教授等人给新疆北泥进行体检的工作间。
4: 你像我们测它的体长的话，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湿润的毛巾上，然后我们
1: 这毛巾是打湿了哈，
4: 对对对，
1: 就防止它身体干燥。
4: 对，就是在它直着爬行的过程中，我们要很快速的卡住它这个体长，然后卡完之后，我们要用这个尺子量它这个点到这个点的距离，来确定它具体的体长是多长。
1: 嗯，
4: 这个就是9.5厘米。
1: 9.5厘米哈。现在测的是它的体重量哈。
4: 啊，对，4.72克。
1: 72克，
3: 对。
1: 那像这样的一个，体重和它的一个长度，是一个属于标准的范围内吗？
3: 标准范围。
0: 袁教授说，多年来，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实测数据，那是他们了解并继续研究新疆北泥的重要依据。
1: 这个比较大，
3: 所以说称量里面就是测量体长，
1: 是少了前肢吗？
3: 对，就这个是少了一只前肢的。
1: 是什么原因啊？才发现他这儿，然后
3: 他
1: 的这个右胳膊好像是没有了。
3: 对，他这个原因有很多，比如说他在发育阶段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他这个前肢有被这个其他个体大的个体给他咬掉的。但是北泥他有个很好的，就是愈合能力很强，他会慢慢的把这个区这个断肢这个地方给他愈合掉。
0: 就在我们和袁教授进行测量工作的时候，他的学生在其中一块样方的石头下发现了新疆北泥的卵胶囊。
1: 哦，其实像果冻一样的感觉啊。
3: 对对对，这有
1: 两对儿啊，一共是四个单的。哦，而且他们的这个头是连接在一起的。
3: 对，那个叫胶囊柄。
1: 胶囊柄
3: 它是粘在这石板下面的，
1: 在下面是挂了，是有四个这个胶囊的。
3: 对。
1: 然后每一个胶囊里面大概是有多少个幼体？
3: 这个不等，一对下来的话可能就

0: 60到80。
1: 新疆北鲵不仅眼睛长得像青蛙，繁衍方式也和蛙类一样，雌性先排卵，雄性再进行体外受精，受精后的卵会随着小北鲵的成长不断延伸。
0: 雌性先去拿，就是把这个胶囊缠在这个石块下面，
2: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胶囊，
0: 就那个胶囊柄粘得很牢，然后那个卵呢，它就会慢慢的从它那个泄殖腔就产出来，产的过程当中，周围的雄的就蜂拥而上。
2: 哦，那所以说它出生的，比如孵化出来这小北鲵宝宝，也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和妈妈是谁，
0: 不知道。交配完了以后，雌雄都走了，但是它会有一个雄性会留在这个卵的周围，有一个护卵的一个行为，
2: 是会保护这个胶囊。
0: 对对对，
2: 那是谁留下呢？是最后一位吗？
0: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个课题，就是在做这个，就是看留下的那个是不是产的这个后代里面，是不是他的这个基因占的是最多的，所以他才会愿意留下来守这个卵。
1: 在卵胶囊内，每只小北鲵都有独立的房间，房间内的卵黄是它们成长的营养来源。等到发育成熟后，小北鲵会分泌出一种特殊的酶，将卵膜溶解掉。房门一打开，小北鲵就将正式开始在大自然中的独立生活。据袁教授介绍，新疆北鲵人工孵化成功率非常高，在野外经常会出现大北鲵蚕食小北鲵的情况。为了减少幼体被蚕食的几率，他们研究人员有时候会将刚孵化的小北鲵带到实验室饲养，等长到大约9厘米左右再放回到大自然中。
3: 像身旁看到的这条小溪流哈，它的水流就很平缓一些了，甚至看起来有点像死水。
0: 看着是死水，其实它里面有这个涌出来的水。哦，
3: 泉眼是在，
0: 但很水量很小，就在这个区域，
3: 就在这边哈。
0: 对对对对，
3: 因为这个溪流在这儿就感觉是到头了哈。
4: 对
0: 对，
4: 它就从这里面出来了。
3: 其实能够感觉到这个有一点点的波纹，
0: 对，
3: 其实就是很小的一股泉眼，不断的在涌出这个泉水的啊。那像过去的时候，
4: 过去它是很水量
0: 很大，
4: 水量很大。这一片，这个保护区它就是由无数个那么一个小溪形成的，然后汇聚到这个主河道去。
1: 据齐站长介绍，这一块栖息地原来有40多个泉眼，后来随着地下水位不断降低，只剩下20多个。为此，他们通过架设管道，将雪山融水引过来补充水量，同时也制定了禁牧、巡护以及监测等很多保护条例和措施，更好地保护新疆北鲵。
4: 这个物种如果我们不是采取这些科学的这个管理措施，很可能这种物种在几年以后就消失了。只有这种物种的保护，我们能够把它这个控制住，不让它这个下降，而且能够呈现一种稳定的这么生长的一个增长态势，对我们来说也是对自身蔬菜的一个负责吧。
1: 袁教授告诉我们，多年来新疆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已经掌握了新疆北鲵人工繁育的技术，他们曾经在很多地方进行过增殖放流，对新疆北鲵进行迁地保护，但都没有成功。至少目前来说，北天山的阿拉套山和别针套山是新疆北鲵唯一可生存的家园。离开温泉新疆北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沿着温塞公路驱车向南，途经戈壁、草原以及雪山的美景之后，来到赛里木湖的北山，寻找在这里栖息的野生动物。
3: 像这样的环境是适宜这个北山羊还有盘羊它们生存的吗？
5: 啊，对，这个环境四处都是那个陡峭的山壁，它的这个草的这个生长也非常好。盘羊和北山羊它的这个生活环境好的，它的种群壮大了以后就吸引了咱们国家的这个珍稀保护动物雪豹，而这个狼啊，二级保护动物狼，这些它的这个食物链就平衡的。
1: 沈志军和杨建元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动物保护志愿者，也是野生动物摄影爱好者。多年来，两人通过镜头一直在记录家乡野生动物的变化情况，对各种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了如指掌。之前是沿着崎岖的山路上山，继续前行，我们的车只能在几乎没有路的山谷中行驶。因为这里是当地人的牧场，行车途中经常可以看到不少的牛羊。继续车行十几分钟，来到一片相对开阔的山谷后，我们只能下车步行登山。据沈老师介绍，我们所在的地方就已经是北山羊以及盘羊活动的区域，但只有深入山中见到的几率才会更大一些。翻越一道山脊后，在山腰的小道上，沈老师发现了盘羊的脚印。
5: 今天早晨有它活动过的，
3: 这是它的脚印 其实不是很大呀，也就大概是比一下哈，这是长差不多5厘米左右，
5: 对对对，
3: 是吧？

0: 宽也就是三四厘米的样子。
1: 对对对 对, 对，
0: 那些这是成年的排羊。
1: 成年的排羊，对。
0: 那其实在这边看到脚印挺多的哈，应该是不止一只这个排羊。
1: 不止一只，因为排羊它是一个群
0: 居的
1: 啊，群动。我们曾经在这座山上拍到排羊这个群最多在120只左右。
0: 120，
1: 包括
0: 这个群体这么大呀？
1: 非常大，因为它是到繁殖季节，它的群体公母羊结合在一起，它群体非常大。
2: 我们所在的地方海拔将近3000米，山体土质松软不平，而且几乎没有路，登山非常消耗体力。虽说这里的盘羊数量不少，但我们翻越了一山又一山，始终没有见到他们的身影。
0: 那现在呢，我们进山已经差不多3个小时时间了。
1: 对对对，
0: 大概数了一下，应该翻过了有5座山脊
1: 了。
0: 走进这个山，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他们的身影，这什么原因啊？
1: 他平常这个一年四季，这一片都是他的一个乐园，他的家园，他一直在这一片。只是我们夏天找他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他在相对高海拔，凉快一点。但我们翻过这座山就会有惊喜。好，
0: 因为这座山是一个制高点，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制高点上面，
1: 对，
0: 四周其实都可以俯瞰到。
1: 都可以看到。
0: 好，我们上去找一找吧。
1: 上，走走走。
2: 继续前行，又翻过一座山，我们来到制高点。这里的视野确实非常开阔，山下的景色一览无余。凭着经验，沈老师沿着小路来到一个山坳的山脊上，果然有了发现。
0: 有吗？刚才在远处，沈老师跟我们招手，说是看到了，看到羊了。是什么羊？
1: 排羊，在哪地方跑过去了？
0: 这是一群呀，
1: 一群，对，
0: 大概粗略数了一下，得差不多得有10只左右，
1: 十只左右，因为它分了两群，一群直接过去，就一直向那个方向跑了。
2: 盘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躯体粗壮，雄性体重可达200公斤，向下扭曲呈螺旋状的粗大弯角是其典型的特征，而雌性的角相对较短，弯度也不大，分布海拔约在1500米到5500米之间。
0: 其实我们爬到这个山上呢，会发现这个风其实还是很大的，
1: 很大的。对。
0: 然后刚好在这个崖壁之下呢，
1: 避风的地方
0: 又有阴影，
1: 阴影避风，
0: 其实又可以避风。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他们会栖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像刚才您还提到了哈，他们之所以站在这个崖壁上面，
1: 对，
0: 也是来躲避天敌的。
1: 躲避天敌，对。他有一个始终有一个哨兵在放哨。毕竟有狼，有雪豹，也有棕熊，等等的，他的天敌包括那个猞猁，都是他的天敌，他也会始终保持非常高的警惕性。不带我们人类受
2: 益。雪山巍峨，森林苍翠，湖泊如镜，中国广袤的土地以其多样的地理风貌，为无数野生动物构筑了理想的栖息家园。这片土地承载着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当地人民的辛勤守护与不懈努力，更为这幅自然画卷增添了动人的色彩。深入甘加湖保护区，寻找爱比湖盆地独有物种爱比湖马鹿。
0: 贾尼克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3: 黄色黄黄的。
0: 看到了，看到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多彩山川入画来，正在播出。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中国西北边境阿拉山口市南部30多公里的地方，便是新疆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爱比湖东侧，坐落着新疆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多种生态类型的存在，都与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爱比湖息息相关。
0: 爱比湖是准噶尔盆地中最大的湖泊。

0: 湖也是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炎炎的烈日不遗余力地蒸腾着地表的水汽，这种酷热和干燥啊，甚至让人感觉有一些喘不过气来。戈壁荒漠被人们称为是生命的禁区，但是河流和湖泊却为这一片广袤的原野带来了绿意和生机。在水的滋养之下，众多耐旱的植物在这里顽强地生长，上演着一场场生命的奇迹。而这一片片荒漠中的绿洲也成为了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1: 艾比湖作为新疆最大的咸水湖，准噶尔盆地最大的湖泊，枯水期时蓄水量有4亿到5亿立方米左右。但来到湖边，即使是使用航拍器，我们也没能接近艾比湖的湖面。
0: 其实4亿到5亿方水啊，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水量不小了。
2: 对，
0: 那为什么还会干涸？
2: 因为这样的，它第一个，咱们这个艾比湖呢，处于哪一个？处于一个阿拉山口这个大风通道上面。哦，实际上大风可以达到160天左右，这是一个风的一个原因。
0: 那像您说到的阿拉山口，我们在这儿能望到吗？
2: 可以看到，
0: 就正前方是吧？
2: 对，正前方。
0: 很明显哈，是两山中间有一个凹口。
2: 凹口，对啊。
0: 这两座山是什么山？
2: 一个是咱们那个阿拉套山，一个是咱们这边的这个是婆罗科努山，就是都是天山支脉。
0: 所以说这个风啊，就只能通过这个凹口吹过来。
2: 对，
0: 常年会有大风。
2: 对，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日照时间特别长，它降雨量很低，降雨量可以一年就是90毫米左右，而它蒸发量可以达到3000多毫米。
1: 艾比湖西北方向30多公里的阿拉山口，是中国著名的大风口。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最大风速可以达到每秒55米，比12级风的每秒35米还要大。但宽阔的湖面可以降低阿拉山口的大风对新疆北部乃至中国内地的影响。
2: 如果说这个没有水了，那下面就全部都属于岩尘，岩尘飞起来形成一个岩尘暴。这个岩尘暴的这个危害比咱们沙尘暴还要厉害，
0: 是具有腐蚀性的。
2: 另外就是这个风沙，如果说控制不了，就是它的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1: 为了保护这一块生态屏障，艾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于2000年6月成立。除了湖区之外，周边的一些区域也划归保护区，总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公里。为了改善艾比湖的生态环境，保护区引入淡水，在艾比湖的湖岸修建了3万多亩的湿地恢复区，让这里成为众多候鸟在迁徙途中重要的中转站。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湿地非常的美，感觉好像跟我们之前看到的是两个世界。
2: 对，
0: 因为这里水源会比较充沛一点。
2: 对，
0: 这是形成了一个小湖泊。
2: 对，
1: 从微风到7级大风，仅隔1个多小时的时间，阿拉山口的风的确名不虚传。在大风之中，我们人都很难站立，更何况体型娇小的鸟类。众多湿地的修建为鸟类提供了避风港以及丰富的食物。跟随向导，我们来到艾比湖的主要水源之一泾河的入湖处。因为是干旱期，泾河的水已经无法流入湖中，但这里的湿地是保护区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0: 现在的风是越来越大了，现在大概是有
2: 在一个8到9级以上，
0: 8、9级的大风了啊。其实刚才好像看到有一群鸟从我们身旁飞过了，就在这个大风的天气来观察它们很有意思，好像它们是一个悬停的状态哈，迎着风。
3: 像这周边前的这个就是鸬鹚啊，这边有咱们的河鱼类的鸟类，叫黑翅长脚鱼、白腰勺鱼、白子鱼之类的。在那边区域就是咱们的白鹭比较多一些，
0: 就是体型会比较大一点哈，看得很清楚在那边。那其实这些不同的鸟类哈，它们在这边是一个很和谐的画面，
3: 非常和谐的。
0: 这里主要的食物是什么？
3: 第一个有浮游植物，第二个还有一些鱼类和虾类。
1: 艾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鸟类八大迁徙通道之一，每年春秋时节会有260多种鸟类迁徙经过这里，总数量超过100万。由于风太大，我们找了一处避风的地方。向导给我们展示他们在鸟类迁徙季节拍摄到的一些珍稀鸟类的照片。
0: 给大家看一下黑冠哈，这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其实可以看到黑冠它的特点是，好像它的嘴
2: 哈
0: 和这个腿的颜色是一样的，
2: 对。
0: 然后身上呢是这种灰黑色的这样的羽毛，好像颈部的色彩会更为丰富一点哈。
2: 对，
0: 还有其他的吗？
2: 还有像我们这个 短尾贼鸥。嗯，这个鸟是据说是从北极飞过来的一个鸟类。哦，
0: 北极
2: 啊，对，也是非常珍稀的一个鸟类。
0: 像这种鸥类呢，它们的这个种群数量大吗？

0: 然后折寿量也不是很大，然后也是非常珍惜。
1: 所以说像这种欧是远道而来的客人，
0: 对。
2: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只是鸟类迁徙的中转站，但他们在这里每次都会停留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这是研究鸟类的重要时期。保护区也一直在做相关的研究，宜欧就是其中之一。宜欧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全世界数量20000只左右。
1: 主要是研究一些什么？
0: 宜欧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栖息的一个环境。第二就是它的一些食物，第三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在这边待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长短，就对它进行一个监测。
1: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一个物种呢？
0: 因为这个物种就属于一个比较就是咱们宜欧属于遗留下来的遗漏的一个鸟类，就是以前没有进到这个咱们这个鸟类的这个名录里面，所以说是我们对这个针对这个鸟类进行了一些一个针对性的一个研究。
1: 可能之前所做的研究还是有不足之处，所以说也弥补一下在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
0: 对。
2: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咸水湖泊、淡水湿地，还有草原、林地以及荒漠，生态类型非常丰富。离开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来到同样位于阿拉山口下爱比湖东侧的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地貌虽然是以戈壁荒漠为主，但这里植物种类却很丰富，同时也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的场所。尤其是生活在这里的爱比湖马鹿，是爱比湖盆地内独有的物种。跟随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的高级工程师克德尔汗，我们来到保护区的一个制高点，这里可以俯瞰爱比湖马鹿生活的区域。
3: 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台地，也就是这个奎通河的下游。刚好它现在的分布区域就是我们这个奎通河的这个两岸啊，也就是这个
1: 您说的这个奎通河呢，它的流向是什么样的？
3: 从这边往下，也就是这个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往下，这个爱比湖这个方向，它的流向是这样子的。
2: 作为一种独有的物种，爱比湖马鹿数量极其稀少，它们只生活在爱比湖周围的湿地区域。我们所在的奎屯河沿线分布最为集中。
1: 柯德尔汗老师现在是拿着这个单筒望远镜，在整个这片区域再寻找一下，但是从我们眼睛来看是没有发现哈这个马鹿的身影。
4: 它是野生动物，有时候出没，需要运气，
1: 有吗？加尼克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5: 正面对我们，
4: 路边边上看到了没有？
1: 很近吗？
4: 黄色黄黄的。
1: 看到了看到了。
4: 红的红的。
1: 雄性的呀？
4: 雄性雄带壳的。
1: 也就是说像这个马鹿在这个季节它们也是分群的是吧？
4: 对，也分群。
1: 又出来了吗？
4: 个人。
1: 其实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其实很高的哈，它有发现我们吗？
4: 没有。马鹿它没有那个额喉林
1: 警惕性那么高是吧？
2: 关于爱比湖马鹿的身世很久之前一直是一个谜，很多人认为它们是天山马鹿的变种。2005年，科研人员对这种马鹿进行基因分析后发现，它们的基因构成与新疆马鹿的亚种天山马鹿、塔里木马鹿以及阿尔泰马鹿都差别很大，是新疆另一个马鹿新亚种。科研人员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定名为爱比湖马鹿。
3: 跑了
1: 它现在应该是已经有警觉了哈，跑起来了。其实是一只雄性的，一头雄性的马鹿，因为它的这个脚是很长的。
3: 对，
1: 其实像这个马鹿啊，我之前了解过，像它体型应该是很大的，像这头感觉好像体型没有那么大。
3: 比起那个天山马鹿的话呢，体型还是比它小一些，
1: 要小一点的。
3: 小一点。
1: 那同样是在亳州，其实是有这个马鹿会有两种是吧？一种是天山马鹿，
3: 对，
1: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爱比湖马鹿。
3: 对，
1: 那它们在这个外形上面有什么不同吗？
3: 它的毛色和跟它一样，但是呢，它的毛的长度、密度和比它天山马鹿
1: 要稀疏一点，
3: 短
1: 就体型上面也会小一点哈。
3: 对。
2: 野生天山马鹿栖息于海拔1500米到3800米的高山草原地带，而爱比湖盆地的平均海拔只有200米左右。或许是因为栖息环境的差别，爱比湖马鹿的体型比天山马鹿要更小一些。同样是中国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爱比湖马鹿的种群数量比天山马鹿更少。近些年来观测到种群数量正在逐步增长，其中有

0: 是多头，就栖息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区域。
1: 那像你们现在这个巡护的观测来看，大概是有30头左右
2: 哈。30头左右。
1: 那像这个数量呢，和过去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2: 5年前我们监测到就是3到5头，也在这个区域。
1: 所以说和几年之前相比啊，现在它的种群数量大概翻了是有5、6倍了。
2: 5、6倍。
1: 那这主要是什么原因？
2: 一个就是自然环境好了。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保护区呢，对它这个保护起到了相当大的一个作用。这个草你看现在可以看到吗？植被。恢复得非常好，
1: 很原生态的一个自然，
2: 原生态的
1: 自然生态，
2: 没有人打扰，它在这个很舒适、很安静的一个环境里面，对它这个生长和繁殖呢，起到了一个积极的督促。
1: 食物和水源都会很充足。
2: 对，
0: 这一次没能见到成群的艾比狐马鹿，我们感觉有些遗憾。不过向导告诉我们，因为数量少，要见到它们其实并不容易，我们已经非常幸运。更值得高兴的是，作为艾比狐盆地的独有物种之一。艾比狐马鹿种群数量的不断增长，反映了这里生态环境正在逐渐变好。曾经的艾比狐因为水量急剧减少，荒漠化程度加剧。如今随着湿地的恢复，艾比狐已经能守护新疆北部的生态安全。同时相关部门也正在努力尝试，通过跨流域调水增加艾比狐的入湖水量，扩大湖里面积。让位于阿拉山口风岛区的这一片生态屏障得到更好的发展。在云南高黎贡山，邂逅神秘可爱的飞食夜猴，
3: 拍得很清楚。
1: 最中心的呢，就是猴宝宝了，通体是这个金黄色的，非常可爱。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多彩山川入画来，正在播出。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欣赏了西北边境的雄浑辽阔，我们将镜头转向高黎贡山脉。云雾缠绕群山，森林绵延起伏。超过4000米的巨大垂直高差和跨越5个纬度带的立体气候，为不同演化背景的动植物提供了多样的生境。因此高黎贡山脉也被称为世界物种基因库。为了探寻这片神秘的生物多样性宝地，我们来到了位于高黎贡山南沿的云南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听说管湖站的护林员追踪到了一群可爱的生灵飞食夜猴。
1: 那我们听说昨天护林员是在山里面找到了飞食夜猴的群落哈，所以今天一早我们赶到了管湖站。那现在护林员呢又进山了吗？
5: 现在护林员又进山了。昨天是已经跟踪到了这群飞食夜猴的这个群落，现在呢是 护林员又正在寻找这一群猴子。我们就稍微要等一下他的消息。
1: 那这一晚上的时间呢，这些猴子会活动到其他的区域吗？
5: 昨天是将近下午的时候找到这群猴子的，但是找到了之后呢，这群猴子呢可能走一段或者攀爬一段，现在呢是要从昨天找到的地方呢是沿着他日常一些活动的一些线路们再跟踪一下看看。
1: 那从你们日常的观测来看啊，现在在保护区大概是有多少个群落？
6: 有两个群落，总的来说是一个群落就是现在跟着这一群，就是有可能有30只左右，另外一群也是30多只。
1: 所以昨天发现的是其中的一个群落。
6: 一个群落。
4: 通常野生飞食夜猴踪迹难觅，幸运的是这个家庭群在寻找食物时被护林员观察到了。在广湖站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沿着一条小路深入山林，与发现猴群的护林员会合。
1: 这条路啊，走起来难度很大了，因为坡度特别大，目测下大概得有60度左右哈，而且上面都是这个树叶厚厚的一层腐蚀层，踩起来很松软，所以会很滑。走起来稍微慢点，可以抓着旁边的树枝或者是这些藤蔓。
6: 半蹲着走，不要太站得太直立了。
1: 好的。
6: 太直立的话容易摔跤啊。
4: 杨荣平告诉我们，飞食夜猴的活动范围相对固定，主要集中在东面山区，猴群会分散成几个小群落，各自寻找食物，活动范围也随之扩大，护林员需要下到山里深处才能寻找到猴群踪迹。
1: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片山林啊，植被长得非常的茂盛，环顾四周啊，很容易迷失方向了。我现在都不清楚我们刚才到底是从哪条路走下来的，所以说护林员他们到底在哪里发现了这个猴群呢？我们也找不清方向了。刚才是和护林员通了个电话哈，是让他通过微信把实时定位发在手机上面。橙色的，这是我们的位置是吗？
5: 这是我们的位置，现在是护林员的位置啊。刚刚我们下来这一段路的应该到一半，
1: 我们刚才从这儿下来的。
5: 对，我们还是要沿着山脊继续往下。
1: 我看一下大概的位置，应该是这个方向是吧？还得往下走，
5: 还得往下走。
1: 距离不远了，走吧，我们继续出发。
4: 沿着定位指示的方向，我们继续深入山林。
5: 现在开始就要声音要小一点了，我们已经离猴群不远了，我们要声音小一点，然后惊扰到猴子。
1: 好啊。
4: 在经过半个小时的攀爬后，我们终于与护林员会合。
1: 你好，你好，你好，大哥，辛苦了，辛苦了。早上几点钟出来的？
7: 我们7点多。
1: 那像昨天发现的这个猴群，也是在这个位置吗？
7: 也是在那个方向过夜了。
1: 他们会在那过夜。因为它是一个昼行性的动物，所以说夜里的时候，它如果找到了一个栖息的场地，它基本上不会挪地的。
7: 不会。
1: 所以说今天你们按照昨天最后发现它们的一个地点，先寻找到这个位置的哈。然后刚才呢是在哪看到它们的？
7: 刚才就在山上。
1: 离我们远吗？能判断出来吗？
7: 不远，就100多米吧。
1: 只有100多米啊。好，您带我们过去看看。
4: 陈桂英是小黑山保护区的一名护林员，追踪飞食夜猴已有11年的时间，对这片山林的地形十分熟悉。很快，他就凭借丰富的经验锁定了猴群的位置，并帮我们找到了适合拍摄的观测地点。经过耐心的等待，树林中传来沙沙的响声。
1: 在前面有一只跳下来了。
4: 一道道灰白色的影子从中飞快地闪过，飞食夜猴如约而至。
1: 拍得很清楚，这是在吃果实呢，是吧？
7: 对。
1: 怪不得刚才沿途我只听到声音，没有看到它们的身影，因为它们的这个毛发是这种青灰色的，和这个树枝啊，包括这个土地的颜色都很像，所以是它们的保护色，不容易发现它们。哎呀，这吃的多香啊！这抱了一个什么在啃啊？
7: 鸡血藤的种子啊，
1: 感觉很大一块儿。
7: 已经的也吃这些果实了啊。
1: 哎，它一边吃，现在在望着我们，但是也没有停下吃，嘴巴是不停的。真可爱，圆圆的大眼睛。
4: 通过摄像机，我们终于见到了灵动可爱的飞食夜猴。一双漆黑的大眼睛配上蓝色的眼圈，让它们看起来如同化了妆，呆萌中又透着淡淡的忧郁气质。
8: 飞石叶猴又名灰叶猴，属于灵长目猴科屋叶猴属，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云南以及东

0: 东南亚部分国家，是中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飞食夜猴是典型的树栖动物，拥有卓越的攀援和跳跃能力，平时大都在林冠上活动，极少下地，以植物嫩叶、花、果为主食，极少有偷吃庄稼或其他农作物的不良记录，因此当地人都十分喜爱飞食夜猴，并会亲昵地称他们为小乖乖。
1: 之前陈大哥说哈，追踪这个飞食夜猴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和他们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哈。那这个猴群当中，您能分辨出来到底谁是哪只吗？
2: 能分出来，这脸部看到我就能分出来。
1: 那像刚才我们拍到这只是，
2: 这是蓝嘴吗？
1: 它的嘴巴是怎么？是受伤了吗？
2: 受伤。
1: 什么原因？
2: 真猴给我们打了受伤了啊！
1: 争猴王的时候受伤了。
2: 对。
1: 那所以说，刚才拍到的这一只烂嘴，它现在已经不是群落中的猴王了。
2: 不是。
1: 那现在的猴王是哪一只？
2: 就是那只尖头。现在猴王那只尖头了。
1: 尖头。那您的相机里面之前有拍摄过吗？
2: 有。
1: 给我们来看一下。
0: 护林员们在巡护过程中总是背着相机，随时记录下猴群的活动。从相机中，我们看到了尖头猴王。
1: 果然是这个猴王哈，看起来就很神气，炯炯又有神，乌黑的大眼睛，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发型不太一样哈，好像梳了一个莫西干，怪不得叫这个尖头哈。
2: 毛发比一般的黑色
3: 流行的那个发，
1: 而且很神气的哈。
0: 飞食夜猴的寿命大约是20年至30年，大约在4岁半是成年，成年后的雄性会参与到猴王竞争中。5岁的尖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在他打败了老猴王后，成为这个家庭新的猴王。拍摄前不久，这个大家庭还迎来了一只小猴子。
1: 最忠心的呢，就是猴宝宝了。
3: 呆萌的眼睛看着你，
1: 非常可爱，通体是这个金黄色的啊。其实和这个妈妈它的毛色产生了非常鲜明的一个反差。
0: 飞食夜猴的幼崽，在每年的10月份到第二年的3月份之间出生，它们要经过大概6个月的成长之后，毛发才会从面部到四肢逐渐变成灰色。
1: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小金猴什么时候出生的？
2: 15天前吧。
1: 就是半个月之前啊，那还是个小宝宝呢，因为在妈妈的怀里。那他的爸爸到底是谁，知道吗？
2: 他爸爸衣服上大概就是那是以前的老猴王，那只现在们已经体感出来了，
1: 就爸爸已经不在这个群落当中了。那您怎么判断出来他的父亲是老猴王？
2: 发情的时候衣服上是老猴王，他经常在一起。
1: 就是发情期的时候发现老猴王和这只母猴经常在一起啊，这是您的判断啊。
0: 近些年来，云南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一直致力于飞食夜猴等野生动物栖息环境的修复和保护工作。随着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和食源不断丰富，飞食夜猴的种群得到了恢复性增长，已增至10群350只左右。
1: 其实保护区成立之后啊，这些年我们看到的一些成效还有成果，其实都和保护站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哈。那除了这个飞食夜猴之外呢，有没有一些意外的收获？
4: 当然，像我们小黑山保护区嘛，它是高黎贡山的展演部分的嘛，它的海拔最高是3001.5，最低海拔是到600，它的落差是在2400米的嘛。这个立体的气候还有充沛的降雨呢，形成了这个地方是非常丰富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像我们这边呢，维管束的植物就有2622种，这个野生动物呢就有704种，其中呢像1、2级的这个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呢就是有107种。然后呢，通过我们与大理大学啊、中科院的动物所啊、植物所啊这些科研院校的合作嘛，我们这个保护区里面的新物种也在不断的被发现。
0: 在小黑山保护区内，精彩的不只是这些可爱的小动物，在保护区工作人员和科研人员的共同守护下，还发现了多种鲜为人知的植物种类，其中有刷新了中国球兰属物种记录的新物种高黎贡球兰，恐龙时代的活化石梭罗，美丽而漂亮的濒危物种大理凯兰，消失83年后重现的中国特有物种顺宁小布，这 这些珍贵的动植物以它们独特的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情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情”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一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老兵熊运河和邱景晨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
2: 你好，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对，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晨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霍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了，还揉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了，就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4: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4: 连饭再沙子一起吃。
0: 邱景晨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霍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2: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们写的。
4: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功绩，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霍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晨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4: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0: 那一幕邱景晨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10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3-4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40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7: 来了来了，
8: 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中国各地举行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曼德

0: 峡附近卡赫布普山区激战，争夺能够俯瞰这中东地区重要航道的高地，数处制高点几度易手，双方均有人员伤亡。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拥有该型战机。路透社称，这一军售案标志着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变，可能改变中东军事力量平衡。韩国总统表示，韩国不会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韩媒称，围绕是否出兵霍尔木兹海峡，韩国政府面临多方压力。今天，中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1: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9:18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
0: 近期，不少日本媒体和学者警告，高市扫描政府的安全政策明显呈现所谓回归战前的危险倾向。日本社会正在被所谓轻视战争的氛围笼罩。现代日本走在与上世纪30年代相似的道路上，必须及时纠正。在今天，就是18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中方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
2: 郭家坤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
3: 时至今日，日本教科书仍在淡化侵略定性，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系统过滤战前档案和东京审判记录，企图洗白战争罪责，固化错误史观。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我们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9月18号，中国海警3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

0: 他碰，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也就是也门南部的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中东地区重要航道的高地，双方均有人员伤亡。
1: 据路透社报道，也门政府军17号发布视频称，其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以及该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的胡塞武装阵地实施打击。一名匿名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表示，自16号以来，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对政府军防御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势。这名官员说，战斗从16号晚开始一直没有停止，胡塞武装试图夺取高地，而政府军正在坚守阵地。至少19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伤员已被送往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一家军方医院。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一名匿名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证实，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和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数处制高点几度易手，双方均未取得决定性突破，至少2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数人受伤。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0: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17号发表电视讲话，否认该组织试图袭击沙特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称这一指控是极其恶劣的谎言，是明显的诽谤。他表示，胡塞武装深入沙特境内的打击重点是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这是沙特对也门发动侵略的资金来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16号称，沙特防空部队此前一晚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来看到，据今日以色列报等媒体16号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举行秘密会晤，讨论红海紧张局势。
1: 报道援引一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会晤是在阿曼政府的协助下举行的，美方派出使馆的外交官参加会晤，但大使本人并未出席。双方重点讨论了维持美国与胡塞武装去年5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报道称，胡塞武装代表在会晤中明确表示，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并强调他们的袭击仅针对沙特船只，所有其他船只可自由通过曼德海峡。今日以色列报报道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没有直接证实此次会晤，但表示维护红海航行自由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英国卫报称，此次会面后，美国决定不介入也门战事。以媒称，无法获得美国支持的沙特转而向以色列寻求援助。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沙特则加大了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空袭。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美方拒绝。
0: 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17号表示，鉴于近期曼德海峡安全风险上升，意大利正筹备一项海上任务，考虑出动海军保护本国商船航行安全。克罗塞托披露，他与意大利

0: 国防参谋长已经达成共识，动员海军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以便为意大利船只护航。不过他没有详细说明正在考虑哪些具体措施，以及会调派哪些海军装备。克罗塞托警告，该水道一旦无法通航，将引发严重的经济后果，包括推高运输成本、延迟货物交付，最终抬高物价。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对全球石油供应的重要性也随之上升。来看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路透社称，这一军售案标志着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变，可能改变中东军事力量的平衡。
1: 根据声明，这笔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斗机和49台配套发动机，以及通信设备、备件、培训和其他保障设备。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数年时间才能交付沙特。去年11月，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会晤期间，美国和沙特签署美沙战略防务协议，美国同意向沙特出售 F-35 战斗机，并将其列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 F-35 战斗机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具备远程打击能力，能收集情报并与地面共享，指挥无人机群发起攻击，定位并摧毁敌方综合防空系统等。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目前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拥有 F-35 战斗机。路透社称，这一军售案标志着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变，可能改变中东军事力量平衡，并将考验美国对维持以色列军事优势的定义。另一方面，美国国会的审查有可能对 F-35 军售计划构成挑战。美国政府一项已写入法律的长期政策，要求美国帮助以色列维持对中东其他国家的军事质量优势，即确保以方所获美制武器远比其他中东国家先进。此前，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沙特购买 F-35 战斗机可能遭遇来自美国国会的阻力，预计美国国会也会要求特朗普政府确保这笔军售不会损害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优势。
0: 来看，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哥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游轮，游轮起火并停止航行。革命卫队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路透社称，也门战火复燃，危及沙特阿拉伯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红海航道，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然受限，引发外界对于石油供应的新担忧。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就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的问题表态说，韩国方面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
1: 李在明当天在总统府青瓦台召开记者会时说，韩国不会以任何形式派兵或者投送军事资产，这是韩国一直坚守的原则，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原则。
2: 군파병문제에대해서는이렇게말할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또는개입하는파병은없습니다명백하게말씀드릴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개입은없습니다그런형태의파병이든군자산파견이든하지않습니다
1: 李在明同时表示，同其他国家一样，韩国也会为保护本国商船、原油运输通道和国民的安全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目前，韩国执行护航任务的特种作战编队青海部队已经派驻当地，军方正在应对包括海盗等在内对船舶运输以及国民安全构成的威胁。韩国正在研究和考虑适度加强这方面的部署。韩国媒体分析，就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李在明政府面临来自美国、伊朗和韩国国内的多重压力。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

0: 韩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抱怨韩国及其他盟友不愿帮忙，并向韩国施压。韩国多家媒体本月4号报道，韩国军方正在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
1: 据日本东京新闻报道，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 16和17号分别对自民党高层和内阁进行改组， 因卷入日本自民党2024年黑金丑闻受到党内处分的2名众议员 此次分别担任农林水产大臣和文部科学大臣。
0: 这是日本历史上首次有黑金议员入阁。报道称，启用黑金议员入阁，清楚地表明高市政府对于彻底解决政治与资金问题态度消极。自去年10月高市就任首相以来，关于秘密资金的设立和使用情况的真相并未得到深入调查，政治与资金相关的制度改革也停滞不前。 在野党要求加强对企业和组织政治捐款监管的呼声已被搁置。日本共同社今年8月的一项民调显示， 73.8%的日本民众 反对启用黑金议员入阁，这表明民众对此事依然高度关切。此外，日本舆论普遍认为高市此次人事调整主要着眼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意在巩固政权基础，谋求胜选连任。 一方面，17号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都是高市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的竞争对手。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指出，高市通过让竞争对手在政权中留任重要职务，试图在萌芽阶段扼杀反高市势力集结的苗头。 报道援引一名自民党资深议员的话称，对高市来说，最重要的是确保自己在总裁选举中获得连任。此次人事安排就是为此打基础。另一方面，读卖新闻对于16号的自民党高层改组结果分析称，作为自民党内现存的唯一派阀麻生太郎领导的麻生派有60名成员，仍是党内最具组织性的政治力量之一。 麻生的支持在高市去年当选总裁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高市留任麻生及其妻弟铃木俊一明显带有为明年总裁选举提前布局的意味。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
1: 1.0% 上调至 1.25%， 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
2: 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相关举措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在同日举行的记者会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说，中东局势以及日元贬值可能对物价产生影响，物价存在超出日本央行所设定的 2%稳定目标进一步上涨的风险。他表示，鉴于当前金融环境仍处于宽松状态，今后将根据经济、物价以及金融形势继续上调政策利率，调整金融宽松的程度。分析人士认为，加息有助于提高银行存款利率，但也可能推高企业贷款利率和浮动住房贷款利率，增加企业和家庭负担，进而抑制投资和消费。
1: 日本央行能否在稳定物价的同时避免经济明显放缓，将成为今后货币政策面临的重点课题。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两批次向中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3: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 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 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

0: 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也就是9月18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的第一大国，持续为全球贸易增长提供驱动力。
2: 按照世贸组织7月公布的一季度全球贸易数据测算，中国拉动全球贸易增长2.1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20.3%。中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生产设备等工业制成品，为这些国家发展实体经济、提升工业化水平、融入全球产供链提供了重要支撑，有力支撑全国产供链稳定运转。与此同时，我国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扩进口，超大规模市场红利惠及全球。
3: 今年1到8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首次突破20万亿元人民币。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商品进入中国消费市场，融入中国产供链体系，给各国企业带来更多订单，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并增加当地就业。
1: 好，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当地时间9月17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对孟加拉国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两款适用于10岁以上肿瘤患者的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获批注册，填补了该类产品国产空白。本次获批注册的两款特一食品，针对肿瘤患者高消耗和持续慢性炎症的生理特征，全面提供优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等各类必需营养素，将为肿瘤患者临床营养支持提供更多更丰富的选择。为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通知，要求网站平台对5类涉企侵权信息，主要包括个人信息类、侮辱贬损类、假冒仿冒类、虚假误导类以及涉企拉踩引战信息、缉纳翻炒的企业旧闻旧事、负面信息等，应当积极主动清理处置。对重视程度不足、落实力度不够，特别是网民反映问题集中的网站平台，将依法依规从严处理。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76周年，也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从9月14号到18号，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的中国青年干部代表团一行48人访问朝鲜，先后前往位于朝鲜会仓、开城和安州等地的中国志愿军烈士陵园，开展了为期5天的祭扫交流活动，并与朝鲜有关人士进行交流。目前经中朝双方实地勘察确认，朝鲜境内共有72处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在朝安葬的志愿军烈士约10.5万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
5: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

0: 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的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6: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7: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高市早苗首次改组内阁，纳入黑金丑闻一员，维新会首次入阁，日本政坛右倾化是否进一步加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曝光。

0: 五年引进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同步研发战术 AI 卫星，日本是否正在为无人化战争铺路？日美澳东方之盾演习规模创历届之最，低风中岛再次部署日本，地区安全将面临怎样的威胁和变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2: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1: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九十五周年。九十五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铭记历史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然而，就在本周，日本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再次让警钟敲响。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启用黑金丑闻议员，极右翼维新会的成员首次入阁，日本政坛右倾化是否进一步加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曝光，五年准备引进超过五万台的无人装备，防卫省同步还将研发战术 AI 卫星，日本是否正在为无人化战争铺路？日美澳东方之盾演习规模创历届之最，低风中岛再次部署日本，多项演练远超专守防卫。从政坛右转到军备扩张，日本再军事化步步升级。九一八的警钟仍在回响，地区和平又面临哪些新的挑战？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十七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自2025年十月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根据当天公布的阁僚名单，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而前总务大臣林方正未进入本届内阁。日本经济新闻透露，林方正准备迎接2027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未来可能成为高市早苗的有力竞争对手。此外，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标志着自民党与维新会由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在进一步巩固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不过，日本每日新闻注意到，中司宏曾在担任大阪府梅芳市市长时期因渎职被捕，且在法庭上被判有罪。报道称，让有犯罪历史的政客进入内阁是极为罕见的情况。

0: 况。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首次入阁的人员中，众议员梁和生和官方红分别担任农林水产大臣和文部科学大臣，但二人曾因自民党的黑金丑闻而受到党内处分，这也是首次有涉黑金丑闻的议员进驻内阁。
1: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高市扫描呢是首次改组内阁，但是这次呢我们看到他是启用了这个因为黑金丑闻其实当时已经受到党内处分的议员出任了这个农林水产大臣和文部科学大臣。就是他为什么甘冒舆论的这个风险启用黑金丑闻的这个议员进入内阁呢？
2: 那么首先第一点呢，这次是可以说高市早苗上任近一年来的首次这个改组，那么他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或者他下一个他要瞄准的就是明年秋季的这个自民党总裁的这个选举，那么在这时候他需要建立一个团队完全忠于他然后为他所用的。那么这一次呢，特别是舆论我看到也很关注他，就是有两位就是黑金涉入黑金的这样一个丑闻的两个议员也入阁，那么这个呢在日本或者在舆论上都引起了一些这个反弹，但是他明明知道他们有过去黑的历史不光彩的一些丑闻，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入阁？就这两个人呢，他是这个安倍派，就是在日本的这个自民党当中或者在日本党派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安倍派系，那么这个安倍派系呢实际上就是这个高市早苗的最重要的政治支持的势力，所以尽管他们有道德上的这个瑕疵，但是呢他要的是忠诚，就希望能够在比如说明年的这个自民党总裁当中他能够当选，那么他需要这些铁杆票仓，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他可以说冒着一些舆论的批评，当然我也看到其实这个民众是不欢迎的，而且他的支持率呢也因为这样是有所下降的。
1: 另外我们看到尤其就是这个维新会的前干事长钟思宏的这个入阁，因为大家都知道维新会呢一直是一个极右翼的这个组织，包括呢在历史问题上包括呢在这个很多的这个修宪扩军还有这个无核三原则的突破等等的这些问题上都是非常这个右倾化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相当于是自民党和维新会原来是格外的合作，现在变成了这个格内的合作，这对于整个日本的这种防卫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这种危险的变化吗？
3: 这种右加右呢只能是更右，随着格内合作方式的不断紧密，防卫政策的这种强势激进和不掩饰今后有可能会越来越突出。有几个特别危险的动向，首先是修宪，目前和平宪法日本认为是阻挡自己发展特别是军力扩张最核心的障碍，如果通过多种方式掏空和平宪法，特别是通过阁内合作把和平宪法打出若干洞，这样呢今后在突破方面将会出现重大变化，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也会出现调整，所以宪法红线一旦被踩破之后，那么下一步在很多方面日本将会全面跨越红线，这点法律障碍在未来非常危险。第二很显然就扩军，目前自卫队的发展方向正在发生畸形变化，而且由于打击对方基地远战能力和其他的一些作战能力，这支自卫队的属性正在发生重大调整，那最近一系列的建军方针包括作战方案方针以及防卫政策都把这支自卫队变成了强大的军队，而且不同军兵种之间的区别以及作战能力和未来的前瞻发展都出现重大调整，未来五年你看自卫队整体的变化基本上和一个国家的作战能力特别是中等以上国家作战能力基本相同，所以今后防卫能力的扩展要向军防转型。第三是备战，从目前日本自卫队和其他国家军事联系看根本就不是防卫，你看在南海地区通过所谓的肩并肩演习实现大幅度战略机动，同时呢多国之间的演练行动也让日本和其他国家军队之间的交流不断紧密，无论是实地进行武器装备的试验，进行各种武器装备的推销，以及各种联合军演情报合作都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训练，而是要在 近距离作战、远距离作战、跨境作战、出境作战，所以这些都说明今后自卫的综合作战能力会发生重大调整。那这里边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拥核，因为现在核问题包括无核三原则，目前呢是告示重点修改的内容。那么下一步，日本如果通过核材料、核潜艇、核武器三个阶段的核扩张，实现了核能力，这样日本所谓的进攻能力就把以前的常规装上了核字。所以下一步日本战略进攻能力，除了远程、除了高端之外，核特别值得关注。一旦日本成了一个核国家，或者是具备了核能力，那下一步无论是在地球、全球范围内，对周边的威胁将会进一步增加。
1: 嗯，除了入阁的呢，还有就是被排除在内阁之外的，尤其呢媒体关注的就是前总务大臣林方正。因为林方正呢，去年在自民党总裁选举当中呢，曾经是高市早苗的对手，而且明年秋天的这个自民党总裁选举呢，林方正肯定也要参加的。所以也有看到有日本媒体也在分析说，其实呢，高市早苗是利用这次的内阁组阁这种人事调整，把潜在的对手呢这个排挤出去，啊，甚至可能是一种制衡的这个手段，它可能会影响到未来日本的一些防卫政策上的这种相互的这种制衡，您怎么看？
2: 其实这种看法这个比较普遍，不光是这个日本，我看到其他国际舆论也是类似的一个看法，就是高市早苗现在要做的，他就是你刚才讲的是有进有出，就支持他的人进来，尽管他有瑕疵，那么他今后明年是支持他的，所以他就把他们留下，还委以重任。然后这个林方正呢，显然是他的一个竞争对手，因为在去年选举的时候，两方就开始这个角力，那么接下来呢，很可能，而且还有评论注意到，就是林方正他现在因为他是总务管这个地方事务的一个大臣，那么他也经常去到各个地方要去走访，所以这被这个高市内早苗认为他是广泛的去做基层的动员，争取一些支持。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更重要的就是他要完全要让他的这个团队为他所用，任何有异己想法的都要被革掉。那么这是为他下一步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引进一些这个更强硬的，包括跟维新会的刚才讲到这个合作。那其实这个是已经是这个在日本的政坛上，我觉得已经是捅了一个窟窿。因为维新会实际上它成立才十多年，时间很短，但是它发展非常的迅猛，就是日本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因为维新会是一个非常极右的，它的这个核心就是要修改宪法，就是要这个把和平宪法给掏空了，要强军，还有一个就是要专守防卫也被取消掉，那么它专守防卫就要改成这个主动进攻了，完全是另外一个类型。无核三原则刚才讲到都是要被抛弃的，而高市早苗和他们的这些理念是完全一致，所以他要确保在明年，一个是首先再次当选，然后呢，而且要把这样的一些议程啊，在他任内进行这个推行下去。其实这个动向是非常值得这个关注，也令国际社会感到很担忧的事情。
1: 另外，近日呢，日本政府准备在年底修订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的大纲草案呢，也已经被披露了。那么其中的一些内容显示，日本呢似乎在为未来的这个无人化战争铺路。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日本共同社16号披露，日本政府拟于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之一《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已流出。草案提出，2027年至2031年五年间，日本政府计划引进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的无人装备。此外，包括常射程导弹在内，为强化从敌方射程外实施攻击的防区外防卫能力，所需经费估算将超过9万亿日元，接近现行计划的2倍。根据草案，日本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进行远程飞行的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日本还计划准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长射程导弹发射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以及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与此同时，本月初，日本经济新闻披露，日本防卫省正在推进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用于目标识别和导弹引导。分析指出， 这些发展方向意味着日本正从传统的有人作战体系转向无人化加智能化主动打击体系。
1: 从短片当中所列举的未来五年引进的这种各种无人装备，攻击型无人机、反舰的无人机、情报收集、警戒的等等，包括无人潜航器，这是不是说明日本自卫队在打造未来的这种无人化作战模式？
3: 目前看呢，通过五年的采购计划，包括您提到的各种武器装备，日本干的第一件事是打造高端进攻能力。你看，传统我们认为一般的进攻是导弹、战机，包括舰艇，但日本这次把无人装备作为核心、作为重点，而且无人和智能的组合方式出现重大变化。如果下一步，把这个无人机、无人艇，包括水下潜航器以及陆上无人车，实现四无一体的组合方式，这样日本的进攻和传统的进攻完全不一样。所以之前传统的物理层面的攻击模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今后依托分散的智能的无人系统，日本在进攻能力方面将会获得至高优势，同时与其他国家的军事联系也会让日本的无人装备和其他无人系统形成一种基本的联系。第二是实战能力，我们观察日本引进的这些武器装备很有针对性，特别是高市怎么样上台以后，他对于俄罗斯乌克兰的冲突高度关注，而且高度关注乌克兰各种无人机、无人艇以及无人潜航器的实战功能，而且还展开了区域合作，还要引进、仿制，还要进行更新。所以下一步如果把实战经验跟日本未来的作战行动能够挂钩，这样他所打造的能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训练能力，而是有针对性的实战能力。你像如果反舰作战、反潜作战，包括反无人机作战，以及日本所规划的多种作战样式，他都认为这叫新型作战样式。所以目前看呢，实战的聚焦点非常的紧密。第三是非对称作战能力。从目前看呢，传统武器装备，特别是之前冷战到现在，陆海空军的武器系统正在逐渐过时。我们观察，无论是伊朗，无论是俄乌，这种武器装备的作战能力在下降。但日本瞄准了未来，瞄准了非对称。如果通过蜂群组合、狼群组合，包括其他无人武器装备的组合，它对传统作战体系是颠覆性的变化。所以下一步，如果日本基于这些对未来战争行动的基本设想，结合现在局部战争热点地区作战行动，它所形成的作战能力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所以从五年的这种采购计划去分析，它只是个开始。下一步，日本有可能自行研发、联合创新、联合发展更多的无人装备，为无人战争、智能战争做准备。
1: 草案当中还特别提到，就是要构建持续应对能力，比如说呢，要保证比如作战一年的这样的一个物资储备。所以您觉得日本现在储备正在储备什么样的一种军力，又在做什么样的一种准备？
2: 我觉得首先是它理念上的一种突破，它就是这个专守防卫已经不能满足它的需求，它就是要倒过来要主动进攻。而且你要一旦成为主动进攻的话，它一个是战争的理念，包括这个比如说武器的发展等等一系列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对日本来讲，现在我觉得他就是铁了心了，要完全挣脱二战以后包括他的和平宪法以及国际社会对日本这个国家应该成为一个和平国家的这样一些束缚和要求。但是我觉得他这样做呢，他就是要打破这些条条框框，走一条新路。而且现在呢，日本的国内的政治生态实际上是因为这些年的这个右翼的这个发展，你包括像维新会这些这么极右的都能在日本还能茁壮成长和发展壮大，就说明日本其实这个政治生态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他要这个在军事上就是要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更大的作用，它就一个，你比如说包括要发展进攻性的这个武器，包括跟美国现在也包括比如说像低风这个中程弹道导弹的这样一些这个演习的试验。那么这些导弹呢，它用完了之后是可以留在这个留在日本。那实际上这个外部势力特别是美国也对它进行一些纵容，那么他觉得现在他可以这个大张旗鼓的走他要走的路，但这恰恰是国际社会最应该担心和这个有所警惕的。
1: 另外我们看到值得关注的就是日本还提到要同步推出这个战术 AI 卫星的这个研究，也就是说这个卫星呢可以在这个空间在轨的状态利用这个 AI 技术呢完成目标的这个识别，包括导弹的这个引导。那这种 AI 卫星比如说和无人机的这种结合和无人装备的这个结合，对于整个这个地区的安全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变化吗？
3: 日本打造的 AI 战术卫星不是一颗星，很有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星座或者低轨星座。那下一步如果能够在天上联网，形成一种 AI 能力，至少可以有以下影响。第一呢，是目标定位能力大幅的提高。如果打击地面目标，发现确定目标是重要的一个前提。

目标属性，包括它所关心的超高射程导弹、移动目标。如果这些目标在 AI 卫星监视之下，能够快速被定位、快速被并网，这样呢，在打击方案中能够快速出现。所以目前

0: 大的作战方案中能够获取最优先的打击路径。第三呢是能够打击时间敏感目标，因为日本认为地面目标、空中海上目标如果处于高速运动状态很难捕获，但是 AI 卫星、AI 情报可以在某一个时段把这些目标全部定位，而且引导目标进行高效突击，所以那些时间敏感目标、分散目标也容易在短时间内遭到打击。所以日本的进攻能力如果真的从天上开始，标志着它的战略打击能力正在实现空第一体。那么这种能力是日本目前正在极力推进的远程进攻能力，如果借助打击对方基地、打击重要目标，日本这方面的水平将会明显进步。
1: 同时我们注意到日美澳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呢正在日本进行，而且呢美国再次借着演习的机会把低风中岛系统部署在日本，那么美日又在打着什么样的盘算，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八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演习将持续至24号。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自17号起，三国在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使用美军低风中导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实施反舰作战训练。今年6月，美军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鹿屋航空基地，按计划先后用于日美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和此次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担忧低风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对于低风首次参加日美澳东方之盾演习，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14号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16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称，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了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强调了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日益频繁的军事训练活动，以及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
1: 其实去年的坚毅之龙联演期间呢，美国就借机把低风中导系统呢部署在日本了。今年相当于是这个故技重施了啊，不仅有低风中导系统，还有这海马斯的火箭弹系统也都借机部署到日本。所以我看也有一些媒体分析认为呢，说其实这就是采用他们惯常的这些切香肠式的这种伎俩，可能想实现一种常态化的这个部署。那您觉得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对于整个地区的安全会造成什么样的威胁？
3: 首先一个，日本它现在我觉得它是两条腿走路，一个刚才讲到前半部分是日本的国内的这个政治生态的变化，就是集体的向右转，而且是一种朝着极右方向的这个发展，还有一个就是发展这个军力，那么那是一种方式，还有一个呢，它就要借助跟美国的关系走一个小多边的这个方式，比如说这次美国跟它的这个演习，实际上美他知道能不能实现它的在扩军，比如说这些向右转，那么美国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他要跟美国保持一个很密切的关系。比如说这次军事演习，实际上美国对日本他既担心又纵容，就是日本要把日本在一度在美国的战略当中被视为一个在亚洲地区的一个副警长，就是美国是老大，他是一个霸权，但是呢他各个区域他要有一些比如说一些这个副手跟他帮助维护这个地区的所谓的这个稳定，把一些任务交给他。那么实际上日本在这方面呢也可以说投美国所好，他要这个对美国进行这个一些这个遵守，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所以美国跟日本的这个捆绑，甚至美国对日本的纵容，对军国主义的这种纵容，我觉得今后将也会适得其反的一个效果。
1: 而且我们看到这次演习呢，包括我们说中导系统具备这种中远程的这个打击能力，包括大规模的散降等等，就是这些特征是不是也说明日本现在确在确确实实的把专属防卫的这种盾然后转化成走出去或者具有攻击能力的矛？
0: 日本目前无论是演习包括武器装备的发展，都在高度关注进攻，不光是本土范围内要采取攻势行动，在周边 通过桥头堡的建立，通过和其他国家的军事演练行动，通过战略投送，也在

0: 演练战略进攻能力。你看，如果像乌克兰进行各种援助，运输机明明可以单点飞到，偏偏要转大圈，也说明呢，它在天上要进行远程运输能力和实战能力。另外，日本的很多演练行动都是以进攻作为核心，作为重点，特别是目前在武器装备发展方面，很多都是高端进攻，把所谓的这个驱逐舰包装成巡洋舰，另外还有很多武器装备的发展瞄准了周边国家，很有针对性。所以日本目前的所谓防御基本上是一个假防御，真正意义上的远程进攻正在成为日本的核心。所以日本要反思自己的现在，日本的病根不除，日本就不会有未来。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接下来几天，一股冷空气将影响中国北方，制造降雨降温，而在南方是持续闷热，华西秋雨还在持续。我们具体来看，今后三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中国北方多地都会有小到中雨出现，局部地方会有大雨，雨势整体不强，但是配合降温，秋凉加重。而在华西一带，未来十天雨水始终频繁，局部地方还会有大到暴雨，需要警惕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明天是降雨降温范围最广的一天，像青海、甘肃到内蒙古很多地方都会降温4到12度。后天东北将会有更多的地方出现4到12度的降温。那降温过后呢，东北多地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0度上下，而中国南方最高气温将会逐步的达到33度左右，局部地方还会有高温出现，闷热感逐渐的加重。我们来看几个城市，像长沙未来五天最高气温将基本维持在32、33度的样子，而在哈尔滨这里，未来五天的最高气温大都是不足20度，一边暑热一边秋凉。北京多云，19到28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14到29度，通辽晴转多云，17到29度，达州大雨转阵雨，20到24度，贵阳阴转多云，20到30度，曲靖阴转多云，17到25度，石家庄多云，19到27度，郑州晴转阴，19到29度，淮安阴转晴，22到29度，武汉多云转阴，20到28度，杭州多云，25到32度，首尔阴转晴，19到29度，东京阴转小雨，21到26度。新德里晴，26到36度，迪拜晴，28到40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悉尼晴，16到27度，莫斯科晴转小雨，9到18度，伦敦阴转小雨，16到23度，巴黎多云转阴，13到24度，罗马小雨，18到28度，雅典晴，22到30度，渥太华晴，6到16度，华盛顿晴，18到27度，洛杉矶晴，19到26度。

0: 我现在对我们的产区越来越有信心了。
1: 没看出来啊，看来你下午跟王教授聊得不错嘛，很投机啊。
0: 我们在很多话题上呢都不谋而合，王教授答应了，他优先把他的第一批学生输送到我们星星酒庄。
1: 哦，看不出来啊，原来你还有抢人的天分呢。
0: 一星，
1: 嗯，
0: 我要谢谢你。
1: 谢我？谢我什么呀？
0: 今天我在宁夏大学校园里看到了很多大学生，就想到了曾经的自己。当初我也和他们一样，心怀梦想，充满朝气。你知道，当我看到我的飞机落地银川机场的那一刻，心里别提有多激动了。可没想到，接二连三地遭受了挫折。要不是你，我早就离开贺兰山了。真不敢想，我要是离开了这里，还能做些什么？
1: 怎么会呢？你可是巴尔博士的得意门生，你要不是为了来帮我，来当我的总娘，你可能早就在波尔多声名鹊起了。
0: 不，波尔多对创新的谨慎，对传统的执着，我一个新人没办法改变的。可是如果我因循守旧，那我就会变成一个平庸的、熄灭了火花的酿酒匠。只有这里，年轻的贺兰山给了我希望，给了我一张空白的画卷。
1: 一个人的梦想是星星之火，可是两个人加起来呢，就是黑暗中永不熄灭的火炬。
0: 既然是火炬，那就把它高高的举起来。

0: 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啊，咱们产区的保护条例通过了。接下来大家一起加油，明天的头版头条就它了。
1: 2012年12月5日，自治区葡萄酒产区保护条例通过，这表示着我国第一部有关葡萄酒产区保护的法规正式出台，同时也标志着这里成为全国第一个进入依法发展的葡萄酒产区。
2: 这两天准备一下啊，我们要去一趟上海。
3: 是约上刘董了吗？
2: 对，徐总这回可是帮咱们出了大力气，不过啊，这个里面有你的功劳啊。
4: 主要是邱总有办法，没有在歧路呀，咱们照样造得出来起泡酒。
2: 歧路嘛，它是靠时间让葡萄酒起泡，那我邱一涵就用钱让葡萄酒起泡。
4: 邱总，
2: 嗯，
4: 我一直有一个担心。
2: 说，
4: 从专业角度来说，禁止葡萄酒的市场一定要比起泡酒的市场要大。因为起泡酒它只是餐前酒，它的消费场景非常有限，所以我担心。
2: 你担心刘丽君不会对咱们的起泡酒买账？是的，玉洁呀，你呢哪儿都好，但是有时候呢还是跟你的师父石明山一样保守。不管徐总跟咱们透露的消息可不可靠，起泡酒都会是我们搭上刘丽君这条线的唯一筹码。你呀，一定要对你自己有点信心，一款足够惊艳的产品一定会让他印象深刻的。我们才是第一家做出起泡酒的酒庄。
3: 嗯，
2: 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有实力呀。最有实力的经销商一定是找最有实力的酒庄合作。
4: 邱总，您说的有道理，
2: 对自己有点信心。哎，对了，一星，你最近是不是也在做刘董的公关啊？
5: 嗯，我想用新品打开华南市场。
2: 那姐姐给你透个信儿啊，刘董现在呢只对起泡酒感兴趣。
5: 凡事总有例外嘛，试试总没有错的。
2: 那你跟刘董那边搭上线了吗？
5: 还没有。
2: 我跟你说啊，我已经通过刘董在西北地区的分销商徐总跟刘董搭上线了。我下周二就会见到刘董，我告诉你，这个人绝对可靠。我再给你透个信，刘董这个人呢，他有一个习惯，他只会在每个地区选择一家认可的合作伙伴。你听姐的，咱们俩联手，我呢负责去打通关系，你呢负责提供产品，咱们俩一起来一个共赢怎么样？
5: 你想让我做贴牌酒？
2: 别说的那么难听，说白了，利润是你的，酒也是你的，只不过把酒装在谁家的瓶子里罢了。咱们两家是世家，在意这些吗？再说了，姐可是想着随时随地有机会都得拉你一把的。
5: 谢谢姐的提携。我还是想自己闯一闯。
4: 邱总，怎么样？
2: 他会后悔的。
4: 其实我觉得，产区这么多酒庄，要做贴牌的话，未必只找他们一家啊。
2: 齐路这个人虽然不好相处，但是才华是有的。他当年能打动巴尔博士，就凭这一点，在华人酿酒师里就是一个传奇。我听说他为了这款希拉混酿，已经整整一个月没怎么睡觉了，不是把自己关在酒窖里，就是让自己泡在实验室里。
4: 所以，您觉得这款酒会成功？
2: 不是会成功，是一定能成功。所以我们去上海的时间还得提前。这样，你再去找一趟徐总，我们一定要抢在最前面。

0: 这个地方也太难找了。这个人不好应付呀。怎么不好应付了？上海有的是甲级写字楼，以他刘丽君的实力，什么样的地段找不着？可他偏偏选了这么一个犄角旮旯。都说酒庄是百年产业，那葡萄酒倾销又何尝不是呢？
1: 你的意思是说，刘丽君她不只是一个经销商，她更是一个懂酒、爱酒的人。
0: 爱到骨子里的那种人，咱们一路走来你也看到了，水榭楼台花鸟鱼虫，处处精致，样样讲究。如果是普通的急功近利的商人，谁会花那么大的力气打造这么大的一个园子呢？进去吧，今天是一场硬仗。

0: 丽君这个人我是知道的，懂酒，挑人。只要是你们的酒好，我觉得他那儿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1: 妈，我对我的酒有绝对的信心。不过说实话，我对说服刘董没什么把握。
0: 我可以帮忙牵个线，但是能不能谈成还是要靠你们自己。
2: 阿姨，您刚才也说了，刘董这个人呢，他懂酒挑人，我是担心如果通过您去帮我们说话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我想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他。
0: 好，你看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一心啊慢慢的就成长起来了，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我在这儿等你们消息。
3: 邱总，这都半个小时了，也没人理咱们呀。
4: 几点了？
3: 十点十分了。
4: 咱们走。
3: 就这么走吗？
4: 咱们是有求于人，可是也不带这么欺负人的。
5: 这么着急走啊？
6: 刘董你好。
5: 才等这么一会儿就生气了？
4: 啊，没有，我们想找一个卫生间来着。刘董，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爱德堡酒庄庄主邱一涵。
5: 实话跟你说吧，我一分钟都没有迟到，只是没有进来。
4: 您的意思是说，刚才您一直站在门口？
5: 是。
4: 我能问问这是为什么吗？
5: 我这个人有个习惯，先看人，再品酒。什么样的人酿什么样的酒。刚才等我的这段时间，你这个酿酒师看了七次表，你问了两次时间，你们的脸上写满了急功近利和浮躁。
4: 刘董事长，如果您是这么判断人的话，恐怕就有些武断了。
7: 王尔明教授啊，我可是头一次见您这么兴奋。
8: 你要是见到这个人啊，会比我还要兴奋。
7: 有你说那么传神吗？你说葡萄酒圈这些大咖们呢，咱们多多少少都见过不少，有中国的，有外国的。咱们上回从澳洲拿大奖回来，你似乎感觉都有点
8: 反应冷淡。
9: 哎，这可你自己说了啊。
8: 实话跟你说吧，澳洲那回啊，我是有预判。哦，咱们肯定会拿奖，至于什么奖，我可能不一定说得准。所以啊，最后拿到奖杯，只是说明我的预判应验，但是这回不一样。
9: 我很赞同您的观点，想要打开国际市场，首先得守住国内市场。
8: 这可不是我的观点啊，这句话就是刘立军董事长说的。
9: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兴趣见见呢。
5: 邱庄主，你太小看我刘立军了，以为在外面打听打听我的喜好就可以拿下订单，太可笑了。
4: 刘董事长，我们是已经和徐总那边签好了，
5: 他只是分公司的一个小代理商，还做不了我的主。你们之间的事儿他已经跟我汇报过了。再说你们之间签的是战略协议，不是代理合同。今天就到这儿吧。

0: 我们现在只能等着，等着。
1: 邱总，怎么办？拿不下刘丽君，我是不会离开上海的。既然他不行，就从他身边的人下手，打听打听，在这个公司里，他最信任的人是谁。
2: 秦城啊，你不是对我们酒很有信心的吗？
3: 还不是被安南给吓的。这一次来不仅仅代表我们酒庄，还关系到他的生意和你的酒是不是能被市场所认可，确实有一点点紧张。
4: 行了，放松放松啊，可以了。
2: 可以的。
4: 好久不见。

0: 一个连工作和私人感情都分不清的人，难成气候。
1: 酒带来了吗？嗯。我们真的要跟他谈吗？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是他是我们见到刘董的关键。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必须要过到这一关。但是你放心，我现在跟他只有一种关系，就是工作关系。他在我这里就是宇宙里。
0: 我只是担心你会。也担心了，我知道你怕我会受二次伤害，那我不在工作以外的地方跟他见面，他就不会有机可乘了。
2: 我敬你，
3: 车总见谅啊，于某不胜酒力。啊，
2: 没关系，您随意就好。
3: 余柱，我也敬你一杯。余柱，您随意，我干了。前些日子呀，朋友送了我几张黑胶唱片，说是什么限量版。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啊，不懂音乐。 放在我那儿啊，纯属是糟蹋东西了。听说余助理之前是学音乐的，那我今天就借花献佛了。
0: 邱总，你太客气了。

0: 邱总，音乐呢，我好多年不碰了，而且我还真不缺唱片。既然邱总知道我的过去，那应该知道我和艺兴的关系。咱们就明人不说暗话，只要你能帮我把欧阳艺兴约出来单独见上一面，刘立俊董事长那边我可以帮忙。当然，如果邱总为难的话，那就算了，我于汉不强人所难。
1: 我答应你。
0: 来，邱总，我敬你。

0: 于翰是刘丽君的助理，这太狗血了吧！你少在这儿幸灾乐祸的。天地良心，我是为你们两个着急，好不好？哎，齐璐，你当时就没有吃醋？
1: 不要胡说八道啊！我纯粹担心逸星，于翰明显不怀好意。
0: 于翰他归根结底不是什么坏人，要我说呀，这合同就赶紧签了，大家都是老同学。
1: 他怎么不会为难你们了？你说的轻巧，你去试试。那于翰能憋什么坏啊？他顶多就想跟你重归于好了。咱们提前打好预防针，不给他这个机会不就完了？
2: 哎，你说，咱们不能换一个别的经销商吗？我不相信华南市场这么大，就刘丽君一个经销商吗？
1: 经销商是不少，但是你知道刘丽君的市场份额有多少吗？65%。
2: 其他那几十个经销商加起来都没有他一个人多，而且他还是这个圈子里最懂酒的，很多发烧友都信他，这才是最可怕的，好吧？

0: 最后一天了，再忍一忍。
1: 我就是觉得你因为这个要被他骚扰，替你着急。
0: 我明白，但是只要见到刘董，把合同一签，我们就可以。

0: 二位久等了，我们刘董事长临时有事外出了，很抱歉。
1: 于助理呢？
0: 于助理一起去了。
2: 那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
0: 不知道。
2: 谢谢啊，我打个电话吧。

0: 这个事儿太巧了，哎，不就是三天吗？等他三天不就完了？关键是，就算刘丽君真的在公司，那如果于汉他故意阻拦，我们也见不着啊。不可能，他不下班吗？他不回家吗？
1: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明天就去他公司堵他。如果在他公司看到了刘董，于汉肯定有问题。
1: 啊。
2: 你找余柱的吧，稍等。
0: 啊，不，我不找余柱，我找刘董。
2: 刘董，你跟刘董有预约吗？
0: 没有。
2: 那不好意思，没有预约，我没有办法让您进去。
0: 那麻烦问您一下，刘董现在在不在办公室？
2: 抱歉，我帮不了您。
3: 怎么说的？
2: 说是要见刘董，但没预约。您看怎么办？
4: 想见刘董的人多了，
3: 不用管他，忙去吧。邱总，
5: 你梳理，
6: 艺兴那边我帮你约好了。
3: 好，谢谢。
7: 刘董，
5: 有事吗？
3: 我今天想提前下班。
5: 什么原因？
3: 我有一个人生大事想去处理一下。
5: 你不会遇到那个念念不忘的前女友了吧？
3: 遇上了，她来上海了，所以我想重新表白。
5: 好事儿，去吧。哎，于汉，我让你接触星星酒庄的事儿，你了解的怎么样了？
3: 他们家的酒品质还不错，但是我不想着急定下来，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酒可以合作。现在来找我们的国产酒非常多，我不想遗漏了沧海明珠。
5: 你想的正是我想的，这事交给你去办了。
3: 放心吧，刘董，我会办好的。
5: 去吧。
3: 好，
5: 祝你表白成功。
7: 好的，刘董。
8: 秦局，告诉你个好消息，葡萄酒学院的批文拿到了。
9: 恭喜你啊，这么多年的心愿终于完成了。哎，揭幕仪式有没有什么想法？
8: 简单一点就好。
9: 我倒是有个想法，能不能趁着这次机会啊，把刘丽君董事长请到咱们产区来考察考察？
8: 行啊，这个事情我来办。
9: 好，

0: 刘董，
1: 你是？
0: 我是星星酒庄总酿酒师齐璐，想跟您聊聊。
1: 你一直在这儿？
0: 是的，我上午就来了，因为没能跟您预约上，所以一直在等着您。
1: 你还挺执着，如果今天没有等到我呢？
0: 那我就明天继续来，继续等您。
1: 就算你等到我了，你怎么知道我会给你一个机会呢？
0: 我觉得不是您给我机会，是您给您自己一个机会。
1: 哼，还挺自信。
0: 我耽搁您几分钟行吗？就几分钟。只要您能尝一下我的酒，绝对不后悔。
1: 好吧。

0: 刘董，
1: 鉴于您员工都已经下班了，所以
2: 你是第一个敢用玻璃杯给我试酒的人。
0: 就刘董，
1: 您选酒的原则，我坚信您对酒是有执念的。好的器皿固然是可以加分，但是对于您，酒的品质大过于天。

坐下聊聊吧。谢谢陆董。我到了，易涵姐。哦，看到了 ，V7来了。你不是去广州了吗？我回来是为了安排明天签合同的事儿，签完合同你就可以回银川了。再说这是上海，于情于理，我都得尽地主之谊。

0: 你好，趁着今天把话都说明白了，免得以后弄得大家都不好看。好，你说我听着。人这一辈子很长，会经历很多，有抓住的机会，也有错过的缘分。我跟你已经是过去式了。时间是很神奇的东西，它在我最得意的时候给我当头一棒。 家人出事，梦想破碎，爱人离开。那段最煎熬的日子，是齐璐陪我走过来的。不管我摔得有多痛，有多惨，只要我回头，他就在我的身后。也是从那时候起，我才明白，他有多可爱，有多值得我去爱。
1: 雨欣，我知道你是为了气我才那么说的。 其实，如果说你选择的是安南，我都可以接受。至少他还在音乐学院熏陶过几年。但齐璐，他算什么？他又不懂音乐，又古板倔强，你怎么可能委屈自己选择他呢？
0: 他很好，这就是我的选择。你的话说完了吗？说完我走。
1: 雨欣。

0: 齐洛，对不起啊，我刚才去见于汉了，但是依涵姐约我去，我才去的，我不知道他们俩商量好了。
1: 没事儿，我知道了，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0: 那就很好喝哎，还挺好喝。你就放心吧，那个于汉他没有机会，你才是一星的正牌男友。
1: 你管我叫正牌男友是吧？
0: 嗯。
1: 那我告诉你，从头到尾都是我追的他，他没有答应我，我一厢情愿而已。好了，现在正主回来了，让位。
0: 什么叫正主来了？不是大哥，你不会觉得一星和于汉还能怎么样吧？
2: 你跟他还能怎么样啊？你这半天了闷闷不乐就是为了这个呀？这简单啊，这不就是误会吗？说清楚就好了。哎呀，也怪我，我还以为于汉找你他就是想叙叙旧呢。
3: 算了，都是过去的事情，不想提了。我就是怕齐璐他会误会，所以跟他实话实说。我觉得我自己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很明确了，但他就是不相信。
0: 有什么好不相信的？你自己不都说了吗，一星现在已经不躲着你了。
1: 嗯，是不躲着我了，也许就是看我为了学习酿酒付出了那么多，感动了，同情我。
3: 同情他？我怎么可能是同情他呢？是我之前是一直在逃避，因为酒庄没有经营好，因为我爸还没有醒过来，我不知道该怎么接受他。但是他之前和我表白的时候，我真的心动了，我没有躲，而且在游乐场我也让他牵手了。
2: 你让他拉你手了？
1: 跟你说，至于拉手他就更搞笑了。怎么了？拉手怎么了？你们普通人不也拉手吗？你拉不拉手？
4: 拉。
1: 你拉不拉手？
4: 拉拉拉。
1: 你也拉手吗？和你说，从头到尾就只有我一个人傻呵呵，你知道吗？没当回事儿。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反正我就是觉得是你想多了。这个事情你跟一星交流过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你太在乎他了，所以你胡乱吃醋而已呢？
3: 吃醋？吃什么醋呀？我跟于汉说了几句话，就是正常的工作，从头到尾他都在身边跟着，我自认为没有做任何让他误会的事情啊。哎呀，
2: 这个恋爱中的男女吧，都是放大自己的想象，只想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是你表达的不够明确，让他缺乏安全感了？
1: 你才缺乏安全感。
0: 行，坐，快。你还死不承认？你看你这患得患失的样子，那不就是因为一星没有给你足够的安全感吗？我算是看明白了，你就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这外面看起来各方面都很强大，内心怕得要死。
2: 这有什么好怕的？跟自己喜欢的人说喜欢，一点也不丢人啊。除非你不想跟齐璐走下去。
3: 我当然想跟他走下去，我喜欢他。
2: 也是，要不然你也干不出跑到上海来千里追夫的事情。
3: 你也笑话我？
2: 我可没笑话你啊。说实话，虽然都说劝和不劝分，大家都很看好你俩，你俩呢也想在一起，但是我这个做姐姐的，我必须得说句实话啊，我觉得你俩不太合适。你想跟他好，你得想清楚才行。
3: 为什么？
2: 齐璐呢，专业性强，能力强，有个性，也有主张。哎，当酿酒师他是很好的，但是呢，只适合做朋友、做同事，不适合谈恋爱、结婚。你想想，你们俩刚刚经历一点点小波折，他就那么玻璃心，那等你们俩在一起了，你还不得天天哄着他？如果你们俩有一天结婚了，你下半辈子就得一直受他欺压。
3: 没有这么夸张吧？
2: 你别以为我吓唬你啊。要我说嘛，谈恋爱结婚就得找我们家张伯饶这样的，脾气好，会疼人。你别看我对他呼来喝去的啊，人家呢一点都不生气，转过头来还是对我一个人好。只有这样的人才适合当老公过一辈子。
3: 那你还天天对伯哥那么凶？
2: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是我们夫妻俩之间的小情趣，等结婚你就知道了。

0: 怎么了，南瓜？
1: 哎，在哪里啊？
2: 酒店房间啊，收拾东西，回银川。
3: 什么意思啊？你们要走啊？
2: 嗯。
3: 就因为一个鱼汉？
2: 一个鱼汉就够让人闹心的了。
3: 不是，你们要不想见，咱们就想办法不见呗。
1: 那好不容易来一趟上海，
3: 高低看看我们大上海的黄浦江吧。

0: 依星，你怎么？你说的没错，人这一辈子会错过很多，但是我不想再次错过你。当然，还有合作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坐下来慢慢聊。
1: 合作的事情可以聊，但不是以这种私下的方式。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之间没话可说。
0: 依星，我不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知道。
1: 你还在为原来的事生气，给我个机会好不好？
2: 你放手，我不想以后见面都尴尬。依星，你知道我还爱你。哎，雨翰，放开！齐露，
1: 你想干什么？
2: 齐露，齐露，
1: 这拳我不跟你计较。依星，我们换个地方聊。
2: 我跟你没什么可聊的，齐露，我们走了。
1: 哎，不，依静，依静，你听我说，之前是我的错，我不应该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还那么逼迫你。可我那是为了我们的梦想，我以为你能够理解。
2: 过去是过去，现在我喜欢的人是齐鲁。
1: 他凭什么？你跟他没有共同语言，我跟你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能为你做任何事情，他能吗？
2: 他能，他就是我爱的人。

0: 喂，
1: 喂，阿南，
0: 什么？直接跟刘董谈？行啊，我没问题啊。哎，那就这样啊，挂了。
2: 葡萄酒独家供应，什么意思？想收买我？
1: 我给艺兴带去了很大的压力，带去了很大的伤害。我想要弥补他，但我知道他不会给我机会的。这不就把你请来了吗？你跟他是那么好的朋友，你还代理着他家的葡萄酒。只要你能签了这份合同，也就变相我弥补艺兴了。
2: 听起来是还可以啊。

0: 看看。
1: 那你看看，如果你觉得没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现在就把合同签了，因为我怕时间长了呀，这个合同我想摁都摁不住。
2: 等我先看完。
1: 不着急，你慢慢看。

0: 给我订一张去银川的机票。
1: 2013年，宁夏大学联合企业、法国高校，组建成立了中国第二家葡萄酒学院——宁夏大学葡萄酒学院。这标志着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高端人才培养体系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熟悉当地风土的葡萄酒行业人才将从这里走向世界。

0: 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见到刘丽君。
1: 可是上次在上海，咱们跟刘丽君闹得并不愉快，这次她能见咱们吗？
0: 在上海嘛，咱们没办法。但是宁夏是我们的地盘，她既然来了，我自然有办法能见到她。
2: 丽君，我被骗了。
3: 于助理，法务部要留一份合同备案，刚才给您送过来的只有两份，还需要补签一份。
2: 你们怎么办事的？那么重要的合同还能漏一份？哎、对不起，对不起。
4: 行了行了，补签一份不就完了吗？
2: 安娜，安娜，合同的事你别着急，等刘董签完字，我亲自给你签。啊，
5: 五千呢？
6: 搞错了吧？合同呢？
7: 我哪有合同啊？一开始签完了以后，他说要给刘丽君再签一下，但是一直没给我合同。
6: 整个贺兰山跟我们关系好的酒庄全部加起来凑不起五千桶。
5: 我觉得既然是跟刘董的公司签的合同，那我们是不是找机会找到刘董，跟他聊一聊这个事情，或许会有准见。怎么见到刘丽君是个问题？
6: 我妈跟刘董关系比较好，要不让我妈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8: 这些天呀、啊，对我也是非比寻常的。你也知道，我是华南地区最大的代理商，这些年跟外国人做生意，钱是赚了不少。哎，可是我心中有个遗憾呀、啊。咱们中国人，硬生生的把葡萄酒生意拱手让给了别人。以前我觉得是品质的问题，可是见到咱们产区的这帮年轻人，我有了改变。酒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接下来我会对咱们产区做一个深度的考察。
9: 没问题啊，我可以让郑科长全程陪同。当然了，有什么问题的话您也可以直接联系我。
8: 我不需要任何人的陪同。
9: 看见了吧，你们刘董啊打算要做一次微服私访。
8: 也可以这么理解。
10: 丽君这个人我是知道的，应该不会用这种损招。不过他身边的那个于汉就说不清楚了。我还听说艺兴跟于汉以前有过感情纠葛。
11: 啊，那您就直接跟刘董说呀，刘董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
5: 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呢，我还没有跟我妈说，我是想等有时间就跟他说的，但是……
6: 明白，你放心吧。你看，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准备，就这么来也不合适，对不对？等找到合适的时间，我会准备好再来拜访阿姨的。
5: 谢谢你。

0: 郭妈，你去安排一下我们明天的参观行程。知道了，等一下我就安排。余汉，你带人去银川找个地方，面积在500平米左右，最好是商业区的房子。
1: 刘董，您真的打算在银川设立办事处啊？办事处的规格太低了，如果这次考察顺利的话。
2: 我打算把业务重心迁到银川来。
3: 秦璐，
4: 哎，妈，
2: 怎么样？打电话了吗？
4: 我已经跟刘董打过电话了，别着急啊，
3: 他已经安排了，你们呀就慢慢等，该干什么干什么。
2: 来，刘董事长，这边请。
4: 我以为只有波尔多有这样最传统。 有着岁月沉淀的东西，没想到在大西北也看到了。这是我今天上午啊最大的惊喜。
2: 看来刘董事长是一个真懂酒的人啊。

0: 这话可不是恭维啊。
1: 魏厂长，您过谦了，这么大的国有企业，您经营得这么好，这些年没少花心思吧？嗨，
0: 我在厂里啊，就干两件事，一是放权，让酿酒师和技术人员啊放开手脚干事创业，不必考虑我们领导的意图；二呢是担责，出了乱子啊，由我去向上级解释，所有来自下面的问题到我这是终点。

0: 先进的夏朗德、薛氏、塔氏三种蒸馏设备。
1: 刘董，你这是做足了功课呀啊！来，我们那边看看。
2: 太棒了！我真是没有想到啊，我们中国的葡萄酒有着我们独特的味道。
3: 如果再和西餐搭配，会不会是最佳选择？能不能够完全凸显出我们国产酒的品质呢？你们觉得呢？
4: 师傅，要求未免太高了吧？那些客人又不是每个都像你一样，
5: 个个都是侍酒师大师，
4: 味觉又灵敏。反正我觉得这几个个个绝配。
3: 那不行啊，在我吕小英的餐厅，我一定要做到在我认知范围内的100%，绝不允许有0.1%的瑕疵。
1: 这是我们厂自主研发的果香型白酒。
6: 果香型白酒我在国外见过，听说酿造工艺非常复杂，要求去梗破碎、低温发酵，没想到国内已经投产了。
1: 小张，拿个杯子来。来，请刘董事长品尝。
6: 香。味道也很醇厚。
7: 吴娇，你听我解释。不是，我怎么可能不爱你呢？我是真抽不出来这个时间了。再说了，咱爸过生日。你去了，其实也代表我去了，是吧？喂，
8: 小郑，
7: 秦局
8: 还没下班呢。
7: 啊，我这个手头还有工作没忙完呢。
8: 把手头工作先放一放吧，咱俩聊聊。我刚才在门口听了一耳朵，这件事情你做的不对啊，
7: 秦局，连您也觉得是我的问题啊。
8: 一个人如果没有生活的话，工作的价值将会大打折扣。当然了，你完全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但是绝对不能对自己的家庭不管不顾。刚才吴娇只不过给你提出来，希望你跟他回个家，给父母过个生日，我觉得这个要求不过分呢。
7: 是不过分，可是他家远在吴中了，这一来一去就折腾我半天的时间，我是真担心刘立军董事长那儿。
8: 我替你盯着。
7: 可是我在例会上已经立了决定状了。
8: 跟黄丹市长合作固然重要，但是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如果说人家不愿意跟咱们合作，只能说明是咱们自己的产品还不够好。合作从来都是双赢的，不是求来的。人家现在提出来要自行考察，那咱们就应该放开手脚嘛，让他去看，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咱们坦坦荡荡的，有什么好担心的？
7: 秦局长，我
8: 小张，说句心里话，这方面我自己做的也不够好，所以我常常心里面会觉得愧对于瑶瑶。我不希望你步我的后尘，记住我一句话，一定要平衡好工作和家庭的关系。
0: 约翰，你把爱德堡酒庄的详细资料整理一下，这两天给我。
9: 好的，刘董。
0: 郭萌，星星酒庄联系了吗？哪天去？你们对接了吗？
10: 因为您行程太紧，我还没有跟他们联系。不过大后天下午您有时间，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来安排。
0: 可以。
9: 刘董，
11: 欧阳庄主这两天好像去广州参加了一个什么会，估计要下个星期才能回来。
0: 好吧。顾萌， 你却找辆普通。

0: 那叫车来，政府安排的商务车不能用了，太招眼了。好的，我马上去办。你俩回去休息吧。好的，刘总。
1: 既然我们签的合同在刘董那里，赌他。
2: 行，那咱们兵分两路，你们去赌刘董，我去找秦局长。毕竟刘董是秦局长请来的，如果你们赌不到他，我就让秦局长出面去约他。
1: 那，这个就是政府给刘丽君配的车，只要跟上这辆车，咱们就能找到他。
3: 怎么还不下来？
1: 就这辆，快快快快，跟上！你们确信刘丽君已经在合约上签字了吗？
4: 安南是这么说的。
1: 好，既然合约已经签了，我们暂时先不管安南是否被骗，那么这个合约就是真实有效的。除非你们能够找到余汉陷害安南的真实证据，否则如果我们政府现在介入，就等于是毁了你跟他们之间的合作。 政府现在正在积极的争取刘丽君帮我们打开华南市场，扩大宁夏葡萄酒在全国的影响力。所以你想啊，如果说你跟他之间的生意因为政府的介入而黄了，那你说他会怎么想？那你们的合作，那不就完了吗？所以我认为啊，不能因小失大。
4: 我明白，可是
1: 我知道你心里着急，但是我真的不能介入，因为会弄巧成拙。

0: 刘董呢？
1: 刘董自然是考察去了。
2: 你们一大早就猫在酒店外，
1: 真以为刘董那么好见？
3: 遗憾，你这个混蛋，你居然敢陷害我啊！你拉我干什么？
0: 冷静点。
2: 安南，但凡你动一动你那猪脑，你都不至于那么蠢。
3: 真卑鄙！
0: 雨涵，你恨我，你恨一星，你恨的是一星不愿意再给你机会，可你不该这么去针对安南。有什么冲我来。
2: 我是想对你下手，可一星和你形影不离，我没机会啊。我也不想伤害一星，所以只剩安南这个傻瓜了。你们要是同一阵线呢，安南有难，一星不会见死不救。只要一星行动，那酒庄就完蛋，你也就跟着完蛋，除非你还能只剩十万。
3: 雨涵，你还真是个混蛋啊，你还口口声声说不想伤害一星，你还要不要脸？
0: 你别得意，不要以为我没有解决办法。
2: 你要是有办法，
1: 你还会来跟踪刘董？
2: 行，我倒想看看你们能有什么办法。
0: 走。
4: 邱总，
2: 有时间我们见一面吧。
5: 咱们作为朋友啊，我帮你分析一下这个情况。
6: 基于你们跟于汉之间的新仇旧恨，
5: 这件事情刘立军董事长根本不知情，而这个于汉呢又隐藏得很好，
6: 所以你们想妥善地解决这件事情，找到于汉陷害安南的证据最关键。
2: 好久不见，邱总。
7: 于助理，看来心情不错嘛，约我谈事儿，还专门找了一个这么空旷的地方。
2: 有些事儿呢，只有到那些没有人能打扰的地方，才能跟邱总好好聊嘛。
7: 那说吧，专门让我避开其他人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2: 找你来，当然是好事了。
7: 这是什么意思？
8: 听听就知道了。
9: 邱总，

0: 我现在呢是在帮你。
1: 刘董之前对你的印象一直不太好，所以导致你们的合作一直迟迟进行不下去。但是现在欧阳艺兴那帮人一直在尝试和刘董接触，一旦他们见到面，我敢保证你们的合作会受到影响。
2: 那余助理有什么高见吗？
1: 高见谈不上，只要你能阻止欧阳艺兴和刘董见面，我就有办法促成你和刘董的合作。当然了，如果邱总有能力搞臭星星酒庄，那你的胜算更大。
3: 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2: 有些人的确是会变的。艺兴，这个呢，就作为姐姐之前帮着于汉约你，给你赔礼道歉。我知道明天刘丽君的行程，剩下的靠你们自己了。

0: 董，您好。
1: 你是？
2: 我是星星酒庄的庄主，我叫欧阳一心。
1: 你就是欧阳一心，但我听说你去广州了，要下个星期才回来。
2: 这中间可能有一点误会吧。其实我这些天一直在约您，可是约不上，所以今天冒昧的在这儿堵您。
1: 怎么回事？
3: 于助理说您最近行程满了，所以。
1: 于翰呢？
3: 于助理去爱德堡见邱总去了。
2: 您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我想跟您聊一聊。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2: 如果您愿意给我时间的话，我慢慢跟您解释。
1: 给顾庄主打个电话，把时间调到下午跟他见面。咱们先去星星酒庄。
3: 好的，老板。于助，我们爱德堡酒庄的设备现在是目前宁夏最先进的设备，而且我们这里的酿酒师都是我们庄主专门从法国请过来的。
4: 喂，等一下，你是邱庄主吗？
3: 我实在抱歉，我们庄主急着出去一趟，但是我们庄主一再的叮嘱我说，于助您是贵宾，让我一定要带您好好参观参观。于助，这边请。
1: 啊，事情原来是这样的，那这事是我疏忽了。你放心，安南合同的事儿我会处理，不会让人为难他的。啊，
2: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我替安南对您表示感谢。
1: 这一路参观下来，对你们酒庄的规模，以及你们的能力，还有酒的品质，还有酿酒师的专业技能，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你跟齐璐也很欣赏。你可以临危受命，放弃梦想，接受酒庄，是很难得的勇气啊。
2: 谢谢您的夸奖，但其实一路走来，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命运一直很眷顾我。虽然呢，我放弃了大提琴的梦想，但却保住了我爸爸的葡萄园。
1: 不过，我还是有一点担心，我这个人选择合作伙伴，酒是先决条件。其次，我也要看这个酒出自于什么人的手里。而且你是一个半路出家的庄主，不知道你对葡萄酒的热爱是出自于你自身，还是因为你的父亲。这么说吧，如果有一天你的父亲醒了，维也纳的大门再次向你敞开，你会怎么选择？
4: 刘董，邱一涵他陷害我。
1: 一涵，邱一涵为什么要陷害你？
4: 邱一涵他，
1: 你陷害安南的事我早就知道了，看在你跟了我这么多年的份上，我一直没有拆穿你，就是给你时间醒悟。
5: 当初因为你的失误，致使乐团演出失败，你被开除。那时候我觉得你是个有才华并且执着的人，才想着拉你一把。
1: 可是你呢，太令我失望了。
4: 刘董，我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1: 不是我不给你机会，是你自己不给你自己机会。你知道我的底线在哪儿？

0: 你走吧，我再也不想见到你。干杯！干杯！
1: 今天呢，季姐绝了安南的合同问题，又和刘丽君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值得庆祝。不对呀，我总觉得刘丽君给你们开出的条件很奇怪呢。你们想啊，他是销售商，你们两个是酿酒的，他一个销售商为什么要求你们满足200万的混酿希拉的销售任务，才肯跟你们合作呢？
2: 首先呢，他认可我们酒的品质。 其次啊，他说葡萄酒不是曲高和寡的艺术。作为酿酒商，不仅要知道怎么酿出好酒，还有市场观念。虽然任何一款酒在他那儿都不愁卖，但是他想要验证一下，我们这款希拉在没有他的支持底下，到底能不能获得市场的认可。
3: 我听说刘董给你下了任务，200万，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你能行吗？行不行的，总得试试才知道。没关系，我晚上有一个经销商的局，我带你去，帮你介绍他们认识。

0: 一屋子的酒味儿，为了200万的合同。
1: 醒啊，醒醒，妈给熬了醒酒汤，喝几口啊，能舒服点儿。
2: 不喝，我再睡会儿。
1: 怎么样？好点没？嗯，这帮经销商是真狠，要不是兄弟，我能喝。今天我高低我爬不起来。哎，一星怎么样了？
3: 估计还睡着吧，给他打电话没人接。
1: 那你今天来找我干嘛？
3: 一星今天是不是还要去见那些经销商啊？
1: 中午2场，晚上又约了2场，这个家伙现在为了销售，真是连命都不要了。这样，你和一星说，就说那些经销商突然赶时间了，不用应酬了。
2: 什么意思？你要去啊？
3: 我就是觉得，这种关键时候，我不能自己躲在酒窖里什么都不做吧，让你们两个在前面顶着。
2: 嗯。
4: 所以，分头行动。兄弟，我可能是喝不动了。坚持坚持。
5: 喝喝喝喝喝，醉醉醉，把玻璃都干碎。
6: 刘董，这两天恢复私访如何呀？<笑>对我们的葡萄酒产业是否有信心？
4: 这两天确实去了不少地方，没想到你们的葡萄酒产业啊发展的这么好。
5: 那是否愿意考虑一下跟我们产区合作？哎呀，对你们的提议，我确实是心动的。我跟葡萄酒打交道这么多年，跟国外的很多经销商有各种各样的合作，可是咱们国内的葡萄酒产业啊，发展晚，没有话语权。别看我做这么大的生意，照样处处受压制。可是这一次，我看到了希望，
6: 看到了你们葡萄酒产业的崛起。
5: 作为一个中国的商人，我愿意为我们自己的产品服务，拿回话语权。
7: 听到您这么说，我简直太高兴了。咱们接下来是不是可以聊一聊合作细节了？
5: 秦局长，别着急呀，你们的决心、你们的勇气，我是感动的。可是我还想再看一看，这毕竟呀，不是什么小生意。<笑>
7: 哎呀，刘董果然谨慎呢。我知道。 刘董现在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决心，但是依然还是担心我们对葡萄酒产业的发展是否有恒心，对不对？
5: 是的。
7: 那这样吧，如果刘董这两天有时间的话呢，请允许我带着您去几个地方转一转看看。我相信我能够向您证明，我们对产业的。

0: 发展，绝对不是一时的冲动。
1: 各位老板，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们提起的星星酒庄的总酿酒师齐路，咱们喝的这个混酿希拉就出自他之手。
2: 咱们酿酒天才都来了，今天喝不开心可不行啊。
1: 哎，那光开心也不行啊，咱们该聊合作还是得聊合作的。
3: 你放心，安总，齐工今天都来了，只要齐工给面子，今天喝得尽兴，这合同不是问题
1: 呀。刘总都这么说了，那咱们高低得走一个呀，各位老板。来一个，
4: 我干了。
5: 没事，应该的。
6: 对的。
5: 齐路，齐路。哎，怎么了？
7: 我也喝多了。
5: 这怎么行啊？赶紧送医院吧。
8: 你说他现在怎么样了？
9: 你们这不是胡闹的吗？这是喝了多少酒？行了，这会儿这液液已经舒畅了。你们家属呢？今天晚上辛苦一下，盯紧点，再观察观察。如果醒来以后还疼的话，我再来看看。
8: 谢谢你。
10: 啊，对了，他喝多了，一直惦记着这些合同，我拿过来了。你怎么不走呢？
8: 走，我送你，好
10: 吧？走，来，走。
11: 这里呢，就是我们葡萄酒延伸产业之一，即创意农业、生态旅游、农事体验、科普知识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和旅游业。我们现在呢，不仅要把葡萄酒产业的本职工作做好，更需要去考虑呢，如何把它做大，做得长久。你帮我们看一看怎么样？
12: 这里发展的可真不错呀！我没想到你们把葡萄酒衍生产业发展成如此的规模，真了不起啊！看来你们宁夏为了葡萄酒产业的发展是下了血本啊。
13: 刘董啊，
11: 介意不介意爬爬楼啊？
12: 不介意，走啊，
11: 请。
13: 刘董啊，
11: 这个位置啊，是观赏视野最佳的。你刚才说的没错，发展葡萄酒产业，的确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所以呢，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迫切的需要
13: 像刘董您这样的专业人士加入。
12: 这我得好好掂量掂量，感觉担子不轻啊。
11: 也正是因为担子不轻，才需要您这样的高手来嘛。您看您生意做得多大呀，天南地北到处跑，见识呢肯定要比像我们这样的常年守在宁夏这个发展相对缓慢的地区的人来说要强。所以您的意见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12: 我再考察考察。
14: 齐路，阿姨呀，专门给你买的土鸡，熬了好长时间呢。
15: 一会儿你把汤都喝了，对胃好。
16: 我还给你买了牛骨，明天一大早我就给你熬牛骨汤。
15: 你要是愿意喝的话，以后我天天给你做。
17: 妈，你也太偏心了吧，你才给我做过几回。
13: 阿姨真不用这么麻烦的，我身体已经好了，真的。
15: 好什么呀，你这胃出血可不是小事儿，你可不能大意了，要不然以后有你好受的。
18: 什么？住院了？这么严重啊？
12: 您先别急啊，师傅，齐路现在情况已经稳定了，一星正照顾他呢。您先坐。
18: 不是，
12: 坐。
18: 你说他又不能喝酒，他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
12: 是刘董给一星下的200万的销售任务，一星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就去陪客户喝酒。齐路也是担心他，所以就瞒着大家伙自己去陪客户喝酒，结果就喝成这样了。
18: 丽君也真是，干嘛这么为难孩子们呀？
12: 要不，
19: 师傅你去联系联系刘董。
18: 不行，那天一心也跟我说， 他想自己解决问题。孩子们总是需要成长的，让他们自己面对吧。哎，你刚才说一心一直在照顾他。
19: 对啊，安南是这么跟我说的。
18: 希望这小子这次啊把握住机会。
19: 这个呢您就不用担心了，机会他已经把握住了。

0: 爸，你要记得吃啊，这都对你身体好。
1: 好好好，
0: 最近血糖不高吧？
1: 就你们娘俩盯着我这么紧，我想高也高不起来。哎，你这次是为了齐路的事情回来的吧？啊，
0: 我是觉得我也该回来看看了。嗯，
1: 是啊，你离开的太久了，这齐路这孩子也长大了，你呀也试着该放下啊。
0: 爸，我想去北山的墓前，我想去看看他。北山，我来看你了，这么多年没来看你一眼，你怪我了吧？对不起啊，我真的是不是不想来看你，是不敢来看你。我承认这几年是我的执念太深了，都过去了，咱儿子啊长大了，出息了，而且他还有了自己喜欢的姑娘，你知道吗？他喜欢的姑娘就是你的兄弟欧阳冰的女儿一星。北山，要是你在天有灵，一定要好好的保佑这两个孩子啊。
2: 刘董事长，对我们这两天的安排还满意吗？
3: 还好。
2: 那看来就是有意见呀。
3: 客随主便，没关系的。
2: 我给您解释一下啊，前两天带您去的这些地方啊，主要是出于两个目的。第一，考虑到您舟车劳顿，希望带您去一些简单轻松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西北人待客之道。第二呢，按照规划，我们葡萄酒产业将会和旅游产业紧密的结合起来，带您去的那些地方呢，就在我们葡萄酒庄精品旅游线路上。
3: 那今天什么安排啊？
2: 直接进入正题，带您去看看产区，先带您去看一看青铜峡子产区干橙子基地。
3: 干橙子以前是个古堡吧？
2: 刘董事长是做了功课的呀。没错，现在呢是青铜峡三大酿酒葡萄种植基地之一。
0: 北山，还记得这条头巾吗？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呀，你高高兴兴地从集市上给我买了这条红头巾，跟我说：“小英，我们西北的风沙大，太阳烈，出门得带上这条围巾，而且这个红色特别的衬你，你戴上一定特别的好看。可是我死活不戴，因为我那会儿觉得这条头巾太难看太土了，我觉得特别的遗憾，我那个时候怎么那么不懂事儿，为什么不让你看看我戴围巾的样子呢？北山，好看吗？
4: 刘董事长，刚才我们看见的呢，就是葡萄种植基地了。从前这儿啊，流传过一句顺口溜：“风吹沙石跑，树上不落鸟。”自从引进了黄河水之后啊，种上了葡萄，整个这一片大变样。
3: 前方有多少亩葡萄？
5: 去年统计的结果有15万亩。
2: 刘总，咱们接着上车，接着走走。
5: 20多年了，咱们俩这是第一次能坐下来好好的吃顿饭说说话。
6: 是啊，一眨眼20几年都过去了，星星和小鹿也都长大了。

0: 心意，请您千万收下，这是我特意为您选的。从今天起，咱们的那些陈年老账就翻篇了。来，让咱们俩为两个孩子祝福。来，
1: 高玉姐，我从国外请回来的酿酒师马上就要到了，以后这个酒庄最不缺的就是酿酒师，你最好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2: 邱总，我做好我的本职工作了，我一直在跟徐总保持联系。
3: 刘董这次回银川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
2: 所以我这边不知道。
1: 高玉洁办事处都成立了，这么大的事情徐总会不知道？你可真行。出去吧。
2: 好的，邱总。
4: 老婆，
1: 吓我一大跳。
4: 咋了？
1: 高玉洁，你说说，我都已经升他做助理了，他还惦记着总酿师。
4: 但我听说你都不让人家进车间了，是不是有点？
1: 老公，你忘了他是谁的人了？
4: 啊，你怀疑他会把配方给一星啊？
1: 一星没有这个道行，但是是名山老江湖。
4: 你想的太复杂了。邱总，来来来，先吃饭先吃饭。
5: 哎呀，真是没想到啊，酒庄这么大，哎，这么漂亮。儿子，
6: 嗯，
5: 让你在医院多躺两天，你又来干什么呀？你是怕我在星星面前说你坏话呀？
6: 您说的也太对了。没有，您好不容易来趟这里，我是不想带您参观参观我努力的成果。再说了，我都好了，在医院躺着多无聊。
5: 是，妈妈这次来呀，就是想好好看看这几年你都干了什么。
7: 那我带您先看酿酒车间，那是他的主阵地。
5: 好，好好看看。
8: 师傅，我好累啊。
9: 小高啊，师父送你八个字，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8: 师父，我可以去请？
9: 不可以，不可以的。
8: 师父为什么呢？
9: 谢勇啊，小高快摁不住了。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与岁月重逢，用艺术传情，愿时光不老，为经典永恒。中国文艺精彩呈现，岁月流金。1983版《射雕英雄传》是几代人的武侠记忆。这部剧不仅在香港创下了收视佳绩，引进内地后更是掀起了一股观剧热潮。郭靖的赤诚，黄蓉的灵动，在江湖恩怨与家国大义中交织成传奇。大漠孤烟，桃花烟雨，都成了刻在时光里的画面。当铁血丹心响起，旋律裹挟着马蹄声与豪情。

瞬间唤醒侠义江湖，主题曲与剧集筋骨相融，让侠骨柔情在岁月中始终滚烫，成为不朽的经典。

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以北宋官宦家庭为背景，讲述了庶女明兰在宅门内外历经困境，最终成长蜕变的传奇故事。主题曲《知否知否》以古典意象勾勒时光流转中的情愫，旋律婉转且

电视连续剧《便衣警察》当年一经播出，便在全国掀起收视热潮。如今距离该剧首播已过去30多年，它依然被公认为中国影视剧中的经典佳作。其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伴随剧集播出，如波涛澎湃的江水般流入千家万户。歌曲曲调委婉深沉，又荡气回肠，歌词兼具中国古典文学韵味与通俗性，朗朗上口，让人过耳不忘。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上世纪90年代，一部《渴望》走进千家万户，讲述了女工刘慧芳在爱情与恩情间的艰难抉择，呈现普通人在复杂社会中的生活与追求，引发全民对真善美的热烈讨论。多年后，电视剧《人世间》接棒经典，它以周家三兄妹近50年的命运为主线，描绘中国社会变迁，展现平凡人在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温情。当《渴望》与《人世间》剧组演员惊喜同台，他们将带我们重温经典，讲述那些充满烟火气的影像故事，一起感受不同时代剧集的独特魅力。
2: 一个演员碰到一个好的角色是天大的幸运。年轻的时候我遇到《渴望》，30年后遇到《人世间》，这是我的幸运。这种幸运的背后有很多贵人的相助，我一直心存感激。演员塑造角色，而角色又影响了演员，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体验。慧芳和曲秀珍都是善良的人物，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身上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因此我想说，从精神上来讲，善良不仅是一个人的追求，还应该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准则。因此我想说，在《渴望》里面的歌词叫此情温暖人间，这个情就是善良。那么我们也想衷心的祝愿、希望和渴望善良和美好永远充满人世间。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佳。在《人世间》里饰演的是二女儿周蓉。对于《人世间》的爆火，就像凯莉老师所说，正是因为它彰显了人间的真情，世间的美好。无论过程如何曲折，始终会让我们感受到温暖。而对于周蓉，我也听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有人觉得周蓉为爱情太过不顾一切，有人说周蓉为人处事太理想化，也有人赞赏周蓉敢爱敢恨，欣赏她一生都在努力用

0: 知识充盈自己。这样一个立体的周容，其实也是人世间万千人的缩影。角色够真实，够鲜活，才能通过故事勾起观众的喜怒哀乐。我觉得周容是幸运的，他轰轰烈烈的人生一直有父母和家人的爱作为支持。今天我代表老周家来到了经典之夜。其实我一直特别想问问我爸我妈，在秉义、秉坤和我之间，爸妈到底更疼谁？
1: 周容，这怎么又问上这个问题了？我是演员辛柏青，在人世间里，秉义是周家老大，他的一生呢，有抱负，有失落，有对父母的孝义，有对爱人的忠贞，有对妹妹的怜爱，也有对弟弟的愧疚。家里的大哥嘛，总想面面俱到，却又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人生嘛，只有用不完美来点缀，才是完美。
2: 我哥是不是又和大家叨咕那些特别深的哲理？别搭理他。那会儿拍《人世间》的时候呢，我就琢磨周秉昆这辈子到底过得咋样。他呢是周家老儿子，爹供着，妈哄着，按理说过得还可以啊。可前面呢有俩光宗耀祖的哥哥姐姐，到他这儿就比较啥呢？其实他也不明白。直到生活告诉他，过日子比的是真实，所以就是那句话，踏踏实实过日子。
0: 还是我哥和我弟他们会说哈，虽然今天他们没来，不过秉坤的发小可是来了，让我们有请他们。曲书记好，
3: 周荣好，
0: 可别再叫曲书记了，我已经退下来了，接力棒已经交到他们手上了，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都得给我好好干，不能懈怠。来吧，你们赶紧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大奇，在《人世间》当中呢，饰演的是萧国庆，就是那个在保卫科看场子，不让带走一颗滚珠的直肠子。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龚红佳，我在《人世间》里饰演吕川，我呢就一句话，看着吕川就明白了什么叫知识改变命运。
6: 大家好，我是演员苗池，在《人世间》里饰演唐向阳，其实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像我们六小君子一样，拥有一份长久的真挚的友谊，所以在这里我想说，愿友谊万岁，谢谢大家。
0: 说得真好，今天我们重聚纪念人世间的亲情、爱情和友情，正是这样的真情让我们感动不已，就像渴望，就像人世间，真诚地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
3: 是啊，从渴望到人世间，相聚30多年的讲述不变的，就是这世间的真情。我们用文艺作品为这个时代谱写了人间的大爱真情，如同人世间里所唱的，我们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在这片土壤随万物生长。

追光动画《白蛇》系列中篇《白蛇浮生》自上映便备受瞩目，它承接《白蛇缘起》，以全新视角讲述小白500年后于南宋临安与阿轩转世的许仙断桥相遇，开启姻缘，却因法海介入让爱情历经坎坷的故事。片中浮生一白以清新充满哲思的歌词晕染出中式浪漫，当他与青城山下白素贞的经典旋律相融，恰似千年白蛇故事的古今对话，让这份跨越时光的情怀在此刻重焕光彩。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字摆中间。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多少同人鸟已成了纷飞。

0: 着吧。
1: 隔壁爱你的月亮女孩，我偷偷爱着。
0: 有听说过这事儿？
1: 听说你爱的漂亮姐姐疯狂迷恋我，
0: 有过这个事儿？
1: 你

0: 夕阳染红了边际，凡人一去无踪影。
1: 早上小杨，
2: 早。

0: 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所以每个人都得有规划意识。
1: 他太不上进了，你说他三十多岁了，没车没房不说，他自己一点不着急，我哪来的安全感？我怎么敢跟他要这个孩子？
0: 我加班就证明我工作，我有一天我不加班了啊，就代表我工作失业，就是社会性。努力工作没毛病，但如果只是为了努力而努力。

0: 这是北京啊，211多入口，985辈子一口。你要爬不到金字塔尖，就只能去给公司打工，然后当一辈子废柴，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跟社会的累赘，就永远没有未来。
1: 你什么 KPI？
2: 什么职场 KPI？

0: 上级，多亏赵林细心帮星云洗脱了嫌疑，不过鱼又会是谁拿的呢？
1: 永远的朋友下。
2: 哼，谁捉到就是谁的。
3: 难道是小来？
1: 小来是谁啊？
3: 是我仇家，鱼肯定是他拿的。
1: 哎，先别着急，你有证据吗？没证据就不能轻易下结论。嗯，这样吧，明天我们帮你调查。
3: 啊，你们愿意帮我？
1: 我想还星云一个清白。

0: 如果最后证明是别人拿的，你得向星云道歉。
1: 嗯，
0: 我叫赵林，他叫鹏飞，我们明天去找你。
2: 我叫阿亚，就住在你们山洞的后面。
0: 哎，阿亚，你知道铜牌上这种颜色的矿石附近哪儿有吗？
2: 这种矿石我在小莱家附近的瀑布见过。
0: 啊，那太好了，等调查完后我们去看看。星云，鱼不是你拿的，你为什么要承认？
3: 习惯了，反正被冤枉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算了，只要能救你们就行。
0: 干嘛？你误会他了，最好道个歉。哎，星云，完了，这次是真生气了。醒了，这是接骨草，是一种草药，
3: 啊，
0: 可以让你的伤口愈合得快一些。
3: 这是你采的？
0: 这是鹏。
4: 既然醒了，就赶紧出发吧。
0: 星云，你怎么了？
3: 没事，就是有点头疼。
0: 那还能走吗？
3: 要是有人背我就好了。
0: 我？
3: 别慌，
5: 那你别扯我头发呀！
3: 别说这么多，走快点，
0: 就是这儿了。哎呀，
2: 这就是我昨天放鱼肉的树洞了。
3: 啊？嘿，我去问问那只鸟，说不定它昨晚看到了什么。
0: 啊？
3: 嘿嘿。
0: 伙计，星云，
3: 打个招呼，打得越重，表示越热情。姐姐，啾啾，啾啾，啊！
0: 他说的什么呀？
3: 那是方言。他说昨晚看到有黑影经过那儿的灌木丛。
5: 他只叫了一声，你翻这么长，你这翻译靠谱吗？
3: 人狠话不多，懂吗？
0: 哎，星云，没想到你还会鸟语方言呢。
3: 想当年我行走江湖，多少还是学了点本领的。
5: 快过来！
0: 啊，
5: 有爪印。
0: 哎呀，能认出是谁吗？
2: 这跟小莱身上的味道有点像，不过爪印有点小。
5: 这里有爪印。
2: 是卷卷的爪印。
3: 卷卷是谁呀？
2: 是我的孩子。这两个爪印怎么会在一起呢？坏了，卷卷，卷卷，卷卷，啊，
0: 怎么了呀？
2: 我孩子不见了，都怪我光顾着找鱼，没有留意到卷卷，
5: 说不定就是出去玩了呢。
2: 不会的，我叮嘱过卷卷，出去玩要说一声的。
5: 那就是
2: 肯定是小莱。昨晚他趁我睡着拿走了那些食物，卷卷应该是听到了什么动静，为了保护食物被小莱掳走了。
0: 你先别着急，我们一起过去问问。大家小心点，这些石头像是黑色的磁铁矿和棕褐色的磁赤铁矿，磁赤铁矿的颜色和铜牌上的一样。
2: 啊！你们想干什么？把我的孩子交出来！
5: 啊？说什么呢你？
2: 别装了！
0: 哎，你有话好好说呀！
5: 就是啊。
0: 小心！

0: 我家来闹事，太欺负熊了。
1: 门卫，给我个面子，别打了行不行？
0: 不给。
1: 都冷静一点。
0: 让开。

0: 左右了。
1: 你也不错，能说清左右了。
2: 这是和好了？真搞不懂这些男生。
3: 你们上来吧。啊，卷卷在这儿。啊，
4: 卷卷，你跑哪儿去了？吓坏妈妈了。
5: 我来找圆圆。
2: 妈妈，
5: 鱼是我给圆圆的。
4: 啊
5: 啊啊！从我记事开始，这里的吃的越来越少，朋友们一个个都跟着父母离开了这儿，最后只剩下我和妈妈。
1: 有一天，圆圆来了。
2: 我们一起玩耍，一起数星星，
1: 我终于又有朋友了。
5: 他告诉我，他原来生活的地方已经没有吃的了，所以才跟着小莱阿姨搬来这边住。昨天我听妈妈说，圆圆没有东西吃，我不能看着我的朋友饿肚子，所以我偷偷把鱼拿了出来。
4: 啊？
1: 妈妈，
5: 你是不是告诉过我，做错事情要勇于道歉呀？
4: 对不起，是我错怪了小莱和星云。
0: 没事。
4: 我也有错啊，多亏了你们，圆圆才能填饱肚子。谢谢你们，要不然我们之间还会闹更多的误会。
0: 不客气。
6: 大榕树那边的水质会好些，而且鱼还多。我昨天啊，就是在那儿捉的鱼。
4: 太好了。
0: 我刚才在那儿发现了一个用磁铁矿打造的石台，咱们清理出来看看。
6: 这有什么用啊？
0: 铜牌引路。好像是磁力和铜牌上的磁赤铁矿石粉发生了反应。图案，
5: 图案变了，
0: 这是古月族文字。暖水流不尽，进入图方显。
7: 还好拍下来了，这线索是什么意思呀？
0: 这个图案像是一个地方，比如有雾的河，或者是很热的河。
8: 很热的河，我知道。
4: 就在那边不远的地方。
0: 谢谢，我们过去看看吧。

0: 云河。
1: 雾蒙蒙的，那条很热的河在哪儿啊？能用无人机看看吗？这应该是个大温泉，这些雾是温泉产生的蒸汽，像一条云河。你们看，附近有座火山，地下岩浆对地下水起到了加热作用，就产生了像云河这样的温泉。哎，啊，很像铜牌之前显示的线索。
2: 哥，通过铜牌发现了线索，我们一定要拿到铜牌。
3: 哦，你不热吗？
2: 热呀，但我喜欢排汗。
1: 暖水流不尽，进入涂方显。暖水流不尽，会不会说的是温泉水啊？浸入涂方显，可能是要把铜牌浸入温泉水中。没有，有线索，不见了。啊，又有了，看来只有方。

0: 我叫赵林，他是彭飞，这是新云。我们想问一下，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哪儿吗？
1: 我叫养生猴，你想找星光天路啊？过了这条河往前走就是了。
0: 能让我们先过去吗？
1: 不行，我现在要做养生操和蒸枸杞，等好了再说。哦，
2: 那你要蒸多久？
1: 顺其自然。
3: 你耍我们呢？
1: 别急，急火攻心。
3: 年纪轻轻，你养什么生？
0: 对不起，他乱说的，我们去那边等。
4: 星光天路，
0: 也不知道要等多久，
3: 不如咱们做个木筏划过去呗。
5: 你想多了，枸杞都能蒸熟，你还想划过去？
6: 又热又困，我顶不住了。
0: 我也是，那就睡会儿吧。

0: 你在哪儿呢？
1: 哥，我怎么看不见你了？
2: 枸杞蒸好了，你们可以通过树藤了。

0: 赵林怎么把包挂树上了？
1: 啊，哥，你还要我背你啊？哦，鹏飞，呀！

0: 都怪你，
1: 我也是被对面的人扔过来的。
2: 鸿飞，你在干嘛？
3: 就他俩能把你扔过来？
1: 我说我是梦游，你信吗？
3: 离开我的厨房！气大伤身，戒骄戒躁。
2: 你还好吧？我的包怎么掉对岸了？
4: 我也不知道啊。
3: 你还好意思笑？
5: 哼，要不我们争些枸杞赔给他？
6: 这石头是天然的蒸架，还挺合适的。
5: 你们看，那根树枝应该能挂住锅。
2: 可以是可以，就是
5: 交给我吧。我厉害吧？
1: 别装高手了，快回来吧。
5: 好烫啊！接下来等枸杞蒸熟就好了。
7: 我们得赶紧到对岸拿到背包，只是这水温……
2: 那只猴子也太凶了。
5: 放心吧，哥，有我呢。
7: 多热呀！叽叽喳喳叫唤啥呢？
5: 我猜是在给咱们加油打气呢。
7: 不行了，赶紧回去。
8: 看来行不通啊。
7: 原来他之前是阻止我们，要是能听懂动物说话该多好啊。
5: 老板，我们需要能和动物交流的装备。
9: 就为这打断了我的美容觉？
5: 我现在没心情。
10: 对不起老板，我们下回注意。

0: 哥，现在怎么办？
1: 看来只能面对那只猴子了。
2: 大功告成。
3: 走开，别打扰我养生。
4: 解决他。嘿。
5: 这猴还有两下子吗？
4: 有呢。
0: 哥，这围巾不是我送你的清明节礼物吗？
4: 是啊，这么长，给长颈鹿用都够了。上。
3: 放开我，裹这么多草太热了，不利于养生啊。
0: 你没事吧？
6: 你们竟然来救我，真是太感谢了。他们入侵我的厨房，
3: 还阻挠我养生，
7: 休想得逞。
4: 都怪你们赵林的背包扔这么远。
7: 好吧，我还以为是我梦游呢，原来是你们在搞鬼。

0: 绝了。
1: 杨山红，
2: 抱歉，最近吃了不少红薯。
3: 谢谢你，养生好。
2: 不客气。
4: 你们给我等着，哦，等我哥醒了，饶不了你们。什么情况？
2: 运气真好，这间歇性喷泉每天就喷一次，还让他们赶上了。
5: 养生好。哦，这是我们给你做的蒸枸杞。哦，
2: 味道真好。树藤修好了，你们过来吧。
6: 来啦，我们一起过河喽。

0: 独孤猪爸。这儿好眼熟啊！
1: 不好，这里是野猪岭啊，咱们得快点走，这个地方不安全
2: 啊！你看到什么了？
1: 看到就迟了，咱们得……
0: 好可爱呀！嗨！
2: 杀树！
1: 星云！
2: 他想干嘛？
3: 鸿飞，野猪是直线冲撞，你躲开就好了。
4: 好。
3: 还会漂移。
2: 一直追星云啊！
1: 既然逃不了，那我就变成你，来个强强对决！
5: 哼，动手！
1: 太迟了！嘿嘿嘿，我们来一场势均力敌的决斗吧！
3: 怎么变成蟑螂了？
5: 关键时刻掉链子，不愧是你！
3: 哎呀！救我！

0: 先给我跳段舞。
1: 你做梦！我就是一辈子困在这里，我都不会跳的。
0: 你确定？啊！真无聊，换个玩法。好舒服呀，给你来点小伙伴。
2: 这么多跳蚤。
3: 可别把我看扁了。
0: 接下来要玩什么呢？
1: 大王科技的力量，搞定！啊，没电了。
0: 你们少管闲事，这是我独孤猪爸对星云的复仇计划。
1: 复仇计划？
0: 没错。
1: 你认识星云？快醒醒！难怪他只追星云。星云，你们到底有什么过节啊？
3: 我不认识他呀。
0: 你确定？
4: 星云。
3: 我想起来了，我们是因为一些小事。
0: 居然说是小事，
3: 不是小事，不是小事。
0: 喂，你不会这么不抗揍吧？
1: 看来他也不是真的恨星云嘛。
3: 喂，投降了，是我不好。但之前也不是什么大事吧？
0: 你少来！曾经我们那么要好。一起快乐的生活，无忧无虑的。可是那一天，
1: 这有多少黄豆啊？
0: 星云。遇到危险你就溜走，你背叛了我们的友谊。
1: 独孤猪爸，我非常理解你，星云也经常坑我们，你太不容易了。
5: 星云快道歉。
3: 行行行，对不起。
0: 我不接受，你害我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
1: 我们帮你找回来。
0: 找不回来了。你得付出代价。
3: 你真是个小心眼。
0: 什么？看我不把你关上一星期。
3: 来呀，
1: 有了。
5: 星云，你也太过分了。
1: 咒灵，咒灵，
5: 就让星云付出代价吧。
0: 不要啊。
5: 星云，
1: 伤心，我不是故意的，我看出独孤猪爸不是真的恨星云，所以想用激将法，没想到不小心手滑。星云，
5: 你逃出来不吭声是故意吓我们吗？
1: 不是啊，瓶子甩出去的时候我刚好从里面掉出来了，紧接着你们就去追瓶子了。刚刚我都看到了，你们野猪的前腿比后腿短，下坡跑得太快会重心不稳，很容易摔倒，但你还是从下坡来救我。对不起，我们是好朋友，当时我不该丢下你不管，你能原谅我吗？
0: 算了，我原谅你了。
1: 你现在能说你失去什么了吧？我一定想办法还给你。
0: 就是我头上的鬃毛被老鹰抓掉了。
1: 就这？可你的鬃毛不是长回来了吗？
0: 这是假的。
1: 你是该恨我。
5: 独孤猪爸，你知道星光天路在哪吗？
0: 不知道。前面是蘑菇森林，你们可以去那儿问问看有谁知道。走这边。
1: 等一下啊，他是骗咱们的，走这边。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没人比我更了解你。
5: 我们走吧，再见独孤猪爸。
1: 走啦，小心眼。
0: 你说谁小心眼？恭喜你有了新朋友。

0: 石头医生。
1: 这个大祭司怎么把解药线索搞这么复杂啊？
2: 就是，心眼太多了。
3: 哎，这有信号。辉哥哥，我爸现在怎么样了？
2: 哇
3: 啊！
2: 这好多蘑菇啊！
3: 这应该就是独孤猪爸说的蘑菇森林了。要不咱们找只动物，问问他星光天路怎么走？哥，他们在找星光天路。
4: 跟上，把铜牌抢到手，我们就能占据先机了。
2: 哎，咱们中午吃这个吧。
1: 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2: 啊？
3: 这是白毒散，吃了会引起器官衰竭。
2: 这蘑菇的颜色也不鲜艳呀。
3: 不能只通过颜色来判断蘑菇是否有毒。这是厚皮红菇，是可食用的。
2: 啊？
3: 至于这个，
1: 这是有毒的灰花纹鹅膏菌。
2: 小毛球，你还挺厉害的嘛。
1: 你们听到了吗？是啄木鸟。
3: 啄木鸟是森林的医生，肯定对这地方很了解。
5: 是不是自从附近长了奇怪的蘑菇后，这棵树就变得没那么结实了？
6: 对对对，晚上翻翻身都会晃两下，快救救他吧。
5: 交给我吧。
6: 那就麻烦您了。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一点小意思，您别嫌少。
5: 歪风邪气，我石头是那样的鸟吗？给树治病是我们啄木鸟应该做的。
6: 佩服佩服，是我格局小了。
3: 你好，啄木鸟。
5: 你们是？
3: 我是赵林，这是鹏飞和星云。我们想去星光天路，请问你知道怎么走吗？
5: 你们好，我叫石头。星光天路嘛，就在蘑菇森林深处。你们算是找对鸟了，我来带你们去。我先吃好这棵树。
3: 谢谢石头医生。
4: 原来星光天路在蘑菇森林深处。
5: 对不起啊，我失手了。
6: 怎么会这样？我的房子没了，房贷我还没还完呢。
7: 快跑！

0: 这些看着像竹荪，但怎么这么黏？有办法了。
1: 啊，怎么办？我们好像和石头医生走散了。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有人在求救，过去看看。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是你们？
4: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5: 你真是比蛇还阴险！
4: 谢谢。
0: 铜牌到手了，走，去星光天路。
3: 有。
1: 肯定是躲起来了，咱们分头找。
6: 哼，他们跑得可真快。

快脱下来。快起来！

0: 腿怎么了？
1: 哇，你的眼睛也肿了。
2: 哇，还有这种地方。
3: 是这些孢子，快跑！
4: 什么情况？
0: 先退出去，这些孢子很危险。
4: 这儿的蘑菇这么古怪，我们还是小心为上。石头，你怎么来了？
0: 我们走散以后，我就一直在找你们，刚才听到这边有动静，就赶紧过来了。
4: 谢谢你，石头。
0: 哎，小事儿。对了，你们为什么要去星光天路啊？
4: 我们在找能解天穗虫毒的解药。你经常来这儿吗？
0: 是啊，为了调查这些奇怪的蘑菇，我来过很多次，可以说经验丰富了。你们在这儿最好找些东西遮挡那些孢子。
4: 有了，用蘑菇当伞怎么样？
0: 可以。
2: 这都不错。哎，那头也不错。好纠结啊。
5: 差不多得了。
2: 那怎么行？我得找个符合我气质的蘑菇。这都够帅。好臭。
0: 这大蘑菇上有臭屁股，一碰就会喷臭气。
5: 挺符合你脚臭的气质。
2: 石头，你不用蘑菇挡一下吗？
0: 不用，因为我是高手。小意外，小意外。好，我们继续前进。千万别碰这些寒冰菇。
4: 小心前面。
0: 小心冰刺。是啊，但是一直卡在入口附近进不去嘛。
2: 感情都是失败经验啊。
4: 别说了。

0: 你们在这儿啊？真是太好了，我们跑出来了。
1: 啊！你们过来看，
2: 看着像没完没了的脚印，我们跟上去拿回铜牌。
0: 什么铜牌？没完没了又是谁啊？
2: 铜牌是我们寻找解药的重要线索，没完没了是两个坏人抢了我们的铜牌。
0: 快点！好臭啊！这儿也有脚印
2: 啊，是没完没了的脚印，跟上。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2: 穿过湘西的重重山岭，我来到了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这里的路已经修得很好了，可我想象1934年12月，这里是怎样的泥泞。通道侗族自治县在湖南、贵州、广西三省区交界的地方，地图上不起眼，像一颗被群山包裹的纽扣。但90多年前的冬天，30000多名中央红军从这里走过，其中有30位女红军。我在来的路上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长征，我从小听到大，课本里有，电影里有，祖辈的讲述里有，但女红军这3个字，我真正了解多少？他们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又留下过什么？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里，他们往往被压缩成一个数字，一个注脚，一句巾帼不让须眉的概括。但当你真正走进那些山、那些路、那些被一代一代人小心保存至今的物件，你会发现他们的伟大并不抽象。通道，一场与红军命运生死攸关的临时军事会议就在这里召开。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通道时面临生死抉择。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湘江冰冷的水面被染红，大量的伤员在寒风中挣扎，部队的士气跌到了谷底。而前方，蒋介石在湘西方向布下了重兵，往北就是死路。12月12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

0: 在通道境内召开了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北进湘西原定计划，转兵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这就是通道转兵。通道转兵纪念馆坐落在通道侗族自治县县西镇罗蒙山下，馆内现有藏品1400多件套，向我们讲述着红军过通道时发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在纪念馆中有一份电令的复制品，左上角标注着万万火急几个字，落款处写着军委12号19时办。红军电报分为5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是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万万火急是最高等级，轻易不会使用。通道会议留下的原始资料极少，这份电令是其中最珍贵的一件。这个决定改变了红军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但我想说的不是战略地图上的箭头，而是当30000多人在那个冬天的雨夜匆匆西行时，队伍里有30名女红军，她们和所有战士一样，背着行囊，踩着泥泞，在黑夜中赶路，没有因为性别而得到特殊照顾。对于女同志参加长征，中央当时规定了3个条件：共产党员，政治上可靠，有独立的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身强体壮，能适应艰苦环境。这3个条件放在今天听起来像一份标准化的任职要求，但放在1934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要跟着部队走完全程，要走和男战士一样的路，爬一样的山，过一样的河，但他们没有退缩。通道是他们长征路上重要的一站。30位女红军留下的东西不多，但每一件都极其珍贵。
1: 当年这些女红军，她们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还是做群众工作的工作员，所以她这么做得很好的。19个晚上，30000多人全部成建制的、完整的，经过我们通道的所有地域、所有乡镇和不少的村，这些啊都是非常难得的。啊，应该说，他们每经过一个地方，就会留下一些食物和一段感人的故事。
0: 我在纪念馆见到了胡群松，他做了几十年的文物工作，曾担任通道侗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所长，2009年退休，但没停下来。2010年开始，他带着团队走遍了通道的每一个村子，征集文物，记录故事，用10几年的时间走遍了通道县220多个侗乡苗寨，与团队成员一共考证了16条红军在通道境内经过的道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展陈文本是他亲自写的，而他花心力最多的正是搜集那些关于女红军的故事，他们从哪里来，走过哪些村子，又留下了什么。在通道转兵纪念馆的库房里，文物征集回来后的登记、整理、维护工作由另一位工作人员接手，他叫胡红。两代文博人用各自的方式做着同一件事。胡红小心地从柜子中取出了一床棉被，蓝印花布叠得整整齐齐，边角已经泛白，平铺在台面上，用软毛刷轻轻拂去表面的浮尘，这样的维护检查每月至少要进行2次。它很旧了，但保存得很好。

0: 为了了解这床棉被背后更真实的故事，我来到了向辉村。村子不大，侗族的木楼依山而建，一条小路通进去。村口有一口古井，井沿是石头的，边缘凹下去很深。当地人说，这口井2000多年了。
1: 那时候皇军正在呢，这古井引有了，引有呢，那皇军正在了，非常热情，帮那老人呢挑水呀、都拿桶到这里挑，都是这样舀的。
0: 这位村民叫杨玉发，这床棉被的故事正是从他奶奶那里传下来的。那时候这里叫官团侗寨，1934年12月10日，红军到了官团侗寨，寨子里的人一开始看到军队很害怕，但看到红军帮忙劈柴挑水，不像坏人。红军到达后不久，一天夜里寨子里突然起了火。半夜起火对于一个以木楼为主的侗寨来说是灭顶之灾，火势蔓延极快，整个寨子在短时间之内陷入混乱。红军战士冲进火场，军民合力拼命扑救，
1: 但不幸的呢，还是烧了26栋30户。到了第二天早上，就是说红军全部到沙坪上集合开会，我们组长也操劳正在开会期间呢，就红军呢发起救灾款，受灾的每家发放3个银元。会议呢基本上结束了，有个女红军，她就看到我奶奶穿了单薄的衣服又破烂，她就过来，就把身上经常背的经常盖的一层蓝色花棉被就摘下来就送给我奶奶。我奶奶呢当时呢她就不肯收啊，那女红军呢她就说，老人家你不要怕，我们也是穷苦人家，我姓周，是共产党带领的红军战士。
0: 杨玉发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没有看镜头，他看着那块老宅基地，好像奶奶还在那儿。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片平整过的地基和几丛杂草。但我能想象1934年的那个冬天，一个穿着单薄的老人站在烧焦的废墟旁，怀里抱着一床蓝色的棉被。
1: 这个有个门啊，我进来呢隔一段有个房子，那房子呢有个罗皮，他就珍藏在罗皮下面。我们一般小的时候我们进去的看不见的，他不仅摸我们去摸啊，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地方了，大概就是这个地方了，把那棉被当成宝了，一是修长，一是解放了，到61年呢他才捐给国家。
0: 一床棉被，蓝印花布，棉花芯，手工缝制，很普通。那么这床棉被的主人究竟是谁？胡群松在整理和研究这床棉被的过程中，查阅了当年的相关资料，也走访了不少村民。
2: 我们从资料上发现，姓周的周月华可能是，应该也是，因为他戴副眼镜嘛，啊，走着，啊，他说还有一个个子比较大一点的，哎，女红军，还有几个个子很小的但比较高瘦的，哎，这些红军呢、啊，从他老百姓呢、啊、描述的形体，我们判定应该是中革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妇女队的女红军。
0: 周月华，湖北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长征时30岁。

0: 他确实是戴眼镜的，身材瘦高，但没有人能确定。十二月的通道，雨夜，山路泥泞。我不知道他那天晚上是怎么过的，也许和战友挤在一起，也许彻夜未眠，但我知道他把自己的温暖给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侗族老人。
1: 一直以来呢，我奶奶就跟我们讲这些故事，一直不忘。那时候呢，我们大概八岁、十岁、十一岁的样子，那个年代也不高啊。这样我们听了，我们也记在心里。
0: 一床被子，三代人的记忆。那位杨姓老人早已不在了，但那床被子还在，蓝印花布的颜色已经褪了，但故事还没有褪色。从向辉村出来，我继续向西北方向走，车在山路上行驶了半个多小时，到了芙蓉村。由于当年红军多路并进，在通道境内的不同村寨几乎同一时间上演着不同的相遇。一进村，我听到了一阵声音，侗族的芦声。循着声音走过去，我在寨子门前找到了一个村民，他叫杨秀狗。红军当年行军正好从他太爷爷家门前经过。
2: 1934年12月12日，红军是从这条路上来的，看到我们的杨太爷家那个小女孩嘛，穿着单薄嘛，又打到光脚，你当时就送了一双自己穿的鞋子给那小女孩嘛。小女孩当时是害怕不敢要嘛，女红军就觉得说孩子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他就说完就脱下自己穿着的鞋子嘛，就送给那个小女孩，他自己就才穿上的自己的那个破草鞋就追着部队这样走了。
0: 一个战士的鞋，行军路上就是半条命。通道的冬天雨下个不停，山路泥泞湿滑，脚一旦磨烂了，走下去会极为艰难。据红军战士回忆，长征途中平均每天行军30多千米，有的战士八九天穿坏一双草鞋，有的四五天穿坏一双，还有的一天一双也走不到宿营地。但布鞋不一样，底子厚实，鞋帮护脚，在长途行军中就是奢侈品。那个女红军把鞋脱下来时没有犹豫，继续穿上草鞋走进了泥泞里。
2: 爷爷被我太爷爷他们到我们的爸爸和爷爷他们都一直保留下来。
0: 后来我在纪念馆的展厅里看到了那双鞋，手工纳的底，鞋头有破损，鞋面已经磨得发毛，脚掌的位置踩得很深。这双鞋在送到纪念馆之前被那户人家保存了几十年，他们把它包在布里，放在箱子里，一代一代传下来。传物即传情，一件物品被保存的越久，它所承载的情感就越深。90多年了，村里人还在讲这个故事，讲的时候他们会说一句动话，红军奈，奈就是好，红军奈抵得上千言万语。我继续在通道的山路间寻找女红军的足迹。据说在通道县金吾洲镇地连村长着一片茂密的山树林，车到山脚下就上不去了，要走一段小路。树林很密，路边的草有人高，如果不仔细看不会知道这里有人来过。吴玉明在这里等我们，他带着我们走进林子深处。
1: 1934年12月，红军从我们这里过，当时呢我奶奶呢怀起我爸爸，肚子很大，以为红军是坏人，他就又跟我爷爷啊，我大伯啊，二伯三伯啊，都往山里面跑。那个红军来看我奶奶呢，我奶奶呢那肚子很大，都要怀起我爸爸，都要生了，是不是？搞得红军

0: 就把我爸爸生下来的那红军拿一件棉衣把我爸爸包，就送回家去。
1: 吴玉明的父亲吴景雄，就是那个被棉衣裹着的婴儿。1934年12月12日，他母亲临产，躲在山上的草棚里，身边什么都没有，没有接生婆，没有热水。一个侗族妇女在荒山野岭的草棚里独自生产，没有医疗，没有援助，这在当时几乎就是九死一生的局面。然后红军来了，我不知道那个女红军是怎么发现那个草棚的，也许是听到了声音，也许是战友指的路，但我知道她走进了那个黑暗潮湿充满恐惧的草棚，用自己的双手接住了一个新生命。那个接生的女红军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裹在了这个新生儿身上。那件棉衣是土布的，已经磨薄了，但那是她在那个冬天里唯一御寒的东西。她把棉衣给了吴景雄，吴景雄用了很多年，一直到穿不下也一直保存着。湘西的冬天气温可以降到零摄氏度以下，红军战士的棉衣大多是从苏区带出来的，薄旧，有些甚至已经露出了棉絮。但就是这样的棉衣，对于长征途中的战士来说也是保命的物件。那个女红军脱下棉衣的时候，她里面穿的可能只剩下一件单衣。12月的通道，山里风大，她怎么走的？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没有人知道她后来是否走到了陕北，但那件棉衣留了下来。
2: 这个吴景雄啊，他的妈妈就跟他说，他儿子啊，你是红军，救了你这条命，你要记住啊。哎，于是乎吴景雄在他几岁的时候，就在他心灵里面深深地栽下了红军这种恩情。后来他参加了工作，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红军为他接生，使他这条新的生命有了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过程。他没忘记这段历史，所以他就把这件棉衣保存下来，并告诉他的后人，这件棉衣是女红军，一位女红军。
1: 1986年，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吴景雄52岁，他回到家乡，在这片山上种树，一棵一棵的种，种了300多棵。2014年，吴景雄因车祸去世，他走的时候，这片林子已经长了28年，高的有10几米，一棵棵站得笔直。这片杉树林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红军林。有一块碑立在林子中间，不大，青石板的，上面刻着字。
0: 这个碑是我爸爸他自己在生地的，他就是对共产党是恩深嘛，他就有个纪念在这里嘛。
3: 其恩其情，未能报效，每当想起，内疚无穷。
1: 吴玉明念完了没有说话，我问他，你常来吗？他说来的少，也怕看见。他说怕看见的时候声音很轻。我不知道他怕什么，但我突然想到，一个人种了300多棵树，只为了感谢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人，那种感情可能不只是感恩两个字能说清的。那件棉衣如今被珍藏在纪念馆的库房里，我看着它，想到那个女红军，她迎接了一个生命，留下了一个家族。

族的记忆，留下了一片300多棵树的红军林。三件东西，一床被子，一双鞋，一件棉衣，他们的主人

0: 但是平凡中我们看到了他的伟大，看到了他植根于人民群众中那种无穷的精神力量。
1: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最终抵达陕北的有24人，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走完长征的人，许多因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落下终身疾病，甚至丧失了做母亲的能力。然而多年以后，在他们留下的回忆里，最常被提及的不是伤痛，而是那种以苦为乐的乐观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我想，这就是负重的含义。他们背负的不只是行囊和武器，他们背负的是一个政党的理想，一支军队的纪律，一个民族的希望。这种负重不是抽象的，它是具体的，是有温度的，是会让90多年后的人依然为之动容的。这就是他们的长征，负重前行，把温暖留给身后的人。他们的长征不只属于历史，也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巍巍太行，十万民众凿出千里长河，改写缺水宿命。曲水悠悠，一脉精神注入千行百业，奔涌时代血脉。红旗渠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舞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在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太行山的悬崖绝壁间，有一条水渠蜿蜒缠绕，宛若天河，它的名字叫红旗渠。这不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是60多年前十万临县人用双手一锤一铅凿出的人工天河。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又是如何以血肉之躯劈山饮水改写河山？林州史称林县，位于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的太行山东麓。全县近90%是山地和丘陵，地势陡峭，存不住水。雨水一来，顺着山坡就跑了，太阳一晒，地面就裂。这里自古吃水贵如油，十年久不收。其实早从元代起，这里就曾数次修建水渠，但每逢大旱便功亏一篑，摆脱缺水的宿命成为一代代临县人最大的期盼。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26岁的杨贵受组织委派到河南省临县担任县委书记。面对这片十年久旱的土地，他心里清楚，不解决水，老百姓就没法过安生日子。

0: 没有水他搭不下粮食，没有水他困难修不了路，没有水他不讲卫生，就必然要生病。所以我就跟县委讲，我说是咱下决心解决水的问题。
1: 带着一腔热血，杨贵率领群众兴修水利，修建中小型水库，缓解了当地缺水的问题。然而1959年一场空前的旱灾让流经临县的四条主要河流全部断流，水库也几近干涸。一场旱情，几年的心血全都白费。临县县委办公室里抗旱救灾的讨论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此时杨贵提出一个大胆的提议，去县外寻找新的水源，从根本上解决困局。县委成员兵分三路，杨贵带一队沿浊漳河逆流而上走了三天，最终把水源锁定在平顺县境内的浊漳河。按照规划，红旗渠的整个工程是要以山西省平顺县为源头，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修建一条70多千米的总干渠，将漳河水引入临县境内，再修建三条分干渠，分别流入临县境内的三个方向。整个工程最难的就是要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崖上硬生生凿出一条70多千米的水渠，没有机器，全靠人力。消息传开，质疑声四起。
0: 就是我这个好吹打滑吗？我说我这个不是吹的，我说我这个范福乡啊，河山不重新安排，咱这个临县那个缺水问题解决不了。
1: 杨贵以向死的决心带领临县人民劈山饮水，誓言如果渠修不成，就从太行山上跳下去向临县人民谢罪。这是当时刊登在临县报上的引漳入林动员令，里面详细写明了饮水的构想、实施的计划和让无数荒山秃岭变为美丽的果园的愿望。盼了一辈子水的临县人终于看到了希望。
2: 一说修洪泉渠呢，都是争先恐后了，修渠就是哎呀，咋都没加工的产品，说路有多宽，人有多宽，汽车、拖拉机、小平车、小推车，人大了，人背了，背铺歪了，哎呀，下就挖磨了。
1: 1960年2月11日是个元宵节，天刚蒙蒙亮。37000人告别了亲人，扛着铁镐，背起行囊，顶着寒风从山庄村寨走出，汇成浩浩荡荡的长队，直指太行。他们将用双手重新安排临县河山。修渠原本计划招募20000人，指挥部按这个人数准备了物资，但动员令一下，报名的人数竟让负责后勤保障的县长李贵犯了难。
3: 山西平顺王家庄给了我们200间屋子，让我们安置这些人。结果一动员上去了37000人，住不下，马圈、羊圈、猪圈，这些房子，还有很多群众就在山上。
1: 这个被称作神工铺的悬崖，就是当年修渠民工居住的地方。房子不够住，他们就只能住在崖洞里，在哪里施工就在哪里安家。

0: 工地上大家自力更生，工具自己修，台框自己编，石灰自己烧，水泥自己制。但全线开工各自为战，却带来了施工初期的混乱。1960年3月6日，盘阳会议召开，临县县委对工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引漳入林正式被命名为红旗渠。
1: 当时盘阳会议上把引漳入林工程改名为了红旗渠，他们的目的就是用红旗来引领大家攻坚克难，继续前进。因为红旗它代表着这个党的领导，更为重要的旗帜就是方向，旗帜能够凝聚力量。
0: 人心齐，泰山移，想把漳河水引过来，光靠抡锤打铅还不够，哪一段该凿渠，哪一段该架槽，哪一段该穿洞，必须依靠精密的图纸。

0: 在这本首次披露的临县引漳入林灌溉工程扩大初步设计书中，线稿、测算数据和推理过程密密麻麻。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数字是1/8000，这意味着总干渠平均每8000米只能下降1米，差之毫厘，水就可能因堵塞或淤积流不进临县。泛黄的纸张上凝结着一位年轻人的心血，他叫吴祖泰，红旗渠上为数不多的水利技术员。为了把漳河的水精准引到临县，他和技术员们白天在山上测，晚上趴在煤油灯下画。测量设备不足，他们便就地取材，用脸盆和木杆发明了水鸭子水平仪。它虽然简陋，却解决了取水平缓自流的问题。利用3.1线测水平，简单好学，很快便在工地上普及开来。图纸上的每一处标注，每一道渠线走向，都是吴祖泰和几位技术人员在万丈悬崖上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一米一米量出来的。为了抓紧工期，他的婚礼在工地上匆匆办完，和妻子只在一起待了5天，便各自奔赴工作岗位。
1: 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来了一辆车，点名让他去开会。车子驶出临县近的时候，车上的人对他说：“技术员，您要节哀，您的爱人慧珍同志在来看望您的途中，为了抢救一个学生，涉及救人牺牲了。”吴祖泰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一句话没说。
0: 料理完妻子的后事，吴祖泰直接返回了工地，他把自己埋进图纸里，仿佛只要不停下来，就不会想起那天的消息。
1: 后来几个工友呢，在他居住的破窝棚里边发现他躲在一个角落，在那偷偷的哭，手里边还攥着几封信，一边哭一边说：“慧珍给我写了很多信，我连一封都没给人家回过，我总想着有时间见了面好好的给他赔个不是，但是我没想到我跟他分开竟然成了永别，我连跟他说句对不起的机会都没有了。”
0: 然而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1960年3月28日，王家庄隧道出现险情，吴祖泰第一时间钻进隧洞里检查，没想到隧道突然塌方，吴祖泰被埋在落石下牺牲。

0: 年仅27岁。这一天，距离他与新婚妻子天人永隔，也只过去了10个月。吴祖泰没能等到渠修成的那一天，但红旗渠的水沿着他画下的路线一寸一寸地流进了临县。他的名字排在红旗渠纪念馆献身人员山碑的第一位。
1: 习近平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那么作为今天的我们，我想要做的不仅仅是对于历史的铭记，我们更要在感恩当中去奋斗。
0: 横五崖是红旗渠总干渠施工中的必经之路，与之前开凿的山体不同，这里的崖壁几乎是直上直下，几百米高的绝壁中间几乎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更致命的是，山体表面全是被风化侵蚀的松散碎石，手一碰就往下掉。如果不及时把危石除掉，在山下干活的人们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危难时刻，一支除险队伍挺身而出，他们腰系大绳，荡身其间，双手持挠钩排除松动的石头。将他们的生命和悬崖紧紧系住的，只有那一根粗麻绳。这天，队长任阳成像往常一样悬在半空中作业，一块落石突然砸下来，正中他的面部，他只觉得眼前一黑，
2: 连绳一趴那石头，哦，就塌下了，不要到底，死的猛要，到哪里两个石头卡住，给上面挡不住哈，给下面挡不住哈。
0: 情急之下，悬在半空的任阳成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从腰间拿出一把钳子，随手把卡在嘴里的3颗牙硬生生拔了下来。他忍着剧痛，在悬崖上又连续作业6个多小时。任阳成的家人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危险对他来说几乎是家常便饭。
3: 有次出险，从山上摔下来，下面是一片荆棘丛嘛，但是他也没吭声，接着继续干，一直到晚上回到那个工棚，然后让村子里的大娘给他点着蜡烛挑了整整一晚上才挑完。
0: 比起荆棘刺，更折磨人的是腰间那道永远好不了的伤。常年飞荡山崖，粗麻绳一天一天勒进皮肉，血肉模糊地粘住衣服，每次脱衣都想撕下一层皮。正是这些排险英雄以命相搏，才为修渠大军打通了生死线。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今天当人们登上太行山红旗渠畔，抬头是壁立万仞的悬崖，脚下是奔流的渠水，沿着渠岸行走，会来到一个叫做青年洞的地方。洞口的崖壁上凿痕依然清晰，但60多年前它不叫青年洞，当地人管它叫小鬼脸。山体全是石英岩，硬得像铁，一边是高山挡道，一边是峭壁凌空，不凿穿它，漳河水就无法流进临县境内，前面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这段全长616米的隧洞成为整条红旗渠最艰巨

0: 巨的工程。关键时刻，一支由300名青年组成的突击队站了出来，是要在险峻的山腰崖壁上啃下这块硬骨头。坚固的石鹰眼一锤下去只能打出一个白点，借来的一部风钻只钻了0.3米就毁掉了40多个钻头。机械靠不住，只有用人力一锤一铅地凿进。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临县青年们想出了开凿旁洞，从几个方向同时往里凿，分段施工的好办法。在爆破上琢磨出三角炮、连环炮，效率翻了几倍。工程上的难题刚有起色，吃饭又成了问题。
1: 还记得吗？那连夜上我都不要吃饭了，吃过野菜，我经常去挖野菜吃。那这前下冻着，又喝来了又拌，歇一桌人，才拌上才就能挖挖野菜。
0: 面对粮食紧张、技术设备落后的极端艰苦情况，300多名青年团结协作，艰苦奋斗。仅凭双手和钢钎铁锤奋战了17个月，终于在1961年7月打通了这个总长616米的咽喉隧洞——青年洞，夺得了修建红旗渠的决定性胜利。
2: 正是因为这个青年洞的打通，让当时的临县县委和群众树立了更加坚定的信心，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外援，只要我们咬牙坚持，我们是可以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
0: 1964年底，全长70.6千米的总干渠全线贯通。这张宏大的巨幅全景照片拍摄于1965年4月5日，当天临县人民在分水岭召开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典礼大会。天未亮，老百姓就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涌向典礼现场，人们聚集在渠岸两侧，一眼望不到头。渠水奔腾而来，那些皱纹里藏着苦难的人们，此刻无一不是喜悦的、兴奋的、激动的。这一渠清水是祖祖辈辈的期盼，也是子子孙孙的未来。1968年，支渠配套工程全面铺开，这是红旗渠的最后一期工程。引水的消息传来，村民们争相报名，其中就有一群18、19岁的姑娘，她们的身影后来成了这片坚硬石山里不一样的色彩。如今已经76岁的郭秋英是当年这支铁姑娘队的队长，每个星期她都要出门去宣讲红旗渠精神。每次上台，她好像又变成了当年那个抡锤的铁姑娘。刚开始，姑娘们什么都不会，只能搬石头、运土渣。看到男同志在前头抡锤打铅，她们就在后头看，边看边练，边练边干。
3: 后来慢慢地也就学会了抡锤打铅。光要放炮，放罢炮以后两头不通风，这个牙呢还是一直排不上去，我们就脱下上衣往外嘎牙，把牙赶出去了，哎，我们的施工就能往前赶一赶。
0: 女孩子们那双白皙纤细的手在一声声捶打中留下了烙印。

0: 几十年过去，郭秋英掌心的茧子依然层层叠叠，指节也变形弯曲。
1: 你看我这个指头关节都磕溜了，这都是当时农村扶岗前都是这样用劲的，一直这样转，一直转。有时这个龙锤的时候，你这样把握不好，还会打在手上。
0: 这群姑娘在狭小的隧洞里跪着打，站着凿，她们把最好的年华一锤一千地凿进了太行山，凿穿了换新天。随着支渠配套工程陆续完成，1969年7月，红旗渠全线通渠。从此，临县人告别了吃水贵如油、十年久不收的苦日子。67万人有了水喝，54万亩旱地变成良田。十年间，81人牺牲，最大的63岁，最小的17岁，他们的名字刻在太行山的石壁上，也刻在每一个临县人的心里。10多万普通劳动者，有干部，有农民，有妇女，有少年，他们来自不同的村庄，说着同样的方言，抡着同样的铁锤，朝着同一个方向。他们没有大型机械，没有先进仪器，靠着最原始的工具，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凿出了一条不可思议的渠。
2: 红旗渠呢，它其实呢不光是解决了当时临县缺水的问题，它其实也解决了临县的发展的问题。通过修建红旗渠，我们的精神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那么再加上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培养了很多人才，后来当地人就说，红旗渠能够修成，还有什么事干不成的。
0: 渠水流淌至今，当年的奇迹早已融入日常，但那种不认命不服输的倔强却像太行山一样始终立在那里。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红旗渠考察时指出，红旗渠就是纪念碑，记载了临县人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红旗渠精神是10万人用10年青春铸就的丰碑，是临县人民用一锤一千刻在太行山上的回答。渠水无言，精神不朽。

0: 外媒报，美台炒作所谓地狱景象被批把台湾推上火线。日本内阁改组，外媒关注右翼势力抬头，防卫高官公开讨论核潜艇，还加速推动西南诸岛军事化布局。日本借台海危机步步扩军，究竟在谋划什么？台海局势又增添何种变数？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披露，美台正推进所谓地域景象作战构想，准备以大规模低成本无人机部署台海。岛内舆论随即反弹，批评美方鼓吹的这套方案是把台湾推上火线。
1: 报道称，一旦台海开战，美台计划用大量低成本空中、水面及水下无人装备涌入台湾海峡，并结合人工智能自主识别攻击大陆舰艇。受乌克兰及中东战争影响，美方如今认为新科技将大幅提高台湾所谓防卫优势。报道同时承认，这套构想能否落实仍有变数，包括美国介入台海的政治意愿、伊朗战争造成的美军军力与库存消耗，以及台湾自身产能不足等。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对此表示，台湾真正需要的不是把台海变成所谓地狱，而是让战争永远不要发生，成为安全稳定的和平繁荣之道。他直言，一旦台海出现所谓地狱景象，付出代价的仍是台湾民众。岛内舆论质疑，所谓构想恐将台湾拖入地狱。美方对台高额军售迟迟未交付，所谓支持不过是口惠而实不至。同时，台湾兵员短缺未解，无人机产能也远不足以支撑高消耗的战争。
2: 这些庞大的数量在平时是不可能采购的。为什么不可能采购？因为这些东西它的更新换代非常的快。
3: 我们跟美国采购的无人机，连充电的电池都没，就是希望把台湾当作肉垫，当作盾牌，由台湾来替挡住他们的第一枪，他们站在后面来收拾战果。
1: 舆论表示，大陆在无人作战领域已形成完整产业链，且无论在数量还是性能上都远超台军，而台军仍依靠零散采购的装备，难以形成体系战斗力。民进党当局一再加大无人机采购与生产力度，并试图通过构建所谓不对称战力制造吓阻效应，根本是徒劳无功。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海巡部门打算把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消息一出引发各界舆论批评。
1: 报道称，

0: 台海巡部门一艘退役的500吨级巡防舰，如今正在高雄港整修，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只，整修完毕后就会移交给菲方。台海巡部门日前证实该消息。国民党及民意代表马文君17号怒批，日本与菲律宾此前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竟予以附和，如今又被爆出忙着替菲律宾修船送船。他质问岛内民众不会忘记2013年的广大兴案，民进党当局能否保证岛内渔民安全？
1: 如果到时候你今天给他这个巡航舰连江号，到时候如果他反过来他又来找我们渔民麻烦的时候，结果我们渔民看到是哦，原来是我们的台湾制造连江舰，这不是非常的可笑吗？
0: 大量岛内网友表达强烈不满，痛斥民进党当局为一己政治私利不惜背叛台湾民众，将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当作投名状，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9月17号，粤式故乡名青台同胞中秋联谊活动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成功举办，两岸同胞欢聚一堂，共迎中秋，共庆团圆，共叙亲情。据了解，活动紧扣齐鲁根脉与青岛特色，通过月逢山海、青岛秋景打卡、月明晴天、中秋民俗体验、月下恳谈会台政策解读、月圆同心中秋文化联谊晚会四个环节，搭建起两岸乡亲面对面心贴心的沟通桥梁。日本内阁改组，外媒关注右翼势力抬头，还有高官放话造核潜艇，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日本布局暗藏什么图谋，台海局势又增添何种变数？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日本抛上中下三策，加速布局台海有事。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本内阁改组及右翼入阁，防卫高官公开讨论核潜艇，还加速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布局，一套应对所谓台海有事的上中下三策浮出水面。日本借台海危机步步扩军，究竟在谋划什么？这套连环布局会给台海和平带来多大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迎来高市早苗上台之后首次内阁改组，及右翼政党维新会干事长中思宏确定入阁。不仅如此，另据台媒报道，近期日美议员密集会晤，互相呼应涉台言论，借渲染地区危机，持续突破战后体制约束。对此，台媒分析称，以台海议题制造紧张，在政治舆论层面不断松绑军事限制，这就是日本布局的所谓上策。
2: 这次高市早苗内阁改组引发外界极度关注的呢，是有右翼势力的党派进入了内阁。那么这个党派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派？这一次的人事变动，外界都有哪些解读？游教授。
3: 高市内阁啊，有18个阁员，这次改组8个人留任，换了10个，7个人第一次入阁，3个人是再一次入阁啊。跟对外路线有关的几个核心的位置，包括外相茂木敏充啊，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官房长官木原忍啊，都留任。这代表高市应该是想延续本来的对外跟安全的路线。新加入内阁的阁员呢，包括总务大臣由藤井比早之来接替林方正，文部科学大臣换成了官方红啊。但这次最受关注的是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叫中思宏啊，他同样是第一次进内阁，在高市的新内阁里负责行政跟规制的改革，还有儿童的政策。中思宏会受到关注呢，是因为他是代表日本维新会进到内阁的。高市2025年上台的时候，就是自民党跟日本维新会组成联合政府，不过当时维新会坚持隔外合作的模式，没有派人入阁。中思宏之前就担任维新会干事长，就是负责在隔外负责啊，跟自民党来协调政策的主要人物，但这一次他进了内阁了，所以维新会必定会参与更多决策，承担更多责任。中思宏这次在内阁啊，虽然担任的不是外相，不是防卫大臣，但是能直接参与政策，会不会就把维

0: 新会这些右倾的主张带到内阁里呢？本来就右倾的高氏内阁加入这么多激进主张的来自维新会的人，那这样的风险啊，确实提高了，这个对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就制造了很大的变数。
1: 除此以外，我们看到日本最近有一个议员团到美国去访问，和美国国会台湾连线的议员进行了会面，并且谈及了台湾的议题。那么谈及了哪些话题？为什么他们反复强调台湾有事至关重要？
2: 那么双方讨论一系列问题，其中台湾问题是他们讨论的主要焦点之一，然后主要关注的是台湾在整个亚太地区，尤其是在美日精心布局的第一岛链当中的战略位置。那么认为，那么台湾在整个第一岛链当中依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而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未来都应该进一步强化台湾的这样一种战略部署。需要注意的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要去炒作所谓台湾角色特别重要，然后炒作防止台湾有事，然后背后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在今天美国然后弃台论的声音又再次出现。例如说最近美国有一个叫国防优先基金会的一个智库专门然后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的标题就是针对亚洲的然后第二岛链战略，然后提出核心的观点就是认为美国然后为了自身的利益应该退出第一岛链，转而然后精心去布局第二岛链。那么由于台湾是处于第一岛链，那要退出第一岛链，那就认为那美国应该然后将在台湾部署的相关人员，尤其美国在台协会的相关人员全部撤出，防止未来台海生变的话美国被拖下水。所以这个声音在美国然后经过智库经过媒体的这种扩大，那现在声音变得越来越强。所以现在然后美国和日本这样几位议员然后专门强调台湾的角色的重要性，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反映了他们背后的内心的战略焦虑感。也就是随着美国弃台论声音在不断的高涨之后，然后还有一些保守派，尤其是一些亲台派，然后现在开始勾连起来，然后来进一步要凸显然后台湾的角色，然后要产生一个所谓对冲的效应。
1: 那么现在日本政坛右倾之后，他是否在为解绑日本在战后的限制做准备？另外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动向对于接下来的安保体制还有涉台的立场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3: 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右翼他所关切的是什么，我们看到就是战后所谓的日本的和平体制对他的自我的在政治上在军事上的自我约束，以及什么呢，以及对于殖民问题历史问题的所谓的这个否定或者说不反思，以及什么呢，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我们讲叫走入这种所谓的衰退的二三十年之后，那么日本现在普遍国内对于经济安保的一个非常高的诉求，那么以及在日本嵌入到美国美西方所主导的这种所谓的新冷战的阵营里边，它越来越强调意识形态的问题。所以说日本在整个东亚西太的地缘政治格局里边，它不管是比如说想炒作南海问题或者说东北亚问题，都不如台问题所来的全面并且直接。而且关键是它炒作这个问题，它做背后直接指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中国威胁，它通过这个问题可以把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更为具象化。那么这样如此一来，不管是他对内去压制游说国内的和平声音，还是说在国际上特别是美西方阵营里边去充当这样一个所谓的介入台海巩固第一岛链美国的在亚太的所谓的副警长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么这个论述里边台湾都是非常合适的拿来可以去炒作的一个基点。特别是高氏去年的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谈话，他所直接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日本过去在台湾问题上从中日建交之初比较明确的清楚的认知到这个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到近年来慢慢他的立场开始模糊，强调所谓的周边事态，那么现在又把它上升到日本的所谓的存立危机事态，那么这个在日本的安保法律体制上它是有特定的意涵的，意味着日本是在这种所谓的存立危机之下是可以针对于台海方向的这样一个问题是考虑出兵用兵的，或者说在美日安保的体制之下为美国去提供这种后勤或者说军事的一个支持的，那么这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我们讲叫越界的一个动作。
1: 如果说上策是政治铺垫，中策就是补齐水下威慑短板。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表态，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讨论中不排除拥有核潜艇的任何选项。日本维新会也正式提案要求引进核潜艇，美方官员则释放出支持日本研究核动力潜艇的信号。依托现有核电站与潜艇工业基础，日本正在储备小型核反应堆技术，核潜艇

0: 顶续航久，隐蔽性强，一旦落地可直接在台海周边形成水下封锁能力。对此，台媒分析称，突破战后军事禁忌，谋求深海打击力量，日本扩武野心已经不止近海防御。
1: 日本的防卫大臣对外松口说，核潜艇也是日本的一个选项。为什么此刻会有这样的言论出来？这向外界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尤教授，
2: 那为什么小泉要这个时候这样说呢？他其实之前就说过不排除核潜艇选项了，这次再讲啊，是看到三件事在接近的时间内发生。第一，就是日本正在讨论安保三文件的修改，这时候讲可以影响讨论方向。第二，是执政联盟有人推动，维新会今年六月就对日本政府提出啊，要引进核动力潜艇。第三，是美国有人给积极信号。小泉说话前一天，日本共同社就报道说，有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对日本研究核动力潜艇表示肯定。但是啊，我们也不能低估日本国内的阻力，日本民众反对的声音是不少的啊。今年7月14号，包括和平之船在内，15个日本团体，115个个人呢，连数要求日本不该有核动力潜艇。很多日本民众会问三个问题。第一，反应堆放哪里？核动力潜艇它不是核弹，但也有核反应堆啊。第二，钱谁出啊？小泉自己也承认，核动力装置很贵的啊，维护跟运用都要特殊的技术，那会是很大的负担。第三，要用来干什么？核动力潜艇如果是长时间用来远海行动，或是配合美军的任务，日本民众会问，这还是专守防卫吗？有没有违反原子力基本法和平运用核能的原则呢？小泉想抓住时机来推销核动力潜艇，看看民众的反应，但这个议题对日本、对区域都很有风险，非常敏感。
1: 我们知道日本呢是有成熟的潜艇工业，也有成熟的核工业。那么如果说想打造核潜艇的话，是不是简单的二合一就可以完成？
3: 那么我们从客观的能力上来看，日本首先它有比较强的一个造舰的能力，包括像它的三菱重工，像它川崎啊，那么它去建造大型舰艇它是非常有经验的。但是去怎么去建造一个我们讲叫核潜艇的平台，可能它这里边的技术还是需要有突破和积累。那么更重要的是一个我们讲叫核潜艇它的一个我们讲叫发动机的系统，也就是它的这个核潜艇的动力系统。那么这里边日本需要解决的现在一个突破性的困难，这种所谓的舰载的一个小型的核反应堆，那么这个技术它能不能够快速的实现突破，包括它的燃料棒的一个这种续航能力，包括它的马力的推进能力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目前来看日本在这方面还是需要有一个攻坚。那么在普遍的认为是日本如果通过完全自研的一个渠道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突破和整合的话，可能需要十数年甚至二十年的一个时间。但问题在于我们看现在是很有可能美方一些军方的人士在表态是支持和鼓励日本去发展它的核潜艇的计划，或者说美方也可能对它进行一定程度的计转，甚至是这样一个我们讲叫军售。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把它的这个进程加快到数年之内，这个是我们可以去观察的。因为对于核动力潜艇它的所产生的需要的这种研发运维，包括它的原料燃料的这些相关的技术，都跟去制造核武器特别是原子弹那么很多时候是同源的。日本也有非常成熟的核电的一个技术，包括它也有40吨级以上的这个钚等这样一些浓缩原料。那么所以说如果说通过核潜艇，日本实际上做成一个所谓的我们讲叫特洛伊木马去偷渡包括它的未来的更大的一个核野心的话，那么这个是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的一个方面。
1: 那么如果说美国放任日本的话，接下来日本还会有更激进的举措吗？
4: 现在美国采取是步步为营的策略，然后也就是允许日本小步的往前走，但是要注意美国另外一个态度，就是美国特别担心养虎为患，也就是日本一旦拥有了核武器之后，那就有可能跳出美国的掌控，那这个时候对于美国而言那就是得不偿失。所以美国对于日本现在拥有然后核潜艇的这样一种态度，明显是既要用又要防。然后说起用，主要是可能允许你拥有核潜艇，但这里面要特别注意一个事情，它所谓的核潜艇是指它的动力是核能， 然后但你不允许部署核武器，也就不允许部署我们所说的原子弹，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然后即使你拥有核动力，那么你核动力的相关的技术，你的原材料，你的整个产业链也必须是要由美国来掌控，而不是要由你日本来掌控，所以你必须时时刻刻然后牢牢的然后被攥在我

0: 我的手上，你不允许跳出如来佛的手掌。那么另外一个，即使你拥有了核动力的潜艇，那你未来进行相应的情报搜集等各方面也是要为我服务，也就是你搜集的情报然后是要最后归总汇聚到我这边，所以本质上是要为美国来进行服务。
1: 日本内阁改组，外媒关注右翼势力抬头，还有高官放话造核潜艇，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日本布局暗藏什么图谋，台海局势又增添何种变数？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日本抛上中下三策，加速布局台海有事。分析称，日本的下策就是依托冲绳、西南诸岛前置兵力，准备硬扛区域变局。据共同社报道，日本中央政府将冲绳振兴预算与边野古基地搬迁相捆绑，计划上调预算，换取地方政府配合美军基地搬迁。日本加速推进自卫队转向西南战略，把那霸驻地的第十五旅团升级为师团，同时持续在与那国岛、宫古岛等离岛布设自卫队驻地，囤积弹药，部署导弹与电子战装备。日本把冲绳及西南诸岛打造成军事前沿之点，进一步放大了地区冲突外溢风险。
2: 我们看到高市早苗呢是计划给冲绳拨振兴预算，但是呢必须和边野古基地的搬迁挂钩。既然要提升经济，为什么要和基地搬迁挂钩呢？这是一种什么逻辑的操作？我们怎么来看幕后的目的？刘教授，
3: 我们看到冲绳知事选举之前啊，现在当选的古谢玄太，他主打的是收入增加、经济振兴、育儿政策，但他强调呢，一味责怪中央是不能改善冲绳的生活的。中央虽然没有公开讲投谁我才给钱啊，但是如果把古谢玄太的说法放在本来冲绳县政府跟东京对立的语境底下，这就变成一种期待了，换一个跟中央关系比较好的人是不是就能换来发展。这所谓跟中央关系好啊，就包括必须接受正在施工的边野古的搬迁计划。然后我们就看到本来八月底啊，日本下一财年的冲绳振兴预算的概算是不到2900亿日元的，比前知事玉成丹尼要争取的3000亿要少。但9月14号古谢玄太当选以后，就传出日本政府要把振兴预算调到3000多亿日元。虽然预算还没定啊，但是换人预算就增加这种信号已经送出来了。那冲绳民众怎么想呢？这不是公然拿政府预算然后来干预来影响冲绳的地方选举吗？确实啊，不少冲绳民众他关注的是民生问题，更在意物价、工资、育儿的开销，所以啊，他们确实想试试看换个人来做知事，生活能不能改善啊。但是如果这个选举结果，你就要说冲绳民众是愿意承担更多的军事风险，那这样的解读就有问题了。如果东京这边啊，他的目的就是要武装冲绳，武装西南诸岛，就会不断升高当地的军事风险，这跟冲绳民众要的经济振兴背道而驰。
2: 近两年呢，日本是持续在与那国岛进行武器装备和人力的前沿部署，贴近台海，这样的一种部署，它的本质目的是什么？
0: 因为与那国岛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距离台湾岛只有110公里左右，所以它离台湾非常近，然后在与那国岛上是可以收到台湾岛的一些电视信号、一些这个广播的信号的，所以它在与那国岛进行相应的军事部署是一个更有效的监控台海。那另外一个重要方面，然后它就是想把与那国岛和钓鱼岛进行军事关联起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落实日本所说的西南诸岛然后军事化要塞部署的这样一种战略。然后更需要高度警惕的就是，然后日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它其实一直有一种性格，就是赌博的性格，也就是博弈的性格。1931年9月18日发生了9·18事变，那么今天然后日本在与那国岛进行相应的军事部署，而且距离台湾岛只有110公里，那么这就让我们值得高度警惕，未来日本是不是会然后故技重施。历史然后不容忘却，警钟应该值得继续长鸣。所以对于日本在整个军国主义道路上然后现在一些挑衅行径，在中国周边尤其是在台湾附近的与那国岛然后进行相应的军事部署，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2: 我们知道在冲绳呢就已经有了很多的美军的基地了，那现在又要建一个边野古基地，似乎要把这样

0: 样的一个区域呢进行战场化的布局。那么接下来如果说进行这样一种布局的话，对于整个冲绳的民生、民众的生活是不是还会带来更加负面的影响？
1: 冲绳用它只占日本

0: 进一步的去军事化冲绳的一个进程。那么这个进程我相信会带来几个方面不容忽视的一个危险的后果。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看现在通过这次选举非常明显的日本冲绳本地的这个民众的这些关切问题被右翼的进程所压制了。那么右翼已经非常娴熟的通过这次选举学会了怎么用预算，用这个补助的计划3000亿的这个振兴计划来去干什么呢？收买或者说蒙蔽当地的民众，好像给你们一些短期的利益，那么我就可以换来你对我的这个军事安全的方面的工程的一个忍让啊。他已经学会了做这一点。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讲这种冲绳或者说琉球群岛它的这个军事化它是不可逆的啊。我们看从这个宫古啊到石垣，那么近些年来从最开始的与那国，近十年来持续化的一个武装啊，堡垒化、要塞化的进程，那么这些我们讲叫弹药库已经建了，这些防空洞也挖了，这些防空导弹的阵地也布设好了，导弹也买了啊。日本方面是不会任由这种军事基地未来去闲置的，他一定既然已经建了，那他就要想办法去用，这个就反而会更进一步的加剧我们讲叫地区的一个形势的恶化。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冲绳军事化的后果会很有可能激发导致所谓的台海的我们讲叫冲突的矛盾风险的一个前置化和外溢化。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3: 从上策接内阁改组、松绑战后约束，到中策高调研讨核潜艇，再到下策借冲绳军事布局变化完成前沿军事布局，日本这套所谓的上中下三策全部围绕台海局势层层加码，拿地区和平当作扩军的筹码，渲染冲突、钳制兵力，只会破坏亚太稳定，和平才是两岸与周边民众共同的期盼。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

0: 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1: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3: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4: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5: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

0: 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2: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3: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4: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

0: 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1: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3: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
4: 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华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华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

0: 去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1: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两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十五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2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

0: 时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十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两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六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 11.3 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 3.14 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 60% 来自格陵兰岛，约 40% 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一直向前走下去，
3: 你们听，
4: 那是我们青春年代表。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与岁月重逢，用艺术传情，愿时光不老，为经典永恒。中国文艺精彩呈现，岁月流金。
2: 谁去劝他，谁就是他儿子。
3: 哎，哎，我是老马。
2: 不许叫！
1: 表演艺术家牛奔从《圣城记》中青涩的少年形象起步，到《牧马人》里对角色生动鲜活的诠释，在长达数十年的演艺生涯中，他始终对影视艺术怀揣着赤诚的热爱。
2: 这里头有我的青春呐、啊！看，这是我出演的第一部电影《圣城记》，那时候我9岁。还有这部《牧马人》，看我还很年轻，蛮帅气的吧？我叫牛奔，演了一辈子的戏，创作了有100个角色，在座许多的演员当年都很红啊。我说的红，是他们当年演出的电影、创造的角色，脍炙人口。我特别羡慕王小棠老师，他在艺术上、在艺技上，都是我心中的偶像。每当欣赏他的作品的时候，都让年轻时候的我心动啊。你说是不是啊，王小棠老师？
4: 牛奔是我多年的好友，还这么幽默，会开玩笑。
1: 表演艺术家王小棠凭借精湛演技塑造众多经典形象，更以一生不懈耕耘诠释对电影艺术的赤诚。他在《英雄虎胆》中将人物的复杂特质塑造得栩栩如生，眼神有戏，身段传神，对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4: 《英雄虎胆》是1958年的影片，当时我进组之前

0: 真话剧团的演出队长劝我千万别演，你以前演的片子小丽英玛诺都是善良美丽的人，你要演了这个女特务阿兰，观众就不喜欢你了。可是我想演员应该塑造各种人物，一人千面嘛，所以我还是接了严金如导演这部片子里面的阿兰。结果影片当年上映之后很轰动，尤其是刚才那段伦巴舞。之后我又跟严金如导演合作了两部影片，严金如导演给我很多鼓励，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是很关心我，30年之后他还督促我要把我从演员导演兼编剧到八一厂的掌门好好的总结一下始终贯彻的艺术要讲究不要将就，很怀念他。
1: 舅舅那个艳阳天来
2: 表演艺术家陶玉玲因刘宝的故事中纯真的二妹子深入人心，她用质朴的演技诠释

0: 九九那个艳阳天南海有十八岁的哥哥呀，细听我小英莲。大家好，我是陶艺莲，我和王小唐厂长一样，我也是来自部队的，很多人认识我就是从这部《刘宝的故事》里二妹子开始的。我比牛奔老师啊幸运一点，他呢从演配角，我呢一开始一演就是主角。牛奔老师，这可以算了，是新中国大荧幕第一部展现爱情的故事。我和小廖有良同志，我当时22岁，他才18岁，合作演了这部大荧幕的情侣。所以呢一直有人叫我什么呀，叫我二妹子，叫我军嫂，这一喊呢、就喊了几十年了，很多在座的老演员老前辈都叫我二妹子呢。
1: 二妹子。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蘑菇，刘大陆，什么叫
3: 表演艺术家张永守在林海雪原中塑造了一身正气的邵建波，他以对角色的热忱用演技在光影中留下铿锵印记。
2: 忙好忙好，正晌午说话，谁还没有觉？
4: 每当我听到林海雪原里这段黑话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啊要流点泪，忍不住想起电影里《林海雪原》中杨子荣的扮演者，我八一厂的老同事王润生同志，他已经永远地走了。他从小啊就会说书，还学过点武术，有一股子侠气。杨子荣这个角色非他莫属。我呢叫张永守，在这个林海雪原里头啊，我演的是参谋长邵建波。林海雪原上映至今已经60多年了，想起来啊已经很遥远的过去了。我算了算，有不少同志都离开了我们了，岁月的步伐是谁也无法阻挡的。

0: 但是只要我们饰演的角色能让大家记住，我就会感到非常的欣慰，也感到非常的自豪。谢谢大家。
1: 表演艺术家田华在《党的女儿》中塑造了坚贞的李玉梅，以真挚演技诠释革命信仰，用热忱让角色在光影中闪耀出永恒的光芒。
2: 刚才这几位都是我的弟弟妹妹，他们都是解放军，但我比他们都早，我是八路军，我是党的女儿李玉梅。今天见到这四位老战友，我很激动。我们的作品有幸成了你们眼里的经典电影，谢谢你们了。其实经典电影还有很多，比如永不消失的电波、烈火中永生、铁道游击队等等，这些电影里面的形象和故事依然感动着我们。我总在想经典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精神的传承、思想的传承、人的传承。我们这代人呐，把文艺事业当成自己的生命，虽然我们已经八九十岁了，但我们的内心仍然火热，我们会永远为国家的文艺事业发好光和热，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老战友们，你们听，
3: 那是我们青春年代的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干什么你？刀磨磨快。
3: 从技工到爷叔，表演艺术家游本昌用数十载光阴打磨演技，每个角色都透着对艺术的执着。演员王宝强凭傻根、许三多等角色崭露头角，从龙套演员到专业演员、导演，他仍以不懈的努力坚守着对表演的热忱。当二人在舞台上相遇，新老演员的意蕴碰撞尽显表演传承的力量。
4: 大家好，我是游本昌，一个90后的小演员。要说新鲜不敢当，但是也确确实实，我的每一个角色都是认认真真付出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对我工作的这样一个肯定。所以我觉得跟大家共同参与这样一个夜晚是很有价值的，而且也说明我又跨入一个新时代了，从80后进入90后啦。
5: 游郎好，大家好，感谢经典之夜。说起经典，脑海中想到的是老一辈艺术家塑造的经典形象，像是游老演绎的技工就是我们好几代人的记忆。游老师真正做到踏踏实实演戏，演绎人生智慧。游老好。
4: 哎呦，你好啊，
5: 我唱你非常的开心。哎呀，
4: 我也一样。没想到24年刚告别了一个繁华的宝总，又来一个宝总，王宝强这个宝总，真正的宝总。
5: 对，游老，你还记得我手里这张学生证吗？
4: 哎呦，这是我上戏表演系的学生卡，瞧瞧我那会儿也是小鲜肉嘞。小鲜肉时候啊，没有演小鲜肉，演龙套比较多，但是心甘情愿呐，真是锻炼了，照着月亮瞄准总比你照着树梢瞄准打得高啊。
5: 没错。
4: 今天大家都有共同

0: 的感受，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聚会啊。
1: 是的是的，大家相聚在一起非常欢乐，我听您的沉下心来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南海最新局势和事态提问，发言人郭家坤指出，菲律宾应该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
1: 中国海警局的发言人已经发表了谈话，介绍了有关事态的真实情况。18日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

0: 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菲律宾应该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也就是也门南部的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中东地区重要航道的高地，双方均有人员伤亡。
2: 据路透社报道，也门政府军17号发布视频称，其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以及该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的胡塞武装阵地实施打击。一名匿名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表示，自16号以来，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对政府军防御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势。这名官员说，战斗从16号晚开始一直没有停止，胡塞武装试图夺取高地，而政府军正在坚守阵地。至少19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伤员已被送往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一家军方医院。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一名匿名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证实，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和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数处制高点几度易手，双方均未取得决定性突破，至少2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数人受伤。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17号发表电视讲话，否认该组织试图袭击沙特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称这一指控是极其恶劣的谎言，是明显的诽谤。他表示，胡塞武装深入沙特境内的打击重点是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这是沙特对也门发动侵略的资金来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16号称，沙特防空部队此前一晚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据今日以色列报等媒体16号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举行秘密会晤，讨论红海紧张局势。
2: 报道援引一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会晤是在阿曼政府的协助下举行的，美方派出使馆的外交官参加会晤，但大使本人并未出席。双方重点讨论了维持美国与胡塞武装去年5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报道称，胡塞武装代表在会晤中明确表示，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并强调他们的袭击仅针对沙特船只，所有其他船只可自由通过曼德海峡。今日以色列报报道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没有直接证实此次会晤，但表示维护红海航行自由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英国卫报称，此次会面后，美国决定不介入也门战事。以媒称，无法获得美国支持的沙特转而向以色列寻求援助。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沙特则加大了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空袭。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美方拒绝。
1: 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路透社称，这一军售案标志着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变，可能改变中东军事力量平衡。
2: 根据声明，

0: 这笔军售包括48架 F-35战斗机 和49台配套发动机， 以及通信设备、备件、培训和其他保障设备。 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数年时间才能交付沙特。去年11月，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会晤期间，美国和沙特签署美沙战略防务协议。 美国同意向沙特出售 F-35战斗机，并将其列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 F-35战斗机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 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具备远程打击能力，能收集情报并与地面共享，指挥无人机群发起攻击，定位并摧毁敌方综合防空系统等。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 目前，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拥有F-35战斗机。路透社称，这一军售案标志着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变，可能改变中东军事力量平衡，并将考验美国对维持以色列军事优势的定义。另一方面，美国国会的审查有可能对 F-35军售计划构成挑战。 美国政府一项以写入法律的长期政策要求美国帮助以色列维持对中东其他国家的军事质量优势，即确保以方所获美制武器远比其他中东国家先进。此前，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 沙特购买F-35战斗机可能遭遇来自美国国会的阻力。
1: 预计美国国会也会要求特朗普政府确保这笔军售不会损害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优势。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就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的问题表态说，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
0: 李在明当天在总统府青瓦台召开记者会时说，韩国不会以任何形式派兵或者投送军事资产，这是韩国一直坚守的原则，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原则。군
2: 파병 문제에 대해서는 이렇게 말할 수 있습니다. 전쟁에 관여 또는 개입하는 파병은 없습니다. 명백하게 말씀드릴 수 있습니다. 전쟁에 관여 개입은 없습니다. 그런 형태의 파병이든 군자산 파견이든 하지 않습니다.
0: 李在明同时表示，同其他国家一样，韩国也会为保护本国商船、原油运输通道和国民的安全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目前，韩国执行护航任务的特种作战编队青海部队已经派驻当地，军方正在应对包括海盗等在内对船舶运输以及国民安全构成的威胁。 韩国正在研究和考虑适度加强这方面的部署。韩国媒体分析，就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李在明政府面临来自美国、伊朗和韩国国内的多重压力。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抱怨韩国及其他盟友不愿帮忙，并向韩国施压。 韩国多家媒体本月4号报道，韩国军方正在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
1: 据日本东京新闻报道，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和17号分别对自民党高层和内阁进行改组，因卷入日本自民党2024年黑金丑闻受到党内处分的两名众议员，此次分别担任农林水产大臣和文部科学大臣，这是日本历史上首次有黑金议员入阁。
0: 报道称，启用黑金议员入阁清楚的表明高市政府对于彻底解决政治与资金问题态度消极。自去年10月高市就任首相以来，关于秘密资金的设立和使用情况的真相并未得到深入调查，政治与资金相关的制度改革也停滞不前。在野党要求加强对企业和组织政治捐款监管的呼声已被搁置。日本共同社今年8月的一项民调显示， 73.8%的日本民众反对启用黑金议员入阁，这表明民众对此事依然高度关切。此外，日本舆论普遍认为，高市此次人事调整主要着眼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意在巩固政权基础，谋求胜选连任。一方面，17号。

0: 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都是高市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的竞争对手。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指出，高市通过让竞争对手在政权中留任重要职务，试图在萌芽阶段扼杀反高市势力集结的苗头。报道援引一名自民党资深议员的话称，对高市来说，最重要的是确保自己在总裁选举中获得连任，此次人事安排就是为此打基础。另一方面，读卖新闻对于16号的自民党高层改组结果分析称，作为自民党内现存的唯一派阀，麻生太郎领导的麻生派有60名成员，仍是党内最具组织性的政治力量之一。麻生的支持在高市去年当选总裁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高市留任麻生及其七弟铃木俊一，明显带有为明年总裁选举提前布局的意味。
1: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1%上调至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2: 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相关举措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在同日举行的记者会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说，中东局势以及日元贬值可能对物价产生影响，物价存在超出日本央行所设定的2%稳定目标进一步上涨的风险。他表示，鉴于当前金融环境仍处于宽松状态，今后将根据经济、物价以及金融形势继续上调政策利率，调整金融宽松的程度。分析人士认为，加息有助于提高银行存款利率，但也可能推高企业贷款利率和浮动住房贷款利率，增加企业和家庭负担，进而抑制投资和消费。日本央行能否在稳定物价的同时避免经济明显放缓，将成为今后货币政策面临的重点课题。
1: 日本央行年内2度加息，把政策利率推到31年来的新高，具体是什么原因？此外，本次日本央行加息与美联储加息时间相近，是否存在从属跟随的关系？来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
3: 可以说，这是日本终于确认工资物价螺旋从临时现象变成趋势性风险，叠加输入通胀和汇率压力带来的结果哈。我们看目前呢，这个日本工资通胀的闭环呢初步形成，中长期通胀的预期呢就抬升了。这不是经济过热，而是多年通缩惯性打破之后第一次出现持续性的成本工资传导。那如果一旦放任，就很容易从温和再通胀滑向失控型的输入通胀。另外呢，中东地缘推升油价，放大输入型通胀的脆弱性，因为日本啊几乎完全依靠这个能源进口。那所以能源冲击呢，实际上就成了放大国内物价粘性的催化剂。还有呢，就是日元持续弱势带来了汇率通胀的负反馈的压力。弱势日元啊，会进一步抬升进口账单，恶化贸易收支，放大输入通胀。所以加息的政策意图呢，不是说要强行把日元拉回强势，而是说边际缩小利差，缓解单边贬值的预期。当然我们看这一次哈，就是和美联储加息时间上是非常巧合的。但是呢，我们要看它不是一个从属跟随哈，实际上呢它的动因各自独立，可以说是一个联动约束。也就是说，美联储它构成一个强大的外部边界约束，就是它不决定日本要不要加息，但可能要影响日本加息，比如说效果有多痛啊，难度有多大呀。所以呢，我们可能要注意的是当前超级央行周的一个新现象，就是主要央行周期不同步，但风险同源。我们看美日这次几乎同时出手哈，根源并不是说政策协同，而是共享同一个外部冲击，就是中东地缘冲突带来油价上行，然后全球通胀尾部风险就抬升了。所以呢，我们从这里来看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周期位置是不同，动作看上去接近，但是政策目标呀、风险天平是不一样的。因此呢，我们就关注到说，可以说现在全球是在告别一个2022、2023那种全球集体的大加息，而进入一个各国按自身阶段自主权衡，但被共同外部风险

0: 拴在一起的新阶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8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持续为全球贸易增长提供驱动力。
2: 按照世贸组织7月公布的一季度全球贸易数据测算，中国拉动全球贸易增长2.1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20.3%。中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生产设备等工业制成品，为这些国家发展实体经济、提升工业化水平、融入全球产供链提供了重要支撑，有力支撑全国产供链稳定运转。与此同时，我国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扩进口，超大规模市场红利惠及全球。
3: 今年1到8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首次突破20万亿元人民币。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商品进入中国消费市场，融入中国产供链体系，给各国企业带来更多订单。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并增加当地就业。
1: 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针对住房和房地产、城市建设及建筑业转型发展介绍了15时期的重点工作。
4: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15时期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将从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5个方面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推进好房子建设。
5: 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我们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凌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
4: 今年前8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占比达52%，超过50%，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在此背景下，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全力推动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和现房销售制等3项房地产基础性制度落地实施。
6: 近年来，采用现房销售的商品房的销售面积一直保持着正增长。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4: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城市更新要在提升居住品质上下功夫，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7: 1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
4: 在建筑业转型升级方面，将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与传统建筑业深度融合，改革完善市场准入、招投标、工程价款结算等基本制度，综合整治建筑业内卷式竞争、工程款拖欠等问题，支持建筑企业出海。
8: 大家最近在这个网上也都看到了，我们中国的一些企业自主这个研发的这种就是模块化的建筑在海外市场很受欢迎。那我们将来呢，就是要把这种有市场的啊、品质好的、真正的这种明星产品能够推出去。
1: 目前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在进行，共有124个目录外药品进入谈判竞价环节。自2018年以来，累计有199种创新药被纳入医保目录，但不少患者却发现药品明明已经进入医保，价格也降下来了，可在公立医院里却很难开到。总台记者近日前往多家公立医院实地调查国家医保谈判创新药的配备情况。
9: 记者以今年1月1号开始执行的2025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为样本，随机选取目录中治疗肺癌和降血脂的2款国谈创新药进行调查。
10: 我请问一下，咱这有这2种药吗？
11: 没有，2种都没有。
12: 您帮我看看，咱有这2个药吗？
11: 只有第一个有，第二个没有。
9: 记者走访。

0: 访的四家公立医院中，仅有两家配备了其中一款药品，另外两家两款药都没有引进。专家分析，一些国谈药入院难，首要因素是医保谈判药品扩容速度快，而各家医院自身药品目录容量有限，很难全部吸纳。
1: 更关键的呢，是很多的国谈创新药呢，它是锦上添花的，而不是雪中送炭的。比如说啊，我们常见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奥克抑制剂，可能医院里边已经有五种了，那这时候国谈药呢，又谈进来了三种，它到底要不要进，进哪一个，替代哪一个，可能对医院来说呢，都是比较为难的问题。
0: 虽然国家近年来密集出台政策，鼓励医疗机构及时配齐国谈药，包括要求三个月内召开药事会审议，国谈药不纳入药占比考核等，但新药入院必须经过院内药事会审批，流程短则一两个月，长则一两年。像生物制剂、冷链类国谈药，对储存、运输条件要求严苛，部分品种还需要专人管理，进一步增加了医院的运营成本。业内人士认为，临床医生对部分创新药缺乏了解，也是国谈药难以落地的重要原因。2021年，国家医保局等四部委联合推出双通道政策，将部分临床必需的国谈药纳入定点医院、定点药店两条供应渠道，并享受同等医保报销待遇。四川成都在全国率先落地实施双通道政策，医生开具双通道专属电子处方后，信息同步至定点药店，直接由医保基金按比例报销。截至目前，四川全省共有双通道药店259家，累计为90多万名患者提供服务。为加快国谈药落地临床，上海出台上海市生物医药新优药械产品目录，明确纳入目录的创新药前三年实行医保预算单列，不计入医院医保总额控制。同时要求药品纳入目录后一个月内，医院必须召开药事会审议。针对医保按病种付费，医疗机构担心药品费用超支，国家首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试点城市河南安阳，通过优化医保支付规则，打消医疗机构使用国谈药的顾虑。
2: 如果有需要使用国谈药的话，我们从它的这个打包支付标准当中额外给它补50%，这样就解决了国谈药进入到我们医疗机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3: 近日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有网友列出重庆北至南京南动988次列车，9月25号票价为446元起，9月30号则为520元起，这也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对此，铁路12306回应，这并非涨价，而是折扣不同。
4: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6折和7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2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运输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席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3: 秦岭川金丝猴属于川金丝猴的秦岭亚种，它们扎根在郁郁葱葱的秦岭深山，是全世界生存区域纬度最高、最靠北的食夜游猴之一。野生猴群依靠自然法则繁衍生息，而人工繁育保护则为这一珍稀物种的种群延续筑牢了防线。今年

0: 年，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成功繁育了三只金丝猴幼崽。刚出生的幼崽什么样？一起来看记者从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的对外开放园区，也是陕西省珍稀野生动物救护基地。那在我身后的这片活动场域里，生活着五只川金丝猴，有16岁的成年母猴，两只6岁公猴，一只4岁小母猴和一只1岁小猴，可谓是老中青三代同堂。您注意观察它们的毛色，有的已经是金黄色的了，有的还偏灰。那这种毛色差异跟它们的年龄其实密切相关。今年春天，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成功繁育出了三只幼崽。刚出生的幼崽呢，体重仅约500克，相当于一瓶矿泉水的重量。那秦岭川金丝猴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幼崽出生时，它们全身覆盖着灰黑色胎毛，与成年个体的毛色存在着明显差异。这种醒目的毛色能让它们获得族群当中更多的照料与保护。那么灰黑色的毛色是怎么一步步变成金黄色的呢？专家介绍，秦岭川金丝猴大多是在春天出生的，它们一出生便会有母猴抱在怀里，毛色是灰黑色的。大约6个月后，此时已经入秋了，它们的毛色会慢慢变淡黄，到第二年春天，它们的毛色会变成米黄色或者灰白色，直到1岁半左右，金黄色的颜色会进一步加深饱满。春秋两季呢，是秦岭川金丝猴的自然换毛季，它们换毛也是为了适应冬夏温差。那掌握了这个规律，您就能够通过毛色和季节大致来判断幼猴的年龄了。那其实毛色变化记录着幼猴的成长，而新生命的降临则要从分娩说起。接下来咱们看一段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录下的一次完整分娩视频，这是该中心目前最完整的一段分娩视频了。虽然拍摄于几年前，但这是该中心首次公布。川金丝猴多在夜间生产，这能大大降低它们被天敌发现的概率。我们可以看到母猴坐卧不安，它不断地变换位置，像是在寻找一个比较安稳的姿势。现在宫缩袭来，母猴极度的不适，它的身体正随着阵痛起伏，整个过程漫长而安静。现在它来到地面，我们可以看到地上留下些水渍，可能是羊水破了。现在幼崽头部已经娩出了，母猴正在伸出前肢轻轻地向外拉。其实直接观察分娩的案例并不多见，能够记录下这样的画面也非常的不容易。这段珍贵影像让我们得以一窥川金丝猴繁育过程当中的动人瞬间。那么今年新出生的幼崽们如今已经顺利地融入社群了，他们的第一次啼哭、第一次进食、第一次攀爬都被记录在科研日志里，也见证着人类对自然生命的珍视与守护。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高市早苗首次改组内阁，纳入黑金丑闻议员，维新会首次入阁，日本政坛右倾化是否进一步加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曝光，五年引进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同步研发战术 AI 卫星，日本是否正在为无人化战争铺路？日美澳东方之盾演习规模创历届之最，低风中岛再次部署日本，地区安全将面临怎样的威胁和变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95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铭记历史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然而，就在本周，日本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再次让警钟敲响。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启用黑金丑闻议员，极右翼维新会的成员首次入阁。日本政坛右倾化是否进一步加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曝光，5年准备引进超过50000台的无人装备。防卫省同步还将研发战术 AI 卫星。日本是否正在为无人化战争铺路？日美澳东方之盾演习规模创历届之最，低风中岛再次部署日本，多项演练远超专守防卫。从政坛右转到军备扩张，日本再军事化步步升级。九一八的警钟仍在回响，地区和平又面临哪些新的挑战？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根据当天公布的阁僚名单，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而前总务大臣林方正未进入本届内阁。日本经济新闻透露，林方正准备迎接2027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未来可能成为高市早苗的有力竞争对手。此外，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标志着自民党与维新会由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在进一步巩固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不过，日本每日新闻注意到，中司宏曾在担任大阪府梅芳市市长时期因渎职被捕，且在法庭上被判有罪。报道称，让有犯罪历史的政客进入内阁是极为罕见的情况。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首次入阁的人员中，众议员梁和生和官方红分别担任农林水产大臣和文部科学大臣，但二人曾因自民党的黑金丑闻而受到党内处分，这也是首次有涉黑金丑闻的议员进入内阁。
0: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究员

0: 阮宗泽先生，你好。
1: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啊，欢迎两位。我们看到高市扫描呢是首次改组内阁，但是这次呢，我们看到他是启用了这个因为黑金丑闻，其实当时已经受到党内处分的议员，出任了这个农林水产大臣和文部科学大臣。就他为什么甘冒舆论的这个风险，启用黑金丑闻的这个议员进入内阁呢？
1: 那么首先第一点呢，这次是可以说高市扫描上任近一年来的首次这个改组。那么他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或者他下一个他要瞄准的，就是明年秋季的这个自民党总裁的这个选举。那么在这时候，他需要建立一个团队，完全忠于他，然后为他所用的。那么这一次呢，特别是舆论，我看到也很关注他，就是有两位就是黑金，涉入黑金的这样一个丑闻的两个议员，也入阁。那么这个呢，在日本或者在舆论上都引起了一些这个反弹。但是他明明知道他们有过去黑的历史、不光彩的一些丑闻，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入阁？就这两个人呢，他是这个安倍派，就是在日本的这个自民党当中，或者在日本党派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安倍派系。那么这个安倍派系呢，实际上就是这个高市早苗的最重要的政治支持的势力，所以尽管他们有道德上的这个瑕疵，但是呢，他要的是忠诚，就希望能够在比如说明年的这个自民党总裁当中他能够当选。那么他需要这些铁杆票仓，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他可以说冒着一些舆论的批评，当然我也看到其实这个民众是不欢迎的，而且他的支持率呢也因为这样是有所下降的。
0: 另外我们看到尤其就是这个维新会前干事长钟思宏的这个入阁，因为大家都知道维新会呢一直是一个极右翼的这个组织，包括呢在历史问题上包括呢在这个很多的这个修宪呐、扩军呐、还有这个吴核三原则的突破等等的这些问题上都是非常这个右倾化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相当于是自民党和维新会原来是格外的合作，现在变成了这个格内的合作，这对于整个日本的这种防卫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这种危险的变化吗？
2: 这种右加右呢只能是更右，随着格内合作方式的不断紧密，防卫政策的这种强势激进和不掩饰今后有可能会越来越突出。有几个特别危险的动向，首先是修宪，目前和平宪法日本认为是阻挡自己发展特别是军力扩张最核心的障碍，如果通过多种方式掏空和平宪法，特别是通过格内合作把和平宪法打出若干洞，这样呢今后在突破方面将会出现重大变化，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也会出现调整。所以宪法红线一旦被踩破之后，那么下一步在很多方面日本将会全面跨越红线，这点法律障碍在未来非常危险。第二很显然就扩军，目前自卫队的发展方向正在发生畸形变化，而且由于打击对方基地、远战能力和其他的一些作战能力，这支自卫队的属性正在发生重大调整。那最近一系列的建军方针，包括作战方案方针以及防卫政策，都把这支自卫队变成了强大的军队，而且不同军兵种之间的区别以及作战能力和未来的前瞻发展都出现重大调整。未来五年，你看自卫队整体的变化，基本上和一个国家的作战能力，特别是中等以上国家作战能力基本相同。所以今后防卫能力的扩展要向军防转型。第三是备战，从目前日本自卫队和其他国家军事联续看，根本就不是防卫。你看在南海地区，通过所谓的肩并肩演习，实现大幅度战略机动，同时呢，多国之间的演练行动也让日本和其他国家军队之间的交流不断紧密。无论是实地进行武器装备的试验，进行各种武器装备的推销，以及各种联合军演情报合作，都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训练，而是要在近距离作战、远距离作战、跨境作战、出境作战，所以这些都说明今后自卫的综合作战能力会发生重大调整。那这里边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拥核，因为现在核问题包括吴核三原则，目前呢是高市重点修改的内容。那么下一步，日本如果通过核材料、核潜艇、核武器三个阶段的核扩张，实现了核能力，这样日本所谓的进攻能力就把以前的常规装上了核字。所以下一步日本战略进攻能力，除了远程、除了高端之外，核特别值得关注。一旦日本成了一个核国家，或者是具备了核能力，那下一步无论是在地球、全球范围内，对周边的威胁将会进一步增加。
0: 除了入阁的呢，还有就是

0: 是被排除在内阁之外的，尤其呢，媒体关注的就是前总务大臣林芳正，因为林芳正呢，去年在自民党总裁选举当中呢，曾经是高市早苗的对手，而且明年秋天的这个自民党总裁选举呢，林芳正肯定也要参加的，所以也有看到有日本媒体也在分析说，其实呢，高市早苗是利用这次的内阁组阁这种人事调整，把潜在的对手呢这个排挤出去，甚至可能是一种制衡的这个手段，它可能会影响到未来日本的一些防卫政策上的这种相互的这种制衡，您怎么看？
1: 其实这种看法，这个比较普遍，不光是这个日本，我看到其他国际舆论也是类似的一个看法。就是高市早苗现在要做的，他就是你刚才讲的是有进有出，就支持他的人进来，尽管他有瑕疵，那么他今后明年是支持他的，所以他就把他们留下，还委以重任。然后这个林芳正呢，显然是他的一个竞争对手。因为在去年选举的时候，两方就开始这个角力，那么接下来呢，很可能，而且还有评论注意到，就是林芳正他现在因为他是管这个地方事务的一个大臣，那么他也经常去到各个地方要去走访，所以这被这个高市内早苗认为他是广泛的去做基层的动员，争取一些支持。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更重要的就是他要完全要让他的这个团队为他所用，任何有异己想法的都要被革掉。那么这是为他下一步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引进一些这个更强硬的，包括跟维新会的刚才讲到这个合作。那其实这个是已经是这个在日本的政坛上，我觉得已经是捅了一个窟窿。因为维新会实际上它成立才十多年，时间很短，但是它发展非常的迅猛，就是日本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因为维新会是一个非常极右的，它的这个核心就是要修改宪法，就是要这个把和平宪法给掏空了，要强军，还有一个就是要专守防卫也被取消掉，那么它专守防卫就要改成这个主动进攻了，完全是另外一个类型。五和三原则刚才讲到都是要被抛弃的，而高市早苗和他们的这些理念是完全一致，所以他要确保在明年，一个是首先再次当选，然后呢，而且要把这样的一些议程啊，在他任内进行这个推行下去。其实这个动向是非常值得这个关注，也令国际社会感到很担忧的事情。
0: 另外，近日呢，日本政府准备在年底修订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的大纲草案呢，也已经被披露了。那么其中的一些内容显示，日本呢似乎在为未来的这个无人化战争铺路。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日本共同社16号披露，日本政府已于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之一《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已流出。草案提出，2027年至2031年5年间，日本政府计划引进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的无人装备。此外，包括长射程导弹在内，为强化从敌方射程外实施攻击的防区外防卫能力，所需经费估算将超过9万亿日元，接近现行计划的2倍。根据草案，日本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进行远程飞行的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日本还计划准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长射程导弹发射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以及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与此同时，本月初，日本经济新闻披露，日本防卫省正在推进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用于目标识别和导弹引导。分析指出，这些发展方向意味着日本正从传统的有人作战体系转向无人化加智能化主动打击体系。
0: 从短片当中所列举的未来5年引进的这种各种无人装备、攻击型无人机、反舰的无人机、情报收集、警戒的等等，包括无人潜航器，这是不是说明日本自卫队在打造未来的这种无人化作战模式？
3: 目前看呢，通过5年的采购计划，包括您提到的各种武器装备，日本干的第一件事是打造高端进攻能力。你看，传统我们认为一般的进攻是导弹、战机，包括舰艇，但日本这次把无人装备作为核心、作为重点，而且无人和智能的组合方式出现重大变化。如果下一步，把这个无人机、无人艇，包括水下。

0: 氧气以及陆上无人车，实现四无一体的组合方式。这样日本的进攻和传统的进攻完全不一样，所以之前传统的物理层面的攻击模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今后依托分散的智能的无人系统，日本在进攻能力方面将会获得至高优势。同时与其他国家的军事联系也会让日本的无人装备和其他无人系统形成一种基本的联系。第二是实战能力，我们观察日本引进的这些武器装备很有针对性，特别是高市怎么样上台以后，他对于俄罗斯乌克兰的冲突高度关注，而且高度关注乌克兰各种无人机、无人艇以及无人抢氧气的实战功能，而且还展开了区域合作，还要引进、仿制，还要进行更新。所以下一步如果把实战经验跟日本未来的作战行动能够挂钩，这样他所打造的能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训练能力，而是有针对性的实战能力。你像如果反舰作战、反潜作战，包括反无人机作战，以及日本所规划的多种作战样式，他都认为这叫新型作战样式。所以目前看呢，实战的聚焦点非常的紧密。第三是非对称作战能力。从目前看呢，传统武器装备，特别是之前冷战到现在，陆海空军的武器系统正在逐渐过时。我们观察，无论是伊朗，无论是俄乌，这种武器装备的作战能力在下降。但日本瞄准了未来，瞄准了非对称。如果通过蜂群组合、狼群组合，包括其他无人武器装备的组合，它对传统作战体系是颠覆性的变化。所以下一步，如果日本基于这些对未来战争行动的基本设想，结合现在局部战争热点地区作战行动，它所形成的作战能力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所以从五年的这种采购计划去分析，它只是个开始。下一步，日本有可能自行研发、联合创新、联合发展更多的无人装备，为无人战争、智能战争做准备。
1: 草案当中还特别提到，就是要构建持续应对能力，比如说呢，要保证，比如作战一年的这样的一个物资储备。所以您觉得日本现在储备正在储备什么样的一种军力，又在做什么样的一种准备？
2: 我觉得首先是它理念上的一种突破，它就是这个专守防卫已经不能满足它的需求，它就是要倒过来要主动进攻。而且你要一旦成为主动进攻的话，它一个是战争的理念，包括这个比如说武器的发展等等一系列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对日本来讲，现在我觉得它就是铁了心了，要完全挣脱二战以后，包括它的和平宪法以及国际社会对日本这个国家应该成为一个和平国家的这样一些束缚和要求。但是我觉得他这样做呢，他就是要打破这些条条框框，走一条新路。而且现在呢，日本的国内的政治生态实际上是因为这些年的这个右翼的这个发展，你包括像维新会这些这么极右的都能在日本还能茁壮成长和发展壮大，就说明日本其实这个政治生态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他要这个在军事上就是要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更大的作用，它就一个，你比如说包括要发展进攻性的这个武器，包括跟美国现在也包括比如说像低风这个中程弹道导弹的这样一些这个演习的试验。那么这些导弹呢，它用完了之后是可以留在这个留在日本。那实际上这个外部势力特别是美国也对它进行一些纵容，那么他觉得现在他可以这个大张旗鼓的走他要走的路，但这恰恰是国际社会最应该担心和这个有所警惕的。
1: 另外我们看到值得关注的就是日本还提到要同步推出这个战术 AI 卫星的这个研究，也就是说这个卫星呢可以在这个空间在轨的状态利用这个 AI 技术呢完成目标的这个识别，包括导弹的这个引导。那这种 AI 卫星比如说和无人机的这种结合和无人装备的这个结合，对于整个这个地区的安全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变化吗？
0: 日本打造的 AI 战术卫星不是一颗星，很有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星座或者低轨星座。那下一步如果能够在天上联网，形成一种 AI 能力，至少可以有以下影响。第一呢，是目标定位能力大幅的提高。如果打击地面目标，发现确定目标是重要的一个前提。目标属性包括它所关心的超高射程导弹、移动目标，如果这些目标在 AI 卫星监视之下能够快速被定位、快速被并网，这样呢在打击方案中能够快速出现。所以目前看呢，通过天气系统，日本的情报能力、打击目标的能力将会逐渐提高。第二呢，是突破能力会提高，因为目标的这种打击行动受到对方导弹防御能力的限制。

0: 多层次，如果能够限制对方攻击性导弹，突防概率会下降。但如果通过 AI 卫星引导，可以找到对方雷达的边界，找到对方的火力边界，这样呢可以利用对方情报和火力空白进行攻击，突防水平将会大幅提高，在大的作战方案中能够获取最优先的打击路径。第三呢是能够打击时间敏感目标，因为日本认为地面目标、空中海上目标如果处于高速运动状态很难捕获，但是 AI 卫星、 AI 情报可以在某一个时段把这些目标全部定位，而且引导目标进行高效突击，所以那些时间敏感目标、分散目标也容易在短时间内遭到打击。所以日本的进攻能力如果真的从天上开始，标志着它的战略打击能力正在实现空第一体。那么这种能力是日本目前正在极力推进的远程进攻能力，如果借助打击对方基地、打击重要目标，日本这方面的水平将会明显进步。
1: 同时我们注意到日美澳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呢正在日本进行，而且呢美国再次借着演习的机会把低风中导系统部署在日本，那么美日又在打着什么样的盘算，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八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演习将持续至24号。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自17号起，三国在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使用美军低风中导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实施反舰作战训练。今年6月，美军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鹿屋航空基地，按计划先后用于日美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和此次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担忧低风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对于低风首次参加日美澳东方之盾演习，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4号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16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称，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了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强调了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日益频繁的军事训练活动，以及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
1: 其实去年的坚毅之龙联演期间呢，美国就借机把低风中导系统呢部署在日本了。今年相当于是这个故技重施了啊，不仅有低风中导系统，还有这海马斯的火箭弹系统也都借机部署到日本。所以我看也有一些媒体分析认为呢，说其实这就是采用他们惯常的这些切香肠式的这种伎俩，可能想实现一种常态化的这个部署。那您觉得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对于整个地区的安全会造成什么样的威胁？
3: 首先一个，日本它现在我觉得它是两条腿走路，一个刚才讲到前半部分是日本的国内的这个政治生态的变化，就是集体的向右转，而且是一种朝着极右方向的这个发展，还有一个就是发展这个军力，那么那是一种方式，还有一个呢，它就要借助跟美国的关系走一个小多边的这个方式，比如说这次美国跟它的这个演习，实际上美它知道能不能实现它的在扩军，比如说这些向右转，那么美国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他要跟美国保持一个很密切的关系。比如说这次军事演习，实际上美国对日本，他既担心又纵容，就是日本要把日本在一度在美国的战略当中被视为一个在亚洲地区的一个副警长，就是美国是老大，他是一个霸权，但是呢，他各个区域他要有一些，比如说一些这个副手跟他帮助。维护这个地区的所谓的这个稳定，把一些任务交给他，那么实际上日本在这方面呢也可以说投美国所好，他要这个对美国进行这个一些这个遵守，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所以美国跟日本的这个捆绑，甚至美国对日本的纵容，对军国主义的这种纵容，我觉得今后将也会适得其反的一个效果。
1: 而且我们看到这次演习呢，包括我们说中导系统具备这种中远程的这个打击能力，包括大规模的散降等等，就是这些特征是不是也说明日本现在确在确确实实的把专属防卫的这种盾然后转化成走出去或者具有攻击能力的矛？
0: 日本目前

无论是演习，包括武器装备的发展，都在高度关注进攻。不光是本土范围内要采取攻势行动，在周边通过桥头堡的建立，通过和其他国

0: 真正意义上的远程进攻正在成为日本的核心，所以日本要反思自己的现在，日本的病根不除，日本就不会有未来。
1: 嗯，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北半球的秋天正在大踏步的走来，有的地方是秋凉渐起，而有的地方则是暑热迟迟不退。我们先来看中国，目前中国北方正在面临一股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从西北到东北普遍都会有小到中雨的天气，局部地方会有大雨，同时很多地方的气温会下降4到12度。到了明天，华北、东北的一些地方仍然会有雨，同时呢，东北的很多地方都会降温4到12度。降温过后，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都会降至20度上下，像是哈尔滨就是如此。而在中国南方，暑热依旧，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仍然会超过30度。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这里可谓是一半秋凉一半暑热，在欧洲北部是雨水频繁，最高气温会降至15度左右，秋凉明显。而从法国南部到伊比利亚半岛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则会升至30度以上，暑热依旧。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美国北部地区雨水频繁，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0度左右，而美国南部是持续暑热，30度或35度以上的气温非常的普遍。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9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5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2到24度。西安晴转小雨，17到24度。昆明阵雨，17到24度。太原晴转阴，11到26度。石家庄多云，19到27度。合肥多云，19到29度。长沙多云，21到29度。福州晴，24到37度。海口中雨，26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9到18度。柏林晴转阴，11到21度。伦敦阴转小雨，16到23度。巴黎多云转阴，13到24度。日内瓦多云转晴，10到24度。维也纳晴，13到24度。罗马小雨，18到28度。雅典晴，22到30度。开罗晴，22到32度。渥太华晴，6到16度。纽约晴转多云，17到27度。华盛顿晴，18到27度。首尔阴转晴，19到29度。东京阴转小雨，21到26度。迪拜晴，28到40度。
1: 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眼猴的家园。
2: 我们可以看到这只小猴子慢慢的一蹦一跳一蹦一跳，成功的到达洞口了。
3: 对，
1: 在广西钦州乘船出海，追风逐浪，与中华白海豚一路同行。
4: 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哇，你好你好。
1: 黄河岸边探寻梭羽鹤的身影。
5: 对，今天运气非常好，刚才离得已经那么近了，大概也就是30-40米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水青山间的生命环歌正在播出。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中国广袤的版图上，分布着众多山脉与河流，它们以独特的自然生性，构成了一幅幅或壮丽或秀美的山水画卷。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野猴的家园。它们在悬崖峭壁间嬉戏，绿水青山间觅食，灵动的身影与聪慧的眼神尽显自然之美。
1: 它们生活在这个石壁上非常的安全，因为这个食肉动物是爬不上去的。
2: 那他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有几个必要条件呢？
1: 当然最重要的第一是安全。
2: 安全就是您说的在石壁上。
1: 石壁上别的食肉动物是够不着它的，所以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它一定要爬到石壁上，还有食物呢。黑猴生活在这个地方周边就很多的食物，活动范围是非常小的，不很大，因为足够它吃的。还有的话呢，这有河流
2: 水源，
1: 对，它得喝水，所以这些条件的话呢都满足它的基本的生存条件。
0: 正是麻阳河保护区繁盛的植物、充沛的水源以及石山环境，构成了黑野猴的理想家园。为了更好的监测和保护黑野猴，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一些猴群活动比较密集的地方布控安装红外线相机、摄像探头，用科技的力量进行监控和保护。和我们同行的麻阳河保护区管理局吴安康局长给我们现场展示了手机里储存的黑野猴监控画面。
3: 这就是我们安装的这个野外黑野猴监控探头拍摄的这个视频。对，
2: 这些小猴的感觉非常的怡然自得。他们现在是在半山腰的方位，还是说是在
3: 半山腰的一个洞口出来？洞口有个平台，早晨出洞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休息。
2: 这个种群这个一共有多少只？
3: 15只。
2: 15只是一个大家庭了，算是。
3: 对，
2: 那他的家里面这个应该是最小的成员了。
3: 对，那个是最小的一个，在今年的2月份出生的。
2: 2月份
4: 已经全部变颜色了。
3: 对。
0: 听黄老师介绍，麻阳河保护区的黑野猴主要夜宿在崖壁、地下溶洞和山间溶洞里。其中吴安康手机视频监控的是夜宿在山间溶洞里的一群黑野猴。从河谷出来，天色已晚，我们打算第二天一早去观察夜宿地为山间溶洞里的这群黑野猴。
2: 现在是凌晨的6点钟，我们摄制组啊准备去到黑野猴的一个夜宿地去那边等待，然后观察它们出洞觅食的情况。那么现在啊，这大山里面是一片漆黑，只能听到谷底的流水声，借着我们摄像机的灯光呢，还能依稀看到周围深山的这个轮廓。
0: 我们要去的这个黑野猴夜宿点是距离麻阳河保护区大河坝管理站不远的一处溶洞，当地人称之为猴王洞。我们和黄成明以及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杨朝辉一同前往。
2: 我们要去的这个观测点是在什么地方呢？
5: 往前面走大概在800米的那个地方。
2: 那这个猴王洞就是说已经是在这边已经多长时间了，已经形成了？
5: 这个是实际上就是以前保护区成立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
0: 为了避免影响到黑野猴，我们尽量压低声音。喀斯特山底溶洞多，穿过一个溶洞，前面100米外就是我们的目的地猴王洞。我们到的时候黑野猴已经醒来。刚醒来的黑野猴只是趴在溶洞上，随着天光渐亮，这群黑野猴开始活跃起来。
2: 哇，他们攀岩的速度好快啊。
4: 第二只已经快到洞口了。
2: 那第二只是他们整个家族的这个先头兵吗？
4: 对。
2: 看看，
4: 两只还在拥抱，
2: 已经到洞口了。
4: 两只在拥抱。
2: 那这拥抱的行为是代表什么呢？
4: 友好的行为。
0: 黑野猴是野猴的一种，除了两侧脸颊从嘴角到耳朵根

0: 部各有一条白色的斑纹外，全身黑色。一身黑色的长毛不仅利于它们在寒冷的冬天保温，也防止它们在树丛中穿梭时划伤。这个猴群共有15只黑翼猴，其中包括2只小猴。大部分的猴子已经从洞里出来，在洞口的岩石上嬉戏玩耍，只剩下这只小猴子和3只母猴。小猴子不停地发出叫声。
1: 为什么老叫？这是那一只未成年小猴，它在过悬崖的时候，它过不去的时候，它会呼唤它妈妈给它帮助。所以在这种很陡的时候，你看这是妈妈抱着它，你看我们看到2只尾巴。
0: 黄老师推测，这只小猴子还不到1岁，攀援能力还不够成熟。小猴子挂在妈妈身上，到达另一个小平台之后，从妈妈身上下来，开始继续小心翼翼地往外爬。只见他在崖壁上停留一会儿，稍显迟疑，然后向妈妈越过去，随后蹦蹦跳跳来到猴群里，静静地观察这群黑翼猴的活动。我们发现，先到达洞口崖壁的黑翼猴并没有着急离开，他们还在等待其他黑翼猴的陆续到达。
2: 我觉得这个画面真的是很有爱，
3: 是
2: 非常有爱的一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到从洞口一直到洞内的这段距离，每隔一段都会有一名家族的成员就这么蹲在那边。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等待着和保护着这只小猴子到达洞口。我们可以看到这只小猴子慢慢的，哎，一蹦一跳，一蹦一跳，成功的到达洞口了。
3: 对。
0: 随着黑翼猴陆续出洞，最先到达洞口崖壁的黑翼猴陆续跳入崖下的竹林中，挂在树上嬉戏玩耍。在大家都走了以后，刚才的那只小猴和妈妈又单独在洞口停留。约2分钟后，跃入树丛，消失在茫茫山林中。我们在麻阳河保护区继续探寻黑翼猴，没想到我们和另外一群黑翼猴不期而遇。
2: 这树，就在这儿。按照专家老师所说的，我们只要发现了一只黑翼猴，这就说明它的家人会在这边附近。然后像这只黑翼猴，它是从山的这边，然后跳到这个峡谷里边了。
0: 这群黑翼猴被我们途经的552县道分开，一部分在道路下坡处，另外几只在道路上坡的树丛间。麻阳河保护区里生活着685只黑翼猴，2000多种野生植物以及众多的野生动物。得益于保护区和当地居民的大力保护，人和动物和谐共处。平时这条路上车辆不是特别多，遇到黑翼猴也会礼让先行。黑翼猴也早已把这条公路当作自己休憩的场所。
2: 他们现在是不再进食了啊？
1: 对，在休息。
2: 在休息。
1: 其中你看它的姿势是背对着我们的，为什么？
2: 为什么呢？这说明什么？
1: 它觉得很安全。我们在这个地方怎么说怎么动，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威胁，所以他是背对着我们的。假如说他觉得我们是有威胁的，他会什么？脸朝着我们，在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
2: 让我们保持在他的这个视力范围
1: 是的
2: 之内。
0: 中国有众多的灵长类动物，藏酋猴是中国特有的灵长类动物，窝峰猴则是其中体型最小的。黑翼猴在灵长类家族中体重偏轻，成年黑翼猴的体重都在6公斤到8公斤之间。我们看到的这群黑翼猴大多是雌性，约10只左右。
2: 而且我们这次的拍摄特别的幸运的是，我们看到了一只小金猴，
1: 对，
2: 就是刚刚出生的黑翼猴。虽然现在啊，它在母亲的怀抱里面，然后是背对着我们，看得不是很清楚，就看脑袋顶上有一小撮小金毛，
1: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短短的尾巴。
2: 它的尾巴为什么是黑的呀？它周身不是金色的吗？
1: 有一定的年龄了，黑翼猴的尾巴， 他一

0: 一个月以后，尾巴就慢慢变黑了。
1: 它是从尾巴开始变黑，然后慢慢的在
0: 慢慢全身
1: 全身在变黑。
2: 三四月份是黑野猴的出生高峰期，刚出生的小猴子体重大约500克，通体金黄，脸是肉色的，有一对明显的大耳朵。60天以后，头顶的毛色开始变黑，黄色逐渐消退，长到8-9个月时，毛色和肤色完全变黑，与成年黑野猴颜色相同。这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猴子就跟在妈妈身边，一刻不停地蹦来跳去，非常可爱。
1: 他们在活动过程当中，或者是说在攀爬坐的过程当中，这个尾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0: 那尾巴可管用了，尾巴就是平衡的作用。
1: 平衡
0: 坐的那个地方很稳呢。这个时候它这个尾巴呢还不起作用，但是它奔跑跳跃的时候那个尾巴特别管用。
1: 奔跑
0: 真的，对，奔跑的时候，快速奔跑的时候，那尾巴起平衡作用。还有它跳跃的时候，快速跳跃的时候，那尾巴起平衡作用非常关键。
1: 感觉它这条尾巴比它整个身体都要长啊。
0: 是的，
3: 对，是要长一点。
1: 有具体的比例吗？
0: 有，它大概是这个尾巴是它身体的1.3倍。
1: 1.3倍啊！
2: 黄老师介绍，黑野猴的个头约为60厘米。但其尾巴最长可达87厘米左右。因为麻阳河黑野猴群多，每一群的活动范围通常在距离夜宿地1.5公里的范围内。我们偶遇的这群黑野猴，他们的夜宿地就在山坡下一处溶洞里。正值黑野猴午饭后的休息时间，公路上寂寥无人，我们静悄悄地在旁边观察。黑野猴慢慢放松了警惕，在护栏边玩耍嬉戏。猴王则找了一个高处，安然地护卫着他的领地。黑野猴通常由一只雄猴、几只雌猴及其未成年后代组成一个种群。随着小猴子不断出生，种群逐渐壮大。猴王照顾不过来，便会有其他公猴带走部分雌猴，建立新的猴群。通过自然界的优胜劣汰法则，每个猴群依然保持相对稳定的数量。黑野猴的最佳夜宿地是溶洞，其次是崖壁和地下溶洞。好的夜宿地都被老猴群占领，新成立的猴群一般会转移到崖壁和地下溶洞居住。得益于多年的保护，麻阳河保护区里的黑野猴种群和数量都在增加。走进黑野猴的家园，记录下这些可爱的喀斯特精灵的踪迹。它们活跃的身影穿梭在山水画廊般的喀斯特丛林里，给我们留下了难忘而深刻的印象。而这里还有着更多的秘密等着我们去探寻。在广西钦州乘船出海，追风逐浪，与中华白海豚一路同行。
4: 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哇，你好，你好。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水青山间的生命欢歌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林北

0: 普湾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连片的红树林，曲折的港湾，壮丽的礁石，辽阔的滩涂，无垠的沙滩，共同勾勒出一幅幅流动的画卷。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被称为中华白海豚之乡的钦州市三娘湾，这里生活着300多头中华白海豚。我们邀请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灵教育中心研究员赵一担任向导，跟随研究保护团队的工作人员一同出海寻找中华白海豚。
1: 赵老师一行呢，特地为我们摄制组啊准备了这个防晒的这个装备，为了要预防我们在海上被灼伤。
2: 对，
1: 那为什么赵老师您就是？
2: 我不怕，我晒的习惯了。
1: 晒习惯了，因为几乎天天都要出海去记录。
2: 对，一年我们大概有110天左右会在海上，只有长期的不间断的追踪他们，才能够确实的了解白海豚它到底在哪儿，啊，它喜欢什么。
1: 获取第一手的资料。
2: 是的，
1: 您介绍一下这一行人吧。啊，
2: 这是我们团队，这是我们团队的这个潘越老师。
1: 您好，潘老师。
3: 大家好。
2: 潘越老师。然后这是李简梅，李老师。
1: 李老师是负责
2: 记录。每天出海第一个都要什么天气情况。出海人员都有谁，几点钟，然后发现海豚以后要记录，位置多少， GPS 点在哪儿。
0: 在同行的工作人员中，林强和苏红梅都曾是当地的渔民，参与中华白海豚保护工作已经10几年的时间，他们被称为研究保护团队的眼睛。
2: 他们可以说是全世界找中华白海豚最牛的，眼睛非常好使，
1: 而且
2: 所以你凭着我们去找很难找到，他们去很快就能发现。
0: 为了让我们这一次能有所收获，作为团队的眼睛，林强坐到船头，一直在茫茫大海中不停地搜寻。船只行驶大约10分钟后，林强在大海中发现了一只中华白海豚。
1: 看到了，看到了，它背部的这个叫什么鳍吗？
2: 背鳍。
1: 背鳍。
2: 这种海豚呢，又叫五色海豚。
1: 为什么叫
2: 五色海豚？就是因为它刚出生的时候是黑的。慢慢随着它年龄的增大呢，就变成浅灰色。灰花色，白花色，白的，所以你看到如果越白还是越老的。
0: 中华白海豚属于鲸类的海豚科，是一种水生哺乳类动物，因为是用肺呼吸，它们需要不时的将头部和背部露出水面，在水面上呼吸。中华白海豚出水换气的时间并不规律，有时只有3秒到5秒，有时长达2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要想拍到它们的身影需要耐心的等待。
2: 看见了吗？
1: 哦，看到了，是粉色的。
2: 粉色其实就是白色的，只不过就是说它经过长距离的游泳或者捕鱼，它的毛细血管充血，你看的是粉色的，
1: 这个血脉喷张，
2: 就跟我们跑马拉松
3: 一样，
2: 脸红红的一样。
3: 那白海豚它因为就是它有那种特别幸福的粉颜色，所以很多人觉得看到它是幸运的。
1: 幸运的，
3: 特别多人喜欢来看粉色的海豚。
0: 素有美人鱼之称的中华白海豚性情活泼，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白海豚经常在水面跳跃嬉戏，有时甚至将全身跃出水面近1米的高度。不过听潘老师说，要在三娘湾看到中华白海豚全身跃出水面并不容易。
3: 三娘湾的人也管它叫海猪。
1: 海猪，
3: 因为它很肥。我们三娘湾的海豚因为吃得好，所以特别胖。
1: 然后伙食很好，鱼类很多。
3: 对，他们很想跃出水面，但实在太难了，对他们来讲太难了，
1: 体重太庞大了，
3: 跑不起来。
0: 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于西太平洋、印度洋，常见于中国东南部沿海，三娘湾海域就是其主要的栖息地之一。目前生活在中国海域的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约5000头，非常稀少，因此它们也被称为海洋中的大熊猫。听潘老师介绍，三娘湾水位比较浅，同时还有一条大风江汇入，微生物比较多，有30多种经济鱼类，是中华白海豚非常理想的栖息场所。
1: 看得到吗？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马上起。 我们静静的看一下，静静。哇，你好，你好，他认得您啊？
4: 认得我游的。
1: 哦，认得船，为什么这么说？

0: 说呢？
1: 害怕吗？天天出来啊！
2: 现在这一条嘛，
1: 如果有几条，他就不怕了。但是他还不怕在船底下穿来穿去，
0: 是吗？就是跟我们在这边嬉戏。
3: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华白海豚很少大群出现，但三五只一起活动的情况在三鸟湾经常可以见到。不过天空不作美，海上的天气说变就变，开始下起雨来。
0: 有雨会影响海豚吗？
1: 影响，
0: 影响。
1: 打雷这就怕。
3: 即使下雨天，中华白海豚依然会出水换气，只是海浪会遮挡视线，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不过工作人员非常自信地告诉我们，很多白海豚已经认识他们的船只，会经常主动来找他们。
4: 海豚呢是靠那个回声定位来认识的，而且它的眼睛很好。一会儿你一会儿发现，如果有机会海豚游到船边的时候，它换气的时候它会看你一眼，那时候它实际上是在判断，然后它判断是我们之后，它们就会有很明显的举动，就会游到船边，
0: 游到这边来互动。
4: 新生的小海豚妈妈会带着新生的海豚宝宝游到船边上来。
5: 这是一种这个动物界里面的一种叫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道德情感。因为海豚妈妈呢，首先对我们有信任，她才会把她的宝宝带到我的船边，然后她又知道我其实对她新生的宝宝比对她兴趣更大，
0: 更感兴趣，
5: 所以我们拍的是她的宝宝，她才会把她带过来放在你她跟你之间。这些是很高级的一些行为和思想，如果他不想让你看见，你是找不到
0: 躲得远远的。
4: 所以实际上是海豚找了我们二十年，互相熟悉了二十
0: 年。海豚找了你们二十年，
4: 我觉得是。
3: 海上下雨经常只在局部地方，我们绕过下雨区域，来到三娘湾的另一片海域。正如工作人员所说的那样，这里的中华白海豚真的很好客。我们继续船行，没有多久便发现两只白海豚出现在我们船只附近，伴随着我们一同前行。
0: 哇，好近啊。
4: 这你仔细看啊，有一只白海豚，它的左
0: 这只
4: 另外一只，它的那个尾干的地方，我们管那叫尾干。尾干的这一侧，有两个黑的斑点，像个尖儿一样的。我们管这只叫海豚日妈妈，它的孩子是4月14号那天新生的。4月14号是世界海豚日，所以我们今天出海就碰见一只新生的小海豚，就是它把它的幼崽带到船边给我们看。
0: 啊，说的就是它。
4: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小海豚起名叫它
0: 海豚日。
4: 但是那个小海豚很可惜，5天之后就死了。小海豚的死亡率呢，差不多有50%。
0: 一半儿，为什么会有
4: 这个自然界的自然淘汰的一个基本规律？一个是呢，它是哺乳动物，所以对小宝宝来讲呀，学会换气和游泳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很多人呢看到那个妈妈驮着死海豚很伤心，
0: 有一个情感的共鸣。
4: 对，但实际上这是自然现象。这样的话呢，妈妈失去孩子以后，她还可以很快地进入下一个繁殖季节，所以她仍然有生育的机会。
3: 中华白海豚的寿命一般为30年到40年，性成熟后全年均可交配繁殖，每胎只产一崽。小海豚出生后一般会在妈妈身边停留1年到3年，等到小海豚独立后，海豚妈妈才会进入下一个繁殖周期。
4: 他现在应该在谈恋爱了啊，我觉得啊，
0: 他要寻找他的配偶是吗？
4: 一定要的，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繁殖是最重要的事情。
0: 那他在繁殖期在寻找配偶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哎
4: 呀，我也很想知道。他男朋友应该比较帅吧？
0: 也要通过观察去。
4: 对，因为白海豚的雌雄的那个
0: 个体差异
4: 很小，所以在海上我们几乎很难看，
0: 很难观察。
4: 对，我们只能通过常年的记录知道哪只海豚带过崽，所以它肯定是妈妈，因为小海豚一定要吃妈妈的母乳，它才能活下来。所以其实看到交配我们就很兴奋，因为终于发现有个爸爸在。
3: 海豚日妈妈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次的遇见，她似乎是在向工作人员介绍自己的新伴侣。他们一直在船只附近游弋，久久不愿离去。三娘湾的水深、水温、

0: 以及各种丰富的食物，都非常适宜中华白海豚生存。但是这一切也离不开工作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结束巡护工作后，跟随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返回岸上，来到位于海边的研究保护基地。为了让我们对中华白海豚有更多的了解，赵一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他们拍摄到的一些中华白海豚的视频和照片。
1: 这个就是刚才我跟你说，它
2: 就是夹住
1: 以后呢，它会出手面一抛一甩，把那个鱼用舌头把它调顺到那个可以往下咽的那个位置。就是说捕食食物对于任何一个物种都是必须的生存条件。
2: 对，
0: 中华白海豚是宽吻海豚及虎鲸的近亲，属于齿鲸亚目，拥有锋利的牙齿，但它们吃鱼时不会咀嚼，而是快速吞咽，牙齿的功能主要是用于捕食。
1: 这个牙齿我们做过统计，就是上面就有60颗，下吻部
2: 还得60多颗，
1: 所以海豚不像我们，如果我们就这么多牙，换一次再掉了，
2: 乳牙变横牙，
1: 横牙再掉就不会再长了，对吧？你只能去补去种，它是可以再长的。
2: 哇，这个生长能力真的是很强。
0: 在众多的资料中，赵老师给我们找到了一段海豚日和家庭成员的视频。
1: 你看，这个是海豚日出生的时候，
2: 这是在教它，
1: 对，教它游泳，踢着水面，妈妈驮着它，
2: 驮着它在妈妈的背上
1: 这个就是海豚日，这是海豚日妈妈。今天你们看到的
2: 这个很健康，
1: 这个时候非常好，但是第二天就起浪了。
0: 正如潘越老师之前所说的那样，小海豚的死亡是自然现象，只要没有过多的人为干扰，中华白海豚的种群仍然会正常的延续。赵老师告诉我们，三娘湾的中华白海豚是非常健康年轻的种群，年轻的白海豚数量占到了2/3以上，其中包括很多刚出生不久的小海豚。对于一些熟悉的小海豚，工作人员除了标注研究代码外，还会给他们取不同的名字。
1: 这个挺有意思的，这是一对母子，这个小海豚叫三月三。三月三在广西是一个大的节日
2: 的
1: 就是壮族人民的节日。
2: 对，
1: 那一天出生的，出生也有特点，你看它长得跟它妈妈特别像，
2: 特别像，而且都是
1: 虎头虎脑的，
2: 对，
1: 天生的带着笑容。这只个体，我们高度怀疑它是个雄性的，因为它跟着妈妈的时间很短，到处玩，特别调皮。现在呢，偶尔还能看到它，已经长得很大了。
0: 三娘湾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稳步增长，但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需要人们共同配合，继续努力。三娘湾村共有500多户，2000多人，打鱼和做旅游是当地村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保护中华白海豚不仅保护了大海里的鱼虾，也直接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1: 海豚在，鱼就在，鱼在，我们生活就好，就稳定。海豚在，客人就在，客人在，我们收入就更好。这种生态旅游，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才是一个良好的体现，
2: 一个循环。
0: 当地人从保护中获得了发展机遇，也让整个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状态。来到三娘湾，我们听到了研究保护人员以及当地人与中华白海豚和谐相处的故事，了解了钦州人对于海洋的态度。傍晚的三娘湾逐渐归于平静，这片大海孕育着更多的美好和憧憬。美丽的黄河湿地成为动物的家园，黄河岸边探寻梭与鹤的身影。
3: 对，今天运气非常好，刚才离得已经那么近了，大概也就是30-40米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水青山间的生命黄歌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汇千流纳百川，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孕育出广袤丰饶的土默川平原。我们远方的家是旅族，在包头拍摄期间，每走一段路就能看到公园绿地。除此之外，城市中沿黄河地区有一连串的河流湿地，如同美丽的绿色翡翠项链点缀在黄河岸边。亚洲最大的城中草原塞罕塔拉就坐落在城市中心。我们找到提前联系好的当地人马雨薇，他告诉我们摄制组，这片草原也是他最喜欢的地方。
4: 因为我觉得真的没想到在城市当中能够有这么大一片面积的城中草原哈。
5: 是的，真的占地面积非常大，有10,680亩，是咱国内乃至亚洲最大的城中草原。包头人民都把这里称之为是城市机体的绿肺，因为咱包头是以绿荫城，以水润城。我们在园区内能够看到林地，能看到最具特色树种的红柳，能看到城中湿地草原风貌。那边呢是以芦苇为主，那这边我们就看到的是花海了。后方是一望无际的草场，眼前又是都市高楼，展现在我们面前就是草原之上有钢城，钢城之中有草原的美景。
4: 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包头，就是有水有绿，绿就是草原跟林地了哈。
5: 是的，
4: 那个这个水就是黄河水。
5: 是的，
4: 黄河在我们这个草原的什么方位？
5: 在咱们的南边。
3: 马雨薇说，这座城中草原免费开放，高峰时每天接待游客30,000人次左右。包头人的生活离不开绿色，在包头，300米见绿，500米见园。而且城市中的草原里，除了植被，还有30多种小动物也生活在这里。
5: 刚才我们位于的这个林地，时常就能够看到野山鸡、野兔在林地当中出没，追逐玩耍，嬉戏跳跃。园区工作人员都不去打扰它们，这些小动物就相当于生活在咱们的市中心，而且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前段时间我们还发现了一只小狐狸，我们一些摄影爱好者都在这里蹲点拍手。

0: 马宇威说，包头人形容自己的家乡半城楼房半城树，碧波荡漾，人水相依。这里所说的水指的就是黄河。在包头沿黄河地区还有一连串内陆干旱半干旱高纬度河流湿地，自西向东有昭君岛、小白河、南海湖、共中海和敕勒川五个片区组成。我们来到南海黄河湿地，这里空气清新，动植物资源丰富，拍摄时能看见很多水鸟。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黄河湿地有200多种野生植物，200多种鸟类，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50多种。在公园的核心区，包头师范学院生态环境学院的刘丽教授正在与学生们一起进行黄河湿地鸟类研究。
1: 这只呢？
2: 一些鸭子。
3: 对，那个身上你看，腰那不是有一个白点，那个鸭子就是那个赤豹鸭。我们通过这些年观察，现在发现在这个区域迁徙和繁殖的有180多种。
1: 一级保护的有多少？
3: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目前监测的有7种，比如说冬天来的有白尾海雕，然后春天迁徙的时候有蚁鸥，还有我们刚看到的青头浅鸭，到马上结冰的时候，就会有中华秋沙鸭，还有我们周围活动有大宝、黑冠，这全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刘丽教授向我们介绍，他和团队多年来在南海湿地进行鸟类研究，曾在这里发现珍稀鸟类蚁鸥、黑冠、大天鹅等。南海湿地是黄河湿地生态系统形成的缩影，

众多鸟类在这里迁徙停留。鸟类是环境的指示器，南海湿地良好的生态环境为这些鸟类提供了适合栖息的家园。在南海湿地中，也有很多本地摄影爱好者，他们记录着黄河边的生态变化。郭立明多年来在黄河沿岸拍摄野生动物，我们在他的镜头中看到了春天有比天鹅在这里栖息的场景，

0: 哎，这两个油皮天鹅也是在这儿拍的，
1: 好漂亮呀！嗯，
0: 这油皮天鹅的咱们这儿呢，在乌梁苏海是一个繁殖地，但是每年它要都要路过这个湿地，咱们包头这个湿地，不在这一带繁殖，但是呢，可以在这停留10天半个月的样子。所以您捕捉到了它们美丽的倩影。对对对，是这样。
1: 很短暂的时光，但是被您捕捉到了。
0: 对对对，非常短暂，而且我们也特别珍惜这一点时间，就10天半个月。
1: 除了天鹅之外。
2: 郭立明害怕受到了很多在黄河边生活的野生动物，沿着黄河拍摄，每次都会有所收获。郭立明说，10多年沿黄河湿地拍摄，他亲身感受到环境生态的巨大变化。黄河湿地边野生动物种类逐渐增多，也有越来越多的鸟类选择停留在这里。郭立明第二天要前往包头的草原深处拍摄梭鱼鹤。 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鹤，但是却能飞越珠穆朗玛峰。我们和郭立明约好第二天一同前往。夕阳西下，落日的光晕染红了整个黄河湿地。第二天一早，我们如约出发，前往包头市的达茂草原深处。沿途风景不断变幻，我们对这种飞翔高度能达到9000米的鹤类非常期待。
0: 车行大约4个多小时，房屋越来越稀少，眼前
1: 的景色越加空旷。郭老师说：“根据经验，梭鱼鹤会选择在这里饮水休息。看我们四下望过去，也见不到什么村庄，可以说是人迹罕至。
0: 这个地方属于达茂旗，全称是达尔汗茂明安联合旗，
1: 是已经属于草原地带了。草原地带了哈，那为什么梭鱼鹤会选择在这样的？”
3: 地方去饮水休息呢？首先，
0: 一个比较宽阔、村庄稍微少一些，还有自然的一些草场，偶尔还有一些农田，它可以去进食。周围呢有几个水坑，可以供他们来饮水。
1: 这些鹤的身影在，在那边。
0: 对对对。
3: 1、2、3有3群，
0: 正在降落。
3: 正在降落。
0: 对对对。
3: 看得出来，它们正在降落呢。
0: 这个高度越来越低，像现在呢，就不应该再往前走了。 就有可能惊扰到它，它有一个安全距离，大概呢400米以外吧，还算是可以的。看，现在正在降落，这几只鹤正在降落。

0: 灰色，空旷的草原上能清晰地听到梭鱼鹤的叫声。
1: 他们在繁殖季的时候不在这边是吧？不在包头、啊、
2: 对，繁殖季还在更北边的草原上面、嗯、吉林然后东三省应该是都有，然后额尔古纳河包括内蒙这一条流域、嗯、就是北边的草原带上包括蒙古、嗯、应该是都有，
1: 嗯，都有它的这个分布。
2: 对对对，那现在又来了两群
3: 哦，这边、嗯、
2: 也在降落，过几天他们会结成更大的群、嗯、大概达到好几千只的时候就开始大规模的去迁徙了、
1: 嗯、虽然他们的个体很小，但是我感觉他们在空中飞翔的时候展开的羽翼很大。
2: 对，非常轻盈、嗯、实际上它的体重只有五六斤吧、
1: 哦、五六斤大概这么大。
2: 对、嗯、所以说他们飞行能力特别的强。
1: 嗯，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鹤。
2: 对对对。
0: 拍摄时郭立明一直提醒我们要把声音放低，不要惊扰鹤群。梭鱼鹤胆小而机警，稍有一些动静就会飞走，它们远远避开人类，也不愿与其他鹤类合群。我们在草原上耐心地蹲守了大半天的时间，终于拍到了梭鱼鹤喝水的场景。通过拍摄的镜头，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梭鱼鹤的样子，
3: 声音录得都很清晰。
2: 对，这是原始的声音，
4: 这就是刚才那个降落的那个画面。
2: 看，开始转弯了，
3: 转弯，
2: 然后水坑就在他们底下。
1: 梭鱼鹤在转弯降落的时候是它的羽翼展得最开的时候。
2: 是的，
1: 嗯，
2: 它马上就要落在这个水边了，这一部分是提前已经落下来的。
1: 嗯
2: 啊，你看已经全落下来了。
1: 我觉得它就像这个水墨画出来的是一样的，用墨色勾边，然后它的背部还有腹部以及翅膀下面是白颜色的。
2: 对，然后你仔细看、嗯、它这个叫耳羽，耳朵旁边有两撮白毛、嗯、这也是它的显著的一个特征。
1: 哦，真漂亮，体型真的是很小啊。
2: 对，在鹤里面、嗯、它的体型是最小的。
1: 嗯，它们在喝水的时候也是很轻盈的哈，头探下去，
2: 每一口都是这样的姿态，
1: 有弧度的啊，
2: 对，特别的优美那个感觉。嗯，
4: 现在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嗯、我们背后又飞来了，
1: 又飞来了
4: 几只梭鱼鹤，也是准备要降落了。
1: 就像两位说的一样，是不同的家庭，然后陆陆续续来这边喝点水，然后再继续赶路。
4: 对，然后喝完水之后，它就下一步就是准备觅食。
1: 觅食，
4: 嗯。嗯

0: 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映照在这条小溪上，小溪在草原上缓缓地流淌，在小溪的尽头，我们就看到这样一群非常美丽的梭羽鹤在水里面饮着水休息着。看着它们，我们感叹生命的伟大，感叹它们勇气的伟大，也感谢赐予它们生命和赐予我们生命的这一汪水，感谢黄鹤。
1: 郭老师多年来在黄河沿岸拍摄野生动物，他告诉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选择在黄河边栖息，黄河已经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每次拍摄，他都能感受到奔腾不息的黄河的力量。当我们看到黑叶猴在喀斯特风林间腾跃的灵动身影，追寻着梭羽鹤的迁徙轨迹，这些大自然的精灵以生命为墨，在天地间绘就出一幅幅壮美画卷。让我们继续守护好这片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家园，让万物生灵都能在山水画廊间续写自己的传奇。

0: 2017年，河南三门峡一场考古发掘正在进行之中，精美的文物之中暗藏玄机，神秘液体究竟是何物质？蒜头糊半两钱，类似窑洞的墓室，这是一个秦末汉初的墓葬群。据推断，墓主都是东迁于此地的秦人。秦风啾啾，一扫国六，黄河汤汤，汉兴秦亡。风起云涌的秦汉之交，芸芸众生之中，这蜷缩着肢体的秦人遗骸，其背后又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现在随着发掘的深入，让我们一一探寻。2017年10月，三门峡开发区后川村的这片施工工地的中心，当时的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的一场考古发掘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之中。现在在一个小型墓葬中，专家们又有了新的发现。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铜钱上的文字是有典型的半两两个字，这是属于秦代的铜钱。
2: 把塑料袋给我。
0: 从秦始皇兼并六国，再到楚汉战争，汉朝建立，诞生于战国中晚期的秦国半两钱，也跨越了秦国统一灭亡前后的几十年时间，这也与这座墓葬的建造年代大体相符。这是一座秦末汉初的墓葬，而事实上整个墓葬群所处于的时代也大体如此。现在在 M30号墓室的底部，文物终于露头了，这意味着清理工作马上开始。这些秦末汉初的铜器保存完好，铜壶、小铜鼎以及铜盆，它们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
1: 到了秦汉以后，那个铜器啊，那地位下降了，但是所以说能吃一张鼎啊，说明地位还是有一定的地位，至少是知名人士，或者说在地方有一定威望，或者什么像这样的人。
3: 后面的碎片清走啊，清走这个。
0: 相比铜器，陶器的清理就要更费些功夫。它们与青铜器一样，显然都是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实用器。
1: 啊，这是个胡子，这应该说是有点像后来那个胡子，就相当于夜壶，那就是一种夜壶吧，就是小便然后尿在这里面，然后最后把它倒走了。是这个东西。
0: 在深达5米的墓坑之上拍照，这需要不小的胆量。墓室中经过细致的清理，骨骸也基本露出了土层。
1: 这是肋骨。应该可能这种情况，就是他就是专门，因为这个是好像没有使用棺材，啊，这样把那个尸体骨架那个尸体放在这上面，然后这有时候在这个木门这样横着一排。

0: 排列，有时是在墓室两边，这样像这样的排列方式。
1: 可以确定，这是一座无棺葬。可令人费解的是，深邃的墓室以及出土的青铜器表明，墓主人的身份应该不低，那为何却连起码的棺木都没有呢？从这片墓葬群已发掘的情况看，不论墓室的大或小，所有墓葬都是无棺葬。现在在这个小墓之中，一具骨骸已经露出土层，虽然破碎的颅骨内淤满了土，但保存仍算完好，而他与这个墓葬群的其他人的大致身份也已经被考古专家们确定，他们都是东迁于此的秦人。2014年3月至9月，为了配合三门峡市郊的大唐火电厂三期工程的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其周围开展了大面积的考古发掘。
2: 这一块是刚清理出来，墓葬比较密集。
1: 这是当时考古队员爬上距离地面40米高的吊车上拍下的景象。墓坑已经被准确定位，只待发掘。从航拍照片中，我们更能感受到这一墓葬群的全貌。密密麻麻的墓葬排列有序，面积之广令人震撼。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墓葬群，而是一个规划有序的2000多年前秦人的陵园。丰富的随葬品之外，还有大量的兵器出土，这也揭示了墓主人们的身份。他们都属于中国历史上曾经那个最为强大的军队之一，号称虎狼之师的秦军。据推断，他们是镇守函谷关的秦国军团，是他们拱卫着秦国的东大门，让秦国利用这一雄关，进可东袭六国，退可安守关中，坚实着秦国东并六国的力量。现在 M31 号墓葬也开始了发掘，算上这正在发掘的墓葬群，迄今为止三门峡秦人墓已经发掘了3000余座。那么为何在这里会有如此之多的秦人墓葬呢？更多的细节也将随着这些墓葬的发掘一一揭示。稍事休息之后，祝晓东又开始忙碌起来。考古工地的安全注意一切，即使有专人看守以及监控录像，但仍不能排除所有的风险。天色渐晚，已经出土的贵重文物不能过夜，祝晓东决定先集中精力提取重要文物。
0: 这个是吧？
3: 对，
0: 后面土基本上也掏空了，它主要是这个挤住了。卡住了，卡住了。还在憋，哎，盆不起来，起不出来了。我看看。
4: 要不
0: 就
4: 是缺胶啊，现在没过。
5: 啊，要不就是那个。
0: 啊，盆起不了了，不行了。
6: 都是
0: 原件啊，对，扣住了。你给把盆对，一件盆把扣住了，对，扣。俩盆都是这个。
5: 我给你挖一个。
0: 好好。

0: 哦。哎呦妈呀！
1: 你看
0: 啊，这一 play 起出来的。
2: 这个动作到时候多起
0: 来。你看吐气去住掉。耶、yeah, ，在盆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1: 嗯，
0: 这是装的粮食吗？
2: 嗯，
0: 先不敢再牵了，回去再看看吧。这个里面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嗯，盆里那这是啥东西？就这么一层。对呀，一般盆里面很少见装啥东西。你看壶里面装有酒呀，是吧？鼎里面装有骨头呀，对不对？
1: 有兽骨。
0: 对啊，那个盆里面还装啥东西还是比较那个。这有这么一层厚，大概是一个毫米厚，一个毫米厚。那回去先那个先放在里面。因为
1: 这个食物，我看是
0: 食物，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食物。这个
1: 看来就是里面有鸡骨头了。
0: 啊，正常情况下，鼎里面是装的鸡骨头或者什么，就是说牛骨头、鱼骨头什么这样的。但是这个好像是叶子，我看是。

0: 铜鼎内是何种物质，显然还得根据严密的科学检验分析后才能判定。
1: 就这个单听我别傻了。
0: 一天的工作完成了，但是发掘还远未结束。眼下可以确定的是，在这片墓葬群中一定还有更多的未知在等待着队员们。在之前的勘探中，墓葬群的大致方位已经确定，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墓葬群排列的细密程度仍然让精确确定墓室的位置以及大小有着不小的难度。但是凭借专业的水准，这些对于考古队员燕飞来说并不是难事。
2: 这就是一个墓道的范围，从这个面刚才点开两干净这个面都可以看出来，这边干净的发浅黄色的这种就是我们的生土，然后这就是墓道内的土，有红夹杂大量红褐色斑点，各种各样的，这因为是后期人垫进去的，各种土的都有，所以这个就五花土，这很明显的一个拐角，这就是墓道的一个角，这条线就是他们当时挖的这个墓道下立下去这条线。我们通过这个铲面把这个范围全部铲出来以后，墓道的整体轮廓就出来了。
0: 经历了一个星期的努力之后 M31 号墓室的发掘也已经接近尾声。现在祝小东进入墓坑底部，在至关重要的文物清理工作之前，他还有一项必须要做的工作，找墓门。从俯视的角度看，两个深度达到5米的方坑一东一西，但这并不代表这是两座分别独立的墓葬。
3: 它是虽然塌
4: 陷的，
3: 在这儿
4: 不带工程开发
3: 的，没事。
0: 眼前两个方坑之间的这堵墙已然打通，而这个越开越大的门洞正是解开这一墓葬形制的关键所在。在之前的发掘中，清理过后的墓坑之下常常能见到这样类似于门洞的现象，这又是一种什么奇特的墓葬形制呢？事实上，这是战国晚期直到秦汉之交秦国人下葬时候广泛采用的墓葬形制。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独特墓葬的结构，我们用动画予以展现。这种名为洞室墓的墓葬形制，就是先挖出一个深坑充作墓道，再在墓道四壁的一侧掏出一个类似窑洞的空间充当椁室，而墓主人以及随葬器物就存在其中。
3: 正在进行发掘的部分呢是那个墓室部分，按照那个田野考古操作规程的要求呢，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采用的是那个大掘顶的方式，就是说就是从上往下全部揭开，这样的话那个就比较安全。我们要把那个墓室那个墓门那个边盖找全，这些我现在所打的土都是一些以前的回填土或者是淤土啊，它不是那种生土。我这边对着我差不多对着我这边画的线，你要不对着我画的线就有问题。那个墓室的形状相当于现在我们那个差不多要陕西那边居住的窑洞样式差不多。
0: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墓室一如生前的窑洞居所，又何必再用上棺材呢？视死如是生，正是中国古代丧葬观念的标志。文化的延续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流传，甚至今天的我们仍能找到影子。三门峡地区地处玉

0: 位于黄河之滨，是黄土高原的余脉，地质地貌的影响也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制——地坑院。先在平地挖掘一个巨大的深坑，充作院落，再在四壁掏挖窑洞当作居所。显然，这种天人合一的创造由来已久。
1: 继续把那个这面这个土还得继续倒下，上面都是活土，都要把它做掉。会看见很清楚，啊，清楚倒下。这就是木门的那个边啊，基本上跟墓室那个边是在一条线上，就是成一条直线上。
0: 因为年深日久，曾经作为椁室的窑洞也早已淤塞，但是凭借土质的成色，祝晓东很快地摸准了墓室洞口的大小以及高度。
1: 目前我们发掘那个墓室部分啊，比我们墓道部分大概高约60公分左右。我们在基本上啊、我们再往下做个30公分左右，这那个器物呀或那个人的骨架都会露出来。
0: 历时2个月，后川村的行人墓葬群仍在发掘之中。半两前出土的背后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入洞而葬，无棺也安，勾勒出曾经行人生活的点滴。他们视死如视生，却又朴实尚简。五米的墓坑下，局促的墓室中，文物的清理已告尾声。
1: 卡住了，因为石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石，我这个
0: 完好密封的铜鼎内为何会出现不明液体？这神秘液体以及物质究竟是什么？未知的谜团又能否解开呢？
1: 工地为了安全，就是经常性的要对这个工地的夜间值班情况进行巡查。正常情况下，我们是安排有那个夜间值班的，一般是4个，分上下班，是2班啊，一个前夜班，一个后夜班。现在呢，我就
2: 看看他们值班情况。
1: 不要，打酒店一个人呢？他们去干啥去了？吃饭去了。
0: 现在是晚上9点半，祝晓东仍然前来查看夜间工地的安保状况。M31号墓葬就快要到底了，这让他有点放心不下。尽管有现场实时监控和专人看守，但为了确保文物的万无一失，必须尽快做好文物的清理和提取工作，而时间就在明天。在接连2个阴天之后，又是一场淅淅沥沥的雨。10月的三门峡正是秋雨季节，这断断续续下起的细雨，使得考古队员们不得不拖慢工作的节奏。三门峡地区的黄土较易渗水，为了保护即将露出土层的文物，考古队员们用篷布严密地遮盖好墓室。

0: 现在，一个现实却不得不使我们注意。铜鼎中的液体会不会就是渗水导致的呢？
1: 这里边
0: 可是其内部没有一丝淤土，又说明因为鼎盖的存在，容器内部的物质被完好的密封。那么，这液体又是如何被渗透其中的呢？不明液体引发了人们诸多的猜想，但是在严谨的科学检验之前，没有人能妄下论断。

0: 对。
1: 吹了空哨。
2: 空哨到了。
3: 雨终于停了，掀开雨布，工作又开始了。现在，队员们正在对 M31号墓葬露出土层的文物做着细致的清理工作。
4: 一个，两个。
5: 这个是
4: 户。啊，有三斗户。
5: 三斗户。
4: 那是顶，铜顶，像铜户了，夜户，像三斗户，那是亲人他们。他们的埋葬习俗都这，一般都有这蒜头壶。那现在看这个瓶口，这个瓶口这个位置呢，就很看着很像大蒜的形状，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像个蒜的形状。再加上这个瓶口这也比较小，这瓶底下呢，这壶呢底下比较圆，这个形状也像个蒜，所以这人们当时把叫蒜头壶，现在那样叫蒜头壶，就这样来的。
3: 可以说，蒜头壶是秦人墓中最具代表的出土器物了。迄今为止，没有兵器的出土，足以认定这不是一个军人的墓葬，而是一个平民的墓葬。从随葬品来看，它或许是一个下级官吏，又或者是一个殷实的富户。
6: 这个就是铜壶，这个铁子架。
3: 杨海清是个从事考古工作30多年的老专家，拥有着丰富的野外发掘经验。依他来看，眼下正在发掘的这四个排列有序的墓地，应该是一个家族墓地，而他们正是响应秦国移民石边的诸多家庭中的一员。
6: 感觉不是人的。那边烧的啥？
7: 那个祖先都把人家土东西挂掉。铁子架，
8: 十一。
7: 铁子架是十一，对十一。
3: 现在，杨海清断定墓葬建造的年代是西汉初年。战国、秦代直到西汉，相距最短不过几十年的时间。在考古学上做到如此精确的断代，这又是如何判断的呢？
6: 再给我画一下子吧。这个，他说墓道这一种就是，战国。测试墓以后再演变了以后，这边这一块没了，就发现了这一块一个很小一个墓室。这是秦墓，它的墓室稍窄一点，如果墓室再长一点，它可能都到汉了，到西汉早期。
3: 由此看来，后川村的墓葬群的建造年代应该已经到了西汉初期。现在，队员们开始小心翼翼地提取着文物。这又是一个夜壶。三门峡地区位于豫陕晋三省交界地带，自古以来就是中原进入陕西的孔道。因为地理的原因，2000多年前的战国晚期，在波澜壮阔的秦国统一进程中，不只是秦国军人，许多平民百姓也从关中东迁于此。可以想象，与家乡相似的地域环境，让他们很快适应这同属于黄土的地方，并繁衍生息。这把架在铜锅上部的铁勺，也说明了铁制器具开始广泛的使用。生产力的发展，加上秦人素有的勤劳，让他们在新的土地上安居乐业。哎，
9: 你拿包说的啥没有？
3: 眼下，骨骸的清理提取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关于它的一个隐秘细节已经显现，而答案就在这骨骸的下半身上。在之前发

掘的秦国统一前后的洞室墓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洞室墓内还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现象，原来在2000多年前，跨越秦国秦代，无论是士兵还是百姓，漫长的时间里，秦人的遗骸一直都以一种极为特殊的姿势下葬，这就是屈肢葬。

0: 究竟为何秦人之中会流传着这一奇特的葬俗？具体的原因早已淹没于历史之中，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绝不是殉葬的产物，虽然它与殉葬的姿势看上去相同。有人说，这可能与秦人对生命的理解有关。战国时期，在那个战乱迭起的时代，死亡是不可预知的，而在勇猛的秦人看来，死亡恰恰是下一个轮回的开始，必须要做好准备，正如我们蜷缩在母体之中等待降生。现在看来，M31号墓葬中的尸骸是仰身直肢葬无疑了。事实上，从后川村的这片墓葬群已发掘的结果来看，也均是如此。或许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秦人融入到东方六国民俗之中的实证，但似乎也可以如此认为，曾经面对六国民众高人一等的秦人，在新的时代里也不得不有所改变，这也可能是对既往身份的一种告别。
1: 上
0: 台
2: 来，
1: 给
3: 这个
1: 书
3: 台，
2: 要不
3: 谁想做啥？啊，拿了政策行
4: 吗？手上缠
2: 着，别碰。上了，
1: 上完那啥那啥。
3: 哦，再等会儿再下。
0: 又一天的工作结束了，队员们决定顺着当年工匠挖掘的脚窝爬出墓坑，这也算是这些年轻人的一个小小的消遣。

简单的饭菜足以消除一天的疲劳。考古是个辛苦的工作，饱餐之后养好身体，明天又有新的墓地需要发掘。对于未知的期待，正是这项工作的魅力所在。

连日的阴雨拖慢了发掘的节奏，却给了我们对神秘液体一个可能的解释。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学家断定这是一个西汉初期的墓葬群。半两钱、蒜头红，大量的出土背后是一幅秦人东迁定居于此的画卷。秦王汉兴，生息繁衍，这群身处异乡的秦人却仍不变对洞室墓这曾经风俗的执着。局促的墓室内，蜷缩的肢体背后，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风起云涌的时代之中，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时间已经过了半个月，考古队员们仍然在认真地发掘着一个又一个墓地。这是一座即将到底的墓葬，但是今天的焦点却不是它。

0: 因为在他的旁边，队员们终于有了新的发现。这又是一座小型的动植物。现在，在祝晓东的清理下，一个让考古队员们等待许久的结果终于出现了。在这座西汉初期的动植物中，一具女性蜷缩的遗骸赫然出现。从清理的状况中可以看出，其上身仰身，下身呈交叉盘腿状，这是典型的屈肢葬。突如其来的发现无疑让考古队员们非常兴奋。显然，尽管时代已经变迁，还是有执着于这一传统的秦人存在。当然，执着还是妥协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有一点不能忽视，在这片墓葬群中，无论是墓室的大或小，直肢或屈肢，所有骨骸的头部都朝向正西，不为其他，因为那是他们家的方向。
1: 同学，那你也下来吧，下来找找，先分辨一下他的大概。
0: 现在，郑立超正带领着年轻的考古队员，寻找着又一个新发掘墓道的角窝。发掘还得继续下去，可以预见的是，一代又一代的三门峡考古工作者将继续从事秦人墓的发掘，而秦人墓与三门峡这座城市也已经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它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发掘的数量，而是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0: 北太行，十万民众凿出千里长河，改写缺水宿命。取水悠悠，一脉精神注入千行百业，奔涌时代血脉。红旗渠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太行山，壁立千仞。60多年来，就在这坚硬如铁的岩壁上，人工天河红旗渠于绝壁之上流淌不息。在河南省郑州市，一位92岁的老人时常会翻看一张张红旗渠的老照片，回味那段热血岁月。他就是当年河南日报的摄影记者魏德忠，红旗渠建设全程的记录者。
1: 一看，哎呀，我震撼了，这个墙山上写大字，重新安排立项河山，满山挂着休息的人们的坑坑坑。再往下一看，车水马龙，浩浩荡荡。我看我感觉，我这不是愚公移山吗？这不大禹治水吗？
0: 建设者们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深深震撼了魏德忠。红旗渠10年修建期间，魏德忠先后80多次奔赴施工一线，与修渠民工同吃同住，为时代留存下珍贵的一线史料。
1: 要想知识生产不受苦，我们就在先受苦，为国家为民族为子孙后代，这民族的精神不可敬佩。
0: 在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红旗渠纪念馆内，魏德忠拍摄的照片被永久收藏。这些黑白影像定格了一个民族不认命、不服输的精神图谱。跨越60余载时光，这些珍贵影像依旧直击人心，震撼如初。2022年10月2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林州市红旗渠纪念馆，他指出，要用红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山河为证，初心如磐，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正以全新的姿态跨越时空，完成一场震撼人心的重逢。晨光破晓，太行山峦渐起。
2: 慢慢的。
0: 红旗渠山西段横武崖下，56岁的红旗渠护渠人郭用林，准时踏上蜿蜒的渠岸。红旗渠竣工通水后，守护好这条生命渠、幸福渠，变成了一代代林州人铭记于心的使命担当。整条灌区下设9个管理所，36个管护段。每段都有护渠人日夜守护。郭用林是古堆寺管护段的段长，他值守的这段渠线是当年修渠建设中险象环生、9位建设者壮烈牺牲的危险地段。这段渠岸只有1米多宽，一侧是4.3米深的渠道，另一侧便是断壁悬崖。常人踏上这窄窄的石岸，目光稍一偏斜，便觉天旋地转，双腿贯牵。而郭用林在渠岸上却步伐稳健，如履平地。
2: 要告诉自己，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的走，不要避处乱砍了。需要看的时候，你就站在那儿，仔细地观察观察，既要胆大，又要心细那种思想。
0: 这段4000米的渠段，他每天至少往返2趟，一天下来就要超过16千米。

0: 这份工作不仅耗体力，更是细致入微的技术活。观测水位，监测山体松动，还有经常修补损毁的渠岸，筑起了渠道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护渠就是护命，这份信念源自修过渠的祖父和护过渠的父亲。也正是这份信念，让他在艰苦的环境中守住了初心。郭永林记得刚接替父亲开始护渠工作的时候，这里交通闭塞，条件艰苦。每当夜晚来临，无尽的孤独感就开始侵蚀他的意志。
1: 平常那个试用机都是一直上的，一直有响动，好像跟前就有人跟你在作伴一样。六年时间，20来部试用机损坏了。
0: 护渠工作不仅要耐住寂寞，顶住艰苦，更要在危急时刻向险而行。夏季汛期是红旗渠管护最关键的时节。有一年汛期的深夜，大雨倾盆，为了监测水位和排查隐患，郭永林和同事们结伴在渠边巡查。突然之间，他们听到了身后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只见一大块山体滑落进渠道之中。由于大量石块淤积在渠水中，水位开始快速上涨，一旦渠水满溢，渠岸就有坍塌的风险，不仅会威胁到山下群众的安全，更会危及整座林州市的供水命脉。危急关头，郭永林安排一名同事紧急上报险情，联系谢红，自己则与另一名同事留守险段。
1: 渠水那么高的时候，再在渠岸上就很危险了，如果一旦这渠岸要是塌了，人就冲了。
0: 千钧一发之际，郭永林突然发现堵住水流的那些碎石中，一块一米见方的落石有松动的迹象。他们立即动手，奋力撬动这块巨石。在激流冲刷与众人合力之下，巨石一下子被推开，淤积的渠水顺势下泄。一场重大渠体险情被成功化解。从青葱少年到两鬓染霜，郭永林将最珍贵的青春岁月全部奉献给了巍巍太行，悠悠天河。在红旗渠沿线，像郭永林这样的护渠员还有200多名，他们日夜守护着这条1500千米的渠脉，守护着老一辈修渠英雄们的创举。红旗渠通水60多年来，各级政府对红旗渠实施4轮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使老渠一直安全稳定地为林州百姓供水。随着科技的发展，守护水的智慧也在不断升级。今天的红旗渠装上了智慧大脑，数字孪生平台上线运行，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灌溉，从人工管理到智慧管控。
2: 现在看到的这个是红旗渠数字孪生平台的我这个数字驾驶舱。以前的话，从人工的话，你从用水申请，到水量调配大概是2到3天时间。现在你要是用这个平台的话，3个小时左右可以做到水量调配了。
0: 从人工巡查到智能监控，从经验调度到精准配水，这条60多岁的人工天河正在完成。

0: 场静悄悄的革命。红旗渠不仅解决了当地群众世代缺水、吃水难的困境，更为这片太行山区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希望。太行山脚下，庙方村静静坐落于此，红旗渠水穿村而过。如今的庙方村，村容整洁，环境优美，处处透着安稳富足的乡村气息。然而十多年前的庙荒村完全是另一番模样。这里曾经是河南省重点贫困村，房屋破败，环境脏乱，村民的平均年收入只有几千元钱。2012年，玉林英当选庙荒村党支部书记，性格敢闯敢干的他立志要改变村庄的落后面貌。
1: 要吃好，要住好，要穿好，衣食住行都要过成就是像模像样的。我就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信心把我们庙荒的这个生活搞好？
2: 有。
0: 2015年，脱贫攻坚全面推进，玉林英多次带领党员和村干部外出学习取经，对庙荒村的发展定位越来越清晰。庙荒村背靠太行山，红旗渠穿村而过，山水资源得天独厚。只要把村容村貌提升起来，发展乡村旅游，一定能吸引游客，带动村民增收。想法很美好，但落地难度极大。没钱，没材料，没资源，是摆在全村人面前的最大难题。
1: 我们最初开始动工的时候就没有钱，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想着先动起来，把我们想做的事先展示出来。
0: 玉林英积极动员全体村民，不等不靠，自主发力。资金吃紧，玉林英就一边向上级争取政策扶持，一边多方奔走筹措。建材不足，他号召村民把自家门口堆放的石料建材捐给村集体。老一辈修渠人苦干实干的奋斗精神，在新时代的庙荒村再次被激发。改造工程干得热火朝天，可玉林英肩上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四处奔波筹措来的资金渐渐耗尽，上百名施工人员只能被迫停下手中的作业。
1: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是急了几次都晕倒在村委会，不干我就不干，干就想干好。那个时候我呢特别喜欢去取别人做去干嘛的数石头，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谁在一锤一铅的做。其实我们林州每一个人都是红旗精神的传承人。
0: 当时玉林英咬牙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和家人反复商量，把自家市区的住房和老家的宅院全部抵押出去，凑了上百万元，让停滞的工程得以继续推进。经过庙荒村人一年多的艰苦奋斗，一个破旧不堪的小村庄彻底变了模样。
1: 老叔，
0: 村里环境好了，玉林英又发动党员带头打造渠畔人家特色民宿旅游村。老党员刘明生带头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不到一年客源不断。从那之后，全村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就在村子的发展刚有起色的时候，2021年，玉林英却病倒了。他被查出3种癌症并发，生命的终点似乎就在眼前。
1: 其实当听到那个消息以后，

0: 说实话啊，我哭了将近一个小时。难受的第一是不舍，啊，就是说，对家人吧有一种亏欠。因为这么多年，不论管哪一个事儿，咱都没为家里考虑过，都是把工作放到第一。最关键的是给孩子背了一身外债。第二，因为庙方村还需要完善呀，还需要跟进。怎么样能把苗红村能够持续下去？真的在那个时候，我不想半途而废。
1: 在医院治疗期间，玉林英心里惦记的从来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村子的发展、村民的生计。手术后一出院，他就立刻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红旗渠精神铸就的坚韧品格，让玉林英一次次战胜磨难。历经四次手术，他的身体竟然奇迹般的渐渐好转。与此同时，依托国家政策扶持，玉林英带领庙荒村趟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庙荒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年客流量达到20万人次，人均年收入也从10年前的几千元提高至2.2万元。
0: 呀，我觉得我挺自豪的。虽然我能力不大，但是呢，我有这份恒心，有这份决心。我就想用我平凡的这个职务，平凡的这颗心，去做一些不平凡的事儿。
1: 乡村蝶变日新月异，整座林州城也在渠水滋养中迎来新生。10年修渠壮举，凿通的不仅是阻隔山水的太行天险，更磨砺出一支敢打硬仗、作风过硬的林州建设队伍。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林州建筑工匠、传承先辈，是把山河重安排的壮志豪情，以10万大军出太行的磅礴气势，投身国家建设的广阔舞台。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这些耳熟能详的国家级工程建设中，都有林州建筑人的身影。如今，林州建筑享誉全国，这不仅是技术与劳力的对外输出，更是红旗渠精神的远征传承。依托这份实干底色与精神传承，林州多元产业蓬勃发展，多次跻身全国百强县，获评全国文明城市。
2: 林州人的内心里深谙一个道理，所有的成功都不是等出来的、吹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用奋斗去迎接困难，在困境当中破局，然后我们用实干去成就梦想。我想这个可能也是红旗精神今天给予我们最大的一个现实意义。
1: 时代向前发展，林州城乡建设不断提速，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的红旗渠早已无法完全覆盖林州全域的用水缺口。为补齐水资源保障短板，2020年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正式动工。
3: 我们西部调水工程，它是从低到高，就是一湖清水上太行，通过3级泵站提升275米，到我们林州市市区，解决我们市区的饮水问题。
1: 超高难度的施工条件，让这项民生工程当之无愧成为新时代的红旗渠。而全长13.13千米的穿山隧洞，更是整个工程最难啃的硬骨头。这座穿山隧洞的承洞直径只有3.5米，普通掘进设备根本无法作业。 新时代的建设者延续着老一辈敢闯敢试、勇于创新的工作。

0: 先思路，针对性研发出适配狭小工作面的专用掘进设备，并将其正式命名为红旗渠号。
1: 往时不同今日，那我们今天就依托我们大国重器组织我们这个长距离隧洞的施工，在我内心来讲还是比较自豪。
0: 自工程开工以来，陈国龙便带领团队扎根工地，日夜鏖战，常常数月才能回一次家。但深受红旗渠精神的感召，全体建设者始终保持昂扬斗志，在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上丝毫不敢懈怠。
1: 当时这个红旗渠我们参观了以后，也让我们工程人为之震撼。它的这个自流的坡度是0.08，就依靠我们今天的技术，我们依然也要很谨慎小心地去控制。就这种精神确实对我们第二条红旗渠的建设有很好的这种支撑性的作用。
0: 历经两年多日夜攻坚，建设团队先后攻克洪水侵扰、煤矿采空区破碎岩层等多重险情，顺利完成全线掘进任务。2022年9月9日，伴随着平稳有力的机械轰鸣，红旗渠号破壁而出，圆满达成超高精度施工标准。2023年1月22日，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正式通水，清澈甘甜的丹江水跨越山川汇入林州，源源不断滋养太行大地。从此，33万林州市区群众实现了从吃上水到吃上优质放心水的历史性跨越。长渠如歌，高山是碑。如今红旗渠畔的年轻一辈从未忘记老一辈的峥嵘岁月。
2: 为了临县人民的未来，我们必须修建引漳入林工程。
0: 在红旗渠青年洞景区，一场实景演绎正在山水间上演。舞台上的一众演员大多是当年修渠人的后代，他们扎根这片热土，用实景表演复刻先辈壮举，讲述修渠往事。早在演出开场前，32岁的青年任冰强涉级而上，一步步登上陡峭崖顶。他即将纵身跃下绝壁，复刻红旗渠建设中最惊险、最震撼的场景——凌空除险。
3: 我来这儿当上这个除险员的时候，我姥爷任阳成他手把手教我，就是从腰上缠两圈。然后从户型街下面穿过来，绑得越紧越好吧，因为系的时候要弓下腰，弓下腰这样系紧以后，你一站直了。
0: 任斌强的外祖父是红旗渠特等模范除险队队长任阳成，如今任斌强接过传承的接力棒，以实景演绎的方式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直观感受先辈的无畏与坚守。
4: 其实恐惧是人的本性，每次走到悬崖边的时候都会心里一怵，但是想想他们当时为了早一天修成这条渠，他们冒得多大风险。
0: 演出高潮时刻，任冰强从崖顶纵身跃下，真实震撼的凌空除险场景瞬间将人们带回当年热火朝天、攻坚克难的修渠岁月，真切体会到老一辈建设者不畏艰险、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
5: 红旗精神它所蕴含的这种精神本质，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那么，包括我们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你要取得成功，那么这些精神都是我们的重要的精神资源。
0: 60余载风雨兼程，

0: 一曲早已不只是一条灌溉饮水的民生之曲，更是镌刻初心、砥砺奋斗的精神之曲、时代之曲。它扎根林州，辐射全国，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不畏艰难、实干笃行，为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磅礴力量。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霭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米85至1米9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

0: 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
2: 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种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艾汤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

0: 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180多年前，一位新加坡华人为贫苦大众点亮希望的灯火，创立贫民医院。
1: Our great great grandfather, he was a very kind-hearted person who would give money to help the poor during his lifetime.
0: 医院历经几代人传承，创造了多个新加坡第一。
2: 邓笃生先生在新加坡代表的就是海外华人在新加坡打拼，然后没有忘记贡献社会的一种精神。
0: 他的3000多名后人遍布全球，饮水思源，回乡祭祖。一人之善，救助于国；一人之德，福泽九代。
3: 只有以德传家，以慈善传家，这个家风才能够持续长久。
0: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百年人心，情暖难扬。

0: 桥手术和首例骨髓移植手术，建立首个假肢中心。一个多世纪，陈笃生医院始终是新加坡医疗先锋阵地。穿越时光的闸门，回到1844年的夏天，那个时候的陈笃生恐怕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医院如今的这番景象，因为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是难以想象的苦海人间。陈笃生1798年出生在马六甲，20多岁闯荡新加坡，40岁就成为新加坡华商界的佼佼者。他的商铺、货仓、房产遍布新加坡20多个地段，还拥有大片种植园。然而19世纪40年代，陈笃生行走在新加坡街头，看到的却是一个两极的世界。在这片小小的贸易口岸，一些移民通过打拼成就一番事业，建立起财富帝国，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陈笃生就是其中之一。而也有一大批华人移民怀揣希望而来，却发现在这个地方立足并不容易。这些华人移民大多因为鸦片战争背井离乡，从中国下南洋成为苦力。他们在新加坡的矿场、农场等地从事重体力劳动，由于卫生条件差，很容易患上霍乱、天花、麻风等传染病，而且没钱医治。
1: 当时，根据那个殖民地档案的这个报告，当时华人有大概10000多个华人里面，基本上有1/3在饥饿的贫困的水平上，而且每一年都有大概6000多个人，就是处于饥寒交迫，100多个人会因为贫困而饿死。
0: 当时新加坡受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政府管辖，华人大约占人口总数的一半，很多华人无家可归，只能沿街乞讨。而英国殖民者对此的态度是谁的人谁救，华人如果看不下去，就应该自掏腰包解决。
1: 因为殖民地时代啊，很多华人的福利事业都没有受到殖民地政府的照顾。你华人事业，你要办学校也好，你要办医院也好，你要办什么也好，你自己搞定，殖民地政府不会出一分钱。
0: 英国殖民者对穷苦华人的处境袖手旁观。当时英文报纸的普遍观点是，对华人在支持济贫院或自愿捐赠资源不抱任何希望。这种言论深深地刺痛了陈笃生。陈笃生祖籍中国福建漳州，在新加坡靠转口贸易发家，看到很多华人惨死街头，无人认领尸骨，陈笃生捐了1000多副棺材，为素昧平生、客死他乡的同胞安顿身后事。他清楚华人急需求医问药的地方，可他的专长在于经商，对于办医院这样专业且复杂的事并没有经验。不过面对英国殖民者的嘲讽与蔑视，陈笃生以实际行动予以回击。他拿出7000西班牙银元作为医院的启动资金。在当时，一名劳工干一个月体力活，收入也只有3到4西班牙银元。7000西班牙银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1: 这个举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就是在说明的这个华人的并不是自私的，在发达之后他还是会照顾其他不如就是贫困的一些人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洗脱了当时对华人一种偏见，说你们自己顾自己都不会照顾群体的利益，这个偏见已经被破除了。
0: 这所由陈笃生创建的医院位于珍珠

0: 山上被称为华人贫民医院。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医院的建立就像一盏高悬的明灯，为当时身患疾病的华人带来一线光明。遵循华人立碑留念的传统，医院奠基后，陈独生委托石匠在石碑刻下了一段文字。这块石碑历经180年，至今仍被完好地保存在今天的陈独生医院里。上面说明了医院的来历，也表达了陈独生救助同胞的夙愿和决心。大凡守望相助，李景原有同情，而疾病相持，无人宁无夙愿，是以执任不辞，另寻书地，无杂消沉，彼斯人得所栖息。邻里乡亲之间本就有互相帮助的同情心，而当同胞生病时，我们一定有救助的愿望，因此我承担起这份责任，找到一个清静的好地方，让病人可以在这里安心休养。经过3年的建设，医院终于竣工。由于殖民地政府先前曾承诺负担医院的运营工作，所以陈独生把医院无偿捐了出来。他在1847年给殖民地政府参政司的信函中用英语写道：我荣幸地通知您，贫民医院已经完工，我很乐意将它交到您的手中。在落款处，陈独生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中文名字。医院开门运营面临很多问题，各地的病人一下子涌入医院，希望得到救治，这其中不只是华人，还有各个族裔的贫苦民众，远远超出了医院的负荷能力。
1: 人才难找，你找不到医药方面的这个人才，设备很糟糕，这个建筑质量差，那么排风系统不好，病人又多，人手又不够，所以造成一个医务人员要看照顾一百多个病人，这个也是相当具有挑战的一项工作。
0: 在今天的陈独生医院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医院曾经使用过的医疗器械。这是一张专门用于治疗霍乱的病床，它见证了陈独生医院早期那段艰难的岁月。19世纪40-50年代，霍乱在新加坡是极为严重的急性肠道传染病，病人大多无法控制排泄，医护人员只能在床下放一个盆，用来接病人的粪便，集中处理，防止细菌进一步传播。这间医院初创时，虽然条件有限，但是为感染霍乱、麻风、天花等传染病的贫民提供了庇护之所，让露宿街头的病人拾起了尊严和希望。而这只是陈独生关怀华人社群众多善举中的一件。位于泊船码头附近的天福宫是当时新加坡最宏伟的华人庙宇，它由陈独生联合其他华商共同出资建立，是早期华人在异乡寻求精神慰藉和生活援助的港湾。
2: Because the Tenokeng Temple was not only a temple, but it was a socio-economic base to help the immigrant Chinese. You can imagine when they come out from their junk, from their ship, they don't know where to go. They don't know where to find a job. They don't know where to find a house to stay. So they always go to the Tenokeng, which was a base for the immigrant Chinese. And you can imagine how lost this immigrants were at that time.
0: 陈独生作为华人社群的领袖，天福宫的大董事，一直为同胞四处奔走，不计得失。有一些人并不认同他的做法。一天，一位来自英国伦敦的传教士约翰·施敦利找到了陈独生， 劝他好好利用赚来的钱。

0: 不要浪费在天福宫等一些无谓的事情上。陈笃生立刻反驳，那是他自己的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花。随后他还就鸦片问题痛斥英国人的罪恶，让这位传教士哑口无言。19世纪40年代，陈笃生创建的天福宫和平民医院解决了同胞的难题，让华人在新加坡得到了尊重。遗憾的是，医院运营不到一年，陈笃生就因为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享年52岁。他去世后，殖民地政府正式将这间平民医院命名为陈笃生医院。今天的陈笃生医院早已摆脱了100多年前只有几名医护人员的窘境，现在医院有10000多名员工，2000多张床位，服务新加坡各族裔患者，慈善和关怀的精神依然在这间医院延续。陈笃生医院设有关怀与辅导部门，有100多名医疗社工专门负责协调社区基金和保健基金，为弱势患者提供财务援助，或为患者家庭制定护理计划。这些医疗社工平均每年接触大概30000名患者，其中有15%到20%的患者需要经济援助。
1: I've been working in Tan Tock Seng Hospital about 20 years. For Mr. Tan Tock Seng's philosophy, he always want to help the abandoned and the poor people in Singapore 180 years ago. Just like Mr. Tan Tock Seng, medical social worker work closely with the vulnerable and the marginalized patients in the hospital to support them financially and emotionally during their challenging time.
0: 180多年，陈笃生三个字早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名字，而是成为了一种精神符号，代表着扶危救困、济世安民的深情大义。这背后凝聚了陈笃生家族几代人不懈的努力，他们引领支持医院，克服困境，穿越硝烟，度过一个又一个危机时刻。陈笃生去世后，他的儿子陈金忠进入医院管理委员会工作。不久，殖民地政府就将珍珠山划归为军事用地，陈笃生医院不得不迁址。本就缺医少药的医院根本没有额外的资金。危难关头，陈金忠捐出3340西班牙银元用于建造新的医院。他的母亲陈笃生的遗孀李淑娘捐出7500卢比，专门设立女性病房，陈笃生医院才得以迁址。在陈金忠的奔走联络下，医院逐渐得到政府补贴和各族裔人群的资助。那个时候已经有16间病房，可以容纳500多名住院患者。陈金忠去世后，陈笃生的曾孙陈武烈秉承遗愿，继续作为家族代表在医院管理委员会任职。
2: 20世纪初期，陈笃生的后人陈其谦有捐了一笔钱，10000多块，做了一个等于是医学院。那么当时也设立的一些医学基金，来培养新的那个医药的这个人才。
0: 20世纪40年代，日军占领新加坡时期，陈笃生医院是唯一一所坚持设立医学院的机构。那段黑暗的岁月，即使食品和药品都严重短缺，陈笃生医院的医护人员依然冒着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的风险，为附近拘留营中关押的英国和澳大利亚战俘偷偷送药。当时，医院收治了很多贫苦病人，那些病人没有收入，就为医护人员带去蔬菜、鸡蛋表示感谢。医院

0: 经历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逐渐发展成为新加坡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支持的慈善事业。直到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全权接管陈笃生医院。当时，陈笃生的曾孙陈温祥是医院里的陈笃生家族代表。在他的坚持下，政府决定保留陈笃生医院这个名字，以传承陈笃生家族的慈善精神。今天的陈笃生医院在多项新科技应用领域开创了先河，医院设立智能病房，把传统护理服务与现代先进技术融合，引领新加坡数字化医疗的创新之路。
1: 我们有一个自动转身帮病人翻身的床，它会每2个钟的帮我们的病人翻身。这个设备是有利用热感应器来识别患者卸床的特定动作，它会在15秒内发出警报来呼叫值班的护士。
0: 陈笃生创办平民医院，福泽后世，他的故事被收录在新加坡中小学的课本和各种教学材料里。为了纪念这位非凡的先驱，新加坡的纪念邮票、纪念电话卡上都有陈笃生的画像。他作为早期华人的代表，被世人所铭记。以他和家族后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建筑遍布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2: It is quite difficult to be a descendant of Tan Tock Seng. I think we have to be very disciplined, and we have to be good role models to show the community that we are indeed following the virtues of Tan Tock Seng. For example, even our family, we do not insist.On having privileges in hospital. We are all treated like any other ordinary patients in a hospital. So we are very careful of what we, how we behave and how we go around being a descendant of Tan Tock Seng.
0: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2024年秋天，陈笃生第五代孙陈继莲带着家族30多位后人，从世界各地回到中国福建漳州寻根谒祖。这些家族成员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泰国、美国、爱尔兰6个国家。
3: Coming to Changzhou to trace our ancestry. This is a very significant day for all of us. Although all of us are not born in China, somehow or other, deep in our heart, we have this special connection to China because of our ancestry, because of our Chinese origin. This uncanny bond for China reminds us of the Chinese saying,饮水思源。
0: 在漳州市图书馆，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勾勒出陈笃生和家族成员百年拼搏、慈善传承的故事，流淌在家族血脉中的坚韧与温情展现在世人面前，触动人心。
4: 陈笃生先生在新加坡代表的就是海外华人在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打拼，然后没有忘记贡献社会的一种精神。所以他在新加坡过了200年了，大家还记得他。他的后代贡献也很大。

0: 在漳州市陇海区，陈笃生家族成员找到了先辈心系桑梓的印记。一块立于清朝光绪年间的石碑，记录了为修建宗祠捐资的人员名单。这位红音指的就是陈笃生的儿子陈金忠。还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为修建石路捐资的人，第一位就是陈笃生的曾孙陈武烈。当年的陈金忠和陈武烈也和这些寻根谒祖的家族成员一样，身在海外，却对故乡有着难以割舍的羁绊和眷恋。200多年前，陈笃生的父亲陈月忠就是从这里登上了下南洋的客船。海城镇苍头村后许社生活着陈月忠兄弟的后代，也就是陈笃生叔伯的后代。尽管大家来自天南海北，说着不同的语言，但因为同根同源，祖亲之间见了面依然心意相通，聊一聊名字祖辈，亲情血缘依旧将大家联系在一起。
1: 我跟那个露女是同辈的，同一个辈分的，都是堂兄弟一样的亲，大家很激动很热心，从早上洗菜啊，中午早早就在路边那边等了，都等得满头大汗，他还盼望亲人回家。
0: 当年祖辈为了生计下南洋打拼，家族血脉遍布四海，如今这些后人回乡祭祖，为家族增光添彩，他们看到家乡的变化，心中充满感慨。
2: 我是从马来西亚马六甲那边过来，这次是第二次回家，看到他们这么热心来欢迎我们，感动到很多人，所以我们回家能找到我们中国的家人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3: 我们觉得很骄傲，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祖先，我们的祖先一直有做善事，很好，因为你的祖先有做善事，你的孙一直家的一定会很好，对吧？我们华人就是这样子讲的。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从2005年开始，陈笃生家族成员每3年就会举行一次聚会。陈笃生的后人遍布全球各地，有3000多人，有些支脉已经传到了第9代。在这个庞大的家族中，依然有很多成员在医疗、教育等公共领域投身于慈善活动。
5: 我们常常说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因为它是以钱来传，所以当然不够这个三代，传就没落，以权力来传这个传家，就会产生一种明争暗斗，为了争权夺利。那只有以德传家，以慈善这个传家，这个家风才能够持续长久。陈笃生就是以慈善以德传家，经过180多年的话，还在做这个事情，这是不容易的。
0: 陈笃生用他的一生书写了扶危救困、济世安民的壮阔篇章，一人之善救助于国。

一人之德，福泽九代。华人血脉中积善成德的质朴情怀，在世界各处照亮人。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外媒报，美台炒作所谓地狱景象被批把台湾推上火线。日本内阁改组，外媒关注右翼势力抬头，防卫高官公开讨论核潜艇，还加速推动西南诸岛军事化布局。日本借台海危机步步扩军，究竟在谋划什么？台海局势又增添何种变数？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披露，美台正推进所谓地域景象作战构想，准备以大规模低成本无人机部署台海。岛内舆论随即反弹，批评美方鼓吹的这套方案是把台湾推上火线。
1: 报道称，一旦台海开战，美台计划用大量低成本空中、水面及水下无人装备涌入台湾海峡，并结合人工智能自主识别攻击大陆舰艇。受乌克兰及中东战争影响，美方如今认为新科技将大幅提高台湾所谓防卫优势。报道同时承认，这套构想能否落实仍有变数，包括美国介入台海的政治意愿、伊朗战争造成的美军军力与库存消耗，以及台湾自身产能不足等。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对此表示，台湾真正需要的不是把台海变成所谓地狱，而是让战争永远不要发生，成为安全稳定的和平繁荣之道。

0: 直言，一旦台海出现所谓地狱景象，付出代价的仍是台湾民众。岛内舆论质疑，所谓构想恐将台湾拖入地狱。美方对台高额军售迟迟未交付，所谓支持不过是口惠而实不至。同时，台湾兵员短缺未解，无人机产能也远不足以支撑高消耗的战争。
1: 这些庞大的数量在平时是不可能采购的，为什么不可能采购？因为这些东西它的更新换代非常的快。
2: 我们跟美国采购的无人机，连充电的电池都没，就是希望把台湾当作肉垫，当作盾牌，由台湾来替挡住他们的第一枪，他们站在后面来收拾战果。
0: 舆论表示，大陆在无人作战领域已形成完整产业链，且无论在数量还是性能上都远超台军，而台军仍依靠零散采购的装备，难以形成体系战斗力。民进党当局一再加大无人机采购与生产力度，并试图通过构建所谓不对称战力制造吓阻效应，根本是徒劳无功。
3: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海巡部门打算把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消息一出引发各界舆论批评。
0: 报道称，台海巡部门一艘退役的500吨级巡防舰如今正在高雄港整修，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只，整修完毕后就会移交给菲方。台海巡部门日前证实该消息，国民党及民意代表马文君17号怒批，日本与菲律宾此前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竟予以附和，如今又被爆出忙着替菲律宾修船送船。他质问，岛内民众不会忘记2013年的广大兴案，民进党当局能否保证岛内渔民安全？
4: 如果到时候你今天给他这个巡航舰，连江号，到时候如果他反过来，他又来找我们渔民麻烦的时候，结果我们渔民看到是哦，原来是我们的台湾制造连江舰，这不是非常的可笑吗？
0: 大量岛内网友表达强烈不满，痛斥民进党当局为一己政治私利不惜背叛台湾民众，将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当作投名状，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9月17号，月是故乡明青台同胞中秋联谊活动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成功举办，两岸同胞欢聚一堂，共迎中秋，共庆团圆，共叙亲情。据了解，活动紧扣齐鲁根脉与青岛特色，通过月逢山海、青岛秋景打卡、月明晴天、中秋民俗体验、月下恳谈会台政策解读、月圆同心中秋文化联谊晚会四个环节，搭建起两岸乡亲面对面心贴心的沟通桥梁。日本内阁改组，外媒关注右翼势力抬头，还有高官放话造核潜艇，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日本布局暗藏什么图谋？台海局势又增添何种变数？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日本抛上中下三策，加速布局台海有事。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本内阁改组及右翼入阁，防卫高官公开讨论核潜艇，还加速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布局，一套应对所谓台海有事的上中下三策浮出水面。日本借台海危机步步扩军，究竟在谋划什么？这套连环布局会给台海和平带来多大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迎来高市早苗上台之后首次内阁改组，及右翼政党维新会干事长中思宏确定入阁。不仅如此，另据台媒报道，近期日美议员密集会晤，互相呼应涉台言论，借渲染地区危机，持续突破战后体制约束。对此，台媒分析称，以台海议题制造紧张，在政治舆论层面不断松绑军事限制，这就是日本布局的所谓上策。
3: 这次高市早苗内阁改组引发外界极度关注的呢，是有右翼势力的党派进入了内阁。那么这个党派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派？这一次的人事变动，外界都有哪些解读？游教授。
5: 高市内阁啊，有18个阁员，这次改组8个人留任，换了10个，7个人第一次入阁，3个人是再一次入阁啊。跟对外路线有关的几个核心的位置，包括外相茂木敏充啊，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官房长官木原忍啊，都留任。这代表高市应该是想延续本来的对外跟安全的路线。新加入内阁的阁员。

0: 员呢，包括总务大臣，由藤井比早之来接替林方正，文部科学大臣换成了官方红啊。但这次最受关注的是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叫中司宏啊，他同样是第一次进内阁，在高市的新内阁里负责行政跟规制的改革，还有儿童的政策。中司宏会受到关注呢，是因为他是代表日本维新会进到内阁的。高市2025年上台的时候，就是自民党跟日本维新会组成联合政府，不过当时维新会坚持格外合作的模式，没有派人入阁。中司宏之前就担任维新会干事长，就是负责在阁外负责啊，跟自民党来协调政策的主要人物，但这一次他进了内阁了，所以维新会必定会参与更多决策，承担更多责任。中司宏这次在内阁啊，虽然担任的不是外相，不是防卫大臣，但是能直接参与政策，会不会就把维新会这些右倾的主张带到内阁里呢？本来就右倾的高市内阁，加入这么多激进主张的来自维新会的人，那这样的风险啊，确实提高了，这个对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就制造了很大的变数。
1: 除此以外，我们看到日本最近有一个议员团到美国去访问，和美国国会台湾连线的议员进行了会面，并且谈及了台湾的议题。那么谈及了哪些话题？为什么他们反复强调台湾有事至关重要？
2: 那么双方讨论一系列问题，其中台湾问题是他们讨论的主要焦点之一，然后主要关注的是台湾在整个亚太地区，尤其是在美日精心布局的第一岛链当中的战略位置。那么认为，那么台湾在整个第一岛链当中依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而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未来都应该进一步强化台湾的这样一种战略部署。需要注意的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要去炒作所谓台湾角色特别重要，然后炒作防止台湾有事，然后背后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在今天美国然后弃台论的声音又再次出现。例如说，最近美国有一个叫国防优先基金会的一个智库，专门然后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的标题就是针对亚洲的然后第二岛链战略，然后提出核心的观点，就是认为美国然后为了自身的利益应该退出第一岛链，转而然后精心去布局第二岛链。那么由于台湾是处于第一岛链，那要退出第一岛链，那就认为那美国应该然后将在台湾部署的相关人员，尤其美国在台协会的相关人员全部撤出，防止未来台海生变的话美国被拖下水。所以这个声音在美国然后经过智库经过媒体的这种扩大，那现在声音变得越来越强。所以现在然后美国和日本这样几位议员然后专门强调台湾的角色的重要性，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反映了他们背后的内心的战略焦虑感。也就是随着美国弃台论声音在不断的高涨之后，然后还有一些保守派，尤其是一些亲台派，然后现在开始勾连起来，然后来进一步要凸显然后台湾的角色，然后要产生一个所谓对冲的效应。
1: 那么现在日本政坛右倾之后，他是否在为解绑日本在战后的限制做准备？另外，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动向对于接下来的安保体制还有涉台的立场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3: 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右翼他所关切的是什么，我们看到就是战后所谓的日本的和平体制对他的自我的在政治上在军事上的自我约束，以及什么呢？以及对于殖民问题历史问题的所谓的这个否定或者说不反思，以及什么呢？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我们讲叫走入这种所谓的衰退的二三十年之后，那么日本现在普遍国内对于经济安保的一个非常高的诉求，那么以及在日本嵌入到美国美西方所主导的这种所谓的新冷战的阵营里边，它越来越强调意识形态的问题。所以说日本在整个东亚西太的地缘政治格局里边，它不管是比如说想炒作南海问题或者说东北亚问题，都不如台湾题所来的全面并且直接。而且关键是它炒作这个问题，它所背后直接指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中国威胁，它通过这个问题可以把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更为具象化。那么这样如此一来，不管是他对内去压制 游说国内的和平声音，还是说在国际上，特别是美西方阵营里边去充当这样一个所谓的介入台海啊、巩固第一岛链，美国的在亚太的所谓的副警长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么这个论述里边，台湾都是非常合适的拿来可以去炒作的一个基点，特别是高市去年的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谈话，他所。

0: 直接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日本过去在台湾问题上，从中日建交之初比较明确的、清楚的认知到啊，这个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到近年来，慢慢他的立场开始模糊，强调所谓的周边事态。那么现在又把它上升到日本的所谓的存立危机事态。那么这个在日本的安保法律体制上，它是有特定的意涵的，意味着日本是在这种所谓的存立危机之下，是可以针对于台海方向的这样一个问题，是考虑出兵用兵的，或者说在美日安保的体制之下，为美国去提供这种后勤或者说军事的一个支持的。那么这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我们讲叫越界的一个动作。
1: 如果说上策是政治铺垫，中策就是补齐水下威慑短板。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表态，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讨论中不排除拥有核潜艇的任何选项。日本维新会也正式提案要求引进核潜艇，美方官员则释放出支持日本研究核动力潜艇的信号。依托现有核电站与潜艇工业基础，日本正在储备小型核反应堆技术。核潜艇续航久，隐蔽性强，一旦落地可直接在台海周边形成水下封锁能力。对此，台媒分析称，突破战后军事禁忌，谋求深海打击力量，日本扩武野心已经不止近海防御。
2: 日本的防卫大臣对外松口说，核潜艇也是日本的一个选项。为什么此刻会有这样的言论出来？这向外界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尤教授，
3: 那为什么小泉要这个时候这样说呢？他其实之前就说过不排除核潜艇选项了，这次再讲啊，是看到三件事在接近的时间内发生。第一，就是日本正在讨论安保三文件的修改，这时候讲可以影响讨论方向。第二，是执政联盟有人推动，维新会今年六月就对日本政府提出啊，要引进核动力潜艇。第三，是美国有人给积极信号。小泉说话前一天，日本共同社就报道说，有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对日本研究核动力潜艇表示肯定。但是啊，我们也不能低估日本国内的阻力，日本民众反对的声音是不少的啊。今年7月14号，包括和平之船在内15个日本团体、115个个人呢，连数要求日本不该有核动力潜艇。很多日本民众会问三个问题。第一，反应堆放哪里？核动力潜艇它不是核弹，但也有核反应堆啊。第二，钱谁出啊？小泉自己也承认，核动力装置很贵的啊，维护跟运用都要特殊的技术，那会是很大的负担。第三，要用来干什么？核动力潜艇如果是长时间用来远海行动，或是配合美军的任务，日本民众会问，这还是专守防卫吗？有没有违反原子力基本法和平运用核能的原则呢？小泉想抓住时机来推销核动力潜艇，看看民众的反应，但这个议题对日本、对区域都很有风险，非常敏感。
2: 我们知道日本呢是有成熟的潜艇工业，也有成熟的核工业。那么如果说想打造核潜艇的话，是不是简单的二合一就可以完成？
0: 那么我们从客观的能力上来看，日本首先它有比较强的一个造舰的能力，包括像它的三菱重工、像它川崎啊，那么它去建造大型舰艇它是非常有经验的。但是去怎么去建造一个我们讲叫核潜艇的平台，可能它这里边的技术还是需要有突破和积累。那么更重要的是一个我们讲叫核潜艇它的一个我们讲叫发动机的系统，也就是它的这个核潜艇的动力系统。那么这里边日本需要解决的现在一个突破性的困难，这种所谓的舰载的一个小型的核反应堆，那么这个技术它能不能够快速的实现突破，包括它的燃料棒的一个这种续航能力，包括它的马力的推进能力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目前来看日本在这方面还是需要有一个攻坚。那么在普遍的认为是日本如果通过完全自研的一个渠道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突破和整合的话，可能需要十数年甚至二十年的一个时间。但问题在于我们看现在是很有可能美方一些军方的人士在表态是支持和鼓励日本去发展它的核潜艇的计划，或者说美方也可能对它进行一定程度的计转，甚至是这样一个我们讲叫军售。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把它的这个进程加快到数年之内，这个是我们可以去观察的。因为对于核动力潜艇它的所产生的需要的这种研发运维，包括它的原料燃料的这些相关的技术，都跟去制造核武器特别是原子弹那么很多时候是同源的。日本也有非常成熟的核电的一个技术，包括它也有40吨级以上的这个钚等这样一些浓缩原料。那么所以说如果说通过核潜艇，日本实际上做成一个所谓的我们讲叫特洛伊木马去偷渡，包括它的未来的更大的一个

0: 和野心的话，那么这个是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的一个方面。
1: 那么如果说美国放任日本的话，接下来日本还会有更激进的举措吗？
2: 现在美国采取是步步为营的策略，然后也就是允许日本小步的往前走，但是要注意美国另外一个态度，就是美国特别担心养虎为患，也就是日本一旦拥有了核武器之后，那就有可能跳出美国的掌控，那这个时候对于美国而言，那就是得不偿失。所以美国对于日本现在拥有然后核潜艇的这样一种态度，明显是既要用又要防。然后说起用，主要是可能允许你拥有核潜艇，但这里面要特别注意一个事情，它所谓的核潜艇是指它的动力是核能，然后但你不允许部署核武器，也就不允许部署我们所说的原子弹，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然后即使你拥有核动力，那么你核动力的相关的技术，你的原材料，你的整个产业链也必须是要由美国来掌控，而不是要由你日本来掌控。所以你必须时时刻刻然后牢牢的然后被攥在我的手上，你不允许跳出如来佛的手掌。那么另外一个，即使你拥有了核动力的潜艇，那你未来进行相应的情报搜集等各方面也是要为我服务，也就是你搜集的情报然后是要最后归总汇聚到我这边，所以本质上是要为美国来进行服务。
1: 日本内阁改组，外媒关注右翼势力抬头，还有高官放话造核潜艇，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日本布局暗藏什么图谋，台海局势又增添何种变数，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日本抛上中下三策，加速布局台海有事。分析称，日本的下策就是依托冲绳、西南诸岛前置兵力，准备硬扛区域变局。据共同社报道，日本中央政府将冲绳振兴预算与边野古基地搬迁相捆绑，计划上调预算，换取地方政府配合美军基地搬迁。日本加速推进自卫队转向西南战略，把那霸驻地的第十五旅团升级为师团，同时持续在与那国岛、宫古岛等离岛布设自卫队驻地，囤积弹药，部署导弹与电子战装备。日本把冲绳及西南诸岛打造成军事前沿之点，进一步放大了地区冲突外溢风险。
3: 我们看到高市早苗呢是计划给冲绳拨振兴预算，但是呢必须和边野古基地的搬迁挂钩。既然要提升经济，为什么要和基地搬迁挂钩呢？这是一种什么逻辑的操作？我们怎么来看幕后的目的？尤教授，
4: 我们看到冲绳知事选举之前啊，现在当选的古谢玄太，他主打的是收入增加、经济振兴、育儿政策，但他强调呢，一味责怪中央是不能改善冲绳的生活的。中央虽然没有公开讲投谁我才给钱啊，但是如果把古谢玄太的说法放在本来冲绳县政府跟东京对立的语境底下，这就变成一种期待了，换一个跟中央关系比较好的人，是不是就能换来发展？这所谓跟中央关系好啊，就包括必须接受正在施工的边野古的搬迁计划。然后我们就看到，本来八月底啊，日本下一财年的冲绳振兴预算的概算是不到2900亿日元的，比前知事玉城丹尼要争取的3000亿要少。但9月14号，古谢玄太当选以后，就传出日本政府要把振兴预算调到3000多亿日元。虽然预算还没定啊，但是换人预算就增加这种信号已经送出来了。那冲绳民众怎么想呢？这不是公然拿政府预算然后来干预来影响冲绳的地方选举吗？确实啊，不少冲绳民众他关注的是民生问题，更在意物价、工资、育儿的开销，所以啊，他们确实想试试看换个人来做知事，生活能不能改善啊。但是如果这个选举结果，你就要说冲绳民众是愿意承担更多的军事风险，那这样的解读就有问题了。如果东京这边啊，他的目的就是要武装冲绳，武装西南诸岛，就会不断升高当地的军事风险，这跟冲绳民众要的经济振兴背道而驰。
3: 近两年呢，日本是持续在与那国岛进行武器装备和人力的前沿部署，贴近台海，这样的一种部署，它的本质目的是什么？
2: 因为与那国岛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距离台湾岛只有110公里左右，所以它离台湾非常近，然后在与那国岛上是可以收到台湾岛的一些电视信号、一些这个广播的信号的，所以它在与那国岛进行相应的军事部署是一个更有效的监控台海。那另外一个重要方面，然后它就是想把与那国岛和钓鱼岛进行军事关联起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落实日本所说的西南驻岛然后军事化要塞部署的这样一种战略。然后更需要高度警惕的就是，然后日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它其实一直有一种性格，就是赌博的性格，也就是博弈的性格。1931年9月18日发生了9·18事变，那么今天然后日本在与那国岛进行相应的军事部署，而且距离台湾岛只有110公里，那么这就让我们值得高度警惕，未来日本是不是会然后故技重施，历史然后不容忘却，警钟应该值得继续长鸣。所以对于日本在整个军国主义道路上然后现在一些挑衅行径，在中国周边尤其是在台湾附近的与那国岛然后进行相应的军事部署，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3: 我们知道在冲绳呢就已经有了很多的美军的基地了，那现在又要建一个边野古基地，似乎要把这样的一个区域呢进行战场化的布局。那么接下来如果说进行这样一种布局的话，对于整个冲绳的民生、民众的生活是不是还会带来更加负面的影响？
0: 冲绳用它只占日本0.6%的土地，但是承担了70%的美国的驻日的一个军队，那么包括绝大多数的军事的基地，那么这个对于当地来讲是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以及多年以来所造成的这种历史对于民生的一个方面的一种可以讲是很多损害啊，民众是相当不满的。但是这个不满在当前的日本的政治结构下它没法得到解决，这次的选举实际上就是非常可以清楚的看到美国包括自民党所领导的这个保守的执政团体的一个介入，那么去鼓动他们的一个代理人去上台啊，能够去主导去落实高市早苗的政府和日本右翼在进一步的去军事化冲绳的一个进程。那么这个进程我相信会带来几个方面不容忽视的一个危险的后果。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看现在通过这次选举非常明显的日本冲绳本地的这个民众的这些关切问题被右翼的进程所压制了，那么右翼已经非常娴熟的通过这次选举学会了怎么用预算用这个补助的计划3000亿的这个振兴计划来去干什么呢？收买或者说蒙蔽当地的民众，好像给你们一些短期的利益，那么我就可以换来你对我的这个军事安全的方面的工程的一个忍让啊。他已经学会了做这一点。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讲这种冲绳或者说琉球群岛它的这个军事化它是不可逆的啊。我们看从这个宫古啊到石垣，那么近些年来从最开始的与那国近十年来持续化的一个武装堡垒化要塞化的进程，那么这些我们讲叫弹药库已经建了，这些防空洞也挖了，这些防空导弹的阵地也布设好了，导弹也买了日本方面是不会任由这种军事基地未来去闲置的，他一定既然已经建了，那他就要想办法去用，这个就反而会更进一步的加剧我们讲叫地区的一个形势的恶化。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冲绳军事化的后果会很有可能激发导致所谓的台海的我们讲叫冲突的矛盾风险的一个前置化和外溢化。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池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文脉千年，人风流。
3: 从上策接内阁改组、松绑战后约束到中。

侧高调研讨核潜艇，再到下侧借冲绳军事布局变化完成前沿军事布局，日本这套所谓的上中下三策全部围绕台海局势层层加码，拿地区和平当作扩军的筹码，渲染冲突，钳制兵力，只会破坏亚太稳定，和平才是两岸与周边民众共同的期盼。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

0: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称，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分析认为，胡塞武装与伊朗已形成所谓双海峡联动，中东传统安全架构正在调整。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要求日方将低风导弹系统撤出本国领土。日本央行继今年六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经济专家表示，此次加息主要受到物价走势等因素影响，且利弊有待观察。美国调研报告显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公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再次超过对美国政府的信任。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那么也门局势为何近期突变，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信先生的分析。
3: 首先就是2022年停火进入僵持之后，政治和解进程长期停滞，也门内部的权力真空逐步扩大。第二呢，就是胡塞武装利用当前美伊博弈僵持的地缘政治窗口，意图将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筹码，通过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向沙特进行施压，换取呢对其主导地位的政治承认。第三呢，就是不仅同伊朗，那么胡塞与地区的什叶派武装加紧协调，形成了对沙特的多项压力。同时，沙特在也门此前呢是依赖的代理人战争的模式，也是日渐乏力。
4: 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3: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1: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展开激战，争夺周边高地。那么胡塞武装是如何建立，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为如今控制也门大片区域的规模？一起来了解一下。
5: 20世纪90年代，也门北部萨达省以侯赛因·胡塞为代表的宗教人士发起复兴运动，试图解决其派别传统影响力下降以及北部地区遭到边缘化等问题。2004年，这支教派武装与也门政府爆发武装冲突，侯赛因·胡塞在与政府军交战时死亡，其追随者此后以胡塞之名继续活动。2004年至2010年间，胡塞武装与